0: 响起警报噶啦，你照顾下我啊，或者关心下我自己啊，咁样咯。
1: 所以咧，今日啊落雨天嘅话，如果你真系有少少情绪，想俾啲眼泪流出嚟咧，唔紧要嘅，揾一个独处嘅位俾佢流出嚟啦。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到听朝，本港天气仍然相当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话，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以南水域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有机会喺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警方去年录得大约374宗涉及非法赌博活动的案件，一共拉了4482个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检获的现金和犯罪得益总共超过300万，投注赌博纪录亦都达到11亿。警方说世界杯即将举行，提醒市民欣赏赛事的时候切勿非法或者过度赌博。针对可能出现的非法外围赌博活动，警方会加大力度打击，加强预防和教育等。在2022世界杯期间，警方曾经拘捕超过1100个干犯赌博罪行人士。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刘启燕说，部分外围赌博的网站提供优惠或者五花八门的选项吸引人参与。他提醒，根据赌博条例，除了受规管的赛马、足球博彩和六合彩，又或者其他获发牌批准的博彩场所和获法例豁免的赌博活动之外，其他赌博活动都属于非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日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今次是他相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他期待和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文章强调，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说目标是以色列北部一处空军基地，警告以方必须要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否则伊朗将会针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说，监测到来自伊朗的最少3轮导弹攻击，成功拦截所有导弹，扬言会有强力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的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据报特朗普亦都呼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409点，跌1178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44.69美元，卖出4346.5

0: 1.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27，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6，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在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门公路转车站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豪景花园。重复一次位置，就系屯门公路入翻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门公路转车站系有坏车，而家龙尾系排队豪景花园。咁仲有龙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屯门公路转车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温思劳街，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尤丽村，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兰开下道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创资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多车格，龙尾去到宝康公园。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比较多车格，龙尾去到香港体育学院。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马料水码头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比较挤塞格，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6: 好。
5: 有冇食啲健康嘢？
6: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5: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6: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5: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6: 诶、哎，嗰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5: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6: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5: 点解你咁叻嘅咧？
6: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7: 声音充满力量，
8: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9: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8: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叶明熙，请坐低。

0: 为咗捕捉到呢一首歌好 chill 好自在嘅氛围，一入到去录音室嗰度，监制咧就叫 Gigi 随便坐，坐喺地下揸住支咪，用自己最舒服嘅姿势去唱。作曲张苏晒片五，填词编曲张苏，监制 Edward Chan。上晚三个星期啊，微升一级，中文高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叶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1: 中文高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啊！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卢俊康啊，阿 Chris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Chris， 早晨啊！
2: Hey， 你好，大家好。
1: 系咁啊，一齐睇睇咧。上个礼拜咧，美股咧依然都叫做有啲升势啦。不过调翻转头，今个礼拜聚焦一定系睇下联储局个议息会议，同埋咧联储局嘅新人事新作风会后嘅议息声明究竟系点啦？内容有啲乜嘢咧？外围市况有啲咩新嘅 update 咧？一次过交晒俾 Chris 帮我哋详细分析，唔该你。
2: 好啊，嗱，咁我哋咧先睇翻啦，上周五美股嘅表現。咁整體嚟講咧，三大指數咧都係全線下跌嘅。咁而一直以嚟咧係表現最好嘅納斯達克指數咧，咁其實喺上個星期五咧就跌幅係最大，咁達到咧係4.18%嘅。咁其實整體嚟講咧，個市場狀況咧，似乎咧同早前嘅一個強勁嘅升勢咧有一個明顯嘅對比啦。咁我哋咧先睇翻啦，喺標普五百方面啦，嗱，我哋咧早前一直咧係提及緊咧，有兩樣嘢咧大家要關注嘅，就係咧嗰個超買嘅程度咧都係幾顯著，一路持續落去嘅。而另一方面咧，我哋見到啦，其實個指數上升嘅過程之中咧，這個市場寬度咧就係咧處於一個係下行嘅趨勢啊，即係反映翻咧資金咧都係咧流入翻咧係即係一小撮嘅權重股身上啦。咁而大部分嘅股份咧，似乎咧都已經開始咧有啲回落嘅跡象啦。嗱，呢個咧係一個市場嘅調整預期嚟㗎。咁至於咧嗰個調整係幾時觸發咧，往往咧都會咧睇到咧喺呢個即係指數上面突然間有一下係明顯嘅下跌啦，又或者跌穿一啲係重要嘅支持位㗎。咁至於上週五嘅情況咧，剛好咧就係出現咗呢一個咧顯著嘅下跌啦。其實我哋可以睇翻啦，喺上個禮拜五咧嗰個跌幅嚟講咧，喺過去咧一年咧都係比較少出現呢個情況嘅。咁所以咧，我哋就關注翻究竟嚟緊咧後市咧會唔會咧繼續向下走啦。好啦，咁我哋咧頭先講標普啦，有一個即係比較大嘅跌幅啦，都達到咧2.64%啦。咁但係跌幅最顯著嘅就係納指啦嚇。咁而納指方面咧，剛好咧喺上個禮拜五咧就剛係啱啱跌穿咗一個重要嘅低位，就係咧位於咧5月19日嘅最低水平25701點啊。這個位咧其實咧就講緊啦，喺早前咧有一個輕微調整嘅時候咧係做反彈嘅位置嚟㗎。咁而家咧都失守咧，咁意味著咧後市咧有機會咧嗰個調整咧會進一步即係延伸落去嘅。嗱，另一樣咧，大家都要關注翻嘅就係咧嗰個標普嘅 VIX 啊，即係大家俗稱為一個嘅恐慌指數啦。嗱，我哋可以睇翻呢個指數咧，其實咧往往咧都可以反映翻咧市場嗰個氣氛㗎。咁喺上週五嚟講咧，其實咧

佢嗰個單日嘅升幅咧係相當之顯著嘅，咁達到咧39.68%啊。咁而呢個情況咧，我哋睇翻歷史嘅數據，幾時曾經發生過咧？咁其實咧就要咧係即係追溯翻係2025年嘅4月3日左右。嗱，還記得當其時咧就講緊咧係嗰個即係關稅戰嘅剛剛嘅開始啊，亦都見到咧。市場咧係有一陣子咁明顯嘅恐慌啦，咁所以當時嗰個即係單日嘅升幅咧，亦都咧即係同上週五咧嘅情況係差唔多。嗱，而且亦都留意多一點啦，好多時咧 VIX 咧會有一個咧係叫做市場氣氛穩定嘅區間嘅，就係介乎咧14至20之間。而家上週五咧就已經係破咗呢個20啦，咁啊上到21.5，反映翻市場氣氛咧都係開始咧係有啲恐慌同埋傾向悲觀。咁所以後市嚟講咧，其實咧就唔適宜咧係太過樂觀嘅。同埋有一點我哋要關注翻，頭先提及上一次呢個 VIX 升得咁顯著嘅時候咧，係同即係特朗普佢一啲嘅即係政策有關啦嚇。咁但其實咧喺上週五咧就冇任何咧與特朗普相關嘅政策喎，反而咧呢個純粹咧係市場嘅一個表現嘅。咁所以呢個咧其實大家更加係值得關注，因為我哋睇翻歷史數據，好多時當有啲即係特朗普突然期內嘅政策出嘅時候咧，對市場咧都會咧帶嚟一啲波動。咁但係咧個波動性咧只不過非常之短暫啊。例如啦，即係上一次2025年嗰個關税嘅即係關税戰嘅情況啦，公布嘅日期一出，即係一出咗之後咧，就市就即刻急跌啦。另一方面咧，就係睇翻好似近日啦，呢個係即係美伊戰爭方面啦，亦都係咧，即係導致個市場係下跌啦。咁但係兩件事咧，我見到咧都係咧好快咧跌一跌就上翻曬嚟啦。咁但係今次咧呢個情況咧係同上兩次都唔同嘅，因為咧就唔係咧由咧特朗普嘅消息而觸發嘅。咁所以大家咧係要你咧好關注呢個情況嘅。好啦，咁除此以外啦，頭先我哋提及咗啦。呢個納斯達克指數方面咧，嗰、那個調整係比較大。咁其實我哋咧可以睇翻咧，當中咧都有幾個原因咧係導致到咧美股方面咧嗰、那個調整嘅情況㗎。好啦，咁我第一樣嘢咧，其實就留意翻啦。咁上週咧就啱公布咗啦，五月嘅非農就業數據啦，就遠超預期嘅，咁令到咧市場咧。就預期啊，嚟緊咧，喺聯儲局方面咧減息嘅機會咧，基本上咧係冇咁滯噶。咁甚至咧係即係暫時嚟講咧，推算翻咧喺十月咧加息嘅機率咧係達到咧66.2%嘅。咁市場咧就即係都幾憂慮啦。嚟緊咧係會有個即係加息嘅情況噶。咁第二樣嘢啦，大家都知道 SpaceX 啦，咁就即係已經係嚟緊會上市啦嚇，喺6月12日納斯達克嗰個掛牌啦。咁亦都咧係咧令到咧市場嘅資金咧係比較緊張啊，咁啊抽走唔少資金，咁亦都咧即係令到咧嗰個即係市場方面咧有一個咧可能即係沽出啊一啲股份咧，而咧攞翻啲資金出嚟咧係即係抽呢個 SpaceX 嘅，咁亦都咧係令到咧即係近日啦，即係禮拜五嚟講咧嗰個調整嘅情況咧比較明顯啦。咁而第三樣嘢咧就係咧關於咧中東嘅局勢方面啊，咁我哋見到啦，雖然咧暫時咧即係美國同伊朗方面咧都話傾緊。咧嗰個即係協議啦，和平協議啦，咁但係暫時咧就都比較反覆啦，冇乜即係明顯嘅達成嘅即係情況發生啊，咁所以亦都咧大家會擔心啊，嚟緊咧會唔會有啲咩變化咧？咁同樣地啦，亦都咧見到暫時咧開始咧嗰個零星嘅即係戰事咧係即係又再重現啦，咁呢個咧亦都即係令到市場擔心個油價方面咧會唔會咧係進一步再上升啊？咁幸好啦，暫時嚟講咧見到油價咧冇係大幅度飆升啦嚇，咁即係剛才嗰三樣嘢咧，都咧導致到咧市場咧對後市整體嚟講咧，亦都咧即係有啲擔憂嘅。咁另外一樣嘢，大家亦都要關注喺過去咧第一段日子，其實頭先提及嗰幾樣嘢咧，都一直咧係有存在喎，而唔係咧係即係解決咗或者消失咗喎。咁但係由於市場氣氛係相當之好啊，咁大家咧都真係好似當睇唔到啲壞消息啦。咁咧三大指數啊，甚至咧一啲即係相關嘅一啲主要嘅芯片股啊，或者係一啲即係嘅體股咧，都係即係繼續飆升啊，而且個幅度都係幾亢奮㗎。咁但係去到呢一刻，似乎咧大家咧開始咧。
就又即係認清翻咧嗰個風險啊，其實咧繼續存在，並且咧係冇降低，咁啊出現咗一個咧即係美股大跌嘅情況。嗱呢一個咁樣嘅即係現象咧，往往咧係會喺咩情況發生咧？市場氣氛好嘅時候，或者

0: 即係當睇唔到，即係咧呢個咧係即係市場處於一個好亢奮嘅情況啦。咁但係如果一個壞消息係俾市場咧係即係擴大或者放大翻嘅時候咧，就即係上個禮拜五嘅情況啦。咁意味著咧後市咧係會有一段持續調整嘅時間。咁所以咧，其實上個禮拜五咧係一個咧即係好大嘅警號嚟㗎。咁喺呢個情況下咧，我相信大家咧都應該咧即係好好咧要控制翻呢個風險㗎。
1: 咁啊美股咧就睇到 VIX 波動。指数啦，以头先 Chris 咧都好详细咁样分析啦，究竟啊美股有机会向下嗰个原因何在啦？与此同时就睇埋港股啊，咁啊港股上个礼拜咧成个礼拜计咧就相当反复嘅，到恒指咧就一度重上26000点嘅水平啦。不过咧就不但止冇办法企稳啊，反而就受到咧美国同埋咧伊朗嘅战争咧无法解决啦，加上咧亚太区嘅股市咧出现咧显著回吐嘅呢个影响啊，拖累恒指咧最终咧就失守25000点嘅关口啊。咁啊真系比较难搞啲啦。咁啊港股前排升又冇跟升，咁啊依家跌咧就跟足跌啊，系咪传统智慧咧五穷六又真系绝一绝咁样七先翻到身咧？咁啊？Chris 交俾你讲埋咧，港股方面嘅情况，唔该你。
0: 好啊，嗱，咁我哋咧就睇翻啦。咁其实咧，喺恒生指数方面咧，就即系出现一个咧唔系太好嘅信号啊。就系咧见到50天线咧，就即系已经系啱啱掂到250天线啦。相信今天会跌破嘅，因为我哋见到啦喺夜期方面啦，咁其实咧就跌咗咧系即系344点噶。咁今朝咧应该好大机会咧都会拖低翻咧恒生指数咧开市嘅水平噶。咁所以大家都预咗几日啦，应该会有个裂口低开噶啦。咁亦都咧即系短期内咧系难以逆转咧，即系死亡交叉嘅情况。因为我哋讲嘅50天线啦，其实一个都系即系比较中线嘅周期啦，咁就唔会因为一两日嘅升跌咧而咧即系改变佢嘅方向，咁所以咧基本上咧系会形成一个咧中国终极死亡交叉。咁呢个情况咧就反映翻咧嗰个长线嘅走势咧系开始偏弱噶。咁当然啦，喺过往嘅时间咁形成咗都唔一定系一个熊市嘅出现嚟嘅，都系可能系一个比较中期啲嘅调整啦。咁但系始终咧大家都防范啦，短期咧嗰个下行趋势咧，应该系会非常之明显嘅。咁呢个第一点啦。第二样嘢咧，我哋见到呢个死亡交叉之后咧，留意翻咧佢会唔会咧即系进一步咧下破翻一啲重要嘅支持位？因为咧我哋见到牛市里面咧，往往咧即系呢个恒生指数咧跌穿咗呢个250天线之后咧，相关嘅低位咧将会咧系形成一个比较重要啲嘅支持位。而呢个情况咧，亦都发生咗喺3月23日啦。当日嘅最低水平24203点啊，呢个位咧，如果一旦失守咧，后市咧应该嗰、那个下行嘅幅度咧会比较大，同埋速度咧都有机会加快，因为都有啲重要嘅支持位啦。咁唔少投资者可能都系即系睇一啲技术派嘅图表啦，咁亦都咧会见到呢个情况触发之后咧，咁亦都可能咧系会即系减持手上嘅股份。咁所以大家咧就要高度关注翻咧喺3月23日嘅低位咧24203点啦。好啦，咁喺呢个情况下，咁代唔代表我哋嚟紧会出现一个熊市咧？嗱，暂时讲咧见唔到有呢个条件嘅，因为咧往往咧喺个牛市里面咧，我哋都见到咧嗰个历史市盈率咧系大概去到17倍左右咧，先会系即系打翻落嚟进入一个熊市嘅。咁今次咧，我哋咧其实见到最高咧都去到14左右，未有条件系即系叫做去到咁高嘅市盈率啦。第二样嘢咧，其实咧当个牛市见顶嘅时候咧，都会创历史高位。咁喺近日嚟讲，都冇出现嘅情况。咁所以咧，我嘅判断咧就系话咧，今次咧我哋咧系会进入一个比较大型啲嘅调整。咁但系技术上咧又唔会系一个熊市。咁即系话咧，佢咧唔会跌翻咧穿早前嘅熊市嘅低位啊，因为熊市嘅低位咧，其实咧都确系几低嘅。我哋见到咧上一个熊市嘅低位咧，就已经落翻去啦，喺2022年啊10月30日嘅低位附近14597，咁所以唔需要担心系会跌得好深嘅。咁但系即系唔会去到熊市嘅低位啦。咁但系咧，始终咧今次咧嚟紧咧，都要有一个咧比较大嘅幅度调整啦。咁正如欧峰刚才所讲啦，会唔会今年咧系五穷六绝啦？基本上咧喺而家嘅格局嚟讲咧，都可以。肯定係嘅啦，咁所以大家咧都喺六月咧都係要小心啲嘅，咁就唔好太進取啦。另外啦，即係嚟緊啦，就今個禮拜啦，世界盃開羅啦，咁我睇翻啲歷史數據方面咧，
1: 世界盃年通常都比較淡靜啲喎，啲基金經理都睇住世界盃喎，係咪啊 ，Chris 啊？
0: 係冇錯啊，我就正想講，其實咧呢、這個情況啦，往往咧見到有世界盃嗰一年咧，其實咧 喺呢、這個即係六七月啦，個市都比較靜啲，因為始終咧都即大家投埋咧都會會睇啦。咁同埋咧

0: 留意翻啦，往往咧即係歐洲時間、美國時間同我哋香港相反，咁大家都會夜少少瞓，咁變咗影響真係咧有影響到咧我哋咧個市場狀況。咁但係咪話真係肯定係即係一個大跌嘅情況咧？咁呢個咧就從統計數據上嚟睇咧，就唔係一定係嘅。不過咧，從嗰個流動性成交金額方面咧，就一定係減少嘅，因為咁多界見到咧都係即係有呢個現象。咁所以咧喺呢個成交量減少，喺現時嘅市場氣氛偏淡嘅情況之下，其實六月咧都係會即係比較即係慘淡啲啊，即係講得即係清楚啲嚟講。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喺呢個時刻咧，趁個市未有大幅回落嘅時候咧，都應該咧考慮翻咧，即係開始咧係即係手持多啲現金嘅。咁另外同大家講翻啦，咁嚟緊嘅時間咧就比較大啲嘅支持位咧，我哋可以考慮翻咧喺2025年咧4月3日啊，當日咧一個開市位啊。咁嗰個開市位咧，就喺翻咧22,638，咁我相信今次調整落呢個位嘅機會咧都唔細嘅。咁大家留意翻啦，咁佢離現水平咧，其實都講緊咧係2000點有多嘅嚇。咁所以咧就唔好話咧，即係我咧要即係趁佢呢幾日跌得咁急去鬧仔。嗱呢個情況即係呢個動作咧係非常之高風險。咁所以咧，大家而家應該係要穩陣為主，不如咧即係買多啲花生花幾食睇下多過。
1: 完全明白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傑好證券投資客户組嘅總裁啊盧俊康啊 Chris 啊，幫我哋全方位咁樣分析大市嘅走向啦。唔該曬 Chris， 我哋下個禮拜一再傾偈好嗎？多謝曬你。
0: 拜
1: 拜，
2: 晨光第一线，嘉明、小白、阿欧、Vicky、Yana， 晨光第一线。
1: 8:26啊，整杯水饮下先。有刘德华嘅忘情水。

点解无端播忘情绪呢？如果你琴日啊又入到场啊睇啊收歌係啊94岁啊再度搭场呢红馆嘅舞台啦举行佢啊九五至尊啊呢、這个嘅演唱会啦犀利喎破埋健力士纪录添啊当然啦、啊、收歌嘅契仔契女呢悉数上晒场啦咁啊包括有傍住左紧㗎你会见到啊家辉啊张家辉啦咁啊家辉同华仔嗰一段呢就真係觉得好、啊、搞笑得嚟呢喜劇感好浓厚话晒我哋细个都有睇过张家辉同埋刘德华拍喜劇大啊咁所以呢嗰、那个嘅状态同埋嗰个幽默感呢喺台上面呢确系有喺度嘅再加上两位都有唱呢一首嘅忘情水啦咁当然啦即係粒粒皆星就唔止淨係华仔啊同埋家辉啊仲有呢学友啦唔少得仲有呢Eason 陈奕迅啦仲有呢 Big Four 啦有千华啦汪阿姐啦仲有呢莫文蔚啦草蜢啦等等等等真係太多人去支持收歌呢一个嘅演唱会啊亦都破咗呢个健力士纪录啦咁收歌呢对住媒体啊去讲嘅时候呢都系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佢自己都身体健康最紧要系大家都开开心心啊

希望呢即係胡峰先生即係收哥嘅正能量啦，可以呢喺星期一嘅早上啦送到俾呢心机旁边每一位啊，转个头返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至听朝，本港天气仍然相当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话，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以南水域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有机会喺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警方去年录得大约374宗涉及非法赌博活动的案件，一共拉了4482个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检获的现金和犯罪得益总共超过300万，投注赌博纪录亦都达到11亿。警方说世界杯即将举行，提醒市民欣赏赛事的时候不要非法或者过度赌博，针对可能出现的非法外围赌博活动，警方会加大力度打击，加强预防和教育等。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刘启燕说，部分外围赌网提供优惠或者五花八门的选项吸引人参与。他提醒，根据赌博条例，除了受规管的赛马、足球博彩和六合彩，又或者其他获发牌批准的博彩场所和获法例豁免的赌博活动之外，其他赌博活动都是属于非法。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发生强烈地震，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说地震是 8.2 级，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布海啸预警。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朝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说目标是以色列北部一处空军基地，警告以方必须要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否则伊朗将会针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说监测到来自伊朗的最少三轮导弹攻击，成功拦截所有导弹，扬言会有强力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的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据报特朗普亦都呼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324点，跌2,263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49.29美元，卖出4,350。

0: 10.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3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上水宝石湖路去马会道方向，跟住彩蒲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系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欧怡花园。重复一次位置，就系上水宝石湖路去马会道方向，跟住彩蒲苑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粉岭公路近住欧怡花园。咁同时，上水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跟住新运路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排到去马会道，咁仲有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樱桃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仲有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系排到去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重复一次位置，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同时，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路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沙田医院。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喺红磡警署；红隧港岛入口而家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加士居道天桥过海而家卫理道；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北拱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里安苑；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天桥近住德力工业大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青葵公路近住美孚新村。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海达村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系慢车，龙尾去到青田交汇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31国剧830三叉戟二，
3: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2: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同大家睇睇天气先啊，好嘛 ，Vicky， 不如
5: 梗系好啦。星期一啊，咁嘅天气预测系点样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嘅。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会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而风势间中清劲噶。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星期一嘅我都做得到，今日做啲乜嘢好呢？今日尝试一下帮自己一整日整一个嘅绿色嘅餐单，素食嘅餐单。
3: Green
2: Monday。你哋会想食啲咩咧？我讲先啦。
3: 今日4/23农历，
2: 会点嘅咧？
3: 即系无端端会定呢、這、一个，通常都系15啊初一啊。
2: 初知道。
3: 跟住见到嘉年就喺个 app 嗰度提一提我哋。
2: 系啊系啊，嘉年好好嘅，初一15咧会提我哋就系、是、啊可以嘅话今日食下素啦咁样。系啊，有阵时真系见到佢个信息咧，朝头早揿紧咩外卖嘅时候啊好啊，今日食啲素都几好，消化肠胃又好啦。
3: 个人咧就即刻会即系好干净啲。
2: 系啦，咁所以今日可以为自己订立一日嘅素食餐单。咁我咧喺落雨天嘅时候咧，特别唔知点解咧，会中意食啲辣嘢嘅。咁我就决定咧，等阵放工之后咧，食一个咖喱饭。咁咖喱饭咧都有多。

0: 头咧，即系你当即系唔同种族开嗰啲咖喱铺头咧，
1: 印度餐又好，
0: 巴基斯坦又好啦，巴基斯坦又好啦，咁佢哋咧都会有啲纯素菜，即系叫做杂菜咖喱咯。
1: 系啊，
0: 咁有阵时你唔想。你想沾染到啲刺激嘅味道，但又唔想咁 heavy 嘅话咧，咁呢一样嘢真系好似都几好喎。Vicky 话斋，
1: 因为有一啲嘅咖喱里面咧，佢会落咗一啲鹰嘴豆啦，有啲有菠菜，有薯仔。嗱，薯仔系好重要嘅，我好中意食薯仔，因为咁有薯仔啦，跟住又有咧，有啲系会落啲椰菜落去咯。哇，
2: 有啲
1: 有
2: 薄饼
1: 味，系啦，
2: 四季豆、
1: 矮
2: 瓜，
0: 系
1: 捞薄饼，
2: 矮瓜都好食喎。
1: 系啊，
2: 落呢个咖喱，青咖喱我中意食，如果加矮瓜。
1: 落雨咧，如果食啲。辣嘅嘢有啲刺激性咧，就會個人咧暖粒粒啲啦。咁、我晏晝就食咖喱，夜晚咧就可以食翻啲清淡啲嘅蔬菜啦。咁我就覺得咁樣係最舒服的。
2: 雜菜咯，即係夜晚可以。
1: 其實係有少少想食
0: 雜菜有啲寡嘅。睇下小白有咩新嘅招數令到。
2: 其實
0: 雜菜冇咁寡。
1: 我係好中意食就咁烚茄子，即係就咁蒸茄子我都喜歡。
0: 女士通常都 OK 噶，其實女士都 OK
1: 的。蒸茄子就咁食，我覺得好好食噶。
0: 我有個我都幾多朋友係即係都係啲 OL 啦，即係可能放咗工之後，跟住即係佢就會將個椰菜咧對洗咗之後對半切咯，跟住就咁烚，跟住烚完之後就可能整就加啲豉油啊或者。少少地咁样就吊一吊味，跟住佢都觉得好 OK， 系啊，好多女士都觉得 OK， 系男人有阵时觉得哇，即系杂菜，
1: 我要食肉，我要食饭。
2: 杂菜咧，如果去杂呢一个嘅西生菜，我自己都几中意嘅。咁、但系我食素，咁我就要喺调味方面就应该唔好用呢个蚝油啦，系嘛？
0: 系咪噶？我都嗱有素蚝油嘅，有素蚝油
2: 噶
0: 呢个世界
2: 咧，系啦。
1: 咁你可以用其他嘅，咁譬如有啲。菇嗰啲粉啊，咁样
0: 素蚝油咯，素蚝油
1: 咪
0: 得咯，
1: 每份都有啲味噶嘛。
2: 我就中意咧拎嗰个嘅西生菜咧，又系我最中意用个照，就系攞个西生菜，嘣一声就拍落嗰、那个。砧板嗰度，跟住佢就成條心咧，其實就可以就輕輕就攞咗出嚟，跟住就呢個烚啦，烚咗佢之後咧，就落翻啲譬如素蠔油，落翻少少油啊，跟住佢就撈勻佢咧，其實食其實我都覺得都好嘢味嘅。咁但係如果你話食素嘅話，你又想食翻啲香口嘢嘅話咧，呢、這個唔使自己整嘅，去嗰啲素鋪啊，賣齋嘅鋪頭或者賣超級市場有陣時都有啲攤檔出嚟賣素噶嘛，喺入邊真係揾嗰啲腐皮卷。嗰啲腐皮卷
0: 都好喎，
2: 煎下佢啊，其實
0: 或者擺落氣炸鍋啦，
2: 係啊，我就中意煎嘅，即係真係即煎完之後，你發覺其實都我覺得都幾好食嘅呢個，係啊，你話做 tea 啊，
0: 小白呢個提供又係好好喎，
2: 即
0: 係如果將嗰啲腐皮卷整咗氣炸鍋之後，再染落啲咖喱嗰度
1: ，OK 啊。呢、这、一個就係，
2: 反正都係啦。不如超級市場咧買埋嗰啲薄餅啦、
0: 啊，係
2: 薄餅又可以即係整翻熱佢，跟住就你有咖喱嘅時候就食埋嗰個薄餅，
0: 係喎、咁就一餐嘅啦，
2: 唔止一餐添啦，
0: 三餐都得、好啊，大家試下，嚮往一下或者享受一下呢個 Green Monday。

0: break me down.
1: 神光，
2: 神光，
3: 神光，
2: 神光读心术。自从头先七点半钟之后，今朝 spot 到你咧，我个脑海入边不断系不断，真系不断出现一个人嘅影像。
4: 边个？
1: 施朗。
2: 稻草。
4: 哦，稻草，因为好嬲啊，好嬲啲球员听佢支笛啊，啊，训练嘅成果冇好好咁样实践出嚟啊。
2: 系啦，即系如果唔系哈利简尼一球波嘅话咧，即系英格兰呢场波仲平手添。你话几肉酸咧？即系应该要有一种，即系成日都话三狮军团嗰种嘅气势咁样。每一位嘅领队，佢哋都会面对同样嘅问题，真系扛住咁大班嘅球星，应该点样做咧？
4: 系
2: 领队最珍贵嘅地方，唔单止啊，佢只系喺一个嘅叫做布阵，喺足球战场上边嘅布阵成功啦，或者喺球场上面点样指挥佢哋，甚至乎系利用心理。令到班球員一陣間嗰九十分鐘嘅比賽入邊，先四十五分鐘啦，
4: 係啊，
2: 覺得自己所向披靡，係無敵嘅一隊足球隊，
1: 或者會傾力去比賽嘅，
2: 係啊，即係呢一啲都係一個領隊嘅魅力嚟嘅，嚇咁啊，點樣可以做得到咧？嗱，原來佢哋做呢一種嘅方法或者利用嘅心理嘅方針咧。在很多的老板身上面其实也都可以即是听一听借一借镜的。那么一个有些叫做博士啦，他们也都在很多不同领队他们的身上面就找到很多不同的方向。原来有些的方法的而且确在心理上面来讲是做得相当之好。特别在运动和组织心理学上面来讲，他们说到一个优秀的领队在开场之前要做的唔系净系喺度话你哋得嘅，你哋得嘅，你哋一定得嘅咁样。佢要用一啲嘅技巧，先至可以咧就令到呢一班嘅球员咧，就知道呢个领队所讲嘅得咧，唔系斋噏嘅。如果唔系就喂你话得啫，你话得就得咯，即系俾个皇帝你做咩？咁啲球员
1: 都
2: 系咁谂噶嘛，
1: 系啦，
2: 次次都输咁样，咁啊无谓啦。咁点样可以将呢一个预言
4: 系
2: 变成真咧？
4: 吓。
2: 在心理学的原理来讲呢，有一种叫做认知失调。
4: 哦。
2: 即是当你所知道的东西同你即是真的你发觉喂。
4: 好大落差。
2: 是好大落差。这个落差呢你可以将它反过来用。
4: 是。
2: 当你说到我们都输了啦这样。但这个落差它可以告诉你

0: 喂，你唔係輸㗎喎，其實你會贏㗎喎、哦。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好大嘅衝擊嚟，
1: 即係諗法有啲不一樣咯，係咪先？你認定咗輸就輸㗎啦，但係波係圓㗎嘛？用翻小白嗰、那個理論就係話，喂，足球真係好多時候輸緊2-0，保時入一粒。保时再入一粒，可能和波、
0: 啊、
1: 和波之后再踢加时，
0: 赢埋
1: 咁都有知啊嘛。
0: 所以咧，如果你想有利用呢一个落差嘅话咧，我哋只系话一阵间大家都会赢噶咁样，咁其实就冇乜用嘅。咁、有啲嘅方法咧，就可以将球员嗰个焦虑啊，变成一种兴奋嘅状态，变成一个作战嘅状态。领队嘅任务咧。就是用说话去帮他们描绘他们的未来。
1: Oh.
0: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仪式和行动来的。例如我突然之间脑海又翻起另外一个的领队画面，摩连奴。摩连奴可能会说了，各位，就是跟你球员说啦，你看着我，一阵间这两个钟头之后，我哋就会攞住呢个欧联嘅奖杯，
1: 是捧杯噶。
0: 可能跟皇马的球员讲，吓，唔知有冇麦巴比份啦，我哋流过的汗水
1: 是
0: 我哋喺更衣室入面两个钟头之后，我哋就会喺呢度开 party，然后我哋每一个人都会好开心喺度大笑，我哋觉得呢一个系不可思议嘅一场足球，因为我哋做到，所以我哋而家行出去嘅时候，我哋做嘅系演活呢一个剧本，我哋出发咁，
2: 真系好有画面嘅，
0: 系啊，佢将个画面咧就画晒出嚟，用佢说话画晒出嚟。嗱，有啲人咧，佢的而且确会喺嗰刻咧喺个脑袋入边会将头先，因为一路听咧。个画面就会呈，即系个脑都呈现咗个画面。
1: 呢、这个就系头先小白讲嘅心理建设啦，系啊，建设咗一个好嘅画面。咁你点样先做到呢个画面啊？你实践就得啦，
0: 系啦，
1: 而你系有能力实践到。
0: 第二个情况，头先用咗摩连奴啦。第二个情况，狼队嘅领队，
1: 唔、
0: 好意思，即系我都唔记得咗叫咩名啦。
1: 系
0: 咁，但系狼队嘅领队咧，因为大家都觉得，喂，你都系陪跑啦，
1: 降班啦，将人降班啦，
0: 系啦，大家都陪跑，即系其实一种都愤怒，即系觉得，唉，踢嚟做咩啊咁样？对住呢一批嘅球员咧，你就要点样讲咧？你就要同佢哋讲，出边所有人，连埋啲记者，我哋嘅对手，甚至乎我哋狼队嘅 fans，都喺度话，我哋出去都系陪跑嘅。你哋觉得咁样啱咩？其实就唔得嘅，我哋要俾佢哋知道我哋系错嘅，我哋用呢一个嘅实证。你话俾佢哋知道，我哋系嚟攞三分，我哋就唔系嚟送三分嘅，即系要用呢一啲咧，即系撩起佢哋嗰个愤怒啊，
1: 有火啊，
0: 系啦，撩起佢哋个愤怒，令到佢哋有火咧，踢起上嚟嘅时间咧就会更加好啦，咁样。咁所以呢啲都系啲简单嘅方法。咁当然仲有啲，譬如点样可以将大家入边嘅皮质醇啊，变成嗰啲自信嘅荷尔蒙咧，原来我哋有机会可以留翻下次再
1: 讲，
0: 因为世界杯嚟啦。

0: 今日同大家讲下呢一部2000年嘅电影作品啊，吓《雷霆战警》。有冇听过？男主角系郭富城。
1: 你一听二千年，我仲谂住千机变添。
0: 唔系，千机变系其中一部啫。雷霆战警啦，都系好出色嘅一部电影作品，亦都好有噱头啦。咁啊，男主角方面揾嚟郭富城啦。咁啊，男二揾嚟边个咧？王力宏啊。咁咧，女主角方面揾嚟边个咧？女神级噶啦。藤原纪香啊，
1: 我都记得，
0: 你有印象吗？
1: 你一讲呢部剧嘅时候，我女主角个样貌又呈现喺我脑袋入边。
0: 系啦，郭富城同藤原纪香嘅合照啊，几咁震撼咧！当年
1: 有好多即系非言非语啦，
0: 系嗰啲花边嘅花边啦，属真属假唔知啊。咁啊，导演就唐季礼导演啦。咁究竟即系爱情紧要啲，定系友情紧要啲咧？呢、這个就戏外嘅世界咧，戏内嘅世界咧就着着实实咧就系啊两位警察哥哥啦。第一位就系靓仔嘅郭富城啦，第二位就系都系好靓仔嘅王力宏啦。咁啊，一齐咧就出席啊，即系呢个时装发布会。咁啊，目睹一宗咧谋杀案，跟住咧就两人就追捕啦，追捕呢啲嘅叫做犯罪组织啦。当中咧就揾到啊，结识咗呢、這个做卧底嘅国际刑警嘅藤原纪香 ，Lorica， 哇呢、這个，跟住咧就有好多嘅。

0: 叫做内容喺当中发生啊。咁当然啦，我最记得嗰一幕咧，系去到中后段咧，其实阿王力宏咧系枪俾嗰啲黑帮咧击杀咗嘅。
1: 哦，
0: 即系最后唔系神探两人组嚟噶，最后得翻郭富城一个去查案同埋去剿灭嗰啲犯罪组织同埋黑帮咯。我最记得嗰幕戏咧就系、是。郭富城咧飛車啊！
1: 我最記得嗰幕戲咧，係女演員藤原紀香坐上架開篷車。
0: 係啦，就係咁啦，入邊有好多車噶。總之呢部電影入邊咧，你想睇盡名車啦，或者超跑咧，係好容易就可以睇到啊！呢部作品名字叫做《雷霆戰警》，你又有冇睇過咧？就算冇睇過，你都會記得呢一首主題曲啊！

近排都真系雷雷电电啊！将近九点钟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咁啊，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啦。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日间最高气温咧去到大概30度到啊，依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去年录得大约374宗涉及非法赌博活动的案件，一共拘捕4482个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检获的现金和犯罪得益总共超过300万，投注赌博纪录亦都达到11亿。警方话世界杯即将举行，提醒市民欣赏赛事的时候不要非法或者过度赌波。针对可能出现的非法外围赌博活动，警方会加大力度打击，加强预防和教育等。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刘启贤话，部分外围赌网提供优惠或者五花八门的选项，吸引人参与。他提醒，根据赌博条例，除了受规管的赛马、足球博彩和六合彩，又或者其他获发牌批准的博彩场所和获法例豁免的赌博活动之外，其他赌博活动都是非法。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发生强烈地震，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说地震是 8.2 级，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布海啸预警。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朝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 7.9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之后，以军话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军发言人批评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应对更多导弹来袭，同时做好反击准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正是评估形势，即将批准下一步行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并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前，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近日就能够签署。他又说以色列较早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和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发布紧急通知，提醒在伊朗的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168点，跌2419点，港金报40545元，跌114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39.09美元，卖出4340.13美元。在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沙沥公路，跟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咁仲有之前咧，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小沥源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咧就去到沙田医院，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咧，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樱桃街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咗噶啦。目前咧一带车多，而上水宝石湖路去马会道方向，近住彩蒲苑之前嘅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一带咧都系仲有少少车多噶。而反方向即系去粉岭公路方向啦，现时近住新运路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车龙就去到松柏朗，大家经过上述路段的时候仍然需要保持忍让。 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轩尼诗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

0: 各码头一段咧，现时都系比较车多嘅，车龙去到太古城。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福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丽港城。而另外咧，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现时都比较多车噶，车龙排到海滨汇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大慢车，龙尾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大村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美孚新村。而另外来到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醒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6: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
7: 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fa，
8: 网上有一个盛传，他说冰岛无蚊，是不是真的呢？
9: 我想说这个都是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的原因。
8: 你会不会未免太搞笑了？
9: 真的好害怕，不喜欢蚊咬。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7: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玉仪、林思敏，他他他。
11: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来啲乜嘢呢？
12: 我知道会带来是雨水啊。
11: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12: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0: 投资 O2O。
1: 早晨9:09啊，投资 O2O， 阿 O 先同大家讲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1:00啊，大家就多加留意啦。依家27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9%啊，同大家跟进下上个礼拜美股表现啦。美股上个礼拜五咧显著下跌啦，美国五月嘅非农就业报告咧较预期为强，加剧市场对加息嘅忧虑啊，并且咧导致啊美国嘅国债孳息率飙升啊。喺科技股咧，尤其是芯片股咧急挫拖累底下咧，美股显著要下跌嘅，导致收市要跌啦，跌695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200点嘅，纳斯达克指数咧连跌3个交易天啊，收市要跌咧成1000几点啊。咁啊，今日港股都真系窄啲噶啦，咁啊开出嚟究竟有几差咧？系咪冇预期咁差，已经系冇咁？

0: 差已经系好咧，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可以多加留意啦。港股呢个礼拜咧反复嘅表现，呢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啊 ，Vicky
1: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系2026年嘅6月8日，农历咧系4月23日，星期一嘅早上，会唔会喺雨水嘅天气为我哋带点咧温暖，带嚟阳光咧？如果你有结婚周年纪念啊，又或者系拍拖周年纪念啊，甚至乎咧有朋友啊屋企人生日啊，亦都系
0: 系
1: 父亲节啊，
0: 系冇错
1: 啊，同爸爸都讲声 I love you，
0: 要啊，18723888，如果你咧都有啲点唱项目嘅，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8啦。
2: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3: 嚟到亲子百分百啦，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阅读专家蔡姨姨喺度嘅，早晨蔡姨姨，
4: 早晨啊小白，早晨。
3: 有啲嘢咧就未雨绸缪咧就会好啲嘅，咁啊我作为一位父亲咧，梗系希望自己嘅小朋友对于父亲节咧都认识多啲，又了解多啲，咁啊等我可以咧就开心啲啦。有冇啲办法咧系可以令到父亲啦同埋仔仔佢哋嗰个关系可以拉得更加近，又可唔可以同一时间系靠到阅读做到呢一样嘢嘅？
4: 我会推荐啲爸爸咧，由呢一个礼拜开始咧，就有一个主题。
3: 个
4: 主题咧就系、是、爸爸嘅陪伴，就系、是、童年最厚实嘅靠山。
3: 爸爸陪伴啊，当然系重要啦。小朋友其实由细到大，如果即系特别男仔添啊，佢将心入边嘅英雄咧，其实望到爸爸就真系等于英雄嘅。本身細路仔一出世嘅時候，佢都會視自己爸爸係偶像嚟嘅，我知道。
4: 係啊，所以更加係一個好重要嘅靠山咯。所以嗱，我哋咧就唔止係要爸爸咧就陪小朋友去玩遊戲啦，即係去帶去公園啦，帶佢去學嘢啦，或者係煮嘢俾佢食咁樣嘅。啊，我哋可以通過故事咧嚟將呢一種嘅温馨嘅感覺咧，係俾小朋友。感觉到佢已经系接住嘅，即系攞到手嘅，咁所以咧，我就会建议咧，爹哋同小朋友咧进行亲子共读，就可以将呢个陪伴咧就更加具体化啦。例如系我会愿意喺你睇书嘅时候，我陪住你坐喺度啦，愿意陪你一齐谂啦，同埋咧见到有一啲或者听到有一啲嘅故事里边，哇，好有即系惊喜或者系好有刺激嘅喎、哦，咁样，咁咧我会陪埋你一齐惊啦。咁所以咧，关于咧爸爸嘅故事咧，我就会鼓励家长咧去拣一啲被保护啦。被理解的啦，将爸爸呢一、這个形象呢以行动来传递一种安全感。咁呢一类嘅绘本呢坊间有好多嘅。例如你觉得爸爸似乜嘢啊，爸爸系咪似一顶帽啊，爸爸系咪似一个英雄啊。爸爸是不是超人啊，有很多这些故事的。
3: 即是其实我要将不同的故事呢就找返返嚟，用这些故事就做题材，然后就可以跟小朋友呢就沟通多些，藉住这些故事书就变成工具啦。
4: 没错啦，咁呢我们还可以跟小朋友呢一起去探讨究竟在他的成长里面呢他会面对什么问题的嘛。所以我们成日都强调跟小孩讲故事呢就是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一个爱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可以呢是揀一些温情的故事的。例如有一种承诺型的亲子绘本呢、就是说我会很爱你的，无论怎样我都会支持你的，你这样做一定做得到的。这一类的题材的故事呢其实就可以给小朋友去感受得到，无论我遇到啲咩困难，爸爸都一定爱我嘅。呢一种咧温馨嘅承诺咧，就会令到小朋友咧更加觉得爸爸系我一个好大嘅靠山咯。我情绪上有啲乜嘢嘅动荡咧，爸爸都会理解嘅。咁所以就接住到个情绪咯。同埋有一啲嘅绘本咧，就系、是、爸爸都系一个从细路仔成长噶嘛。咁所以有好多故事书咧，就系、是。由爸爸细细个如何成为一个爸爸咁样，咁所以其实咧嗰一啲嘅系列咧就系、是、爸爸陪你一齐成长嘅系列咯。例如咧就系、是、爸爸去做运动嘅时候，一个故事嘅小朋友做运动嘅时候，点样去遇到一啲嘅挫折，咁将来佢长大嘅时候，佢又会点样去思考？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形象嚟同我哋嘅小朋友去分享咯。
3: 有冇分咧？爸爸如果想即系而家听心机嘅时候咧，我想同仔仔或者想同女女去到透过阅读增进。感情的话，有没有说男仔和女仔用那个书本那个模式是不一样的？
4: 其实都没有什么大的分别的、因为爸爸的形象呢，无论是对于、就是、男孩女孩，其实都是一个 好似你

0: 头先话系一个英雄嚟噶嘛，
1: 系
0: 一个靠山嚟噶嘛，因为爸爸无所不知、无所不识噶嘛，即系佢会啊好多嘢都识嘅咁样。但系咧，爸爸对女仔咧、女孩咧就可能有少少唔同嘅，即系爸爸对女孩咧就比较系宠爱嘅。
1: 爸爸对住女孩嘅时候，会唔会都系当佢公主咁样锡噶？
0: 都有啲融化嘅，咁但系其实咧，我又会提翻爸爸啦。其实就系小朋友咧，特别女仔啦，其实都系好依赖爹哋嘅。吓，咁佢就会好识嗲爹哋嘅。咁所以咧，我哋喺拣故事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好容易咧就翻个女女嘅。咁、我觉得有时就唔一定要就嘅，譬如调翻转，男仔都可以讲听公主嘅故事噶嘛，你唔会特别去刻意拣
1: 系啊，
0: 啊，即系英雄故事就系我仔噶啦。
1: 我细个都有听嗰啲灰姑娘嗰啲啦，
0: 咁有好多男仔都好中意嗰个即系着蓝色公主裙嗰个主角 Elsa 噶。
1: 哦，系啊，系啊，
0: 系啊，咁所以我哋同小朋友去讲咧，譬如嗱，你头先讲起同女仔咁样啦，咁我觉得有一啲故事咧，就系你爸爸嘅角色就系可以去表达。一啲情緒被接住嘅感覺，譬如講下啲情緒嘅故事啦，嬲嘅時候會點啊咁樣。咁呢一種嘅情緒故事咧，有爸爸嘅陪伴咧，咁爸爸比較理性嘅，咁佢哋就會去好識得同嗰啲仔女講，其實我哋面對情緒嘅時候，先唔好亂咗自己，我哋應該要冷靜落嚟，我哋一齊諗辦法點樣去處理啊咁。咁我哋嘅仔女一路聽咧，其實就係佢忘記咗嗰個性別嘅差異，因為我哋一個人無論我哋將來面對咩困難都好，其實我哋嗰個價值觀都冇分男女噶嘛。係啦，咁但係只不過喺生活上面咧，你見到阿女女比較嗲，或者調翻轉仔仔都可以嗲噶。咁我哋喺陪伴佢嘅時候，我哋點樣可以建立一個更好嘅形象咁解嘅啫。
1: 哦，咁除咗咧就係呢啲心理嘅書之外啦，另外嘅譬如遊戲書又多唔多都可以同爸爸一齊玩嘅咧？
0: 有啊，好多嘅。咁咧，我哋同细路仔一齐玩嘅时候咧，其实有啲游戏嘅书咧，爸爸咧可能会担当一个角色咧，就系我可以赢，亦都可以输。即系我唔一定要输晒俾个小朋友嘅咁样咯。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去喺共读嗰个过程里边咧，就系俾小朋友一个好重要嘅感觉，就系我陪你一齐玩啊嘛。咁好啦，今日我哋要讲边一本书啊？我同埋你一齐慢慢睇啊。然后根据嗰个故事嘅游戏嗰个剧情咧，我哋可以扮演唔同嘅角色嘅。咁爸爸咧同阿小朋友去分工啦。嗱，今次咧就唔系你去揭翻书啦，我帮你翻。爸爸可以负责翻页一啲图书，然后就鼓励阿仔仔女女咧去睇下里边嘅图画。咁爸爸可以讲嘅就系话，今日咧你系咪想听爸爸用一个乜嘢嘅声音讲咧？系咪想？扮老虎嘅声音咧，咁样咁喺玩呢啲书嘅时候咧，你可以用老虎嘅声音啊嘛，你可以同你个仔仔讲噶嘛，佢话嗱，如果咧我系一只老虎啦，我哋进入呢一个森林，我哋一齐嚟拆解呢个问题。首先咧，你帮我打开本书先，咁样，咁跟住我哋进入啦，咁跟住咧，小朋友就要喺本书里边揾一啲机关啊，点样去回答一啲嘅问题啦，咁呢啲嘅游戏咧，其实同小朋友一齐互动咧，佢就会更加感受到爸爸对佢嘅爱咯。
1: 系，喂，有冇一两本书咧？其实直头系讲介绍父亲节咁样噶？
0: 因为其实佢唔系好刻意话介绍父亲节系乜嘢，但系佢成本书。就一定有爸爸两个字。
1: 哦，咁就得啦。
0: 系啦，系啊。
1: 咁多位爸爸或者听紧心机嘅妈妈咧，都可以搜罗下呢一类型嘅书籍咧。咁啊，等同小朋友一齐去到玩下啦，心灵上面嘅补助啦，然后亦都可以同佢有游戏咁样去到玩啦。借住呢啲工具咧，咁啊去到迎接呢一个嘅父亲节啦吓。好，同阿蔡姨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你，拜拜。
0: 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嘉明。
2: 小白
4: Vicky
2: Yenna
4: 晨光第一线，
5: 上几个星期同大家分享咗几种动物嘅避暑方式，今集要同大家睇下松鼠佢哋系点样避暑嘅呢？相信大家都知道，松鼠系有一条长长嘅尾巴，而当天气好热嗰阵，松鼠就会将自己嘅大尾巴高高咁样翘起，形成一把好似遮仔咁样挡住个烈日，减少阳光直接照射身体。而佢哋嘅尾巴仲可以帮助调节体温嘅。因为毛发可以阻挡了部分的热量，亦都可以帮助散热。 佢哋亦都好聪明，喺好热嗰阵，佢哋会识得改变活动时间，尽量会喺清晨又或者。

0: 黄昏嘅时候先至出动，中午咁热嗰阵，佢哋会匿埋嘅。松鼠嘅尾巴除咗可以喺热辣辣嘅天气变成一把遮之外，冬天嗰阵尾巴就会即刻散开，保持温暖。所以佢哋嘅尾巴真系一把多用途嘅工具遮。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欧、小白、
3: Vicky、
1: 晨光第一线，
2: 晨光追踪三十一。来到港台追踪三十一啦，到底星期一晚上有啲乜嘢精彩嘅好节目咧？等我打个电话俾阿刘畅先，刘畅喺咪度啊？
4: 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2: 九点半钟嘅时间，香港故事声音导航，我哋今次嘅故事系啲乜嘢咧？
4: 嗱，今集咧介绍两位声音探索者俾大家认识。嗱，乜嘢意思咧？就系、是、其中一位咧就系、是、田野录音师啊 A K 啊，咁另一位咧系一位音乐人叫卡华。咁我慢慢同大家介绍下。
2: 好，
4: 佢点样有呢个声音导航？咁啊，首先系 A K 啦，佢一个田野录音师啦，佢会带大家咧，即系去呢个香港嗰啲山林啊，同埋社区，佢透过田野录音，佢制作咗一个咧。啊，系我哋香港专属嘅声音地图啊，
2: 即
4: 系好有趣嘅声音地图。
2: 哦，即系其实佢系 I K 直头系拎住个泵麦或者佢嗰啲其他麦啦、
4: 啊，
2: 慢慢收音、啊。
4: 冇错、啊，咁啊，佢收嚟做乜咧？做咗个香港声音地图，佢会记录咧香港山林之间嗰啲独特嘅声效啊。咁、
2: 嗯、
4: 啊，另外啦，佢亦都即系喺田野嗰度之外咧，亦都会去搞一啲工作坊同埋一啲社区项目，咁啊，让嗰啲参与者咧重新发现咧。我哋身边好多时忽略咗嗰啲流水声啊、海浪声啊、蝉叫啊等等，希望帮我哋咧寻回内心嗰份宁静。咁啊，另外咧，我哋亦都介绍咗另一位音乐人叫卡华。卡华咧，佢有另一个玩法，佢咧就用竹笛同埋一啲原声乐器啊，做一个媒介。佢会带嗰啲参与者咧去山林嗰度漫步，咁啊，透过大自然嗰啲声效啊，同埋佢嘅音响去交织，咁啊，令大家咧可以得到心灵嘅治愈，去放松感化。咁啊，如果大家都想认识两位咁特别嘅从事声音工作嘅香港人嘅话咧，今晚九点半一齐留意香港故事。声音导航啊！
2: 我自己都叫做半个用声音工作嘅香港人啦、
4: 啊。哇，你
2: 全个啦，小白。系喺电视部都系靠把声，冇见样。咁啊，但系有阵时我去到譬如山林入边咧，我都会中意放低自己嘅耳机，然后咧就听下可能好多唔同昆虫微小嘅声音啊，又或者系听下大自然嘅风声啊。其实佢哋嘅声音咧都可以令到我哋好减压噶。咁啊，到底呢两位朋友？嘅声音有啲咩用途？录制嘅过程有啲咩故事咧？就大家多加留意啦吓。十一点钟嘅时间，医学先锋、哦。
4: 冇错，咁啊，顾名思义啦，介绍下咧，全世界好多咧一啲医学上面嘅先锋，佢哋咧做咗好多出色嘅研究，去改变我哋人类嘅健康，提升我哋嘅健康咁话。咁啊，今集咧会同大家咧讲下咧，几位医学嘅先锋，佢系可以帮我哋战胜癌魔咁话。首先咧会介绍两位嚟自法国同意大利嘅生物学家兼呢个肿瘤学家，佢哋咧可以咧发现到啊，原来咧透过血液之中咧可以侦测到咧流传住嗰啲肿瘤细胞嘅方法，即系透过验血就可以侦测到嗰啲流即系有肿瘤细胞嘅方法，几准确添嘅，咁啊可以帮到人咧尽早预防肿瘤。咁啊，另外啦，亦都会去到比利时认识一位教授啊。咁啊，佢咧喺呢个免疫治疗方面咧，有佢好独特嘅见解。咁啊，最后啦，亦都认识一位咧，肿瘤科嘅整形医生啊。佢咧就帮助嗰啲咧，即系乳癌嘅患者咧，佢哋做完手术切除个癌肿瘤之后咧。重建个乳房，保持嗰啲患者嘅外形美观，重拾佢哋自信咁话。咁啊，如果大家都想认识呢几位嘅医学先锋多啲，睇下佢哋有啲咩出色嘅贡献嘅话咧，今晚十一点一齐留意呢个节目《医学先锋》啊！
2: 系啦，咁啊，希望呢啲嘅叫医学嘅方法啦，咁啊，继续多啲嚟到香港，帮助更加多嘅朋友啦吓。唔该晒阿昌，拜拜，
4: 拜拜。

0: 听过有黄渤嘅作品啊，有呢一首咧，灵魂作品嚟嘅，咁啊，俾到大家咧一种啊心灵嘅慰藉啦，系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吓，咁啊，今日大致多云嘅，间中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啦，雨势有时颇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30度，吹和缓嘅南照西南风啊，风势间中清劲添，咁展望咧明早雨势仍然颇大同埋狂风雷暴啊，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1点钟啊，依家2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啊89%，希望今晚咧唔好再行大雷落大雨啦，搞到啲睡眠质素系咪 Vicky 吓？
1: 差晒啊！
0: 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地质勘探局话，菲律宾南部沿海发生7.8级地震，

0: 震源深度35公里，震央位于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以西大约24公里。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布海啸预警。法新社引述警方话，地震造成至少一死四伤，多栋建筑物倒林。社交平台发布的影片显示，在萨兰加尼省桑托斯将军市有购物中心和快餐店倒塌，亦都有学校的建筑坍塌。菲律賓火山地震研究所說，地震在當地朝早7:37發生，震源深度33公里。較早時多國表示錄到地震是8.2級。受地震影響，日本氣象廳向本州、四國、九州和沖繩列島沿岸發布海嘯預警，印尼亦都向東北部沿海地區發布海嘯預警。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日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今次是他相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他期待和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文章强调，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翻嚟本港，警方去年录得大约374宗涉及非法赌博活动的案件，一共拉了4482个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检获的现金和犯罪得益总共超过300万，投注赌博纪录亦都达到11亿。警方说世界杯即将举行，提醒市民看赛事的时候不要非法或者过度赌博。针对可能出现的非法外围赌博活动，警方会加大力度打击，加强预防和教育等。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刘启燕说，部分外围赌网提供优惠或者五花八门的选项，吸引人参与。他提醒，根据赌博条例，除了受规管的赛马、足球博彩和六合彩，又或者其他获发牌批准的博彩场所和获法例豁免的赌博活动之外，其他赌博活动都是非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92点，跌469点，总成交金额3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8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70点，跌34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8.4，跌4.8；阿里巴巴118.5，跌3.9；中芯国际72.75，跌2.9；百度集团117.2，跌8.4；友邦保险73元，跌1元；百济神州163.3，升3毫；建滔积层板50.4，升4.8；盈富基金24.82，跌4.6；华虹宏力137.3，跌8元。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4， 日元 160.34， 瑞士法郎 0.797， 加元 1.394， 人民幣 6.766， 英磅對美元 1.333， 歐元對美元 1.152， 澳元對美元 0.70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 日經平均指數報 63,647 點，跌

0: 2940点，港金报40310蚊，跌13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4.94美元，卖出4315.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卫理道。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现时去到东山台。仲有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海丰园。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庙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九巴荔枝角车厂。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南昌港铁站一带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荔枝角公园。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带车多，车龙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汇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车龙去到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8: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朱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这个阿爸。
7: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9: 今年22岁嚟自英国嘅创作人，原来佢妈咪都系一位心理学家，亦都系非常之支持佢加入乐坛嘅。佢嘅名叫做 Henry Moody。

0: 原来佢13岁开始已经拍片就是上网，在网上有很多的点击率。今次有他的新歌 Henry Moody 的作品，都是本周推介 Miss You。
1: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九点四十一分，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十一点啊，27度气温，相对湿度87%啦。头先望过出边啲天气咧，都系天阴阴麻麻地啊吓，咁啊外出嘅你咧，记得带定啊雨具啦。咁啊，心机旁边嘅听众都喺出边，系嘛？宝珠姐系嘛？
2: 宝珠姐，早晨，
3: 宝珠姐，
4: 早晨，大家早晨，
1: 你好啊！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
4: 冇啊，因为今年咧，我个小朋友大学毕业，
5: 哇，恭喜晒，
2: 开心喎、啊！出身我而家揾到工未啊？
4: 未啊未啊，因为佢已经辞咗人哋两年噶啦。
2: 哦，系拣下工都好啊，系咪？拣份自己中意嘅工啊嘛，可以。佢有冇啲咩心水先？
4: 可能做银行啊嗰啲咯。
1: 哦，做金融几好啊，有份工咁啊，赚钱记得俾家用妈咪、啊，即系你、啊，好唔好啊？吓、啊，做咩？你笑？
4: 唔系啊，因为我个小朋友咧，6月5日咧生日啊，打唔到你啊，上个礼拜。
2: 咁啊，有啲唔开心，而家咪打得通咯，系咪？
1: 系咪啊？
4: 系啊，系啊，系啊。
2: 系啦，有啲乜嘢同阿仔仔讲啊？讲补足翻佢生日啦、啊。
4: 工作顺利啊，小心啲啊，成啊嗰啲咯。
1: 哦，阿成啊嗰啲啊吓，几爱、啊，听得出嚟。
2: 你点
1: 啊？
6: 几爱
1: 啊？几爱你嘅小朋友、啊。
2: 6月5日咧，佢咧就生日啦、
4: 啊，
2: 过咗噶啦，
4: 系
2: 啦、
4: 啊，
2: 咁点样同佢庆祝啊？
4: 佢自己切蛋糕，个细佬帮佢影相咯。
2: 哦，咁啊，即系食下饭啊，食个蛋糕啦。
4: 系啊系啊系啊
2: 系
4: 啊，
2: 系啦，
6: 咁、开心啦！
2: 你仲有朋友都系生日
1: 系
2: 嘛？
1: 好似佢个点唱名单一箩箩啊，系咪啊？
4: 我就6月20日生日，我朋友就6月30日生日，
2: 系、
1: 生日快乐，祝你哋青春美丽，好唔好啊？嗯，
4: 多谢晒，
6: 唔使客气。
2: 有冇谂过点样同啲朋友庆祝啊？咁样？
4: 冇啊，都系讲。讲生日快，因为日日都见噶，做嘢嗰阵时。
2: 同事嚟嘅，
4: 系咪啊？系啊，同事嚟嘅。
1: 咁咪开心啦。
2: 系咯，咁基本上一翻工就可以一齐食下 lunch 啦，
1: 食下饭啊，食下生日饭啊，系嘛？
2: 系咯。
1: 哦，后边有个人同你讲生日快乐哦。
4: 系啊，因为佢我哋年年都有打嚟嘅，上年佢有打到。
1: 吓，嗰个系边个嚟噶？嗰个喺后边嗌嗰个男人叫咩名？
4: 因为佢揸紧车啊。
2: 哦，咁啊唔好啦。
6: 系啊，
2: 你帮佢讲得啦，
6: 唔好骚扰佢啦。
1: 即系佢揸车，佢揸车，你就坐喺佢架车隔篱，系嘛？
4: 系啊，系啊，系啊。
1: 哦，系啊，系啊，系。咁啊，祝你哋都开开心心啦，好唔好啊？吓，
4: 好，多谢晒。
1: 好啦，讲住咁多先啦，好嘛？吓，
4: 好，
1: 拜拜，
4: 拜拜。
1: 谂住偷听下佢哋之后
2: 系啊，
1: 点不知佢咁快就 cut 咗先。好啦，知你中意草蜢啊。送我们俾你哋听啊！

0: 听过有草蜢的我们。
1: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淘鉴。
2: 今日咧就想簡單啲又去煮一道嘅菜，咁、
3: 嗯、
2: 啊如果中意呢啲 omega 3嘅朋友嘅話咧，都應該會喜歡食呢一道嘅菜嘅，咁啊亦都簡簡單單，咁啊亦都有好多嘅綠色植物喺入邊嘅，係啦，有啲蔬菜入邊，好啦，咁啊主要嘅材料咧就係三文魚，三文魚有好多唔同嘅整法嘅，例如咧去焗我好中意啦，咁啊如果你有啲朋友中意刺身嘅生食嘅又得咁樣，咁但係今次呢一個整法咧就亦都唔係焗啦，我哋咧去煎嘅，咁你買咗三文魚翻嚟咧，咁啊仲係生嘅狀態嘅時候咧，將佢切粒粒，咁啊但係一粒都唔係話真係太細，因為魚肉咧就唔好將佢整得太細，咁啊但係佢一嚿都係。好似手指公咁長到啦，咁樣即係都有啲咬一兩啖先食得曬咁樣嘅。咁你就攞嗰啲三文魚扒出嚟咧，咁啊將佢切咗呢啲一粒粒先，然後咧就將佢輕輕醃一醃嘅。咁啊醃一醃嘅時候，你都可以落翻少少，譬如係豉油啊，攞啲酒啊咁樣，你自己喜歡嘅醃料其實就得噶啦。跟住我哋就攞落去嗰個 pan 嗰度咧，就煎下佢。咁我哋就煎到，記住咧就得閒一路煎嘅時候，一路咧就碌下佢嚇，等佢咧就。唔好黐底啦，咁亦都等佢香啲啦咁样。咁你煎完呢一个三文鱼扒之后，其实就可以备用噶啦。咁然之后你就准备定几种嘅材料，我会煲饭嘅呢个，我会煲饭。咁准备定一碗仔饭，咁亦都唔需要话食得太多，因为健康啲啦咁样。咁我会准备啲咩绿色嘅植物蔬菜蔬果咧？番茄中唔中意食？
3: 中意。
2: 系啦，咁你煎呢一个三文鱼嘅时候咧，轻轻煎埋呢一个番茄。
4: 大番茄定细番茄？
0: 大啊，细番茄。
4: 番茄仔
0: 啊，
4: 好易煎啊嘛。
2: 番茄
4: 碟
2: 好易煎，
0: 系咩？
2: 嗰啲油都好容易处理。

0: 我又中意食大嗰啲一片片嗰啲番茄，
1: 真系好难切啊！
2: 点会难切啊？
1: 唔系啊，一切佢就嗰啲必晒出嚟，
0: 唔会会啊！你 handle 得好，同埋咧，
2: 即系佢 handle 得唔好咯，
1: 或者个把刀唔够利啊？
0: 系咯，把刀系要啲嘅，系
2: 刀咧嗰阵时学
0: 可以讲下刀啊，你
2: 学刀咧，
0: 作为一位剑客系咪？作为一位杀手。
2: 以前都曾经试过揸刀揾食嘅，咁刀咧嗰阵时师傅咧就真系去到话俾我听咧，佢净系问咗一个好简单嘅道理，一个问题，佢就系话刀钝嘅刀容易切伤手啊，定系利嘅刀容易切伤手咧？钝
0: 嘅
2: 就系钝嘅容易切伤手，系啦。咁啊，见到 Vicky 又唔系好明白，点解咧？因为利嘅刀咧，当你落点准确嘅时候咧，佢就熟一声咧。佢咧就係已經可以劏開嗰個嘅材料啦。咁但係燉嘅話咧，你切落去，切嚟切都切唔到嘅，就容易歪嚟歪斜，更加容易斬到自己。
0: 係啊，所以咧，如果喺好多地方啦，即係特別係周邊地區啊，都有好多專賣刀嘅地方嘅。
2: 嗯，
0: 咁嗰啲刀咧，有陣時動節咧，都講緊四五千蚊一把。
2: 嗯，
0: 系啊，都几夸张。当然啦，
1: 刀锋够利啦。
0: 系啊，同埋当然喺飲食业入面，特别系嗰啲sashimi嗰啲师傅啦，嗰啲鱼生师傅，嗰把刀就分几把。我估小白就会再熟悉啲，你会知道，哇！嗰啲大师傅
2: 系啊，
0: 突然间摊出嚟，好似做手术咁样摊出嚟嗰啲刀，哇！起码十几把咁样系嘛，唔同于唔同哦。
2: 以前咧，即系如果讲咗一两句咧，即系如果你话切鱼生嗰啲刀咧，就一定有佢自己嘅长度。其实都有几款唔同嘅。咁有啲就除咗切魚生之後，仲可以嚟片嗰個魚嗰個皮嘅。咁而家有啲甚至乎咧，係由以前咧，即係幾百年前，佢哋專係做嗰啲佢哋叫武士刀嘅刀咧。咁而家唔會有武士噶啦嘛，而家係咪？咁啊，佢哋就用翻嗰個技術，嗰啲後人咧就我嚟做呢啲嘅煮食用嘅菜刀。
0: 我有喺大阪一個商業街嗰度見過咯，即係成間鋪頭都係話俾你聽咧，唔知由江户时代已经做刀噶啦，
2: 我有去过佢哋嘅工厂啊，
0: 系啊，
2: 真系攞住佢哋嗰啲大师傅嗰啲刀咧，咁攞刀嘅时候咧有好多礼仪噶，
0: 系点啊？
2: 原来你攞住个刀嘅时候，你唔可以用手，你谂住哇，咁你把刀等我掂一掂佢先，掂都唔想掂，佢会俾你睇，但系隔住块好厚嘅毛巾，咁样俾你拎住嘅，
1: 惊你嗰啲指纹嗨咗。
0: 唔系啊，因为刀有刀嘅灵魂。佢哋相信刀魂
2: 同埋真
0: 嘅，你唔好
2: 刀咧，
1: 系呢个
2: 人嗰个气过咗落去之后咧，嗰把刀就唔可以咁样用，
1: 系咪都会刻好多字喺度，即系刻自己个名咁样噶？
0: 唔知
2: 佢喺个刀嗱刀柄嗰个位，其实可以做好多嘢，跟住先至上翻个柄咁样嘅。咁入边的而且确会写好多，譬如系年份啊各样嘢都会写喺度。
0: 话晒细个打机都打时运，睇书啊睇浪客剑心，所以对刀呢样嘢
2: 系啦。
0: 好着緊。
2: 咁我哋咧就講翻呢一個啦。咁你就切嘅時候就小心啲啦。咁我會選擇幾款唔同嘅材料，例如呢一個番茄。番茄就攞把利少少嘅刀咧，就將佢切啦。如果係大番茄嘅話，跟住都可以準備定呢個西蘭花，其實全部都可以輕輕煎一煎。唯獨是我準備呢樣材料，我都幾中意嘅，就係呢一個牛油果。牛油果就淨係會生切，就切片。就繼續喺度做半碟嘅，咁啊會落翻少少黑椒同埋落翻少少橄欖油喺上面咧，其實就圍住你咪有我煮飯嘅，攞個碗仔飯就攞個大啲嘅碟，咁啊倒轉吸落去，跟住嗰啲材料咩煎三文魚扒嗰啲全部擺曬喺側邊，咁啊好靚噶啦，咁啊一路食嘅時候個碟一路係咁轉咧，就一路就清曬成碟餸，咁啊簡簡單單，我覺得呢個都可以係幾香口嘅一個餸嚟，因為有煎嘅三文魚，大家不妨可以試一試啦。
3: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3: 小白、
1: 阿欧、
3: Vicky、
1: Yana，
3: 晨光第一线。
4: 我的享乐时代，
1: 星期一嘅朝头早就梗系同我啲拍档玩下游戏啦。最近咧喺网络上面咧多咗好多就系一啲群体嘅游戏，系讲出嚟嘅游戏嚟嘅。哇，睇到之后咧就觉得 safe。
2: 今日谂住点样玩嗰两位同事啊？
1: 唔系啊，我哋一齐玩噶，唔系我玩。
2: 我见你咁雀跃。 系咯，我同阿欧有少少担心咁样
0: 嘅
2: 样，
0: 都唔担心嘅，系俾人玩下都好啊。
1: 一齐开心下嘛，其实如果可以同
2: 你
1: 开
2: 心
1: 就
2: 得啦。
1: 好，
0: 如果想开心，为什么需要等嚟啦？请出招。
1: 系啦，呢一个咧，嗱，三字经大家都有玩过噶啦，系咪？咁
0: 即系咩叫三字经？
1: 三字经即系要净系讲三只字。哦，系啦，咁呢个游戏咧就系我哋每人都只系可以讲三只字。哇！但系咧，每人讲落去嘅时候咧，我哋要顺住次序嘅，要将佢个故事咧系合理化到变咗个好 make sense 嘅
2: 三
1: 个
2: 字。
1: 系啦，三个字嘅 ，OK， 得唔得？得唔得？
0: 我开始得唔得？
1: 好，好紧张。
0: 唔使紧张，林泳儿。
1: 真系好，
2: 人品又喂唔人品好。
1: OK， 一次机会，
0: 一次机会吓，人品好，跟住到我继续接系嘛，心地好，唔好一咁耐快少少，
2: 有爱心，咩你
0: 有
2: 爱
0: 心，有爱心系嘛，有钱人，
1: 哇，诶，爱动物，
2: 悭家婆，
0: 开心仔。
1: 中意食，
2: 中意玩，
1: 我觉得呢个太容易，但系
2: 太容易啊！
0: 我特登噶，
2: 你开啦，
0: 唔系我想赞下你，
2: 点样打我？
0: 我想藉住呢个机会赞下你，我睇下你即系开咗林泳儿啊！你开咗一个，你会往正向讲噶嘛？你唔会话即系林泳儿好丑怪，第二个好孤寒，系啊，富川窿咁样系嘛？
2: 搬龙门咁样，
0: 唔系咁你礼拜一啊，大家开心啲啊嘛，系咪先？
1: 系因为其实玩呢啲游戏点啊？
2: 其
1: 实
2: 可以
1: 将
2: 佢
1: 变
2: 成咧就一个主题咧，譬如世界杯咁样啦。系咁，譬如学我开世界杯，
0: 系啊，阿根廷
1: 有 C 朗，
2: 有美斯。嗱、啊，唔系件事有啲唔同
1: 喎、啊。系啊，系嘛、啊？真系唔同噶，
2: 分裂咗喎、啊。真系分裂咗，
1: 因为我觉得而家咧有好多朋友咧都好喜欢咧拍片摆上网、去俾大家 share， 究竟佢同啲朋友会点样玩一个 game 咧咁样？
2: 嗰啲咩 black magic 嗰啲啊嘛，
1: 系啦，上次又同大家玩
2: 到呕血啊！
1: 唔系嘅，其实
2: 有啲
1: 巧妙嘅，
2: 系有啲真系好难估啊！
1: 系嘅，同埋有一啲咧系，譬如我讲咗之后咧，你要望我个表情，咁呢一啲咧就好难，真系喺大气电波同大家一齐玩啦、因为听众亦都唔会睇得到我哋个表情啊嘛。即系譬如之前有一个 bad magic 咧，就系你要睇究竟我最后讲嗰粒字个嘴系合埋定系开，而决定个答案系 yes or no 嘅。咁但系呢啲我哋好难玩啦。咁但系如果有一啲群体嘅游戏咧，其实仲有第二个嘅。咁但系我咧第二个咧就等埋嘉明翻嚟先，多啲人。玩系开心啲，
0: 呢个好容易玩啫。
1: 系啊，三字经
0: 你可以呢个三个字呢个你可以做埋个 trailer 啦，系啊，
1: 都可以噶。
0: 系啊，第二台你会讲咩啊？
1: 有音乐
0: 系啦，嗱你真系越嚟越成熟啦，你开始做呢、這个，你开始真系成为一位升级嘅主持。
2: 系啊，
0: 林泳儿你真系，
1: 我仲系一个新人嚟噶。
0: 你以你平时。嘅思维模式，你一谂就系有音乐
2: 有
0: 快乐，
2: 然
0: 后
2: 再博内就可以有神光，
0: 系啊，
1: 有听众，
0: 系啊，
2: 第一线，
0: 系啦、啊，
1: 有神光第一线 ，OK， 系啦、啊，咁所以大家咧就可以喺星期一嘅时间咧，就同大家嘅身边嘅朋友啦、屋企人啦，喺食饭嘅时候咧都可以放松一下，即系等啲送嚟嘅时候冇嘢做啦，唔好净系讲是非，或者唔好净系睇啲八卦嘅新闻，我哋玩下游戏。
0: 其实你年纪大咗咧，你会发现咧，连是非都唔会讲啊！你年纪大咗、
1: 啊，成熟咗啦嘛。
0: 你成熟咗，同埋啲人发生咩事都一切随风啦，淡然啲啦，系咪先？
1: 系啊，所以玩下游戏几好，开开心心咁样拍下片，摆上网咁样同屋企人一齐笑下几
0: 好。
1: 咁啊，
0: 多
1: 谢
0: 你
1: 个吓。
0: 咁你仲有一个hidden 嘅游戏，就等埋嘉明翻嚟先玩
1: 啦。星期三等埋嘉明，我哋有四个人一齐先玩，开心啲啊！有嘉明同我一齐，悭你哋。
0: 哦，好啦，
2: 当住心声啦。
0: 转过头，风吹快活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的人流，研究在破边洲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环境及生态局说，在刚刚过去的内地黄金周，个别日子破边洲路段游客人数已经达到承载量上限，加上部分路段有耗损，正是研究预约制度细节，争取早日试行，有详情会尽快公布。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局方说亦都正是研究将桥咀东西两侧的珊瑚区指定为海岸公园，面积大约63公顷，并制定管理计划，到时相关区域仍然可以进行水上活动，但是会制定浮潜管理区，亦都会有独

0: 木洲指定落水和停泊位置。九龙中立法会议员杨永杰说，同意在热门地点采取预约制度，但是关注会不会引起炒丑情况和如何避免。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黄淑娴说，会参考其他部门采取相关制度的经验，为避免出现炒丑，抽签是可以考虑的方式，而实名制亦都可以考虑，以减少不当行为。运输署话，港珠澳大桥珠海同澳门方向，由粤港分界线以东大约一公里处起，去到西人工岛以西大约五公里处止的路段，将会星期三实施临时交通安排，以配合港珠澳大桥管理局进行应急演练。在清晨五点至朝早六点，那个路段将会临时封闭中线和右线；朝早六点至六点半，临时封闭全部行车线；朝早六点半至八点，临时封闭中线和右线。有关地点将会设置适当交通标志，指导驾驶人士。署方话，临时交通安排实施期间，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即系金巴服务将会受影响，乘客需要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并耐心等待。驾驶人士应该小心驾驶，保持忍让。美国地质勘探局话，菲律宾南部沿海发生 7.8 级地震，震源深度35公里，震央位于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以西大约24公里。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布海啸预警。法新社引述警方话，地震造成至少一死四伤，多栋建筑物倒林。社交平台发布的影片显示，在萨兰加尼省桑托斯将军市有购物中心和快餐店倒林，亦都有学校建筑坍塌。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话，地震在当地朝早7:37发生，震源深度33公里。较早时多国表示绿岛地震是8.2级。受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印尼亦都向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之后，以军袭击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并表示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军发言人批评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应对更多导弹来袭，同时做好反击准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正是评估形势，即将批准下一步行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并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前，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近日就能够签署。他又说，以色列较早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同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在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7%，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41点，跌320点，总成交金额10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8点，跌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38点，跌276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9.4跌3.8，盈富基金24.96跌3.2，中芯国际73.7跌1.95。 人，阿里巴巴118.7跌3.7，南方恒生科技4.68跌0.6仙，智普1323蚊升26蚊，友邦保險73.35跌6.5，建滔積層板

0: 52蚊，升2.08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5，英镑10.45，瑞士法郎9.821，澳元5.523，加元5.618，新西兰元4.543，欧元9.03。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1。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港金报40,310蚊，跌1,37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2.49美元，卖出4,32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实施紧强风措施噶，咁最高嘅车速限制系会降至到去每小时50公里。另外，较早前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佛光街桥底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去到落山道。咁仲有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海滨汇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而家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西九龙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汇景花园，私隧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仁安医院，大柳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小辉台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就排到去中环广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是慢车格，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格，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海达村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系慢车，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系挤塞，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仲有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都系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跟住佐敦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0: 眼神，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2: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1: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呢？
2: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1: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2: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1: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2: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灵魂都俾埋你啦。

0: 佢过往一年对于自己做歌手嘅想法，希望以最真实嘅灵魂与乐迷接通。作曲江辉黄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丁月。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在这里跟你讲饮讲食讲泰国文化，泰菜主场。
3: 泰国每一个角落的菜式都不同，香港人就不是吃好辣的，多数就喜欢冬阴功通，就偏酸的，冬阴功河有冬阴功通斋卖，所以是带酸的，不会好辣。
2: 更多泰国饮食和当地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泰菜主场，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7: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0: 实早晨，
1: 步上明来啊！
2: 我系日日，
1: 我系年年，
3: 我系雷雨中的小羊羊，
2: 湿晒咯，
3: 湿晒啦，搞唔掂啦！
1: 佢今日着短裤又
3: 系，
1: 蛇皮裤啊，
2: 系咪打算会硬水翻嚟系嘛？
3: 唔系，因为我谂住系除鞋，有咩事就除鞋玩住翻嚟。
2: 都啱，都啱，系啊！呢条蛇皮裤已经出现咗两个礼拜啦，
3: 系啊，
2: 好中意呢条蛇皮裤，
3: 好中意呢条蛇皮裤啊，同埋难得可以着短裤嘛，
2: 咁啊系嘅。好啦，咁啊当然同大家要讲讲今日嘅天气先啦。咁啊，现时天文台录得嘅室外温度咧，摄氏27度啊，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啊！时间咧会去到咧就系今朝早嘅11点嘅，咁所以大家咧都要留意住啦。我谂有冇啲地方嘅话咧，雨势都会系几大嘅，揸车嘅朋友就更加要小心驾驶啦。听闻好似话咧就琴日有啲人咧就会系俾嗰啲雷雨咧就吓亲，吓醒咗又瞓唔翻，但有啲人咧专登出去睇嘅。
1: 我就好中意睇，摆到明。Vicky 话佢仍然瞓唔到啊，所以今朝咧晨光嘅时间咧，佢就哎呀好攰啊，赖嘅呢样。
3: 但好搞笑，我琴日瞓觉我12点瞓咗觉啦，我瞓得好冧，我冇听唔到有雷。
2: 我都系，我觉得系地区性，
3: 系啦，
1: 地区性。
2: 我嗰边就冇啦。
1: 你边个？你哋瞓咗喺咩录音室入边？
2: 唔系啊，真系因为地区性，因为你系另外嗰一边，我觉得好可能就系你个独有啦。但系我同杨住嘅地方都系冇噶。
1: 真系犀利到咧，我好开心嘅。点几钟啦？
2: 你唔惊佢劈你啊嘛？
1: 孝顺系咪？一定要
2: 系啊！冇事啊嘛，我哋两个都冇嘢啊，系啊。咁你点啊？你起身？
1: 起身啦！咁啊，嘣只马，好惊啦！
2: 小动物会好担心
1: 啦。咁啊，行出去咧，哇，闪到啊 ，disco 咁啊！哇！咁我咧就装出去啦，咁喺度睇。因为细细个已经好中意睇雷电，
2: 吓，
1: 好中意嘅，
2: 中意睇
1: 即系嗰啲咧，好似树尖闪落嚟嗰啲，哇，好靓啊！咁我有时咧会揾相机捕捉嘅，以前系啊。咁寻晚咧又好攰啦，咁啊睇咗阵咧我就瞓啦。咁开晒个窗，唔好即系嗰个窗帘唔好闩埋，有佢闪住咁样瞓，哇，好正啊！我又唔知点解我由细到大好中意睇闪电。
2: 我麻麻地系，
3: 我都中意睇闪电嘅，同埋我会数咧佢闪完之后究竟我数下佢仲有几多秒就会响咧？
1: 系通水光
2: 先嘅，但真系可以
1: 嘅。
3: 系啊，
2: 系啊，因为你可以 check 到嘅就系究竟嗰个雷咧近唔近你啊？即系如果你一闪个砰咁样，即系个雷好
1: 近
2: 你，咁你就要小心啦。但系如果你闪一轮。跟住
3: 隔三秒，
2: 点啊？
3: 冇料到嘅，
2: 咁你唔使担心。
1: 即系好耐先至要好细声，可能好远啊。系啊，咁但系都要小心嘅，因为即系闪电咧，始终都系你，譬如话你行出去街外，
3: 我喺啲树底下啦，
1: 树底下啦，
2: 样样要小心啊。
3: 太咪啊，
1: 太高啊？
2: 点解？
3: 点解啊？
2: 因为喺我哋三个里面，我应该劈你先，因为你高啊，
1: 系高
2: 啊。
3: 我听人哋讲，可能都做得衰嘢多
2: 啊。
3: 我听人讲话系直情唔好喺户外用电话添啊，
2: 系嘅，都会有。因为佢收到嗰啲电子。

0: 佢会惊。
1: 呢个真系分享下，以前咧我喺电视台拍戏嘅时间咧，有一个摄影师，好多年前
2: 系
1: 曾经咧行上我哋个以前清水湾嘅时间，有个古装街，大斜路，当时咧就啱啱行雷闪电，佢就讲电话，点知个雷咧喺佢前边落，
2: 哇！
0: 真系会噶，
3: 晕咗啊！
2: 佢都晕，喺佢前面落都晕咗，因为太高电压啦，
1: 晕咗。
2: 哦，
1: 系啊，跟住就送入医院啦，跟住好翻冇事嘅，系啊，咁但系就好危险，去啲高地咧。
2: 我想问佢之后有冇富贵啊？发财啊咁啊，
1: 唔知，
2: 因为你话大难不死噶嘛，
0: 一嚟咁样啦，二嚟有啲嘅就系唔知做乜嘢咧，就劈亲之后嘅话有啲超能力噶嘛，
1: 系啊，
0: 系咪唔知会睇到啲咩前世今生啊？听讲系有啲，你有冇睇？听过人哋讲啲咁嘅故事啊？大病一场啊，又或者呢啲咁嘅嘢，咁就好似佢就被选中咗啦，佢劈一劈你之后，咁跟住咧同你通
2: 打通咗，
0: 打通你嘅天眼，
2: 任督二脉，
1: 系啦系啦，究竟系咪真系通咗定系自己 short 咗咧？咁啊真系唔知，
0: 呢个就见仁见智啦，系啊，好难讲。嘅呢啲嘢
1: 系啦，咁肠胃可能又好咗咧，咁样同佢通一通咁样咯。所以点样都好，咁样行路嘅时间咧，同埋落大雨，大家都要小心啲啊，小心安全驾驶啦，系啊，唔好行去啲高地啦、树下啦，同埋唔好企喺啲咁高嘅
2: 人
1: 隔篱。
2: 唔系，企喺啲高系都唔系。
0: 系啊，你踎低行咯，系啊，或者爬咯，小心啲啦。好啦，咁当然咧就系本港地区嘅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啦，间中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会颇大嘅，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风势咧都系间中清劲。展望咧，明日雨势咧就会系依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咁啊，稍后咧骤雨就会系逐渐咧减少咧，而随后一两日嘅咧天色就会较为明朗噶啦。好，开始我哋今日嘅风 show 快活人。始终咧就系礼拜一嘅朝头早啦，虽然就落大雨吓，大家都湿湿立立嘅，但我揾啲歌曲咧炸一炸大家声啦。

0: 哇！
1: 你睇
0: 佢，
2: 冇事，
1: 哇正喎呢只歌，
0: 系啊 ，G and D 啊呢首歌佢就系掟出去，
1: 掟出去，
0: 将你啲唔开心嘅嘢，又或者你啲好黐黐立立啊嗰啲唔好精神嘅嘢掟晒出去，
1: 湿立立啊，
0: 冇错，听咗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吓，好啦，咁啊同大家分享咧，就即系礼拜一咧都会讲下啦，就啱啱过去咗个星期啦，又或者星期六日嘅话做咗啲咩嘢啦，嗱咁其实咧我而家咧已经开始紧咧我自己喺年头嘅时候应承自己嘅嘢，
2: 要学新嘢，
0: 冇错。
1: 呢位婆婆，
0: 我知我未应承过你。
2: 我应承过一年
0: 嘅，旧年嘅应该系前年啊。
2: 唔知读一个 course 咁啊嘛，
0: 冇错。
2: 你话读金咩奖嗰个 course 啊嘛，系咪？我仲记得。
0: 类似啲咁嘅嘢啦，总之其实呢年里面嘅话咧，你要学一样新嘅嘢，咁跟住咧就卒之而家我六月啦，六月零八号啦，咁我就咧就突然之间咧就见到喺一个社交媒体，我以前嘅学开嘅做陶瓷嘅一个陶瓷老师，佢嗰间 workshop 咧又竟然。

0: 有一个咧就系兴趣班，个兴趣班又真系几好，我最中意呢一只噶啦。
1: 叫咩名？
0: 一日搞掂。
1: 系。
0: 咁跟住咧三个钟头啫，即系你上堂，你已经可以有一个 product 攞走，系咪好正？
2: 正。
0: 我最中意呢一只噶啦。
1: 但系咩嚟噶？
0: 嗱就系嗰啲咧就陶瓷，你有好多种啦，有一种拉杯啦，咁你可以整啲杯杯碟碟啊啲咁嘅嘢啦。咁我嗰日咧报嘅嗰个咧就系手捏班。
1: 手捏。
0: 即系用
1: 手捏。你咪又系捏错班？你
2: 系
1: 手捏啲男人？
2: 手捏。我以为系手捏。
0: 唔需要上堂，系我教嘅。
1: 你系 master。
2: 系啊，好有经验。
0: 冇错，我可以 train the trainer。好啦，咁其实我就嗰日上到去啦。咁因为咧就系话喺一日里面嘅话，基本上咧就系朝头早十一点钟咁就上堂上到一点钟。另外就系食饭，食完饭即系咧两点钟嘅话就上到四点零钟到，你就已经可以整到一只咩咧猫。
2: 哦，哇，唔简单喎，
0: 系唔系？我就系
1: 有相嘅，
0: 我觉得就有相为证嘅。咁但个问题系在于嘅时候，我觉得其实猫咧系需要一啲技巧嘅，因为有太多嘅线条咧。如果系我自己，
2: 颜色咧。
0: 作為一個唔係話太叻嘅，即係做陶瓷嘅人嚟講嘅話，我相信呢一個手捏咧唔係所講嘅咁簡單，我都幾肯定嘅，就係三個鐘頭應該係完成到嘅。果然係，
1: 果然真係完成到，
0: 果然嘅就係有啲可能係生咁個身啊，有啲可能就整咗個頭啊，即係你係完成唔到嘅。
2: 三個鐘應該唔得啦。
1: 但你有冇得下次再翻去再繼續完成呢個作品嘅喎？
0: 因為重要嘅就係
1: 咗㗎啦嘛。
0: 啱，重要咧就係佢之後嘅呢一個 workshop 咧之後有班要上啦，咁就要趕你呢一班人走，咁所以你冇辦法啦，咁你唯有嘅就係即係快快脆脆啦，又或者個老師就哇係咁樣，係咁樣
2: 幫你整啦，
0: 因為每一個人都會帶咗佢自己屋企嗰只貓嗰個相，咁你會見到嘅就係。唔似嘅，有一啲人就话唔知，总之你会觉得佢就哇岩沉沉、古灵精怪，咁大家都会失望噶嘛，因为就大家就会 expect 佢去到之后，我就可以整一只，我就我自己屋企嗰只猫嘅一个样啊，原来真系几难嘅，作为一个新手咁咯。
2: 咁有冇须啊？整埋啲嗰啲
0: 嗰啲冇嘅，嗰啲冇嘅，嗰啲咪搞唔到。
1: 整得个猫样嘅啫系嘛？
0: 整咗成只猫啊，系啊，成只猫身啊，你话成猫头啊、猫成啊，你咩都有嘅。咁啊，但系其实嘢又需要嘢，你需要有嘅嘢嘅话。其实你都齐晒噶啦，冇错，呢一个咧就系我嘅
1: 喂，咁又几好
0: 喎，系咪
1: 几 OK 啊？系
0: 咪 OK 啊？系咪 OK 啊？咁样咯，咁所以就我觉得开心系开心在嘅，就系原来好耐冇试过有呢一种嘅全新要学习嘅嘢啦，佢俾到你嘅一种嘅成就感同埋嗰种满足感啦，又唔系你一般譬如可能我做节目啊，或者你平时啊嘅工作里面你可以得到嘅嗰种满足感。咁我就睇翻一啲心理上面嘅一啲解释啦，原来
1: 心流。
0: 冇錯，學一種嘅新嘅嘢咧，原來係有呢一種咁嘅回饋，令到你開心，令到你滿足，呢一種嘅愉快咧，係非一般能夠不物形容嘅。因為原來我哋嘅腦裡面啊，係有一種咧叫做嘅就係回饋嘅機制。咁嗰種回饋嘅機制咧，係需要有三步嘅。首先第一步，你就係決定咗自己要學啲咩嘢啦，你會有期待，啱唔啱啊？譬如可能我就係星期六咁樣，我要上堂啦。其實咧，我由星期四或星期五，我已經有期待啦。又或者老師同你講嗰陣，你好快啲 send 有關於你只貓啲相俾我哋啦。到時嘅話咧，我哋就要幫你準備好嗰啲顏色
1: 啊，
0: 又幫你設計啊，咁樣你已經期待啦。好啦，到星期六嗰日嘅話咧，去翻學咧嗰種感覺嘅就係，哇！我已經好耐冇試過做呢個咁樣嘅角色啦。我已經好耐冇試過做一個學
2: 生嘅角色。
0: 我一張白紙，我嚟到呢一度嘅啫，你教我啦，你叫我點整嘅話，我就點整啦。總之我係聽話嘅角色。好啦，再加上嘅就係咧，你會遇到一班嘅就係你完全唔識嘅人。又會有一啲唔同嘅一啲互動啦，
1: 又識下新朋友啦，
0: 又識下新朋友啦，
2: 好緊要啊呢樣！
0: 大家又啲兜下，又傾下偈啊，冇啊，喂喂，你遞啲嘢俾我啊，我同你傾下偈啊，咁即係呢啲咁嘅感覺，哇！我太耐冇試過啦，所以我覺得好享受，即係整個過程你又好享受啦。好啦，咁啊講到嘅就係話，你期待完咯，你去到咯，你上堂咯噃，
1: 到你整啦。
0: 到你整啦，咁跟住嘅就係好同埋唔好，成功与失败中间嘅话咧，其实咧就正如好似头先阿杨勇咁样讲啦，就係个心流啦。你好 focus on 一样嘢嘅时候，原来咧你又进入一个禅嘅状态。
2: 冇错啦，好紧要噶，
1: 所有杂念都抛开晒，
0: 冇嘢谂唔到嘢，
1: 专注当下。
2: 系啦，要好专注，其实系非常之好嘅。
1: 系啊，
2: 学新嘢，因为即系等于头先阿 Yuki 所讲啦，我成为一个学生嘅身份，你讲俾我听，我跟住你嘅指示。去做， 系啦，无论好与唔好都好，
0: 嗯，
2: 当下好紧要，
0: 嗯，
2: 你要享受个过程系最紧要，譬如话同同学倾偈啦，
0: 嗯，
2: 交流啦，咁，会即系你会知道佢嘅生活啊，几得意，听下佢讲佢生活嘢。其实我哋系咪学紧一定要整得好靓嗰样嘢？喺，我角度嚟睇，唔紧要，
0: 系
2: 个过程系最紧要，
0: 系
2: 系咁，所以系，我觉得咧，即系我啲朋友身。

0: 啲朋友咧，譬如话佢哋星期六日咧，冇咩做嘅就，
1: 哇，搵啲嘢学下，
2: 真系噶，
3: 系啊，
0: 好好噶，
1: 系啊。我嗰时嗱，我大学嘅时候咧，我唔知睇边度啦，有人话咧，李嘉诚讲嗰个名言，就话咩咧？你每个月咧都一定要将你嘅人工咧分几类嘅，有一类咧就要分去买一啲书睇啦，有一类咧就分去学一啲语言类啦，咁有一啲又要分去学一啲运动类啦，咁你个人就应该都几圆满啦。
2: 系啦，非常同意，
0: 好忙添啊，直头
1: 系啊，
2: 我都曾经喺个节目度有分享过嘅，就系佢讲紧嘅就话人你点样去圆满自己咧，就系正如头先佢所讲啦，当然啦，你可以将佢即系分成四定系五份嘅，即系你学一啲嘢嘅就
1: 系
2: 要令到你自己 keep 住身体要健康嘅，另外一样嘢嘅就
1: 系
2: 要 keep 住咧你系
1: 你
2: 个
1: 脑要转嘅，
2: 好可能。你讲紧嘅就系语言啦，另外一啲咧就系譬如可能咧，你整完之后，你会系会开心嘅，又或者系你会有嘢回馈嘅，例如咩煮饭啊，做嗰啲园艺啊，呢啲咁样嘅嘢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有好多嘢，原来真
0: 系
2: 好开心咯。好啦，咁至于第喺当日嚟讲嘅话，咁我会最开心，仲要系乜嘢咧？自己喺度搞唔掂嘅时候咧，竟然咧就有人同我讲一句，佢就
0: 系
2: 话：你知唔知啊？做陶瓷有一样嘢好。就是其实你是不断地去解决问题。因为呢所有的东西的话呢你大力了细力了你不知道要怎样搞其实呢就是它会出现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你就要解难了。是不是这里不够的话你要补那里多的话你要削走。其实你不断地去 make
1: solution,
2: 是啦。所以其实呢这样东西是非常之好的就是对于我这些不是太多用个手和个脑去贯通的一个人来讲呢这样东西是对于我来讲
1: 是
2: 很深的。先嘅嘢咯，
1: 你成日 op pan 我见你都系手脑并用啊，
0: 系啦。
2: 你带过我去跳舞，你都知道嘅，手脚系唔
0: 系咩？佢跳舞系
1: 跳得好好噶，跳得好嘅，跳得好好嘅。
2: 所以其实我就谂，搵啲嘢咧，真系要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先至得咯。
0: 训练翻个脑嘛，即系无论几多岁都好，其实任何嘢咧，譬如我哋生命里边嘅生活咧，平时我哋都系咁样噶啦，解决问题，然之后学习，系啦。咁下次唔好啦，或者遇过啲咩，我有经验啦，咁所以咧，我知道今次点样去处理。
1: 所以听我哋风骚发文就好好咯，
0: 有嘢学
1: 都有好多嘢学啊，
0: 转头又有嘢学，系
2: 啦，有嘢学啦，
1: 好多嘢学
2: 系啦，冇错。咁今日嘅话，我哋会有我行我素啦，有 Sharon 喺度啦，仲有我们的志愿啦 ，Winston 又同我哋讲下。法医人类学嘅嘢，转头翻嚟继续我哋风骚法为人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本港以南水域同珠江口一带的雷雨区正系逐渐靠近本港，预料未来两三日中，本港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政府建議根據國安條例第110條訂立附屬法例，如果行政長官根據香港國安法第47條或者國安條例第115條發出證明書，認定某條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關作為涉及國家安全，那宗案件即屬香港國安法所指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就那個作為而被調查、拘捕或者控告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午会举行联席会议，议程包括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并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作为而被控犯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那项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商貿代表團完成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達成一共96份合作協議和備忘錄，當中涉及金額總值超過16億5千萬美元。隨團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說，今次訪問非常成功，當地政府對香港充滿信心，希望和香港達成不同合作，包括在金融、貿易、基建、創科、綠色發展和旅遊等有很大合作空間。邱應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香港和中亞的貿易額持續上升。

0: 定2025年双边商品贸易总额达到25亿3000万港元，较2020年增长27%。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坐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院委员系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期待和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的2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44点，跌217点，总成交金额1,335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8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98点，跌21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06元，跌2.2；腾讯控股456.8，升3.6；中芯国际73.6，跌2.05元；阿里巴巴119.5，跌2.9；南方恒生科技4.69.8，跌8.8；长飞光纤光缆251元，升11.8；智普1,344元，升47元；建滔积层板55.5，升5.5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36，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4，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4,040点，跌2,547点。港金报40,310元，跌1,37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09.82美元，卖出4,310.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将军澳道的交通意外是仍然未清理好噶，咁部分行车线系仲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同时是影响到东隧去观塘方向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东隧管道的中间。重复一次位置，就是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将军澳道的交通意外是仍然未清理好，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同时是影响到东隧去观塘方向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东隧管道中间。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已经取消了强风措施的了，最高的车速限制是会回复至每小时100公里。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系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去是近住观塘码头慢车噶，龙尾去到宏利大楼。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牛头角上村。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还有屯门龙富路龙门居去蝴蝶村。 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

0: 用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十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真系个良德。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
6: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5: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活力有梦想。
3: 每个人细细个嘅时候都有一个志愿。
4: 我大个咗想做一个护士。
5: 我想做一个医生啊！
6: 我想做一个巴士司机啊！
3: 我们的志愿，今日我哋嘅嘉宾系
4: 潘奕晨，
7: 期待啊！阿李小姐，
8: 系啊，我们的志愿又嚟咯噃！
7: 介绍介绍介绍，
8: 介绍我哋嘅法医人类学家李显士
7: ，Winston，Winston， 阿温神。温神，
8: 佢成日就喺个 group 嗰度喺度写紧温神，我哋讲紧边个啊？我哋哋讲嘢唔得嘅，系都要叫人哋温神。
7: 我啲口音咧就唔识读英文。
8: 温神话，
7: 温神，
8: 有冇人敢叫你？
9: 你哋个剧系咪啊？因为。
8: 好嘢你真系，好啦，今日咧我哋仍然继续咧就与骸骨对话啦。咁啊，连续有几集嘅，我哋系讲极都讲唔完嘅。
7: 即系讲嗰啲方式啊，问问题啊，九大最紧要问嘅方式，同埋你哋一定一开头劈头就要问嘅。
8: 冇错，其实都系要了解你哋嘅工作，系啊，嗰个次序，咁啊先知道嘅就
7: 系
8: 话，我哋再重温一下啦。早嗰几集嘅话，我哋有讲到就系当一副骸骨摆咗喺阿瘟神前边，
7: 瘟神
8: 佢就要问好多嘅问题啦。好啦，重温一下嘅就系呢九大嘅问题，包括嘅就
9: 系
8: 首先佢系咪人骨，有几多副人骨，即系几个人喺度。第二就是他的性别、年龄、身高、种族、家族，他的伤口，又或者就是他吃他生前的话他吃什么东西，有没有吃药啊，有没有长期病啊，这样。好了，还有两大的问题的，就是什么东西呢？
9: 那我们呢剩下那两个问题呢就有些间接的。就是首先第一样呢，就是我们要看看他身体上面会不会有一些的痕跡可以幫我哋鑑別到佢嘅身份嘅，咁呢啲痕跡咧係啲咩咧？通常我哋都會講現代啦，尤其是而家醫學咁發達咧，可能都多咗人，譬如需要換關節啦，或者係喺佢。

0: 入面的医疗的仪器啦或者是部件呢，其实它都有一个序号在这里的。是的。咁呢啲序号细致一粒螺丝它都有的。或者大到成个关节咁样啦。咁呢啲都是可以帮我哋去好容易找得返究竟呢嚿嘢喺哪度嚟。咁找到哪度嚟呢，咁就變咗你可以去可能追尋得到究竟邊間醫院拎咗嚟用啊，甚至乎外國有一啲嘅醫院有一個系統，直情係可以揾到邊個醫生拎咗嚟用，用咗落邊個病人身上面，
1: 咁就可以 trace 翻呢個病人身前。
2: 咁呢個易好多啦，
1: 係啊，
2: 咁一冇就煩啊嘛。
0: 係啊，但係即係都有啲嘅研究咧，有揾過呢啲醫生去問翻個個即係個 feedback 啊。係。咁佢哋都話咧，其實即係老實講啊，好鬼忙啊，邊得閒逐粒螺，即係譬如你雙十粒螺絲，你十粒螺丝都要写一次嘅，咁好麻烦。
1: number 系01486444，
2: 系啊，冇错，
0: 系
2: 啊，
0: 系啦。咁所以即系呢一个系统好理想嘅，但系实际上执行上咧，暂时都有一啲位置需要改善。咁希望嚟紧科技可以帮佢哋容易啲做到，咁就变咗我哋喺鉴定身份上面就容易好多啦。
1: 哦，明白。好啦，咁除咗呢样嘢之外咧，仲有啲咩嘢你哋需要问嘅咧？
0: 咁最后咧，我哋就需要去知道究竟呢个人系咪真系我哋想揾嘅嗰个人啦、啊？咁嗰个人咧就需要可能我哋要去问家属攞一啲嘅资讯啦。咁家属咧就要提及，譬如可能呢个人一啲特别啲嘅特征。啊，我哋讲紧嘅可能系佢会唔会讲到俾你听？佢细个咧，其实好百厌噶。佢擒上棵树度跌咗落嚟，断咗啊！
1: 断嗰只脚噶，你咪容易啲咯。如果系啊嘛，
2: 我系有成日都冚穿头，
1: 因为佢身上冇大好肉啊嘛。佢成日咪呢度又断手，咪嗰断脚咯。佢系噶，
2: 唔系我高好多噶，我保险赚翻晒啊！系啊，我原本高好多噶，血压。
1: 而家就係
2: 高好多啊！
1: 你唔斷手斷腳，我拎個六尺高啊！你
2: 係啊，即係我成日對住佢咁樣，真
1: 係激氣啊！又係啊！我即係其實真係呢一隻啦。係
0: 啦，
1: 之前有冇呢啲咁樣嘅？係
0: 啦，譬如好似你講阿嘉年咁樣咧，咁佢就好容易去辨認啦，因為每個人整親嘅嗰個分布咧，都應該理應係唔一樣嘅，係獨特嘅。哪怕你真係大家一齊咁百厭跌斷同一啲位傷嘅方法，都會唔一樣。
2: 個裂開個痕跡都應該有啲唔
0: 冇錯啦，
1: 咪係咯，點傷都可以 check 到啦，係
0: 啦，咁所以
1: 你走唔甩㗎啦你。
2: 一驗驗到啊！嚟啊！
1: 打功夫嘅時候俾人哋勾跛，
2: 呢個係刀傷嘅，呢個棍傷嘅，
1: 冇錯。
2: 係啦，
0: 咁所以家屬提供嘅資料咧，就可以俾到一個渠道我哋去比較，究竟我哋眼前嘅呢一個係咪佢哋揾緊嘅人咧？係啦，咁但係最後真係要攞到一個100%肯定嘅結果咧，我哋通常都係依賴幾樣嘢嘅，咁就係一個咧就是、DNA 啦、第二個就係可能牙齒嘅一啲記錄啦，係
2: 牙齒記錄，
1: 係啊，個都有噶，
2: 係，
1: 係啊，你有睇牙醫嘅話，其實佢係有嘅，
2: 但嗰隻牙。点样即系我攞咗只牙，系咪揾边揾牙医啊？咁样，
0: 譬如我哋如果知道嗰个人
1: 睇开边个牙医，
0: 系啦，睇开边个牙医嘅，牙医可能会有一啲嘅习惯，就系、是、我、每次帮你影牙齿嘅相啦，或者 X 光啦，咁佢哋嘅排版可能亦都会有写啦，咁呢啲都系一啲好好嘅证明，话俾你听，我呢排牙大概咧就系咁嘅样，
2: 大概加年嘅，
1: 有两只甩咗嘅，系啊，有四只补嘅，
2: 一只崩嘅。
0: 咁呢个都会系一个方法囉。咁但係其实随住时代嘅改变啦、我哋都多咗其他嘅方法可以帮我哋去核实一个人嘅身份嘅。其中一个方法呢就近呢十年多咗人讲嘅、就
2: 係、
0: 是、用一张类似 X 光咁样嘅嘢。咁呢张 X 光呢就係、是、scan 大家个额窦啊。
1: 即係额窦。
0: 係啦，
2: 即係我哋嘅前额上面嗰个位额头。
0: 係啦，冇错。
1: 即係家燕即係个 number 嗰个位。
2: 可能落少少。
0: 系啊，
1: 系啊，喺呢个位，
2: 系净系嗰粒墨嗰度，
1: 系
2: 嗰粒字，
1: 系啦，嗰个叫做咩话？眉
0: 额
1: 窦，
0: 额窦，
1: 哦。
0: 咁点解要 scan 呢个咧？因为根据研究显示咧，每一个人个额窦个窦嘅意思，其实佢就系一啲空间啦，即系你当系一个。泡芙咁样啦，咁佢入面其实有好多嘅，做咩啫？
2: 好似好食咁，
1: 好似好食，
0: 即刻闻到只香味，系咪？
2: 系啊，哇，正喎呢个酥嚟喎。
1: 正经啲，
0: 中间冇接到吉士，冇咩嘅，总之系冇
1: 斋嗰个
0: 中间有个空隙俾你接啲吉士入去嘅。咁咧、你就即呢一个嘅。 泡芙添，呢、這個嘅額頭咧就其實係每一個人嘅形狀都係獨特嘅。

0: 每个人都有。
1: 哦，
0: 系啦，咁所以咧有啲嘅研究显示咧，其实我哋只要攞一张 X 光去 scan，即系照咗嗰个人，前提系佢生前有照过啦。
2: 系咯，
0: 咁佢就有一个参考嘅话，我哋咧就好容易可以揾得到究竟嗰个人系咪我哋寻觅紧嘅嗰个人啊？
1: 哦，這个额度几得意，
2: 几得意啊！嗬，即系以前系比较土化啲嘅，就是、用你 DNA 啦，用牙齿啦，但系而家嘅科技发展到咧，就可以用嗰个 X 光，当然你生前有照过，咁就可以用呢个额度。
0: 多咗一个选择咯，即系假设你真系 DNA 攞唔到，譬如屋企人冇俾你嘅，咁但系我知道佢在世嘅时候有睇过医生嘅照过，譬如可能佢鼻窦炎咁样，成个头照咗，咁呢个已经可以系一个方式啦。咁亦都或者譬如嗰个人真系我冇睇过牙医噶，咁你就仲有一个方系啦，咁你就有一个方法可以去鉴定到佢嘅身份啦。
2: 非常好，好啦，下一个问题想问一问阿温神咧，就是、有关于嘅啫，我觉得佢嘅名好好，
1: 正啊，多谢我。
2: 多谢多谢你赐予佢呢个新嘅名字
1: 温神。
2: 咁如果系嘅话咧，你哋系要带啲乜嘢嘅工具去到做嘢？就是、工具箱里面咧，包括有啲咩嘢嘅温神？
0: 工具箱咧要睇下我哋去乜嘢地方去做啲咩嘢。
1: 有冇话咧一定要譬如你读书嗰阵时啊，呢啲嘅即系呢啲咁嘅架生一定要齐噶啦，你一定要买定或者系专业嘅地方先有得卖，唔可以买错。
2: 系啦，即系例如指甲错，
1: 系啊，或者士巴拿
2: 巴拿咁样。
1: 我作为一个足球员，
2: 一定要带嘅
0: 咁。其实咧好多人都觉得我哋嘅工具箱大部分都系一啲好。即係好 fancy 啊，好先進啊嘅工具啦。
2: 係唔係啊？
0: 基本上咧，即係咧
1: 螺絲批啊。
0: 無論係聽緊嘅朋友，定係你哋而家喺錄音室喺成個廣播大樓入邊，我諗你都執得齊噶啦。
2: 咁開心嘅，我哋估，我哋估。
1: 我估先，教剪一定要，
2: 教剪一定有，要剪開啲嘢，唔使
0: 嚇嚇
2: 鉗。
1: 钳有啦，
2: 锯，
1: 我哋冇，我哋呢度冇锯啊嘛，大佬，
2: 唔知好难
1: 讲，好难讲，可能有，可能
2: 你要唔要？我攞俾你。
1: O K，
0: 楼下可能整 pop 屎锯木嗰啲会有咯。
1: O K， 诶，我哋嘅
2: 有冇锯有冇？
0: 睇下系咩情况啦，
2: 细细只嘅锯咯。
0: 如果我要攞 D N A 嘅时候，可能有嘅。
1: 筷子
2: 钳有啦，头先有啦。
0: 筷子近磅，
1: 近磅刀叉
2: 刀叉、
1: 匙羹，
0: 匙羹有用，匙羹有用。
1: 匙羹有用，匙羹 OK。
2: 匙羹，
1: 但系即系问下用攞嚟做咩？
2: 系咪全部都系啲金属嘅嘢嚟噶？
0: 唔系，
1: 唔系嘅。
2: 胶纸或者胶布，我唔知，我乱讲咋。
0: 有
2: 机会
0: 有
2: 嘢啦，
0: 有机会有嘅。
1: 毛巾一定要啦嘛，
2: 毛巾，
1: 毛巾一定要。
0: 毛巾会有嘅。
1: OK， 毛巾啦。OK，
2: 我哋而家数咗几样，我仲争几样啊？
1: 筷子啦，
2: 大把系啦，
1: 大把。哇！大把啊！
2: 咁样啊，我哋乱估，玩
0: 实有用噶，你装嘢嘅嘢实有用噶，做咩啫？
1: 攞镬铲啊，嗰啲咁
0: 样做咩嘢啊？
2: 佢话唔神秘啊嘛，啲嘢
1: headset
2: 啊，
0: 咁呢个冇用。
2: 真系唔知，咁仲有啲咩嘢我哋冇估到咧？
1: 系真系几奇怪，我哋
0: 水樽，
2: 水樽啊，里面有冇水啊？
0: 冇嘅。
2: 哦。就係齋一個嘅膠水樽，
0: 係啊，
2: 揾嚟做乜嘢咧？膠水樽，
0: 我哋咧其實有時候去到現場咧，需要即係動動腦筋嘅，因為有時候你唔知道你眼前去揾或者去掘嘢嘅嗰啲 site 咧係一個點樣嘅環境，咁所以咧我哋就需要去到，如果你嘅工具可能太大。接觸唔到嗰個屍骨嘅話咧，咁我哋就要即刻喺現場諗諗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做到要做嘅嘢。其中一樣咧就係個水樽，我哋水樽其實好有用嘅，將個樽咧打斜前。咁咧嗰個樽口其實就係等於一個柄啦，咁樣揸住佢就一個好細嘅好似垃圾鏟咁樣嘅嘢，掃開啲泥啊。
2: 係，
1: 哦，當個鏟咁樣，
2: 哇，好抵用喎。
1: 哇，
2: 係啊，打斜切咗之後可以做兩個工具嗬。
0: 係啊，跟住嗰個另外切咗出嚟嘅嗰個樽底嗰個位咧，就可以當係一個小嘅桶啊，或者兩個人分咗做兩個細嘅鏟咁樣。
1: 咁啊，即係話嗱，要刀啊，要 cutter 嗰啲咁樣嘅嘢啦
2: ，cutter 啦，即係要啦。
1: 咁但
2: 係
1: 頭先又話咩筷子啊，嗰啲有咩鉗啊，嗰啲係咪真係攞嚟夾嗰啲骨上嚟，或者喺度好似揀餸咁樣嘅？
2: 哦，手套仲有
0: 系啦，
2: 系咪一定要戴咧？手套，
1: 手套一定要啦。
0: 钳就通常可能我哋夹一啲细块嘅嘢咯，即系佢真系用翻佢，即系佢本身嘅用途啦。呢个冇其他用途噶啦，已经就系钳就系夹嘢啦。
1: 有啲咩细块嘅嘢？
0: 可能譬如
1: 手指尾骨，
0: 或者可能系。

0: 个碎咗嘅骨片。
1: 呢个尽量我哋都用手执嘅、哦，但系譬如呢啲细细块嘅，可能系讲紧一啲诶纽扣啊，即系随身嘅嘢。
0: 哦，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嗯、我哋就可以用个钳去夹啦。
2: 咁样摄咗落啲泥度咁样，
0: 系
2: 咪
0: 啊？
2: 就撩撩撩撩撩撩撩
0: 翻出嚟，
2: 铲
0: 啲扫啊，
2: 铲要唔要啊？
1: 要，
2: 铲要啦。
1: 咩铲先？
2: 细细个嗰啲铁铲，
0: 即系铲泥嗰啲咁样。
1: 要要要，
2: 或者啲僆仔去沙滩玩嗰啲嗰啲铲咯。
1: 呢个
2: 爬爬。爬嗰啲爬泥嗰啲，
0: 猪八戒
2: 系啊，即系其实你喺沙滩嗰度嗰套嘢咯，佢可能会带埋去噶水泡啊。
0: 佢开始拿住拳头，你坐咁远唔怕啫，佢即刻俾佢打锤大佬啊！
1: 唔系，
2: 有冇呢啲嘢？
1: 有
2: 都有嘅，系啊，可以同我哋讲下有啲咩用途啊？
1: 铲咧，我哋通常都系用翻，即系好似阿徐
2: 就系铲嘅用途啦。冇錯，
1: 撥開啲泥咯。咁但係有一啲可能少啲人會諗到嘅就係、是、水桶一定諗到啦，因為沙灘有嘛，咁你就要帶佢啦，係咪
2: 我
0: 不沙。
1: 咁但係譬如我嚟講垃圾鏟啦，垃圾鏟就即係你掃平時你掃開掃垃圾掃地嘅話，你就將嗰啲垃圾掃上去啦。
2: 冇錯。
1: 咁但係我哋咧喺現實中咧就可能係將一啲泥啦，或者甚至乎你需要一個兜裝住一啲好細嘅骨，即刻你要揾嘢逗住佢嘅，咁佢就係一個好嘅方法啦。咁另外咧就會有呢樣可能似，就係頭先我講話似筷子嗰樣嘢，咁就係你食即係大家去篤魚蛋、篤燒賣嗰支竹籤
2: 啊，
1: 或者牙籤、
2: 竹籤啊，
1: 係啊，因為咧骨頭上面有好多細嘅窿嘅，咁而我哋要清潔呢啲窿或者係將入邊嘅一啲泥啊推走嘅話咧，金屬嘅工具啦，其實係好危險嘅，原因就係你唔知道究竟嚿骨有幾脆弱啦，咁你仲揾一啲金屬嘅嘢係喺度刮咧，其實好易爛，咁所以我哋就會揾一啲木做或者膠做嘅嘢咧，就會相對地安全啦，咁所以竹籤係一個好好嘅工具，牙籤都係一個好好工具，再嚟嘅就係牙刷啦。
0: 牙刷即系咁样拆开佢骨上面啲嗰啲嘢咁样整干净，
1: 系啦。咁当然佢本身嘅作用我嚟刷牙，我哋都有用嘅，就唔系拆我哋啦，即系拆个死者，譬如嗰个
2: 牙齿，系
1: 啦，人污糟嘢，我哋都会尽量去拨开佢咁样咯。你会发现我哋用亲啲工具，其实都系啲好轻强嘅嘢嚟。
0: 即系我哋平时会用开嘅工具，
1: 系啊，因为我哋唔想喺揾佢哋嘅途中咧，再加诸一啲额外嘅伤痕，咁导致到佢咧，即系我哋保存唔到佢之余咧，仲会破坏佢。咁所以我哋就要采用一啲轻身啲嘅工具，但系同一时间呢啲工具其实系好慢嘅。呢个系冇得避免嘅。
0: 冇办法，你要慢慢去搜查啊嘛，系咪？
1: 系啊，所以就即系喺时间同埋仔细度或者完整度上面咧，我哋系拣咗后者，就唔好用，系啦，就唔好因为贪快咯，因为都真系出现过一啲情况，就系可能贪快会凿烂咗个头啦。
0: 哦。
1: 系啊，或者唔小心踩咗落去，跟住成副骨碎晒，呢啲其实都耐唔耐会喺啲现场出现嘅。
0: 其实会唔会系因为即系嗰副骨可能已经好耐嘅时间，佢开始特别脆。
1: 系啊，
0: 有冇试过脆到咧？系觉得哇，就个纸咁样啊，即系嗰啲
2: 搞唔掂啦，嗬，即系其实系起唔到上嚟。
0: 腐竹咁样，一踩话脆咗。
1: 有，特别系有啲咧系譬如浸咗喺水嘅，即系你唔系刻意噶，可能系咁啱佢搵到佢嘅嗰个地方侧根有水。水源係濕，咁你唔知嘅時候，成個骨一拎起，其實佢成忽就會冇咗。係啊，所以
2: 即係會有咁嘅情況。
1: 係啊，我哋就盡量即係要温柔啲、輕手啲咁樣。
2: 嗱，我哋睇電影嘅咋，我睇電影嘅咋嚇。咁咪可能咧就感覺上，我會覺得似係考古嘅，你會唔會啊？係啦，即係其實有好多嘢嘅就可能呢度就寫住12，跟住呢度唔知係13，你啲嘢有啲標記喺度嘅。
1: 係
2: 啦，個程序係點樣啊？你去到現場啦，你啲咁嘅即係水桶啊、垃圾鏟
0: 啊、
2: 碎竹
0: 啊，
1: 好唔靚啊！其實成件事係咪啊？真係好似嚟啊！我哋
0: 好去沙灘玩，
1: 唔係啊，或者去掃地啦咁樣。
2: 係啦，即係其實你見到呢啲咁嘅嘢就我哋。一般正如頭先阿 Vincent 咁樣講嘅，就係、是、原來你屋企大家都有嘅，又或者我喺個廣播大樓嘅話，其實都隨時都已經可以嘅。又或者就你識佢嘅時候，你叫佢打開嗰個工具箱，哇！你去邊度啊？你而家
1: 係啊，
2: 係咪好奇怪？好唔華麗嘅件事。係
1: 啊，
2: 係啦。咁啊，但係就究竟當呢啲咁樣嘅工具箱隨住佢哋要出去現場嘅時候，究竟又要做啲咩嘢先咧？甚至乎嘅就係、是、哇，成副骨裡面有好多嘢，我諗相信都有好多學問裡面嘅。既然係咁嘅話咧，係咪咧？
0: 系咪
2: 咧？又夠啦，
0: 都未講完，
2: 系做乜講去沙灘度玩呢
0: 又要下個星期
2: 啊！到下個禮拜，我哋就要講下，我哋一齊去跟阿 Vincent 好嘛？去到呢個現場嘅時候嘅話咧，究竟？

0: 作里面嘅就系先嚟搞啲咩嘢先咧，好唔好？下个礼拜喺我们的志愿再同 Winson 见面。
1: Okay.
0: 下个礼拜见。
2: 拜拜。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

只不过借用没法真拥有，只不过借用临时在邂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坐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同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话期待同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翻嚟本港，政府建议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那单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就那个作为而被调查、拘捕或者控告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

0: 国家安全罪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午会举行联席会议，议程包括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并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作为而被控犯，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那项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一共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当中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当地政府对香港充满信心，希望和香港达成不同合作，包括在金融、贸易、基建、創科、綠色發展和旅遊等，有很大合作空間。邱應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香港和中亞的貿易額持續上升，2025年雙邊商品貿易總額達到25億3千萬港元，較2020年增長27%。另外，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在同一个节目说，厂商会和当地商会协会签署两份合作协议备忘录，今年内会再到访中亚，希望承接今次访问的成果，和当地的行业商谈细节，落实合作。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的人流，研究在破边洲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环境及生态局说，在刚刚过去的内地黄金周，个别日子破边洲路段游客人数已经达到承载量上限，加上部分路段有耗损，正是研究预约制度的细节，争取早日试行，有详情会尽快公布。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局方说亦都正研究将桥咀东西两侧的珊瑚区指定为海岸公园，面积大约63公顷，并制定管理计划，到时相关区域仍然可以进行水上活动，但是会制定浮潜管理区，亦都会有独木舟指定落水和停泊位置。在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的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天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00点，跌164点，总成交金额16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24点，跌29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2，跌1.6；腾讯控股455蚊，升0.8；南方恒生科技4.74，跌0.72；中芯国际73.8，跌1.85；阿里巴巴119.9，跌2.5；恒生中国企业86.58，跌0.42；长飞光纤光缆244.6，升5.4；建滔积层板56.1，升6.1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451，瑞士法郎9.826，澳元5.524，加元5.618，新西兰元4.547，欧元9.032，每百日元对港元4.8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4,040点，跌2,547点，港金报40,310蚊，跌1,3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8.94美元，卖出4,310.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将军澳道咧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噶，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继续封闭紧。

0: 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将军澳道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啦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啦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车多，龙尾啦就过咗佐敦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仲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同埋三号干线上货柜码头路去九龙。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喂，雨水！
5: 哇，污水，你起雨水渠嘅？
4: 一齐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6: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他他他，今个星期五纪念日嘉宾有徐嘉晴。
8: 入咗行之后，以为签个公司就系万能嘅，原来唔系啦。
9: 其实好多外界嘅人都系咁谂嘅，
8: 可能喺街度突然间有声，
10: 我想签你啊咁样嗰啲。
8: 系啦，或者参加歌唱
9: 比赛，好有体会啊 ，Simi， 好有体会噶。
10: 系啊，我体会唔使讲你，
11: 咦，好似有段古啊。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13: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颖仪、林思敏，他他他。
14: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5: 今集主角领太大王曾宪子，
14: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0: 先生食咩啊？
3: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0: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3: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4: 哇！
0: 每逢礼拜一呢个时候嘅话咧，我行我素咧都会有一位靓女出现喺我哋直播室嘅，系啦，欢迎 Sharon，
4: 陈秋慧小姐啊，注册营养师啊，
5: 多谢，
0: 欢迎晒。咁今日咧我哋要讲嘅呢样嘢真系非常之啱啊吓，因为咧喂今日咧就我哋见到咧天文台录得嘅室外温度咧28度，相对湿度81%，还好啲，
6: 低咗少少，
0: 系啦，低咗少少，
4: 凉凉地吓。
0: 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话咧呢一排咧夏天啦，大家都对于补水啊、几时饮水啊、应该要饮几多啊？都系永远都有好多唔同嘅迷思嘅，所以今日咧，我哋喺度就精明补充水分咧，就要听我哋呢一集啦。
5: 系啊，系啊，因为好多人饮唔够水咧，跟住就会觉得好攰啦，个人皮肤又干燥啦，
4: 系口又臭啦，
5: 系会啊会啊，跟住仲可能咧思路谂嘢啦，系啦便秘啦，
4: 便秘系
5: 好多好多。咁有啲人直情系以为自己长期便秘系正常啦，但系其实
0: 系啊，
5: 系好夸张。
0: 头先你讲嗰啲嘢，我唔会谂到。是我喝不够水，我梗系会想到嗰阵，哦，头痛好可能就系、是，莫非我真的要去 check 下个头，系咪啊？系咪老毛咧？
5: 长期偏头痛，以为就是偏头痛，
0: 所以头先你讲所有的症状，我都不会觉得嘅就系我喝不够 水，我以为我自己有啲重病，真噶，唔系讲笑噶。
5: 咁我都仲见好多人系嘴唇干干，日日都觉得冇问题咁样啦。
0: 系啊，
5: 嘴唇干到甩晒皮噶，
0: 系啊，爆晒。

0: 太擦噶嘛，
1: 净系擦润唇膏，但系又唔饮水，
0: 系啦，就觉得自己干咯，
1: 系
0: 啊，就冇谂过系同水有关咯，
2: 太奇怪啦。咁身体身体缺水咧，其实系已经等于全身嘅2% 水分唔够噶啦。
0: 哦，即系你意思系口渴嘅时候嘅话，
2: 当我哋系啦，口渴先饮水咧，已经系太迟。
0: 知啊，
1: 系都听过嘅，听过嘅，
2: 系啊。咁我哋不如用自己体重嚟帮自己计一下，你
1: 点计啊？
2: 点计？写
1: 低先。
2: 好啦，如果你知道你几多公斤，即系 kg 啦，咁就乘30。就可以計出咧，你每日飲幾多毫升嘅水啦。
3: 係係，我嚟，我68 kg， 係我乘30就係2040，即係要飲2公升左右嘅水。
0: 哇，咁多啊，每日都
2: 係啊。咁通常我哋話一杯水，一杯水就係240毫升一杯水啊嘛。
0: 就除
2: 咁，所以你就要除
3: 翻240，
0: 就知道你飲幾多杯啦。
3: 喂，8.5杯啊，即係老阿醫生講每日要8杯水咯，
1: 8杯水咯，7.5至8杯水。
2: 咁唔同人嘅身高體重啊，佢嘅體型比較細咧，佢都会有所调整嘅，呢个几多杯系咪？但系好多时就真系饮唔到咁多杯嘅，
0: 饮唔到。
2: 你谂下，你由今朝早到而家又饮咗几多杯？
3: 我饮咗一大杯，
1: 佢
3: 我
1: 谂
3: 大概有500毫升啦，
2: 嗰度。OK， 咁500毫升咪即系2杯
0: 咯，
2: 系啦，咁你就系8杯嘅2杯饮咗啦，系啦，
0: 仲争5杯，
2: 系啦。咁如果
1: 要还下
3: 8杯饮2杯啊，你谂清楚。
0: 八杯，饮咗2杯，
1: 再
0: 嚟6杯，仲有6杯，
3: 扣分，
0: 大伤
2: 何体？
1: 佢都话系，
3: 我知点解，因为你饮唔够水啊，
1: 两个都饮唔够水
2: 啊。我真系睇过咧一啲讲法，系话如果头脑唔清晰啦，甚至系一啲人突发性嘅老人痴呆咧，有机会系长期缺水。
1: 我想问下，咩叫做突发性老人痴呆啊？
0: 即系听日会好翻噶，
2: 好短时间里边佢都唔系好认得路啊，唔认得人啊。但系咧，如果佢去医院吊翻盐水咧，有机会系几日之后咧，又冇咗嗰啲
0: 啊呢一啲咁样认唔到嘢，系啊，或者即系老母嘅感觉，系咪啊？我要试下啦！呢一排我真系觉得我自己有呢个情况咯，唔系好醒，即系个人瞓醒之后，都好似有嚿嘢喺个。
3: 但有时可能系因为天气太湿而搞到个人好似好唔。
0: 所以咪就系咯，你搞唔清楚究竟系乜嘢，即系你湿重啊，定系唔够水啊，定唔够瞓啊，定系太攰啊？呢样嘢即系你出嚟系啦，都一样咁嘅感觉。
2: 系啊，有机会系综合嘅，因为湿重啦，
0: 样都有啲
2: 系啊。但系饮水嘅话咧。冇做運動就用頭先嘅計法啫喎，如果有做高強度嘅運動又要多啲嘅喎，就可能係多過頭先你計嘅8杯水以上啦。例如如果係行山人士啦，雖然而家已經夏天好熱，就唔建議咁烈日當空去行，
1: 早少少去行啦。
2: 係啦，咁如果真係行山嘅話咧，可能2.5公升都唔夠噶啦。係啊，我有試過咧，真係行山日子咧係4公升都覺得口渴啦。
1: 哇
0: 咁多！
1: 因為你出汗啊嘛，排走曬，所以咪排即係嗰啲去濕咯。
0: 啊哈，
1: 係啊，即係我聽過，咧，你飲唔夠水咧，個身體會儲啲水啦，跟住你成日好似腫口腫面咁樣咯，
2: 係
1: 咪
2: 會咁？係水腫啦，會水腫啦，會腹脹啦，會眼腫啦咁樣啦，手指啊、腳趾啊腫脹都會嘅。
1: 哦，
0: 即係腫嘅話，亦都可能係同你唔夠水有關，因為你嘅身體有個機制嘅，就佢冇啦，所以要儲。
2: 係啦。佢就先同你儲咗啲先
0: ，OK，
2: 系啦。咁所以我哋喺咁大熱天時啦，又或者有冇做運動都好啦，我哋可能隔20分鐘就飲少少水，例如100ml 嘅水。
0: 哦，
2: 係啦，
0: 哇，好忙。
1: 喂，唔好意思，我出去飲杯水先，好耐。
0: 但我哋呢啲嚴禁飲食。
1: 係啊，我呢度唔飲，我出去出邊飲。
2: 咁如果咧食中式嘅嘢食同西式嘅嘢食咧，補水個程度又有啲唔同噶。我哋可以諗下啦。
3: 我估中式嘅嘢食會水分多啲，
0: 係
2: 啊，
0: 多啲湯水，
1: 多啲汁。
2: 係啦，因為如果去咗外國，見到人哋嗰啲西餐咧，佢哋食啲咩都係煎炸、熱氣乾真真，
0: 係啊，
1: 最多係啲菜多啲，沙律會
2: 可能淨
1: 係
2: 有沙律啦，係啦，咁就比較乾真真啦。見到小朋友揀嘅全部都係嗰啲熱氣嘅，
1: 係㗎，油膩嘢。
2: 咁我哋会建议咧，可以饮下绿豆汤啦。
1: 系，
2: 而家咪话老黄瓜去湿，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嗰个汤可以煲嚟饮啦。
1: 系，
2: 咁仲有咧就系薏米水啦，
1: 薏米水
2: 系啦，薏米柠檬水都可以自己整。
1: 薏米柠檬水，冬瓜，
2: 系，我琴日就煲咗节瓜汤，又有煲咗呢个木

0: 瓜雪耳糖水，
1: 哇，
2: 呢样嘢都好润啊！
0: 系啦，咁跟住如果带出街，你有保温壶啦，不锈钢保温壶或者玻璃樽嘅话咧，可以饮菊花茶啦，或者系薄荷水。咁菊花茶就指冇加糖嘅菊花茶。
1: 系
0: 咁，因为缺水嘅情况底下，或者系想补充水嘅情况底下啦，我哋就唔建议饮碳酸饮品，即系有气噶啦，或者系加咗糖嘅饮品嘅。
1: 加糖更加唔会啦，但系原来苏打水嗰啲都唔好饮咁多，系咪啊？
0: 即係講緊汽水類咯，
1: 汽水類
0: 係
1: 咪啊？
0: 係啊，因為酸性啦，令到血液酸性都會比較高啦。
1: 哦，
0: 係啊，係啊。
1: 咁啊，菊花咧，我哋會唔會話揀啲韓菊啊，定係乜嘢菊？
2: 有冇關係？
1: 因為好多唔同嘅菊噶嘛。
0: 係啊，係啊。中國人就韓菊啦，跟住西方如果係譬如預防失眠嘅話咧，就會係洋甘菊啊嘛。
1: 哦，聽過，聽過。
0: 係啦，係啦。咁兩樣都可以嘅，佢哋都係一個同一個大家族嚟嘅。
1: 哦，OK，總之菊花啦。
0: 涼性嘅。
1: 系
0: 啦，咁跟住水果，我哋成日都话系多水分嘅系瓜类啊嘛，
2: 西瓜、
0: 哈密瓜啊，系啦，西瓜啊，仲有我就系谂到莲雾啊等等啦，梨啦，
1: 系
0: 啦，都可以多食嘅。
1: 苹果啦，苹果都好多水分
0: 嘅。系啊，系啊。整到果汁出嚟嘅嗰啲又可以揀唔係咁甜嘅，咁就可以食啦。因為水果呢基本上啦，而家好多研究都係話有三高嘅人呢，第一個食唔夠嘅種類呢就係水果食唔夠。係啦，點樣先至為之食得夠呢？就係一日起碼食兩至三個自己拳頭大細嘅水果嘅。係。咁好多人就係驚咗食水果呢件事呢，以為佢令到自己血糖會飆升得好快啦。咁其實視乎你係食整個水果連皮咁樣食啊，還是你係飲緊果汁嘅？
1: 哇，係啊，果汁啦！你諗下，飲一杯果汁可能嗰度四個橙。
2: 但我飲果汁，我又點計咧？
1: 係咯，
2: 即係如果你話每一日就要食兩個自己個拳頭大小嘅水果啦，
0: 咁
2: 但係就係啦，咁我點計咧？
0: 果汁咧就係120 ml 咧就為之一份水果㗎啦。
2: 哦，120 ml，
0: 即係半杯，係啦，
2: 半杯果汁。
0: 成年人如果你係要控制血糖，你又要控制體重嘅話咧，都唔建議飲單純係水果嘅果汁冇纖維㗎啦。
1: 係，即係成個生果食會好啲咯，係咪啊？咁樣會好啲嘅。
0: 係啊，成個生果完整咁樣食啦。譬如我哋食蘋果就可以連皮食啦，
1: 洗乾淨，
0: 洗乾淨可以刮下啲蠟都得嘅，
1: 係
0: 啦。咁
1: 個招子記得掹，真係試過，
2: 真係
1: 我真係試過，因為佢好細個，有個巴曲喺度咧，咁
0: 食
1: 咗，咩嚟㗎？哇！
2: 跟住你咪可以嘟咧，收錢，
1: 直接嘟咗啦。系啦，
0: 系啦，咁但系咧，如果我哋补水过多咧，都有机会有啲问题嘅，譬如喺好短嘅时间之内啦，例如做完剧烈运动先至记得，哦，我唔记得咗饮水咁样啦，跟住就摆咗两大樽水喺侧边，谂住全部饮晒佢，咁嘅情况底下咧，有机会喺好短嘅时间里边咧，我哋太多水啦，我哋个心脏啦，同埋肾脏嘅负担都会太重咧，会中水毒嘅，有机会
1: 中水毒
2: 啊，有啊。
1: 但呢個情況多唔多？中水毒嗰個即係佢
2: 個
1: 病徵係會點樣嘅咧？
0: 就係會昏迷啊、虛脱啊、要入醫院啊、心律不正啊咁樣嘅。
2: O K，
0: 係啊。
3: 哇！我有聽過直情話即係除咗頭先你講係飲水個量唔好太多啦，飲嘅時候嗰個温度個偏差都唔可以太勁。
0: 系啊，
2: 快
0: 系啦，
3: 咁冰水
0: 有一样嘢咧，都要特别注意嘅，就系、是、做完运动之后啦，或者你晒到兴合合嘅时候咧，尽量唔好饮喺雪柜即刻攞出嚟咁冻冰冰嘅嘢。
2: 哇，好难搞啊呢啲，哇真系好舒服，因为
0: 嗰啲咩冰嘢饮咧，好多冰喺度，跟住你就即刻饮咧，会比较容易增加呢个突发性嘅心脏病发嘅风险嘅，
2: 即系身体会 shock 到，即系俾你吓亲系嘛，
0: 系啊，
1: 突然间急冻啊，
2: 系啊，
0: 我哋可以谂下嗰啲跑步嘅选手啦，咁跟住佢跑完即刻停咗喺度就饮冻嘢嘅话咧，真系有几个之前啲新闻报道咧都系咁样，就心脏病发唔喺度噶啦，
1: 哦，咁真系小心啲，
0: 系啊，
1: 咁但系我哋要饮咩？即系常温。嘅水會好啲定係嚇？
0: 比常温涼少
1: 少
0: 啦，係啊係啊，可以溝嘅。譬如你已經雪咗你啲嘢飲啦嘛，咁你溝翻少少室温水，咁都係可以嘅。
1: 或者一個口
2: 先，
0: 因為我哋身體裏邊嗰個內臟温度咧。 都跟出面那杯嘢飲爭成20度的起碼。
2: 是
0: 啊。是啊，那就會比較傷身體啦，那些消化能力啊，這樣。總之記住呢，缺水的時候

0: 我就要多飲啦，我講啲食譜
1: 啊，好啊，
0: 係啦，咁有兩個好飲嘅食譜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咁如果有攪拌機嘅話咧，可以整 smoothie 嘅喎，蔬果露。
1: 系
0: 啦，蔬果露咧，佢又有排毒作用啦，因为系高纤维，又有维他命嘅。我哋可以拣绿叶菜啦，例如系生菜或者系菠菜都得嘅。咁如果你想菠菜再吸收多啲铁质咧，就可以一分钟出咗水先再用佢。
1: 系哦，即系搵啲水湿一湿佢先啊。
0: 系啊，
1: 咁得意 ，OK。
0: 系啦，咁跟住我哋攞半条香蕉啦，跟住半个拳头嘅芒果粒啦。
1: 哇，正喎、
0: 啊！系啦，再加。半個牛油果，
1: 哇！
0: 豆漿係豆漿一杯，240，
2: 會屙㗎，又豆漿又呢個芒果，
1: 其實想想屙屙，
3: 即係想屙，
4: 正常胃冇。
0: 如果便秘嘅話咧，呢、這個就啱曬啦。咁當然有啲人佢飲唔到咁多有泡泡啊，或者係蜂啊咁樣嘅嘢飲啦，咁、可以加少少姜粉都係一樣得嘅，
1: 驅風
0: 係加姜粉係啦。咁因為呢度入面仲有香蕉嘛，咁我哋就咁樣打咗佢就可以有一杯好絲滑嘅，又係高蛋白質嘅，高纖維，又有維他命，又有鐵質嘅 smoothie 啦。
1: 其實呢個係一餐嚟嘅喎，
0: 可以做
4: 飽下
0: 早餐嘅。其中一部分啦，又或者係運動後即刻飲都得嘅。
1: 呢個阿楊楊可能佢朝頭早咧，你中意整啲嘢飲噶嘛？係喎，呢個幾好喎呢個。
0: 如果你想做代餐咧，建議你可以加埋堅果或者種子，
4: 所以咪就覺得好飽咯。因為好多嘢，
1: 奇亞籽
0: 係啊，可以啊，可以啊。
1: 哇！呢個正喎，
0: 亞麻籽粉或者奇亞籽。另外有個簡單少少嘅咧，都係補充電解質嘅特飲。
1: 係咩？係咩？
0: 有西瓜，有薄荷葉。青檸汁，加埋椰青水，你就可以打埋一齊啦。
1: 我中意飲，即係可唔可以加少少苦瓜落去咧？
0: 哇！咁你可能苦瓜加檸檬
4: 嘅嘢啦，
1: 唔係啊，你唔出邊有，唔係啊，出邊有人中意飲苦瓜汁係加其他嘢嘅，
4: 我知你頭先你講嗰啲西瓜同佢好似唔係好搭咯，老細，
0: 你試下話俾我哋聽好唔好飲
4: ？Sharon， 你我唔 OK 啊！如果突然之間我真係走去榨汁俾佢嗰陣，你可唔可以加苦瓜啊？
0: 你食完好熱氣嘅嘢你就飲苦瓜啦，
4: 好合理啊！頭先嗰個嘢，
0: 係啊，
4: 奇怪。
1: 你冇理啦，我正啊！
4: 即補充電解質就係頭先嗰幾樣嘢啦，就係西瓜啦，再加埋嘅就係
0: 青檸啦、青水啦，
4: 呢個好正，
1: 薄荷葉，
4: 我覺得
0: 薄荷葉係啦，咁就可以啦。
1: 正喎，椰青水喎，
4: 好爽啊！嗰種感覺
1: 係好好沙灘咁樣，
4: 即係呢一個，譬如可能嘅就係我真係跑步啦，我反而我就可以係帶一支咁樣去，好過你飲一啲嘅就係坊間我哋買嗰啲電解質，
0: 係
4: 補充電解質，因為嗰啲其實都
0: 好高糖分啊，
4: 係啊，
0: 坊間。買到嗰啲咧，佢通常係有幾款糖加咗落去啦。咁如果唔係運動90分鐘之後，又成日飲咗一大樽嗰啲咧，其實會增重嘅喎。
4: 係
1: 啊，因為你糖啊嘛，好肥啊，
0: 會變肥啊。
4: 係啊，
0: 你運動唔夠時間長咧，就嘥咗啦。
4: 冇錯，
1: 即係變咗更加肥。
4: 90分鐘喎，
1: 90分鐘運動，其實有啲原因嘅。
4: 係啊，
0: 係啦，係啦。咁大家就記得咧，唔好喺口渴。之後
4: 先至
0: 飲水啦，
4: 就每20分鐘到，你就大約係飲半杯水度，係啦，揾你補充下。
0: 係
1: 啦，頭先呢個電解質嘅飲品咧，如果嚇我誒依夏天啊，我帶出嚟嘅我運動，我譬如我跑步，咁可能會熱嘅喎，咁可能有機會佢會變壞，咁一雪咗佢先帶出去，咁啊啱啱好個温度又唔飲得凍嘢啊嘛，你知道跑完啊，頭先阿張揚講，
0: 係啊，
4: 咪含住咯，你哋兩個，
0: 你雪咗佢拎出去做完運動之後飲咧都。要一定要喺4小時之內飲曬，
4: 飲到有冇可能會喺出邊嗰度
1: 跑4小時？
4: 行山有機會，
1: 行山有機會，
4: 係啦，行山有次機會係4小時。
0: 咁就水啦，係啊，
4: 都係帶水會好啲。
1: 所以就係嘛，應該雪咗佢先，雪凍啲，咁啱啱好啦，咁啊溶咗佢，咁啊可以咁樣飲法咯。
0: 比室温涼少少，涼少少舒服啲啦，
1: 係啦。
4: 好啦，咁今日咧多謝曬 Sharon 教咗我哋有好多有關於嘅就係精明補水分嘅方法啦嚇，希望大家咧都記住要飲多啲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未来一两个钟，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习近平较早时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话期待同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翻嚟本港，政府建议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行为涉及国家安全，那单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就那个作为而被调查、拘捕或者控告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

0: 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午会举行联席会议，议程包括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并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作为而被控犯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那项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共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当中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当地政府对香港充满信心，希望和香港达成不同合作，包括在金融、贸易、基建、創科、綠色發展和旅遊等有很大的合作空間。邱應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香港和中亞的貿易額持續上升，2025年雙邊商品貿易總額達到25億3千萬港元，較2020年增長27%。另外，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在同一个节目说，厂商会和当地商会协会签署两份合作协议备忘录，今年内会再到访中亚，希望承接今次访问的成果，和当地的行业商谈细节，落实合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51点，跌310点，总成交金额185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6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3点，跌38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64跌1.02，腾讯控股449.4。跌3.8，中芯国际72.45跌3.2，阿里巴巴118.7跌3.7，恒生中国企业86蚊跌1蚊，长飞光纤光缆239.4升2毫，建滔积层板55.3升5.3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4161点，跌2426点。港金报40245蚊，跌14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6.4美元，卖出430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将军澳道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将军澳道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而另外在九龙湾有一盏的坏交通灯，位置就是在启祥道和宏照道的交界，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加倍小心留意了。就是在九龙湾有一盏交通灯失灵，位置就是启祥道和宏照道的交界，大家经过请小心。 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另外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段慢车，车龙去到花园道。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

0: 车龙咧就过咗佐敦道，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同埋三号干线上货柜码头路去九龙。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6: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意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5: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28 C 啊，走廊位啊，放个细箧上上面先。哇，哎，搞咩啊？摆满晒行李喺度嘅喂。
1: 啊，先生，前面行李架仲有位，我帮你拎过去啊，好唔好啊？
0: 啊，唔使啊，唔使唔使，唔该唔该。
1: 哦，
0: 麻鬼烦啫。啊，咁鬼热噶，有冇搞错啊？有冇开冷气噶？热死人咩？喂，啊点啊？有嘢快啲讲，我响飞机吓。系啊，准备起飞啊嘛。点啊？咩话？你想 quit 咗唔读大学一年级，唔想读经济？咩？你想去澳洲 working holiday？ 唔系，点解啊？同你女朋友去 ？Amy 佢行得开咩？吓？唔系 Amy 啦，叫咩名话？咩？咩 B.I. 咩嚟噶？咩英文名嚟噶？唉，你谂你啦，你做决定啊！你做嘅决定从来都唔同我倾，又唔同你妈咪倾吓，自闭次次都搞到一镬粥，又系要我同你妈咪埋单。唉，是但你啦，系你等我翻嚟香港再讲啦，好嘛？是啊，我现在在吉隆坡啊，准备飞去上海探你妈妈嘛。是啊，她星期六生日嘛。咁你哋个个都唔得闲。咁点啊，唔通叫个老人家八十大寿一个人孤零零喺上海啊？你系知道就好啊，过两日打电话俾你妈妈同佢讲生日快乐啊。嗯，系咁啦，唔讲啦，拜拜。唉，成廿几岁仔仲系唔识谂，真系俾激死！哇，点啊？仲未起飞噶？搞咩啊？唔好有 delay 啊！
2: 先生啊，唔好意思啊，我坐中间嗰个位啊。
0: 哦，
2: 唔好意思啊，你啊，好唔好起一起身，等我行入去啊？唔该晒，唔该晒。
0: 哦。

0: 因为我哋而家等紧最后一位乘客，佢赶紧过嚟噶啦，唔好意思啊。
1: 诶，真系离晒谱啊！大爷咩？只有成个钟头啊，搞咩啊？
2: 唔好意思啊，你赶时间啊？我都系啊，你系咪去上海啊？啊，系咧，上海人，你系咪上海人啊？
1: 啊，唔好意思啊，接个电话先吓吓。啊，喂，点啊？咁呢个时候打俾我咩意思啊？系专登啊？咩话？唔系，你等阵先，我睇下冇收到信息先。啱啱收到。喂，你唔系啊嘛？你用我张卡碌咗48000买个包包，喂有冇搞错啊？咁啊限量版又点啫？我话你知，嗰个商会就职礼 PR 嘢嚟嘅啫，我唔去都得嘅。喂，我知道你都系揾个藉口买个包包啫。系，我系买得起，不过啲钱，我上次买嗰对跑鞋1200啫嘛。喂，你讹咗我几耐啊？咁对跑鞋值噶嘛？嗱，如果你肯跟我跑嘅，我一定买俾你。系，再贵都买俾你。啊，得。你要跑又话攰，又话晒，又话出着班咁样，宁愿俾钱人哋帮你做减肥机啊！真系荒谬啊！真系。喂，你喊咩啫？我几时又闹你啫？咩话？我大声喝你？你有冇咁野蛮啊？你讲唔过我就屈我，咁梗系啦，道理喺我嗰边啊嘛。咁你自己话啦。48000一个限量包包，已经叫平吓，仲话唔好失礼我，咁我对跑鞋。
0: 先生唔好意思啊，阵间闩咗机舱门之后咧，我哋就要将部手机切换到飞行模式啊。
1: 哦，sorry， 我好快讲完，
0: 我哋就嚟起飞噶啦。
1: 哦，得，我讲多两句就收线啦。sorry，
0: 咁麻烦将个音量收细少少啊。
1: 哦，OK。我唔讲住啦，飞机会起飞啦。咩啊？我都话我唔系避你咯，我唔系惊你啊。咁个空中服务员叫我细声啲啊嘛，我唔想骚扰到其他人啊嘛。我唔够你讲吓，你唔够我讲咋嘛？嗱，嗱，你又搬我妈出嚟啦，你咩意思啫？佢唔理你，佢点唔理你啊？我都话你生阿 Roy 嗰阵时啊，佢有胃癌啊嘛，佢瞓喺医院啊，佢点可能炖啲嘢俾你坐月啫？你真系讲下道理好啊！咁我家姐早呢一年生健仔啊嘛，孖子嗰阵时都未有胃癌，咁梗系够精神啊，整嘢俾阿家姐食噶啦。Annie 啊，唔该你唔好咁小气啦。阿 Roy 今年都24岁啦，你仲记埋啲陈年旧事？我劝你10000次啦，呢啲嘢仲记住嚟做咩啫？忘记咗佢啦，好唔好啊？
0: 先生唔好意思啊。
1: sorry， 一分钟。
0: 嗯，
1: 咩话？我唔着紧你吓、啊，我5年冇翻上海睇阿妈啦。今年个80大寿啊，我哋呢个做仔嘅翻去同佢做生日啫，唔系好应该咩？你点啊？你已经同班师奶上去深圳整指甲按摩啊？你妹喺屋企有咩做啫？吓、啊，有咩咁攰啊？要隔个星期就要上去大陆按摩先得噶。我话你知啊，我呢世人最紧张我妈噶，你啱听又好，唔啱听又好，我都系咁讲噶啦。系，你谂清楚先好讲，讲咗收唔翻噶。咁你忍唔到嘅就唔好忍咯。系啊，我都顶你唔顺啦，系咁啊。

我去吉隆坡唔系去玩啊，我系见客倾张单啊，仲有我去上海主要系见客同埋睇间厂，顺道帮我阿妈做生日咋。你唔好成日听埋你嗰班师奶 friend 讲啦，我出去出差系做嘢，唔系好似佢哋讲嘅漫漫长期揾呢个你靓女啊揽揽石石咁样啊。系啊，我系有饮酒啊，不过我系陪客应酬啫嘛。我有晚试过醉到揽住酒店个马桶喺度瞓，有时候系早翻酒店咪讲 proposal 咯，又或者交代香港同事跟进翻啲单同埋 contract 咯。OK， 我听紧你讲啦。

喂，系呀，系呀，我一直听紧你讲啊，咪就系咯，我唔出声，我系用个心听紧你讲啊嘛，我冇唔听你讲嘢。有时翻到屋企太夜太攰，见到你煲紧剧，我咪唔骚扰你咯。系，我有听过你讲话，你想同你表妹开间花店，不过佢嗰啲大小姐唔好话我睇小佢啊。呢啲咪三分钟热度，唔会长久噶。到时你搞唔掂又唔开心啦吓，有冇咩必要呢？

0: OK， 你俾啲时间我谂下先啦。
1: 吓，先生啊，真系唔好意思啊，真系要将个手机教去飞行模式啦，我哋要即刻起飞啦。
0: 哦哦 ，sorry， 喂 ，Andy 啊，要起飞啦，我真系要关机啊。你唔好喊住先啦，个包包唔买都买咗啦。嗱，不如咁啦，你等我翻香港再倾啦，好唔好？阿 Roy 咧，佢早少少打个电话俾我，佢啲嘢我知道晒啦。系啦，好啦，好啦 ，I love you。等我回来再谈啊，拜拜。
1: 先生，不好意思，请问你转了飞行模式没有？
0: 搞定了，
1: 不好意思。
2: 搞定就好了，不过真的搞定才好。
0: 刚才真的不好意思，骚扰到大家。
2: 是这样的啦，你不要看个家字好像好易写。一个冧穷头里面一个似字，你知唔知系咩意思啊？
0: 我唔知喎，点解？
2: 即系话你嘅家人就好似啲猪仔咁，你作为一家之主，系要好好保护啲猪，一隻都唔可以俾佢走失，又唔可以俾啲猪仔饿亲嘅，你明唔明啊？
0: 明嘅，明嘅。
2: 系啊，先生。算我多口啊，个包包呢唔买都买咗咯，就唔好要佢退，又唔好话佢啦。你俾得张卡佢，代表你爱佢同信任佢啊，啱唔啱啊？
0: 系，我知啦。
2: 你睇下我呢个手带靓唔靓啊？
0: 几靓吓？咦，仲系真俾你添？
2: 个手袋呢系我老公3年前送俾我做生日礼物。唔系好贵，又唔系咩大牌子。再讲啊，系咪真皮对我嚟讲一啲都唔重要。最重要嘅系，佢知我想要一个

0: 咁样 size 嘅袋，而我咧又真系好中意。其实啊，中意就得噶啦。
1: 哦，咁唔通次次佢话中意，我都要次次买俾佢咯？
0: 系一个包包，唔单止系对一个女人嚟讲啊好重要嘅，同时亦都系对一个男人嘅认同同埋尊重嚟噶。因为个女人都系想你有面，因为佢爱你啦。

0: 请问两位想食鸡定系食鱼啊？
1: 我要鸡，唔该。太太你喜欢食咩？
2: 啊，我要鱼啊，唔该。
0: 好啊，小心啊，
2: 系
0: 睇宜啦。
1: sorry， 我都系想要鱼。
0: 好啊，先生冇问题。
2: 你唔系拣好噶啦咩？点解又要转啊？
1: 冇点解嘅，因为突然之间想咯。
2: 其实呢，女人都系一样，就系咁简单噶啦。食嘢啦。
1: 啊，食嘢食嘢。
2: 啊，讲多句。
1: 哦，
2: 唔好话我似老卖老。翻到屋企见到佢，如果你想揽住佢嘅，就要好好揽实佢啦。
1: 点解啊？
2: 唔使问点解，想揽就揽。女人呢最需要嘅就系你嘅拥抱，仲有你嘅爱啊。

0: 啊，唔好意思，
1: 系先生，有咩帮到你？
0: 啊，唔该，我想饮啲红酒。
1: 哦，可以啊，等一阵啦。
0: 啊，啊，唔该，啊啊，系啊，咁头先起飞之前咧，不停讲电话，骚扰到大家，阻住你哋做嘢吓。仲阻住大家嘅时间 ，sorry。
1: 唔紧要，你解决到你嘅问题就得噶啦。
0: 啊，
1: 加油啊
0: ！Thank you。
1: 先生，我哋就嚟降落啦，麻烦你整翻只个椅背啊。
2: 哦，咦，你冇瞓啊？
0: 啊，瞌咗阵啦。
2: 啊，挂住谂嘢咧。
0: 冇啊。
2: 挂住屋企定系挂住边个啊？
0: 挂住边个？挂住我妈啦，挂住我仔咯。
2: 哼，仲有咧？
0: 挂住我老婆啦。突然之间，好想快啲飞翻香港见到佢。
2: 哦。你唔系话要去上海度帮你阿妈做生日咩？
0: 系啊，不过唉，算啦。
2: 哎呀，你睇外面落好大雨啊，唔知会唔会影响到降落呢？你知唔知啊？每年呢一个时候，上海成日都落大雨，又唔知要落几多日。
0: 唔怕，雨总会停，总会有太阳出嚟嘅一日。
2: 嗯，一定等到呢一日嘅。

0: 总算顺利降落啦。咦，你唔即刻开手机睇下有咩人揾你嘅？
1: 我怕。
0: 怕咩啊？
1: 有人揾我又怕，冇人揾我又怕。
0: 唉，始终都要开㗎。

0: 点啊？有冇人发信息俾你啊？
1: 有。
0: 佢讲咩啊？
1: 佢话佢可以退翻个包包，不过佢仲要我答应承佢一件事。
0: 咩事啊？
1: 佢叫我千祈唔好退走佢，唔可以，唔可以退走佢。
0: 嗯。
1: 佢仲话同个仔订咗机票，听朝一早飞上嚟上海，一齐同嫲嫲做大寿。
0: 咁咪好咯，人多热闹啲，老人家一定好开心啦。落机啦，行啦。
1: 嗯，多谢你。
0: 记住啊，唔好委屈自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习近平较早时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期待和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政府建議根據《國安條例》第110條訂立附屬法例，如果行政長官根據《香港國安法》第47條或者《國安條例》第115條發出證明書，認定某個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關行為涉及國家安全，那個案件即屬《香港國安法》所指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就那個作為而被調查、拘捕或者控告的罪行，即屬《國安條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午会举行联席会议，议程包括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并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行为而被控犯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那一项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商貿代表團完成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達成一共96份合作協議和備忘錄，當中涉及金額總值超過16億5千萬美元。隨團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說，今次訪問非常成功，當地政府對香港充滿信心，希望和香港達成

0: 同合作，包括在金融、贸易、基建、创科、绿色发展和旅游等有很大合作空间。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和中亚的贸易额持续上升，2025年双边商品贸易总额达到25亿3千万港元，较2020年增长27%。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之后，以军袭击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并表示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军发言人批评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应对更多导弹来袭，同时做好反击准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正是评估形势，即将批准下一步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并重返谈判桌，又说会马上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前，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近日就能够签署。他又说以色列较早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和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在天气方面，受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此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广东北部形成，并会今晚至听朝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73点，跌288点，总成交金额194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6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3点，跌38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蚊，跌2.8毫；南方恒生科技4.62仙2，跌1.14毫；腾讯控股450.4，跌2.8毫；中芯国际72.55毫，跌3.1；阿里巴巴118.8，跌3.6；恒生中国企业86.06，跌9.4；长飞光纤光缆236.2，跌3蚊；建滔积层板55.5，升5.5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454，瑞士法郎9.836，澳元5.525，加元5.619，新西兰元4.548，欧元9.036，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4096点，跌2491点。港金报40245蚊，跌14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4.86美元，卖出4315.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九龙湾嘅坏交通灯已经修理好噶啦，咁位置就喺启祥道同埋宏照道交界嘅坏交通灯已经修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将军路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比较挤塞，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都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中心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柯士甸港铁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

0: 小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仲有三号干线货柜码头路去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力有风骚。
4: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6: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5: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7: 每次在某些场合遇到朋友临走的时候呢，总是很hea，或者公式化的一句，得闲饮茶，短信 call 你约食饭啦。试问呢一啲所谓嘅承诺咧，有几多最后系成真嘅咧？直至咧你人越嚟越大啦，咁啊开始意识到啊，人生好明显系一场减数，先至开始珍惜咧每一次同下一次嘅见面。今日音乐中年啊，上半场嘅几首歌都系关于遇见同埋错过嘅故仔啊。

呢首 Valentine 呢就是美国新世纪钢琴家 Jim Brickman 啊，同埋香摇天后啊 Martina McBride 嘅合作嚟噶。嗱，呢一首歌咧就系 Jim Brickman 啦，第一首有人声嘅作品。因为佢之前一直咧都系做纯钢琴演奏噶，咁后嚟咧鼓起勇气啦，揾人填词同埋主唱，啊，结果大受欢迎，成为婚礼嘅必播金曲。嗱，最动人嘅情话，往往咧唔系啲咩天花龙凤啊、花言巧语，而系简简单单嘅一句，哈哈 ，You are my Valentine。

A Long and Lasting Love 是美国香摇歌手 Crystal Gayle 的代表作。在他身上除了把声是招牌之外，最出名的当然是他一把好像丝绒一样那么柔滑的落地长头发。他曾经想过一夜就剪了把长头发 A Long and Lasting Hair， 多得他女女一句说话， You can't cut your hair, you won't be Crystal Gayle。 你不可以剪头发的，剪了的话就不是 Crystal Gayle。

0: 陈美玲咧早年就系唱英文歌出身嘅，后嚟就转唱咧粤语歌啦。好多人觉得咧佢嘅声线咧有一种独特嘅磁性，带住几分嘅沧桑。嗱，佢一直喜欢 Carpenters 啊，所以咧翻唱 Carpenters 嘅 Something in Your Eyes 啊，最有亲切感啦。歌词啊将咧用目光写信呢一个意象咧，画写到咧好浪漫而含蓄嘅呢一种眉目传情嘅浪漫咧，咁啊喺 WhatsApp 啊同埋 Emoji 啦泛滥嘅今日，系显得咧特别嘅珍贵。陈美玲《目光的句子》，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嗱，娱乐圈啊，见尽人生百态啊，命运嘅主宰噶。即使咧你好努力，唔代表咧一定会红噶。嗱，跟住回味嘅呢一首歌咧，算系香港乐坛嘅沧海遗珠啊。仲记得一位男歌手叫仇云风嘛？嗱，佢咧1988年啊参加歌唱比赛咪获得冠军入行噶。同年推出咧以下呢一首代表作。咁可惜咧，当年同公司有另一位新人咧，哇！非常强劲，佢系一出道咧就横扫乐坛嘅王杰噶，结果咧仇云峰啊，红到人，但系红咗歌咯。嗱，呢一首歌咧喺当年卡拉 OK 年代咧几流行噶，咁啊，当你咧喺 K 房度点嚟唱，会发现旋律咧充满咗淡淡嘅小调风味，啊，非常适合中年男士喺卡拉 OK 房度咧抒情一番。歌词写嘅咧就系对半生痴恋嘅反思，将一段真假。

受运封嘅半真半假。嗱，我自己咧好惊咧读中国文学噶，所以我啲文学修养咧系幼稚园嘅 level 噶。啊，其实咧香港乐坛咧有唔少作品咧好诗意嘅，诶就好似咧以下呢一首歌，单系歌名咧已经大有来头。咁啊出自咧北宋嘅文人诗句啊，一曲清歌满樽酒，人生何处不相逢啊。呢一首歌系透过波浪啦、飞花啦、风声啦等等嘅意象，咁啊讲嘅咧就系离散之后再度重逢嘅缘分。啊，当年咧正值香港唔少人移民啦，好多人身处离散嘅边缘。啊，呢一首歌咧成为咗一首好应景之作，完结呢半个钟嘅音乐中年。陈慧娴，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日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今次是他相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他期待和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文章强调，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美国地质勘探局话，菲律宾南部沿海发生 7.8 级地震，震源深度35公里，震央位于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以西大约24公里。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布海啸预警。法新社引述警方话，地震造成至少一死四伤，多栋建筑物倒林。社交平台发布的影片显示，在萨兰加尼省桑托斯将军市有购物中心和快餐店倒林，亦都有学校建筑坍塌。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话，地震在当地朝早7:37发生，震源深度33公里。较早时多国话绿岛的地震是8.2级。受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日本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印尼亦都向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 7.9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务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同。

0: 乌兹别克达成一共96份合作协议同备忘录。随团嘅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当地政府对香港充满信心，希望同香港达成唔同合作，包括喺金融、贸易、基建、创科、绿色发展同旅游等有好大合作空间。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和中亚的贸易额持续上升，2025年双边商品贸易总额达到25亿3千万港元，较2020年增长27%。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68点，跌293点，总成交金额1962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6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3点，跌38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蚊，跌2.8毫；南方恒生科技4.67，跌1.16毫；腾讯控股449.6，跌3.6毫。中芯国际72.75，跌2.9；阿里巴巴118.8，跌3.6；恒生中国企业86.06，跌9.4；长飞光纤光缆236蚊，跌3.2；建滔积层板55.3，升5.3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3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83，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4058点，跌2529点，港金报40245蚊，跌14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8.29美元，卖出431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喺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塔塔塔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嘅 Berfa。
5: 网上有一个盛传，佢话冰岛冇蚊，
6: 系咪真嘅咧？
7: 我想讲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嘅原因。
6: 你会唔会未免太搞笑咧？
7: 真系好惊蚊，唔中意蚊咬。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4: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永仪、林思敏，他他他。
9: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0: 以前你识作歌，追女仔咧会有优势噶，但时至今日咧 ，AI 嘅出现，作歌咧已经冇难度，人人都可以系音乐家啦。嗱，我都有玩过啲作歌 app 嘅，只可以用匪夷所思嚟形容咯。嗱，只要你咧输入清晰嘅指令咧，系唔使1-2分钟咧，就可以同时间咧 jam 到起码系2首歌噶，而且质素系见得人噶。不过我始终觉得咧，由人作出嚟嘅歌好似。多啲温度咯～

Joseph 嘅 Song for Whoever， 坦白讲咧，吓系一首咧几衰格嘅歌嚟噶。歌词内容咧就系关于一位创作歌手，佢将自己以往咧就系交往过嘅、搭讪过嘅、爱慕过嘅女性咧，当做咧创作嘅灵感泉源啊。成首歌咧表面上系一首浪漫情歌啊，但核心咧就系讽刺啊流行音乐产业当中创作者咧为咗写出畅销嘅情歌，将爱人咧工具化，甚至咧爆晒以前恋人嘅名单都冇所谓噶，所做嘅一切咧只要能够带嚟商业利益同埋版税啊 OK 噶啦，写给谁都冇所谓，即系个歌名 Song for Whoever。有人话过。

一条睇落去咧，好似好简单嘅问题，爱系乜嘢咧？其实呢一条咧，绝对系世纪嘅难题啦。郑秀文同埋 LMF 啊，千禧年嘅破格创作叫做《爱事》啊。咁啊，由 LMF 啦 ，rap 出咧《都市人》啦，对爱情嘅种种嘅矛盾心态。而 Sammy 咧就喺副歌啦，以命运从未预告去回应。当年呢一首《爱事》推出嘅时候咧，香港乐坛咧仲未咁流行咧，将 hip hop 啦同埋主流嘅情歌结合噶。呢一次跨界的合作可以说相当的破格了。你听完 LMF 这么批判式的 rap， 再听 Sammy 这么温柔的演绎，会发现、爱情本来就是充满矛盾的，既想亲密但又怕失去自由咯。

啲，冧啲，喂，爽啲，有嘢唔講你個口會生痱子。你又唔係間諜，使乜保密？唔係拉鏈，又使乜拉密？再等等到到會似粵語殘片過筆，扎腳步咁憂鬱，寧願著鞋唔著襪。所以話一於就由今天開始，對你喜歡嘅人講聲你對佢哋 like。

0: 软硬天师嘅请勿客气，得到咧当年仲系叫王正文嘅拔刀相助啊，咁啊由林振强填词噶，嗱呢三个单位又点会甘心啊去做一般嘅情歌呢？结果咧用咗双人对话嘅形式啦，将华人社会啊收收埋埋，唔敢表达嘅爱意嗰份含蓄咧摆上台噶。音乐方面啊，结合咗 hip hop 啦、爵士咧同埋 R&B 风格。打破了当时香港流行乐坛的常规，这首歌是不是很正呢？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好啦，又系时间讲股啦。八十年代咧，以下呢一位男歌手咁啊，凭住电视剧啊火速走红，但因为佢咧拒绝咧就签长约啊，而被电视台雪藏。1985年啊，佢系要推出第一张唱片啊，雪藏期间咧，唱片公司啊梗系唔会落力宣传啦。加上佢当时嘅唱功系比较幼嫩嘅，于是唱片销量麻麻，新人奖啊梗系冇佢份啦。虽然系咁，隔咗咁多年啊，而家听翻佢嘅第一张唱片，其实呢一首歌几好听嘅。刘德华只知道此刻爱你。

0: 漆黑里转开面，不想答你，心里只知道此刻爱你。
1: 华仔就是电视艺员训练班出身，以下这位男歌手当年就是舞蹈艺员训练班入行的。话说1979年他是去 disco 玩，老板鼓励他参加丽的电视最后一期的舞蹈艺员训练班，但之后舞蹈组解散，他唯有转到去海城夜总会做舞蹈员。在夜总会遇上了客人黎小田，得到他的鼓励，他以张学友的歌曲《偷心者》参加亚洲电视第一届未来偶像争霸战，攞到冠军。他是张立基，盼你此刻奔向我，完结今日的音乐中年。

通常我临走之前都会跟你讲一讲天气的消息，感觉呢几次阿爸呢送阿仔呢返学的时候呢之前那种的叮嘱，外面室外气温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是83%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的2点钟的天气预测的情况，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照西南风，风势间中是清劲的。展望方面，听日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噶，稍后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噶啦。好啦，星期一音乐中年又要完结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中午12点几，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落舷梯。金正恩和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花。陪同习近平出访的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亦都到机场迎接。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新华社引述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5个人死亡，多栋建筑物倒林。海啸监测站监测到最高大约 1.4 米的海啸波。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已经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要求受灾地区民众前往地势较高处避险。印尼亦都向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印尼传媒报道，苏拉威西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目前当地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说，地震今朝7:37发生，震源深度33公里。受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翻嚟本港，政府建议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那宗案件即属香港。

0: 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就那个作为而被调查、拘捕或控告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午会举行联席会议，议程包括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并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作为而被控犯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那一项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运输署话，港珠澳大桥珠海同澳门方向，由粤港分界线以东大约一公里处起，去到西人工岛以西大约五公里处止的路段，将会星期三实施临时交通安排，以配合港珠澳大桥管理局进行应急演练。在清晨五点至朝早六点，那个路段将会临时封闭中线同右线；朝早六点至六点半，临时封闭全部行车线；朝早六点半至八点，临时封闭中线同右线，有关地点将会设置适当交通标志，指导驾驶人士。署方话，临时交通安排实施期间，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即系金巴服务会受影响，乘客需要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并耐心等待。驾驶人士应该小心驾驶，保持忍让。在天气方面，受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此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广东北部形成，并会在今晚至听朝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同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嗰区。此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喺广东北部形成，并会喺今晚至听朝靠近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后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8公里；和茂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有雷暴；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49点，跌312点，总成交金额204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8点，跌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2点，跌37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6，跌3.2；南方恒生科技4.65，跌1.28；腾讯控股448.4。 跌4.8%。

0: 中芯国际72.65跌3元，阿里巴巴118.6跌3.8，恒生中国企业85.94跌1.06，长飞光纤光缆236.2跌3元，建滔积层板56元升6.0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456，瑞士法郎9.837，澳元5.522，加元5.621，新西兰元4.548，欧元9.038。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日经平均指数报63,978点，跌2,609点。港金报40,245蚊，跌1,4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1.7美元，卖出4,311.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龙尾咧去到兆辉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咧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会场道。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视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日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日至4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日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7: 卡卡卡，有我哋，有正能量。
8: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9: 当年是80年代的事，那阵时的儿童节目真的很丰富的。我最记得我第一次我出 trip 的，真的86年，我是带着两个小朋友去伦敦那里，他们学揸室内飞机。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记住要幸福啊！

道好多 fans 中意《迟了悔改》《意外现场》《三生有幸》呢啲比较伤感嘅歌。今次佢都有谂过，系咪要延续落去做四部曲呢？但系最后觉得人生系有好多感觉同结局嘅，不如今次就做一首揾到幸福嘅作品。

0: 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黄少明，监制周恩婷、徐浩，上榜四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周恩婷《今世情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主，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QB 洪其俊，
2: 仲有我阿土、
3: Maybe Hong Kong。
0: 六月八号星期一就开始今日两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
1: 好开心嘅星期一啦！今日系
2: 系啊，而家咧就系 lunch time 时间啦，唔少嘅同事们咧都嗌定外卖就准备食 lunch 啦。但系有阵时咧有一个位咧会有少少天人交战嘅，究竟系自己亲自去买外卖好啊，定系嗌嗰啲外卖平台嗌外卖好咧、哦？
1: 我哋呢个地方有少少吊脚啊，因为如果你要去得嗰个地方去嗌外卖攞埋嘅话咧，咁你不如坐低食埋啦。
2: 系啊。但是有阵时咧，譬如话你喺街上面都会见到一啲外卖嘅步兵哥哥，你有阵时真系唔系好镜石嗰兜嘢食噶，都会有啲、即系好似旋转咁样去熬嗰啲嘢食咧，你就吓嗰杯嘢嗰碗嘢仲食唔食得噶咁样咯、
0: 我会咁睇嘅。以前你点样食晏嘅？以前未有嗰啲 app 之前，
2: 咪行去直接坐低食咯。
0: 咁其实有乜问题咧？行去直接咁食系咪先啦？即系而家譬如嗌外卖，我觉得外卖呢一样嘢其实系多余嘅。点解咧？好似多咗个服务咧，要俾钱人哋去做啦。而嗰样嘢可以自己做，而嗰样嘢咧，佢系氹你去懒。即系譬如你落雨或者系雷暴咁，冇办法啦咁样。但系若果你其实系冇事冇干嘅，其实你行落去当运动咁样，攞个外卖翻上 office 食，或者喺嗰度食埋，其实系先走。其实好简单、好正常嘅一件事。我唔知点解咧，而家真系越方便咧，就越多呢一啲嘅困惑，同埋越多呢一啲嘅难以选择。我好少用呢一啲嘅网上平台嘅一啲即系嗰啲 app 啦。因为我成日揿入去咧，佢都话：哎呀，有优惠啊！可以平$30。但要买满$250先咯，
1: 系啊，
0: 你咪癫噶，买满$250先得个$30。
1: 唔系，我哥听到啲同事讲咩啊？哎呀，我哋一齐嗌嗰啲废水饮啦，因为我申请咗做会员啦，竟然咧佢就个个都嗌，点解咧？因为原来要满咗额咧，先至系免运费啊！即系你做咗会员都要咁做。
2: 系啊，亦都有一啲同事咧，就系、是、因为佢真系呢度荒原冇乜嘢食啊嘛，佢唯有挨贵，可能一个 lunch 要成百几蚊先至肯送嚟，佢都照嗌咯。
0: 我试过啦，我试过有一排都有嗌嗰啲车仔面啊，$100嘅车仔面我都系未食过咯，咁样嗌咗几次之后我都顶唔顺。
1: 系，其实外卖平台咧系将所有嘅嘢系个价格提高咗。我记得以前即系譬如我嘅工种嗰时做 salon 咧，系一定另嗌外卖，你冇得。落去食噶，你一定要叫嗰人送出嚟啦。
0: 但系佢嗰系餐厅自己包噶嘛，嗰个外卖。
1: 以前就系餐厅咧会特登请个外卖哥哥
0: 专员
1: 爱嚟送外卖嘅。咁但系而家啲餐厅就系可能。喂，原来有呢啲平台，我可以悭咗一嚿钱，
2: 唔使请个人啊嘛。
0: 但系嗰啲钱就转嫁咗喺消费者嘅身上咯，冇错啊，佢系可能都赚多咗钱添，因为佢要帮佢搞外卖嗰啲嘢啊嘛。咁但系佢 on top 咧，嗰啲外卖嗰啲 app 咧就再加钱，咁令到我哋要俾多咗钱，我觉得真系好唔公平咯。即系其实我觉得呢一啲嘅外卖 app 咧，其实系咪前嗰排有一个执笠嘅？我觉得系真系会嘅，迟早要执笠噶啦。
1: 但系而家呢一个譬如香港環境、我覺得可能對於呢個外賣 app 嘅平台咧係難搞啲，
0: 有需求，
1: 你個需求係有，但係未到大到咁緊要。譬如你內地唔係噶嘛，內地嗰種需求係好方便嘅，你真係可能隨時隨地嗌完，佢其實係原價或者係仲平過你去餐廳食添啊。
2: 係因為嗰個成本低啊嘛，但係咧嗱，我自己就唔介意俾多少少錢嘅，但
0: 係我介意，我介意。
2: 唔係你俾咗錢唔緊要，你最緊要係要你收到嘅嘢成正比，即係我俾咗咁多，我收翻嚟我滿意為止啦，係啦係啦，但係咧喺最近網上邊就有一位男士就呻啦，佢咧就俾咗即係$200-300出嚟啦，就嗌咗碟壽司，
0: 都係大客嚟噶啦，
2: 都係大客嚟噶啦，咁啊諗住即係開開心心食個壽司啦，點知佢翻到屋企嘅時候咧，打開佢嗰個膠袋就見到咧嗰兜原本一件件嘅壽司咧。就變咗壽司當飯，
1: 哦、
2: 就係、是上面嘅魚生飯
0: 咯、
2: 啊，係啦，即係分離曬所有嘢啦，就 mix 埋一齊。咁佢話咧，即刻覺得哇冇曬胃口啊！咁打電話去個平台嗰度啦，佢都只係退翻$10俾佢。咁、佢已經食唔到嗰碟嘢啦，咁啊唯有就再打去餐廳度投訴，咁先至能夠全數。攞返晒返嚟，但係你成個晏晝就冇咗囉。
0: 冇咗㗎啦，同埋你其實佢係喺網上面將呢件事就寫出嚟嘛。好、多人就會話嘩你咁勇嘅，而家呢即係出面嘅室外氣溫20-30度嘅時候呢，你竟然嗌呢個壽司返去就係自己食，好危險㗎，用咩喺個運送過程當中變壞都唔知㗎。
1: 所以有時呢，我譬如真係如果要用呢啲外賣平台嗌呢，我嗌嗰啲嘢食呢全部都係唔好嗌湯嘢啦，因為湯嘅米即係嗰啲粉。

0: 类咧，
1: 可以
0: 倒写
1: 晒，
0: 咁或者嗌嘢饮你都唔会拣啊，即系费事嗌啦。
2: 吓，嘢饮都唔拣啊？咁都嗌做咩啊？
1: 你台饮嗰啲可以，因为佢已经封咗口
0: 咧。系啦系啦，
2: 一封晒嘅，封晒。
0: 咁你即系嗌饭咯，就好似安全啲咯，感觉系。
1: 但系我觉得而家有好多嘅餐厅咧，因为佢要应付好多外卖嘅，其实佢哋嗰啲盒啊，或者佢嗰啲饮品嘅盖咧，其实佢都特别设计。
2: 特
1: 别设计
2: 咗，系
1: 啊系啊。即系譬如柠茶，佢都特登有一张纸咧，蒙住喺上面，等你咧，即使啊外卖哥哥唔小心。打得咗咧，都
2: 唔
1: 会
2: 倒
1: 写嘅。
0: 系系，其实而家我觉得嗌外卖咧，系对于好多都市人嚟讲咧，系经常化。因为嚟，譬如晏昼咁热，唔系落街啊嘛。譬如落雨湿湿，我又唔想落街，咪嗌外卖咯。
2: 我真系有一样嘅铺瘾系好乞人憎嘅，就系、是、咧，人人做嗰啲嘢咧，我就系专登唔做。
0: 你咪由细到大都好少食外卖嗰啲嚟噶。
2: 我好少食外卖，同埋我觉得即系，既然要搞到人哋咁麻烦，亦都嘥咗好多嗰啲餐具嘅时候，就无谓嗌外卖啦，系咪？不過我有時朝頭早咧喺 gym 嗰度咧，有陣時要趕住做 gym 啊嘛。咁譬如我個教練想飲咖啡咧，我都有嗌外賣嘅。
0: 咁咖啡又好难坐低饮埋佢嘅，
2: 同埋两杯咖啡咁啊叫佢咁啊。
0: O K 啦，嗰啲都唔系纸杯嚟啫。
2: 但你冇谂下，两杯咖啡都成90蚊噶，
0: 贵噶。
2: 系啊，加埋运费。
0: 系啊，所以有时咧，即系嗌呢啲外卖平台，你计计埋埋咧，其实你使埋啲钱咧，即系浪费。
2: 冇鬼位。
0: 我赞同你呢样嘢。赞
2: 同啊！
0: 悭钱啊！
2: 我先系先知。
0: 所以我宁愿咧咩？外卖自取，因为都有个折，同埋悭翻啲啲。
1: 唔系，但系咧，外卖自取的确系好嘢嚟嘅，因为尤其是我
2: 好嘢，
1: 好嘢，因为我。

0: 自己都是很憎等嘢食的人呢，我就不喜欢买完之后还要站在个门口度，你无所事事等成15分钟
1: 才能
0: 玩电话咯，玩不到那么久的，都看了很久了，都还未出来的时候，那你又会觉得好嘥時間啊，同埋熱啊嘛！
2: 即係香港人好鬼心急嘅，即係嗌個外賣，正常你嗌完嘢食都要等啦，做咩你嗌嗰下就要即刻攞走？
1: 你都係咁噶，
0: 唔係咯？你
1: 大家都
0: 係
1: 咁嘅，做咩想話香港人啫？我哋由細到大 training 就係叫心急噶啦。
2: 我撐你做咩嚟嘅？會踩我嘅？
1: 我其實咧，即係覺得呢、這、一個即係外賣嘅平台嘅服務咧，其實有咗咧就唔會完噶啦，係會一路咁伸延落去，因為實在太方便啦。但我就會覺得，其實用餐都有一個經驗嚟嘅，即係去到個餐廳，去嗰度食嘢，你嗌 order 啊，即係咁各方面啊，同埋你始終你會覺得喺堂食咧。就大碟啲嘅吓，你外卖咧就细兜啲嘅。
2: 哦，咁又系真噶。
0: 同埋有啲譬如你汤面嗰啲，你真系热辣辣啱啱煮好，摆落个口都系特别好食噶嘛。
1: 你冻咗唔系好掂啊。
2: 同埋咧现场食咧，有啲人见到你个样，哦，睇你个样子都食得多啲嘅，不多两格饭俾你。
1: 所以即系譬如食晏咧，等于听美然康康都一样，
2: 系
1: 趁热听。趁热食，现场听啊！开始今日两小时嘅节目啊，欢迎大家。

0: Mon 啊，晴天预报，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

0: 出花开。
1: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2: 今日带嚟一首经典英文歌啊，属于 Benny King 嘅呢一首 Stand By Me。
3: 系啊，呢首歌咧真系好出众啦，好多人中意啦。兼且当其时咧 ，Billboard 咧都系攞过去第前十名嘅位置噶。
4: 嗯，呢一首歌就喺1961年嘅时候就演唱啦，之后咧86年其实都成为咗呢一个伴我同行嘅电影主题曲。
2: 系啊，即系好似即系呢一个Unchained Melody 一样咯，即系佢开头咧出版嘅时候咧红咗一次噶啦，咁之后80年代呢个套戏咧就讲啲小朋友啊，离家出走啊，伴我同行入边咧，咁佢套戏嘅名字就系叫 Stand By Me 啊，咁于是佢就攞咗咧呢个 Benny King 嘅 Stand By Me 呢一只歌就系做呢一个主题曲啦。而好多嘅即系嗰个年代出世嘅朋友咧，系未听过 Stand By Me 噶嘛，
4: 吓、即
2: 系
4: 好似当都廿几年前
2: 啦，当新歌咁样嚟听啊，咁于是就咪再翻 hit 多一次咯。其实 hit 到今时今日啦，
3: 系同埋 Stand By Me 呢一个咧，都系而家成日经常都会听到互相同朋友讲嗰句话 Stand By Me 咁，我哋互相撑住对方咁
4: 样，尤其是写歌。而家仲有冇嗰啲
2: 纪念册？纪念册
4: 都系会写呢啲嘢噶嘛？
2: 但系纪念册系实体，即系有本簿噶嘛？咁而家乜嘢都 digital 咁样咧？
3: 系咯，而家咪冇噶
2: 咯？冇嘅咧吓？
4: 而家应该都仲有嘅，识卡仔咯，我谂。但系你可能转头中学之后就会掉咗咯。
3: 啊，咁啊系，我记得以前六月份呢啲时间，譬如你读小六嘅时候咧，你会经常都要写定纪念册啊。然之后咧，你到而家咧储埋咧，你望翻咧。啲電話咧，你想試打電話去得唔得？
2: 但係嗰啲電話仲係舊嘅，舊嘅字圖，舊假嘅。
4: 假，已經以前係冇七個字啊。
2: 以前冇啊，
3: 係啊，八個字嘅我都係，我唔係七
4: 個字。
2: 我以前係開住六個字噶。
3: 係，同埋你嗰啲電話係全部係屋企電話嚟噶嘛？未有手提電話。
2: 未有手提電話，呢個係真嘅。
3: 但係嗰啲屋企電話好多都冇咗啦。
2: 嚇，其實同埋我哋而家咧，即係今日嘅日子係6月8日咧，其實近住呢一啲嘅月份咧，我哋最容易感受到嗰個畢業嘅氣氛，因為我哋樓下個浸會咧，咪成日都有啲學生喺度影相嘅。喂，佢連續影幾個禮拜
4: 嘅
2: 喎。
4: 啊，係啊，因為唔同嘅學科會有唔同嘅畢業
2: 禮。係啦。同埋我個以前我個兒生女咧，都係喺浸會噶嘛。咁原來咧，佢哋畢業禮咧，咪好啲位好少嘅。
4: 係係係。
2: 每個畢業生只係得兩個位嘅啫。
4: 咁少嘅咩？
2: 咁少係啊！於是就即係我啲家姐啊咁樣又入咗去，咁樣我哋出面等咯。
4: 哦，不過我記得我嗰陣時係畢業禮都係只能夠兩個屋企人入
2: 去。兩個啊！哇，即係咪再少啲啊？
3: 咁人哋學生多嘛，
4: 出去出面影相咯，而家好興㗎。
2: 咁你都想啲家長入去歡呼下㗎嘛？咁難得即係供到個仔女嚇去到大學畢業咁樣，俾兩個 quota， 哇！真係慘過我開多金少仲多。佢掌门人仲多仲多入场券过你啦、啊！我宁愿去睇中年好声音啊！不过嗰啲即系着住嗰啲博士袍啊，
4: 博士袍、
2: 毕业袍嗰啲
4: 博士袍，
2: 公仔真系好多，
3: 系
4: 啊，仲好多花咧，
2: 系啊系啊，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啊！但系有呢一首旧歌 ，Benny King Stand By M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一个委员会审议和规管网约车服务有关的四项附属法例。多名议员关注政府建议以10000个网约车辆牌照作为起步点限额是否足够。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以10000个牌照为起步点是经过深思熟虑，是稳妥和审慎做法。强调日后营办网约车的平台需要向政府提交各项数据，包括乘客的候车时间、司机上线提供服务的时数等，届时当局会作阶段性分析。议员周小松表示，如果获发牌的司机营运时间不多，将影响运力。询问陈美宝会否向平台作咨询，要求他们推荐一些经常提供服务、服务质素较高的司机优先向他们发牌。陈美宝回应说，在向司机发牌准则方面，揀选方法包括抽签，按运输处处长在邀请申请时指明的准则揀选，处长在进行抽签或按指明准则进行揀选时，可优先考虑指定类别的人士或车辆。天文台表示，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热带气旋名单今年新增九个名字，分别取代旧有名字。新名字在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和世界气象组织辖下的台风委员会的会议中通过采用。新增九个名字包括由中国香港提出的点心，意义是香港的著名美食，朝鲜提出的简古维，意思是青蛙，越南提出的花斑就是当地一种豆科的开花植物。其余名字包括高基、希比、船尾、低佬、纳利和布拉帕，分别由柬埔寨、日本、米克罗尼西亚、韩国和泰国提出。国务院早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为内地城市更新工作定下明确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在北京，住建部表示，国家层面正是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除了用好中央财政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信贷资金之外，亦要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营运。国家发改委表示，今年安排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的资金规模达970亿元人民币，以推动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将惠及大约800万户居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

0: 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72点，跌389点，成交金额22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跌7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95点，跌51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跌3.8，南方恒生科技4.63跌1.52，腾讯控股446.8跌6.4，中芯国际71.9跌3.75，恒生中国企业85.62跌1.38，阿里巴巴118.1跌4.3。长飞光纤光缆231.2跌8蚊，智普1302蚊升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3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3735点，跌2853点。港金报40245蚊，跌14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1.45美元，卖出4280.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葵涌嘅葵福路咧，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咧介乎永基路同埋盛福街之间嘅一段葵福路咧，全线系封闭紧嘅，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葵涌嘅葵福路，由于有爆水管，现时介乎永基路同埋盛福街之间嘅一段葵福路全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的，而另外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安排。在湾仔的坚尼地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礼返。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8: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7: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声音充满力量，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1: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0: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林永亮。在我生命里面，音乐绝对不可能跟我分开，我最喜欢的就是音乐，而音乐也可以为乐迷带来很多快乐，所以我每日的下午最喜欢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这个节目有个音乐字典李志刚带这么多好的音乐给听众，还令到超 B 阿土林静丽这些新一代学识听歌，所以我诚意推介大家下午1点至3点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0: 人一世，物一世，又到食晏米闭翳。
1: 涉车啦，唔好滞，搞到受伤就最唔抵啦。
2: 做良民守法规，司机行人要有礼啊！
3: 走捷径唔好滞，听实我哋咪乱嚟。
0: 至于厕所位，现在正式开放。
4: 呢一段嘅诗，我觉得头先我就睇嘅时候已经笑咗好多次啦，好好啊，好厉害啊！
0: 系咪好似政府新闻部嗰啲宣传？
4: 我直情觉得而家要攞出嚟做 API 啊，
1: 攞嚟写出嚟做对联
4: 啊
1: 嘛！
0: 好多人咧，即系咧一路过马路，一路涉车啦，一路望电话。
1: 系啊，
0: 即系咧，佢咪前世未死过咧？
1: 冇，
0: 佢真系好危险啊！同埋其实而家啲人已经系咧惯咗一路过马路，一路行街就望住个电话。唉，其实真系好危险噶！
4: 你唔好话过马路，净系行住咁样咧撞到啲人啊！
1: 或者上落电梯，其实都系噶，已经塞实晒后边噶啦嘛。
4: 成日都望唔到啲红绿灯咁样咧，就诶，我睇唔到啊，梗系睇唔到啦，望住电话，
0: 望住电话，
4: 系啊，跟住罚噶而家。
0: 希望大家唔好滞啊吓，即系一定要咧，即系认认真真咁样吓，即系生命诚可贵。我先啦噃，
4: 好。
0: 哎，呢个音乐啱啊！即其实咧，本人啊，即系做咗电台咧，即系差唔多1000年噶啦，
1: 好耐，
4: 千年
0: 啦，咁样啦，咁啊，即系电台是我家，咁我其实咧。都系一个24小时都系一个 DJ 嘅身份，即系我放工咧，我都系完全唔介意喺街嗰度叫啲听众话，哎呀影张相啊，又或者大家喺个车嗰度啊见到我嗌我啊 ，Hello Alex， 咁我系开心嘅，因为知道大家即系仲系支持紧我啦，咁唔会话我做咗几十年啲老师傅咁样啊，即系摒弃我咁样啦。咁但系咧做咗几十年有一个样嘢就系咧，当我哋如果有阵时咧喺咪前咧讲错咗嘢嘅时候咧，佢可能觉得我哋资历深啊。就费鬼事去更正我啊，又话费鬼事即系咩，就少咗好多朋友指正噶。咁样咧，好衰唔衰？寻日咧呢个好心情嘅人咧，笨人啊，咁啊讲咧就话日子嘅时候咧，咁我讲咧，我个脑就系谂住6月7号星期日，
4: 系，
0: 但我讲4月7号星期日。咁但系好彩，因为我自己唔知噶嘛，
1: 系，
0: 仲以为自己讲到哇好啱噶啦。有个听众，呢、這个听众真系好好，佢就即系听咗我好多年噶啦。佢就message 我啦 ，inbox 啦，就话诶、你好似讲错咗系4月7号，系6月7号咁嘅。多谢你，即系咧要多谢你，因为咧其实而家咧即系自己错咗咧，都以为自己啱噶嘛，吓、啊、所以。
1: 因为冇人讲你错，你咪唔知道自己错咗。
0: 系啦，所以咧有听众嘅支持同埋

0: 就会访问叶子薇，我自己都估唔到。
1: 系咯，
2: 都难邀请，因为
0: 好难啊！我系咁啱先喺啲宴会撞到佢咧，咁啊，佢嗰阵时俾人围紧咧，就系影相。咁我就趁佢混乱嘅时候咧，话可唔可以抄你牌？跟住佢其实佢都嚟唔切拒绝嘅时候咧，就已经俾我抄咗牌啦。咁然后
2: 佢认得你个样，所以佢先至肯俾个电话嚟。
0: 一来认得啦，二来。原来佢都系我哋听众嚟噶，佢系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噶，系啊，
2: 唔怪之得啦。
0: 所以我都谂住构思一个新嘅个剧本咧，就系玉蒲岗啊，玉蒲岗，
1: 即系着住玉蒲系咪啊？
0: 玉蒲团嘅下集玉蒲岗，
2: 你做男主角，
0: 系啦，咁啊叶子薇做女主角。系啊，
2: 你有冇问人哋肯唔肯啊？
0: 咩话？
2: 你有冇问人哋肯唔肯噶？
0: 我 suggest 俾佢啫，唔肯咪换个第二个咯，唔肯咪俾个朱柏康、朱柏谦嗰啲咯，系
2: 啊，益佢哋啊？
0: 唔系佢哋一啲好戏啊嘛，去朱玲玲咁样吓。咁其实呢个玉蒲岗咧，就系讲咧一对夫妇咧点样咧，就系构思一个玉蒲咧，然后咧系成功就发得达嘅。
2: 哦，即系商业嘅故事嚟。
0: 系啊，
1: 商机故事嚟噶。
0: 咁喺呢度即系再一次多谢翻咧，即系有即系 message 我嘅听众啦，同埋喺街度成日见到我喺度大声嗌 Alex Alex Alex， 同埋咧即系一路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听众。冇你哋支持，冇你哋听咧，呢个 DJ 系冇用噶。
1: 系啊，
0: 讲嘢系等于空气嘅咋，即系嗰啲 air 啊，唔系杀人武器。有你哋嘅支持，我哋先可以继续咁样继续做啊吓。咁啊，多谢各位听众支持我哋二台任何节目啦。

0: 身邊咧有好多媽媽咧，佢哋好驚星期日嘅。點解咧？其中一個最大嘅原因。因为冇姐姐
1: 啊，哦，
0: 冇姐姐，即系所有嘢都要自己做嘅时候咧，佢就话哇，忙过翻工，我真系宁愿翻工啊咁样。咁我喺过去嘅星期日咧，都真系感受到呢一个嘅，
1: 即系冇姐姐啦。
0: 冇姐姐之余咧，因为平时咧，我都会同我先生，即系可能要带小朋友出去翻学啊，或者喺屋企煮嘢食都好啦，咁都佢睇住噶嘛。
1: 吓，即系有个人帮手。
0: 系啦，我哋不嬲都系行开妈必嘅。
1: 嗯，
0: 今个星期咧，佢就病啦。生病了、
1: 哦、你老公病了啊？
0: 对，
1: 喂，他老公病了大过过我们的、哎、因
2: 为
1: 他这么高他咁高病菌都多啲喎，
0: 佢嚴重好多，佢直情咧就係唔得，我出唔到門啊，落唔到床咁滯。
1: 佢如果跌親咧，痛過曬我哋，因為佢高啊，地心吸力係啊，我哋咧矮啲嗰啲咧冇咁痛噶。
0: 係啦，咁佢今個星期就病咗啦，咁啊又撞正星期日咧，姐姐就放假，咁啊都有掙扎過啊，要唔要揾人幫手？因為點解咧？
1: 你阿媽咧？
0: 阿媽因為難得星期日佢都係放假嘅，只佢
1: 同埋你阿媽平時都有幫手。
0: 係啦，咁佢已經約咗朋友北上，
3: 咁、
0: 你冇理由打擾佢嘅雅興。
1: 有冇提議去珠海？珠海正
0: 冇啊，因為佢約開朋友去深圳啊。
1: 哦、深圳
0: 係啦，
1: 深圳
0: 咁啊就冇啊，就唯有硬住頭皮，因為要帶小朋友出去上堂啊。咁你
1: 個細路幾個月啫喎？
0: 唔係
2: 歲齡，
1: 哦歲齡啦，
0: 已經歲齡係
1: 咩？
0: 係，
2: 但係咁早要上堂㗎啦，即係日喎，仲要
0: 上咗好耐㗎啦，上咗半年以上㗎啦。咁啊，帶佢上堂，諗一諗，原來我從來未試過自己一個人帶佢出去上堂，
2: 哦、
0: 因為我個仔都唔係輕磅嘅人啦。咁所以咧，其實要帶住佢，仲要拎埋嗰個媽媽袋咧，其實。不嬲，我哋都覺得係一定要兩個人先做到嘅嘢嚟嘅，咁啊冇辦法啦，因為星期日先生病咗嘅關係啦，咁就唯有就即係頂硬上咁啊，即係孭住佢又輕裝上陣，帶少啲嘢咁去上堂啦。啊，個衰仔咧，雖然咧上堂嘅時候咧即係比較頑皮啦，但係整體嚟講咧，
2: 都配合嘅，
0: 係算乖啦，因為佢而家識得聽咧呢一個指令啊，即係你叫佢唔好喐。系啦，
2: 我同啲猫讲嘅嘢一样先。
1: 吓、啊，你猫识识噶？
2: 识啊，佢几乖咯，
1: 轻轻都识啊，
2: 识
0: 啊，系啊。而家佢都系呢个状态咁样啦，佢都识听咧，你就易搞好多啦。即系起码帮佢要换下片啊，要上堂或者出去交通嘅时候咧。都容易 handle 咗，不過咧就的確係領略到嗰啲媽媽話自己一個人帶小朋友出去咧，真係辛苦啊！同埋大家都會有一種咧，你要感覺到周圍嘅人都有一種同情嘅眼光啊！
1: 即係路人都會幫你，
0: 路人係啊，路人都會見到，咦，個媽媽好似好辛苦啊，幫佢開定門先，或者個車長，我唔知啊，我自己感覺到佢好似停近啲，等你上落就舒服啲咯。不過我自己覺得而家嘅天氣咧，真係。

0: 忽冷忽熱得好勁咧，
1: 同埋成日個成身都濕曬啊！流汗，
0: 唔止係即係可能出汗啦。你有陣時係嗰啲蒸氣咧，即係落完雨之後地下咧有一陣
2: 蒸翻上嚟啊嘛，
0: 蒸翻嗰陣味。
2: 你以為自己係燒賣嗰時，
0: 你都會特別。
1: 其實唔好笑啊！呢個笑話，但係唔知喺呢一刻就覺得好笑咯。
0: 點知俾啲反應啊嘛，
1: 俾少少反應係啦，而家咪唔敢講嘢啦。
0: 係啦，即係呢啲咁嘅天氣，大家都要即係留意自己嘅健康啦。如果真係有啲唔舒服，盡快去。睇醫生，唔好拖到去最後嘅時候咧，有陣時真係要搞好耐先至搞得好。
2: 同埋而家啲菌唔同以前啊，以前就可能話咧，嘔兩日冇事，而家唔得噶。
1: 你講啊？
2: 咩啊？
1: 你今日都已經鼻塞啦，又
2: 係一轉天氣就係咁噶啦。
1: 佢又鼻敏感啦，佢差唔多你佢一個月咧，起碼有三次啊。
0: 唔止三次，一個星期都有三次啦。
1: 係啊，佢淨係佢根本害死嗰啲 tissue 啊！
0: 佢下世都话要做树咯。
1: 其实你如果你想兼职嘅话，你可以去湾仔码头去包包
0: 云吞。
3: 哇，好治愈啊！
2: 有时我都发觉要好感恩嘅。即系我都觉得上帝啦，
0: 哦、要感恩啦。
1: 上帝，你可以同我做节目，你应该感恩啊。
2: 系啊，上帝早已预备嘅好多嘢都系。点
1: 解咁夸张？
2: 因为咧，上个礼拜咪哇阳光普照，好好天咁样啦。咁啊，上个礼拜突然之间咧，神左右流咧，收到个电话。咩
1: 事？
2: 那个电话咧就咩事咧？就原来楼下管理处话，喂，有人话咧，你个屋嗰个外墙有啲问题。咁啊话，我哋想上嚟睇一睇。咁啊，外墙有啲咩问题咧？
1: 你都外面睇咪得咯，外墙
0: 唔使嚟睇
1: 啦，唔使嚟啦。
2: 咁望跟住，哇！原來外牆咧有某啲嘅部分咧撲起咗，即係淨係好似冧落去咁。
1: 谷起谷咗冧，
2: 係啦，
1: 谷起咗。
2: 咁然之後就話，誒、哎，因為而家都幾危險啊，有機會即係譬如可能遇上翻風落雨咧，
1: 危險都會冧落去㗎，
2: 就會成幅咁樣跌咗落街咁啦。
1: 砸到人點算啊？
2: 砸親人啦，咁啊好危險啦。咁我哋哦，咁啊咁點解決咯？哦，你揾師傅咧就要補報價，就要搭棚啦，要整呢整路，叭叭叭叭叭咁啊。
1: 咁咪 involve 到你嘅單位，
2: 好多嘢搞喎。咁啊好啦，咁你處理下先啦，唔使三個鐘之內已經覆咗你啦。嗱，我哋而家安排咗下晝咧，即刻會嚟搭棚噶啦。然之後咧，聽日咧會有師傅嚟整啦。
1: 啱啊，因為好危險噶，隨時會
2: 快脆
1: 跌親即係砸親人
2: 啊。係啊，咁啊即刻咧，咁啊晏晝時間已經有啲工人咧上嚟搭棚啊，整呢整路咁啊。哇！我見住嗰啲工人去搭棚個過程咧，哇！真係咧一個
1: 鬼斧神工，
2: 直情我以為咧馬戲團表演噶嘛。佢即刻咧唔知整咗粒钉喺出边，然之后咧就已经可以吊咗一条绳出去咧勒住自己安全带，咁啊就然之后就吊咗喺个半空度咧，就整呢整路整呢啲，
1: 系搵到自己，
0: 勒住自己螺丝，
1: 勒住好似链条颈啊嘛，
2: 哇几快！我谂唔使个零钟，佢已经咧转晒窿，整晒啲架，然之后
1: 搭咗个棚出嚟啦，
2: 好快手，你觉得？咁犀利嘅，完全同埋咧，我觉得
1: 你都未见过 Big Snake go to the toilet，
2: 我未
0: 佢本身就唔系 Big Snake，
1: 因为唔系
2: small snake，同埋我真系冇可能喺出边咧，企喺度咧，哇！
0: 唔系净系伸个头出嚟都惊啦，
2: 系啊，仲有条 OK 冇乜嘢啦，咁啊，喂，攞啲咩过嚟啊？咁叫
0: 再同你打招呼嘛，
2: 系啦，咁我觉得哇，咁犀利嘅，唔惊噶喎，可以。
1: 咁你哋嗰啲有经验啊嘛，同埋有个安全措施就唔使惊嘅。
2: 即系我都觉得有啲惊惊地咁样啦，跟住佢完全系冇问题咁样。好彩就真系上个礼拜阳光普照之后咧，整好晒，
0: 嗯，
2: 整完咧。然之后咪周末即刻落大雨咧，就好彩冇影响到、
1: 嗯。
2: 如果你真系啱啱好，你而家周末呢个落到咁冚冚冚嘅时候咧，哇就危险啦！
1: 防范未然
2: 系
1: 好紧要嘅，
2: 尤
1: 其是漏雨嘅管理呢、这个好紧要。
2: 系啊，咁真系，所以我觉得上帝早已预备，即系安排晒所有嘅嘢咧，发生咗之后咧，仲要俾人见到同埋安排得咁快，人上嚟可以处理得到。
1: 仲有呢啲潜台词未讲、哦。
2: 我唔想讲嗰句啦。
1: 我想讲，佢呢个 weekend 本来谂住约咗朋友咧，唔知北上定系咩噶。而家咧要整外墙咧，摆要留喺屋企咧，所以就冇得走咯。
2: 上帝早已预备，
0: 仲要隔篱嗰个陪佢添。
1: 第四，
3: 哇，好治愈啊！
1: Made in Hong Kong 治愈厕所位，我最近呢有个82岁嘅街坊因为身体不适去医院求诊啊，佢嘅家人呢话呢佢系老人病啊，佢系一个呢好好嘅街坊嚟㗎，平时喺屋苑嗰度呢见到佢呢佢都系好关心我㗎，不时会送上一啲致癌嘅食物俾我啦，而厕所神啊希望呢帮我冲走佢嘅病痛，冲走佢嘅病情啊，希望佢早日康复啊，健健康康可以呢时时去饮茶 shopping 咁就好啦。
0: 主持人啊你哋好啊本

0: 一开心事买个蛋糕翻去同屋企人庆祝一下啦。我点知啊？嗰个蛋糕变咗啊，变咗咩啊？变咗坏咗啊！
1: 变坏啊！我哋变形添。
0: 变坏咗啊！第二日翻去问啦，个职员就话：你咪打去问下啦，咁样喎。
1: 咁晦气啊！
0: 真系好唔开心啊！
1: 可能佢有晦气声啊，晦气声
0: 扎住咗啊，
1: 扎住咗系。
0: 虽然天气好热啫，咁但系都要保持个蛋糕嘅水准噶嘛。
1: 嗯、
0: 希望唔好再发生同样嘅事件啦。
2: 喂！我听紧你哋节目噶，头先你咪讲到呢嗰啲中学生毕业，以前我哋咪写纪念册嘅，而家嗰啲呢年青人呢会写落校服嗰度噶。
3: 系喎系喎系。
2: 朋友个女呢读中学啊，所以佢话过俾我知，我就知同你哋讲翻声咯。
1: 你今次谢雪心啊，你把声。
2: 系啊。
1: 喂。希望你播卫兰嘅心有不甘啦。喂，大家有啲咩心有不甘嘅事啊？有冇啊？有冇啊？有冇啊？
4: 做咩啊？心有不甘咩？
0: 冇。
4: 你做咩？你有咩？
1: 我瞓醒觉咩都唔记得晒、
0: 啊。
1: 我依家喺边度？呢个边度嚟噶？
0: 我哋做乜嘢？喂，喺香港咧嗌外卖啊，其实最惊系咩？就系、是、打开袋嗰一刻啊，你真系唔知道自己中唔中奖噶嘛？
1: 咁啊系。
0: 嗰日啊，我发现自己碗汤面啊。变咗捞面啊！因为一
1: 捞面，哦，因为干晒水。
0: 因为嗰碗汤已经喺个胶袋个底嗰度游紧啊！
1: 哦，流晒。
0: 呢、這个唔单止系浪费食物，清理起上嚟你好难搞啊嘛！咁样嘅背后其实都同呢一个外卖平台有啲关系啊！嗰啲生死迅速嘅呢一个车手啊，仲有呢、這、一个嗰啲餐厅包装得太过求其。同埋一啲唔適合外賣嘅嗰啲菜式咧，
1: 係、哎、啊係 啊, 啊，
0: 都係令到呢啲事情會不停發生嘅原因咯。
1: 一啲唔適合外賣嘅嗰啲外賣兜，
0: 係啊，
1: 佢有啲好鬼渣噶嘛，乜揩一揩就裂開曬啊，爛曬。
0: 發泡膠嗰啲咯，
1: 發泡膠都
4: 唔俾用發泡膠啦，用紙噶嘛，
1: 係用紙，
0: 紙都會滲咯，
1: 紙一定淋曬啦，淋過林黛玉啊。淋个林子祥啊，
0: 系啊，希望大家要小心啲啦。呢啲咁样嘅外卖我都系想食嘅啫。
5: 喂，唔该，帮帮手啊，冲走嗰啲喺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嘅咸湿佬。
1: 哇，真系好离谱啊！嗰个人证啊，我觉得要判死刑嘅。嗱，虽然夸张咗，喂，你虾一个药，即系
0: 学生。
1: 佢唔识得求助，咁弱小嘅女学生，你系咪人嚟噶？同埋你自己咁大人，好心你坐巴士就坐巴士啦，你走去非礼人嘅咩？系咪？哎呀！
0: 你系咪控制唔到自己咧？
1: 好离谱啊！真系一定要拉。
4: 同埋有啲片段又话到，好似唔知几年前又系同一个人啊之类咁啊。嗱，我哋唔知住。
1: 啲流言蜚语就唔知啦、嗯，但系咁样去搞亂香港嘅治安啲人
4: 咧，同埋而家真系提好多嘅女士们，如果你真系遇到啲咧，你觉得疑似系真系喂？你而家你搏懵嘅，你真系要出声啊！
1: 但系你未试过即系呢个 situation 咧，你又唔会明，因为有时候啲女仔真系好惊啊，同埋除咗佢惊嗰一刻唔敢讲之外，佢都会惊就系我讲咗之后会影响到我啲家人咧、
0: 嗯，
1: 啊会唔会上咗报纸啊？我又会点咧？会翻屋企又俾人闹，即系、
4: 哦、
1: 其实好多嘢谂噶，即系
4: 惨啊！无端咁都俾人闹，
1: 就系嗰啲咁样嘅衰鬼，嗰啲变态佬就系、是、捉住呢啲女仔嘅惊嗰个心，嗰、嗯、个心理嚟去做呢啲咁嘅衰嘢咯。
4: 我嗰日即系呢件新闻出咗街啦，咁我嗰有个朋友都即刻话啦、
1: 哎，
4: 其实佢自己即刻都话啊，我都几后悔就因为佢话当日咧原来曾经试过就系佢系。见住有个人咧，即系你有啲动作或者有啲疑似非礼咗个人咧，佢、嗯、唔敢
0: 因為
4: 即系大嗌讲出嚟，系佢唔敢讲啊，跟住咧好似咧害咗嗰个受害人咁样啊，所以旁人咧系有时系帮帮手。
1: 唔系，我觉得其实咧你而家咁样讲，因为事有孔明啦，咁、嗯、你而家讲，哎呀，梗系出声啦咩？但系你去到嗰个 situation。你其實你諗住去搭車嘅啫嘛，但你遇到呢啲咁嘅情況的時候，你自己係唔知點樣去處理，好混亂，唔識點樣去處理。譬如你目睹嗰啲人，亦都係我會唔會冤枉咗人咧？
4: 係、啊、
1: 咪真㗎？咩事啊？嗰、那個女仔又唔識，你又唔知，即係冇人識得處理，就係呢啲犯罪嘅一啲匪徒咧，就係、是、捉住呢啲心理咯。所以呢啲人咧好嬲啊！
4: 咁佢就話啦：呢啲人要受到法律嘅制裁啊！唔該。
1: 又系我阿拉奇出现嘅时间啊！
3: 成日都见到你喎、
1: 啊，系啊，天气好热啊，我出咗出街咋，成个人咧好似嗰只英文歌。

0: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最后嗰一句啊 ，sub 晒，真系 sub 晒啊！希望咧同我冲走呢一啲闷热嘅天气啦。
1: 今个凌晨呢我都唔记得几点啦，好似系一点定两点 A.M. 啦。
0: 咩人哋写得咁清楚啊？睇一啲两点，你又唔记得几多点？
1: 好似啊嘛。
0: 你夹硬讲哦。
1: 佢之间哦，好大声行雷同埋闪电啊，搞到我即刻醒晒啊！最后瞓到同瞓唔到之间朦朦胧胧咁样，就到五点半啦。于是又要准备早餐啦，搞到我而家七点半呢精神都好亢奋啊！麻烦厕所神帮我冲走晒啲攰。希望咧迟啲咧唔好浪费咗我啲咁珍贵嘅时间，想出去行下买下嘢，冲走晒啲落雨佢。
2: 喂，好鬼热啊！啲天气咁鬼热嘅时候咧，辛苦晒嗰啲户外工作嘅朋友啊，所有交通工具嘅司机叔叔啊、清洁哥哥姐姐、外卖人员等等等等，多谢你哋。
0: 你有香音嘅？
2: 系啊，得唔得啊？唔俾咩而家？
0: 你江门，
2: 你咪歧视我啊？
1: 佢散你，
0: 散你，
2: 散你二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坐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两人又一起观看分列式。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坐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新华社引述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5人死亡，多栋建筑物倒塌。海啸监测站监测到最高大约 1.4 米的海啸波。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已经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要求受灾地区民众前往地势较高处避险。印尼亦向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印尼传媒报道，苏拉威西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目前当地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说，地震在今早7:37发生，震源深度33公里。受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在本港政府建议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例，如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行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就該作為而被調查、拘捕或控告的罪行，即屬國安條例所指的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和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中午舉行聯席會議，議程包括制定維護國家安全附屬法例。根據政府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建議如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並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作為而被控犯或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該項交替罪行亦屬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天文台表示，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熱帶氣旋名單今年新增9個名字，分別取代舊有名字。新增9個名字包括由中國香港提出的點心，意義是香港的著名美食。朝鮮提出的簡古圍，意思是青蛙。越南提出的花斑，就是當地一種豆科的開花植物。其餘名字包括高基、希比、船尾、低佬、拿利和布拉柏，分別由柬埔寨、日本、米克羅尼西亞、韓國和泰國提出。天气方面，受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 另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广东北部形成，并会在今晚至听朝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50点，跌411点，成交金额25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5点，跌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60点，跌45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8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63，跌1.54毫。腾讯控股446.6跌6.6。中芯国际71.95跌3.7。恒生中国企业85.56跌1.44毫。阿里巴巴118.2跌4.3。长飞光纤光缆233.2跌6元。建滔积层板53.75升3.8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44，瑞士法郎9.824，澳元5.516，加元5.618，新西兰元系4.544，欧元9.025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3690点，跌2918点。港金报40050元，跌16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0.53美元，卖出4301.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沙田围路同埋沙角街嘅交界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就系沙田围路同埋沙角街嘅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啦，喺葵涌嘅葵福路系有爆水管噶，介乎永基路至到盛福街全线啦，亦即系晋升工厂大厦至到中华传道会李贤尧纪念中学对开啦，呢一段系全线封闭，一带系车多繁忙，经过朋友啦，请改用其他道路啦。转睇睇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噶，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高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稍为慢车，龙尾景隆街。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跟住亚街路街至到登打士街稍为繁忙。至于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弥

0: 弥敦道都有少少车龙，咁慢车嘅龙尾啦，就排到接近桑亚道油站。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鲗鱼涌嘅基利路系有水务工程噶，直至下昼嘅四点钟，基利路近住太吉楼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西区嘅坚尼地城海旁系有水务工程，都系去到下昼四点钟，去副食品批发市场方向，介乎歌连臣街至到皇后大道西，右线系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6: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7: 好。
6: 有冇食啲健康嘢？
7: 有啊，我跟敖嘉年咧学下食素食咁。
6: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7: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6: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7: 诶，嗰个日华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6: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7: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6: 点解你咁叻嘅咧？
7: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0: 西贡、
1: 七姊妹道、
0: 筲箕湾、
1: 中环、
0: 山顶、
1: 上海街、
0: 牛潭尾、
1: 浅水湾、
0: 梅窝、
1: 西运道、
0: 边道、
1: 大榄、
0: 上环、
1: 上乡道、
0: 荔枝角、
1: 荷里活道、
0: 鸭寮街、
1: 中汇街、
0: 湾、
1: 教育路、
0: 落马洲、
1: 丹桂路、
0: 香港仔、
1: 元朗、
0: 屯门、
1: 九桃径、
0: 石排湾、
1: 大埔墟、
2: 美田康庄、大街小巷关注组，
3: 大街小巷关注组。咁今日咧继续第二个星期嚟到呢一个咧就系西营盘嘅一个咧。即系骨头街，
4: 咁我哋今日嚟到一间咧，就系一间 slash shop 嚟嘅。咁上次又睇嗰啲香水啦，咁
3: 亦都系 Christy 啦，
4: 系啦，咁亦都有你最中意嘅黑胶碟啦，
3: 黑胶碟就系阿 Chris 噶啦，
4: 系啦。咁我哋今次咧就揾翻咧就阿 Jeff 啦，我见到有好多唔同嘅 vintage 嘅衫咧都喺度啦，即系其实全部都大过晒阿 Jeff 嚟嘅啲衫，
3: 系喎，
5: 基本上系。
3: 可唔可以介绍下唔同嘅种类俾我哋识啊？
5: 最 hit 就多数都系
3: Iron Maiden 梗系 hit 啦，
5: 即系 Iron Maiden Slayer 啊，呢啲就系其他类就可能系 movie tees。为主嘅
3: 呢个系一套戏嘅 poster 咁样，
5: 因为一个戏嘅海报，
3: 海报系
5: 啦，佢个剪影出嚟嘅，咁全部都系 original from 嗰个年代，九十年代或者2000年头。
3: 但系你咁后生咧，点会认识呢一啲嘅乐队同埋电影？又点会咁迷上嘅咧？
5: 其实都系由细中意大嘅，咁我细个系中意 anime 先嘅，跟住就之后就睇 cartoon， 然之后睇 movie， 然之后再大个就听。
3: 哦，翻翻转头啊，即系中意动画先，然后再睇翻卡通片。
5: 因为好多其实都系 related 嘅，咁譬如 anime 会有 soundtrack 啊，咁之后就会有 band 啊嗰啲嘢。
3: 嗯好似 band 仔喎，
5: 我又唔係嚟嘅，但係純粹聽中意聽咯，係啦。
4: 嗯，咁你自己點解你會揀 vintage 啊、古著啊？你係點樣迷上咧？你自己有？
5: 對我嚟講，一開始應該接觸係 T 咗 figure 為主嘅，即係中意個 movie 或者嘅話就會買 poster 或者 figure。咁之後就會發現我其實 T 都好靚，咁就自己又可以著出身，俾人睇到。唔使自己喺屋企自己睇。
3: 嗯，但係嗱，我咧即係Uncle Alex 咧，即係都要問聲你一句咧。咁呢啲譬如即係你 collect 啲 vintage 啦，再慢慢出去咧，其實個銷量係點同埋揾唔到錢嘅咧嚇？
5: 其實銷量嚟講，香港就冇咁高，但係 overseas 嚟講係 margin 係可以好大。
3: 哦，係咪啊？我知道香港都有一班好即係捧 vintage 衣服嘅一啲即係追隨者。
5: 因為有一啲人就可能小店好多 fast fashion 啦，就可能想揾翻一啲 iconic 啲或者
3: 係啊，我好珍惜嗰啲咧，咩千篇一律嗰啲啊，佢都係近排先識嗰啲 kiss 啊嗰啲。

0: 样咧，佢送咗一件俾我啊，
1: 咁都几
2: 好，系啊，好难揾噶，仲要特登揾俾你噶。
0: 跟住有一件 kiss 咧，佢揾咗话好靓噶，佢咧问下价钱之后咧，话卖俾我，跟住问完价钱之后咧，佢话都系唔好啦，
2: 好贵，仲要就
0: 系贵啊，系可以咁贵噶，
1: 系嘅，即系有分唔同嘅，咁可能80年代 kiss 可能最初版可能会贵啲啊，但系有阵时个 size 问题，譬如佢80年代比较细件，咁其实未必着到，咁反而系平啲。但系90年代嘅 kiss 可能大件啲，大家都中意 oversize 啲，咁就可能贵啲。
0: 系啊，我中意 oversize， 因为而家好大只咧，个胸都成44寸咧，我惊咧俾人见到。
2: 唔使讲，咩人知几多寸噶，冇人兴趣知啊。但系嗱，譬如vintage 呢样嘢咧，即系你揾嗰个作品嘅时候，揾个产品嘅时候咧，即系可一不可再噶啦嘛。会唔会有啲买完翻嚟之后咧，所以就唔重得自己收埋啦，唔敢卖或者唔肯卖咧？
1: 其实好多都系咁样，所以先 hold 起，一直 hold 到咁多货咁啊，即系好似 Chris 有好多厂会收起好多货咁样，全部都系、
0: 我见到好多 vintage 嘅一啲衫啊、裤啊，佢哋。收口或者佢个 pattern 咧都好嗰啲系咪 gypsy 啊吉卜赛啊又或者有少民族风噶
1: 风多啲咁呢啲就系 type 啦咁就系可能20年前咁样咁就 record 先嘅
0: 哇点会有一条咁姣嘅裤嘅真系谂都谂唔到啊嗬
1: 佢依个 line 就比较夸啲同埋真系料足啲佢有铁啊有皮摆喺个牛仔裤上面
0: 呢、這个好难揾呢、這个真系咧可一不可再啊呢、這个真系企硬啊齐齐支持香港电影。
2: 不如嗱，我自己感覺上咧，即係香港而家近幾年咧，就多咗好多 vintage 嘅鋪頭嘅，即係每一個咧，其實佢哋嘅collector 咧都有佢哋嘅一啲特色啊，或者佢哋嘅宗旨。你自己特別啊，係中意啲咩類型嘅嘢多咧？
1: 我係 anime 為主啊，咁可能90至2000嘅 anime 我都會有 T 左右嘅嘢，多數都係一啲。
0: 即係嗰啲動畫、動漫嗰啲，
1: 係啦，動畫、動漫啊，譬如講超級盲盒啊嗰啲，全部
0: 超級盲盒我中意
1: 喎，搞啲我都會有超級金啊嗰啲我哋都會。
0: 超級金我玩超級金嗰陣時，你應該未出世喎，你知唔知啊？
1: 所以而家先要追翻咁樣。
0: 喂，超級盲盒你中意1號定2號先？
1: 我係1號，
0: 1號啊，
1: 蝦食多啲，同埋我細個睇都係睇呢啲開始。
0: 我哋細個有睇超級盲盒，
1: 我阿爸中意，
0: 我阿爸中意係啊。咁哇，你揾咗條褲你中意咯喎？
2: 條褲係彩得嚟咧，佢仲要側邊咧，佢有刺繡喺度嘅喎。
0: 介紹下。
3: 系啊，不过佢呢条系一条差唔多10多20年前嘅呢个牌子已经冇咗，因为个 designer 都本身过咗身咁样啲啊。佢啲好特别嘅就系好夸张嘅，好多嘢都系。
0: 佢个刺绣咧，好似咧精子回魂嗰啲头发咁样啦，系咪啊？即系咧，佢好似杂乱无章咁样，但系其实佢系有自己嘅一个 pattern 咯。
2: 系啊，同埋咧呢条短裤咧啱我啊，因为佢好似长裤一样，即系我可以遮晒我只脚咧，唔好俾人见到。
0: 同埋你有少少长啲咁多个 boot 就可以你成个 total look 啦。
2: 虽然我而家冇 boot 着，冇买啦，已经抌晒你啲 boot 着唔到啦。
0: 喂，你欣赏嘅话，你要买咗佢噶啦，俾你听。
2: 欣赏嘅时候，呢个价钱都有翻咁上下，真系好
0: 贵。我睇下先啊。诶，你买得起，真系啊。
2: 都买得起，买唔买啫嘛。
0: 喂，呢件我都中意，呢件又系好 vintage， 呢个系咩嚟噶？
1: 背面。
0: 哇，呢个真系 animate 啊！呢个咁熟嘅呢个公仔，
1: 因为山天女福星。
0: 哦，山天女福星，我识啊。哇，呢个系好靓，佢系好似一个类似系咪嗰啲叫 sneakers 或者 sweatshirt， 我唔知。啲褸啊 ，jacket 啦
1: ，jacket 為主，咁佢多數都係日本刺繡依一個料刺上嚟，咁就比較難。
0: 阿超邊可唔可以幫我揸住個麥啊？我想試下睇下可唔可以。
2: 喂，得唔得噶？你44寸空，呢個30寸空嘅啫，應該。
0: 喂 ，Jeff 好，即刻幫我拆。
2: 計啦，佢差啲幫你除埋衫添，我就快。哇，你真係著到啊，又勉強。
0: 咩勉強啫？
2: 冇鏡俾你，就前面照鏡。
0: 仲要襯衫，我今日成個碌端喎。
2: 哎呀，啱曬啊！好想影你個相啊。
0: 影我。
2: 你再加埋今日咧，你好叻啊！你著咗條潮嘅牛仔褲嚟咧，人哋好識欣賞啊。
0: 你計啦，你估我真係流嘅咩？咪先，你估我真係上一代啊？我扮上一代咋？
2: 唔係喎 ，Christy， 你真係上一代喎，唔係你爹哋咪同你差唔多年紀啊？
4: 唔係啊！
0: 喂 ，Christy， 你真係唔係話同我打招呼啊？要
4: 係啊，因為佢同你係同學。
2: 做咩事啊？你睇翻都幾錢啊
0: ？OK 啊，你買得起啊！
2: 頭先你咁講，你買得起啊？
0: 我因為咧佢靚在咧，佢山天女福星嗰個嘅 animation 嗰個刺繡啊，嗰個 print 咧，佢保持得好乾淨。
2: 我想問你，山天女福星咧係做咩嘅嗰陣時？
0: 山天女福星係會識變法術嘅外星人。
1: 魔法就成嗰啲，然之後其實 daily 為主，去日常翻咁樣
2: 嗰哦，我以為又係嗰個唔知咩噴完水之後會透明嗰、那個添，嗰、那個唔係啊，嗰、那個亂買二分一流嗰、那個係。
0: 哎呀，其實我唔係好知道，咪翻阿 Jeff 啦。
2: 係咪啊？咩唔知咩水，然之後又會拍透明？浸熱水啊，定浸凍水啊？嗰、那個咧？
0: 你咪睇一啲鹹戲啊！
2: 冇話俾你聽，冇話俾你聽。喂，嗱，我其實覺得咧，好多時候一講 vintage 嘅時候咧，好多朋友咧都會 主力咧都係追隨啲牛仔褲，但係反而我覺得呢度咧又唔算係特別多嘅喎，係咪啊？你
1: 其實我哋都有100至200条牛仔褲。
2: 哇！但係因為你可能係呢度擺就擺出嚟就唔係擺好多，已經係
1: 因為佢哋會覺得好 heavy， 即係揀嗰陣時好辛苦，咁我哋可能直接喺上面攞落嚟俾佢。
2: 哦，喂，呢、這個人係咪即係而家無端端喺行街買衫，佢突然間睇嘢去咗？
0: 好多衫都好啱我。
3: 呢啲係咩嚟？
2: 喂！I have a dream 呢個係
0: Mandela 係啊，我去過 Mandela 個監獄㗎。
2: 做咩你俾人拉咗？
0: 唔係，而家變咗旅遊勝地嚟㗎。
2: 哦，原來咁啊，無端端去監獄唔知做咩嘛？原來係仲要係
3: 唔
2: 係
3: 啊？呢個
2: 係Super 嚟㗎，係啊 ，Super Me 啊。
0: I have a dream 唔係 Mandela 講嘅，係邊個講㗎 ？Martin Luther King 係啊，
2: 馬丁路德金。
0: Martin Luther King， 哎呀，兩啲太濃嘅，一陣間咧俾阿 Christy 個老豆聽笑我。你英文退步咗咁多。
2: 我睇呢件衫真係幾襯你喎，幾啱喎。雖然佢而家衞衣，而家你又夏天著唔到啫，純色嘅灰色衞衣。
0: 如果大家有睇過Flashdance What a Feeling 勁舞咧，嗰、那個 Jennifer Beals 個女主角咧喺屋企就係著呢啲衫㗎啦。
2: 請問 Flashdance 係幾時年
0: 㗎？1984。
2: 哦，佢哋。仲唔知道上一代定系边一代啊？真系
0: 唔知点解我记得喺个白写，因为我系考会考嗰年嚟嘅，我系睇 Flash Dance 睇完先考会考。
2: 哇、哦！你真系好叻噶，
0: 好败噶。
2: 系喂，咁啊嗱，我哋而家喺楼下呢层，即系你其实系咪会有啲客咧嚟到嘅时候，你觉得佢我覺得你個 image 啱呢樣嘢，我先至抄啲嘢俾你嗰隻嚟㗎。
1: 其實多數我哋都知道自己想要咩，即係譬如 band T 有 band T， 想 archive 就 archive。咁其實我哋都會傾多陣，之後其實就會開始周圍抄、周圍睇咁樣。
0: 但係 Jeff， 你其實個樣都幾靚仔咁樣啦。有冇啲女嘅一啲顧客咧，其實係想咧即係認識你咧，然後喺度咧。
2: 咁大壓力，
0: 有冇識過女仔㗎？
1: 冇試過。
3: 當有人問佢抄牌㗎。
0: 咩？
3: 佢擺檔有人抄牌㗎？
2: 哇！真係㗎？
0: 跟住點啊？跟住點啊？
3: 我去扮聽唔到咯。
2: 哦！
0: 我中意呢啲好酷嘅人咧，明明係人哋咧，即係擺到明係咧拋生牛咧，佢都唔接嗰啲咧。
2: 唔係佢個樣咧，係要吊高嚟賣嗰啲嚟㗎。
0: Playing hard to get。
2: 哦耶！佢樣係似咁樣啊。
0: 阿 Chris 就知啦。咁佢仲有冇啲咩咧？嚇、啊！即係鮮為人知嘅秘密。
2: 你有冇見過佢平時喺度識女仔啊？
4: 冇，佢好忠誠嘅女朋友。
2: 哇！你有拍拖嘅？
0: 拍幾耐啊？
1: 兩年。
0: 我就係頭先個女仔啊。
1: 都係 Chris 個女。
0: 阿 Chris 個女嚟㗎？哇！你咁好嘅，你又即係個樣又即係特別啦，但係你個女咁靚嘅。
2: 唔係，都係長頭髮啫。

0: 咪阿 Jeff 你執噶呢一度點解咁乾淨嘅？
1: 仲要特登有部大嘅牛龜電視啊！呢、這個牛龜電視好似冇見過啦，已經係。哇！呢、這個手袋都幾靚喎，呢度。哇！好多嘢喎、啊，呢度真係。
0: 喂，呢、這個都 OK 喎、
1: 啊。好多人中意啊，當年我記得係。
0: 好多 vintage 玩具喎、啊，係點樣收集到翻嚟㗎 ？Jeff，
2: 多數都係外國或者 off collector， 即係呢啲因為比較難儲，佢好易黃。香港儲嘅話，就多數外國都有。係。
0: 有冇拉花靚啊？
2: 應該唔喺度咯，我見
0: 到有一盞咯，呢、這個就
2: 都唔多啦。
1: 我覺得呢度咧，直情上一嚟二樓咧，即係呢個閣樓嘅時候咧，成個感覺係完全唔同喎，同樓下比。
0: 同埋有好多咧，第一代嘅 Hello 吉弟啊，佢咧有黑人嘅吉弟，係啡色嘅，有小妹妹 Hello 你好啊，依你你啲牙咧喺邊度啊？喺邊度啊？爹哋喺嗰度咯，
1: 認唔到爹哋。呢個感覺真係完全咧，即係女裝嘅主導多啲啲嘅。依家呢度係
2: 係啊，而呢度就 fashion 啲，同埋可能女裝居多嘅。
1: 係
0: 同埋我都知阿 Jeff 一個幾好嘅男仔，佢真係執到呢一度好乾淨咧，好有自己嘅，好有條理嚇。
1: 咁即係其實平時分嘅話咧，你點樣分配工作嘅？即係呢度咁多個 partners 嘅就
0: 阿 Chris 講
3: 啊。通常我哋會輪流當間咯，咁就每一日會安排一個人喺鋪頭度，咁就做曬所有嘢，即係 serve 客人啊、收錢啊，跟住去解釋發生緊啲咩事、啲產品咁樣咯。咁我就會負責多一 part， 就係我去接我自己嘅 booking， 即係香水嘅 customization 嘅 booking 咁樣咯。
1: 阿 Chris， 你都講啦，即係你做咗呢一個行業都有成二十年咁樣啦，即係見證過係咪啊？
4: 係。
1: 咁啊，你其實覺得而家咧，即係香港對於呢、這、一個即係咁樣 select shop 嘅文化，你又覺得點睇咧？而家
4: 我覺得我哋啲客人可能需要多啲新鮮感嘛。select shop 我覺得容易做到，因為自由度大啲啊，可以話。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其中一個優勢咯。
1: 係咪即係其實而家譬如你都講過話，即係譬如可能美國好，第二啲地方好，你都要有類似嘅模式噶嘛？係咪其實香港而家都慢慢步向緊呢樣嘢，學習緊、認識緊咧？
4: 係啊，我覺得香港某一個程度上係好成熟嘅，佢哋接受能力係好高嘅，即係好似我哋之前擺一啲可能香港少啲出現嘅。例如 Band T 嗰啲啦，咁我哋會有啲好另類嗰啲genre 都會出現一啲可能冇乜人識嘅 band， 都好多人接受得到，價錢都算係接受得到，都幾高嘅可以。咁我覺得係香港一路有進化個位咯。
0: 號外王菲封面，金城武封面，仲有八十年代嘅粗皮帶，一束咗喺個身度咧，你條腰會好幼嘅。
1: 啊，呢、這個好勁㗎！呢、這個以前我記得啲阿媽咧好中意用呢個㗎。
0: 係啊，你阿媽
1: 後邊有彈弓㗎嘛，後邊有嗰個橡筋嚟㗎嘛。係
0: 啊。是不是啊？阿 Jeff， 我哋冇講錯啊！阿 Jeff 笑我哋啊！
2: 佢多數都係出邊大，係
0: 出邊大
2: 束帶咁樣，
0: 係啦，咁大條，冇牛仔褲嗰個耳仔咁大㗎，係啊，係啊。
1: 喂，咁而家呢度其實係咪都係阿 Chris 你一個夢想咗可能好多年，終於呢頭兩年啦，呢度搞掂咗出嚟，俾到係一個你自己心目中嘅鋪頭咁樣？
4: 係啊，因為我哋有鋪頭就會同多啲人接觸到，咁我哋好中意同人哋。溝通咁咧，尤其是中意呢啲嘅志同道合嘅人咯。
0: 阿 Jeff 就難啲，因為佢咧平時好少講嘢嘅啫咧，佢一記起兩句子，同埋佢好中意嘅女朋友就唔好咧，大家啲顧客咧就係諗住咧借啲嘢咧親近佢。阿 Christie 就好啲係嘛？係咪未有男朋友啊？
3: 我有男朋友，
0: 唔使驚，我唔係候住你。拍拖幾耐啊？拍拖幾耐？
3: 未夠一年。
0: 你阿爸知唔知㗎？
3: 唔知啊。
1: 你都爆咗嚟，
0: 佢而家知啦，阿文哥，阿文哥佢而家知啦，
3: 系佢而家知，但系我男朋友喺外国咯，
0: 唔紧要啦，唔紧要嘅，仲好啊，唔使阻住你，
1: 朗啲好嘅，
0: 唔使阻住发展，
3: 佢好支持我噶，
0: 系嘛，系啊，其实即系如果真系要或者就系属于自己嘅香水，其实你觉得应该有啲咩嘅要求，同埋系咪要了解自己先可以揾到，定系点样咧？
3: 我反而觉得系透过香味去认识自己，再去寻找自己中意啲乜嘢，因为好多时有好多客人都框死咗自己，我净系中意果香味。
0: 會
3: 係啊，咁我好抗拒某一種木香咁樣，咁但係我喺呢度好多時都會幫佢 twist 到呢一個思維，反而去發掘到更加多種。
0: 我就調轉啦，我就好中意 Woody 嗰啲森林味，我哋有陣時怕怕地果香，因為我怕啲嘢太甜啊。但係而家可能我人甜咗咧，所以我又好中意翻啲甜嘢，同埋我好怕超邊味咯。
1: 人老咗係咁噶啦，而家啲味唔同曬噶啦，而家
0: 老味啊，
1: 老人除嗰啲啊，即係咪都多人嚟幫佢改變曬噶啦，已經喺度。
3: 係啊，有好多人 都會突然之間啊，原來我都唔係唔中意呢一隻味喎，咁樣只不過係個場景同埋季節會有影響到有陣時。
0: 嗱、啊，我都話佢把聲似人哋攣住條頸嚟講嘢㗎啦，係咪？
1: 佢要有一個電台聲。
0: 係啊，不過令到我就了解多咗好多咧，即係呢一啲即係特別 items 嘅 shop。
1: 我覺得而家係多咗人中意古著嘅原因就係因為近幾年大家都會了解到古著咧可以幫你做一個自己 own style 啊嘛，因為而家你就係嗰啲 fast fashion 太多啦，多到咧你直情咧好似。我唔想著制服啊！
0: 係啊，咁未來嘅願景係點樣咧？啊，佢即係呢啲嘅 selected item 係咪仲有人吹捧咧？
2: 都一定有，因為佢始終有 culture 背景咧，同埋有年份嘅加持，咁一定唔會好似其他咁樣好易過個風潮咁樣咯。
1: 係咁啊 ，Chris 你咧，你有咩諗法咧？即係
4: 其實我最主要係做 band T 嘅，咁我想呢樣再普及化啲，咁多啲 range 嘅人可以接觸得到啊！男同女都係，甚至細路仔，我哋都依家開始引誘做細路仔嘅 band T 嘅 vintage 都有做嘅。咁希望能夠再將呢個 culture 再擴大啲咁樣咯。
0: 咁啊 ，Chris 自己諗住幾時話俾你阿爸聽你拍拖咧？
3: 透過呢一個節目，
1: 啱啱俾你捉爆咗話，
0: 叻你係啊！咁啊，大家要繼續努力咯噃。咁啊 ，take care 啦，下次我哋再嚟到買嘢好冇？
1: 好啊，你落去買嘢而家嚟嘅，
0: 去買嘢。好，唔該曬 Chris、阿 Jeff 同埋 Christy，thank you，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订立附属法例目的是清楚说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细化相关程序，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现有规定和适用范围，又强调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那宗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包括当某人在同一件国安案件被控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那一项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立法会一个委员会审议和规管网约车服务有关的四项附属法例，多个议员关注政府建议以10,000个网约车辆牌照作为起步点的限额是否足够。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以10,000个牌照为起步点是经过深思熟虑，是稳妥和审慎做法，强调日后营办网约车的平台需要向政府提交各项数据，包括乘客的候车时间、司机上线提供服务的时数等，到时当局会作阶段性分析。议员周小松说，如果获发牌的司机营运时间不多，将会影响运力，询问陈美宝会不会向平台咨询，要求他们推荐一些经常提供服务、服务质素较高的司机优先向他们发牌。陈美宝回应说，在向司机发牌的准则方面，拣选方法包括抽签，按运输处处长在邀请申请时指明的准则拣选，处方在抽签或者按指明准则拣选的时候，可以优先考虑指定类别的人士或者车辆。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一共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当中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当地政府对香港充满信心，希望和香港达成不同合作，包括在金融、贸易、基建、創科、綠色發展和旅遊等有很大合作空間。邱應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香港和中亞的貿易額持續上升，上年雙邊商品貿易總額達到25亿3千万港元，較2020年增長27%。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

0: 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91点，跌370点，总成交金额2,84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2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9点，跌45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2跌3.6，南方恒生科技4.63跌1.48，腾讯控股447.4跌5.8，中芯国际72元系跌3.65，恒生中国企业85.7跌0.3，阿里巴巴118.5跌3.9，长飞光纤光缆231.4跌7.8，智普1,271元跌2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32，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4，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港金报40,225元，跌1,4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9.5美元，卖出4,300.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消防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彩虹交汇处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噶。另外新界方面啦，荃湾嘅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跟住柴湾各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一带亦都系交通繁忙噶。至于较早前沙田围路同埋沙角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啦，就已经处理好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另外喺屯門嗰邊啊，就係龍富路迴旋處內啦，曾經係有意外發生。咁雖然已經清場啦，一帶仍然係擠塞噶。咁當中去龍鼓灘方向嘅車龍排到去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塞緊車嘅朋友請保持耐心忍讓啦。另外亦都同大家跟進翻葵涌葵福路嘅爆水管，現時啦介乎永基路至到成福街，亦即係啦進星工廠大廈至到中華傳道會李賢堯紀念中學對開啦，來回方向仍然係要全線封閉，回方向要全线封闭，一带亦都系交通繁忙噶。揸车嘅朋友请改用其他道路啦。至于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住，九巴路线73号 P 来回方向嘅服务啦，系要改道行驶。咁可以睇翻九巴公司嘅最新公告啦。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红隧九龙入口方面，车龙系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稍为车多，龙尾喺百德新街。九龙区方面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接近中港城。最后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柴湾道啦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去小西湾方向，跟住渔湾村渔安楼呢一段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无

0: 貴神黑白兩道，在今季故事入面，開始帶年輕警員辦案，將豐富實戰經驗傳俾下一代。
1: 國劇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電視31。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佘詩曼。由細到大都是在香港成長生活，對這個地方都有一種特別的感情。有時候離開香港去地道做嘢，都會好掛住香港的家人和朋友，還有一直支持我的你們。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電台第二台，李志剛、超 B、阿土Made in Hong Kong，
3: 繼續今日星期一的 Made in Hong Kong，
4: 去到2:30這個時間呢，剛剛吃完飯，有一些打工仔呢都會覺得下午沒有吃一個甜品呢硬是差一點不夠完美，
3: 下午都要甜品啊？
4: 是啦，
3: 哇，你是世衛人士來的，你世衛你都是這樣吃這麼多東西，
4: 所有女性的胃呢都有另外一個胃是放甜品的，
3: 兩個胃，
4: 兩個胃，
3: 兩個世衛。
4: 但是有時3:00呢就開始覺得想吃少少甜嘢，但你又不想吃那些大餐嘢，有一個食物呢其實就是首選了，就是蛋撻。
3: 香港地呢，譬如你去一啲公司嗰度呢探人呢，其实你买单蛋挞上去呢係包冇撞板。
5: 对呀，我好多时去整头发嘅时候呢，我特登去买一打啦或者半打蛋挞啦，就上去俾阿发型师。因为发型师呢好鍾意食蛋挞。
3: 哦，咁就啱啦。
5: 係啦，尤其是呢佢係特别係鍾意食牛油皮，酥皮佢唔 OK 嘅。
3: 反而呀，
5: 对呀，佢话
3: 酥皮酱。
5: 对呀，我都鍾意食酥皮。佢就鍾意食牛油皮嘅。咁我就永远都买一啲俾佢啦。咁佢就话好啊，咁佢有啲食到自己就食啦，或者佢女话我仔都好鍾意食噶，咁佢就会攞翻屋企俾阿仔食一个咁样。
3: 哇！但系由晏昼等到去夜晚就个蛋挞熟晒噶嘞噃，
4: 同埋唔可以摆太耐噶，因为始终系蛋咧，你唔能够摆太耐，同埋蛋挞一定要新鲜食咧，那个皮先够爽脆。
5: 我想讲而家嘅蛋挞咧系特别讲究嘅，即系出街咧买个蛋挞咧，以前即系我记得我细个咧系$5.3啦。
4: 哦，系啊，系啊，系咪差唔多？
5: 咁而家啲蛋挞咧系。差唔多$20一個啊，賣過係試過最貴。
3: 咁你物價高漲，你唔怪得人噶噃。
5: 但係咧，你食嗰$20一個嘅時候咧，你食落去嘅時候咧，
4: 係咪覺得特別好食先？
5: 又真係嘅，佢啲蛋咧係特別地咧，好似咧。
3: 咁你係投訴咩咧？
5: 佢一個蛋，咪你覺得哇，越嚟越貴，係啊，即係你自己食嘅時候覺得我$20個蛋撻食個飯啊。
3: 淨係你賺錢好冇？人哋做蛋撻嗰啲唔使賺錢好冇？
5: 咁啊係。
4: 但係你想唔想得$20食個蛋撻？
5: 係咯，
3: 我冇所謂㗎。如果我中意嗰樣嘢啊，話幾多錢都得。係啊，同埋我會接受人哋咁辛苦。喂，我哋去過嗰啲整蛋撻嗰啲地方，其實唔容易做㗎。即係個蛋撻要好有心機，尤其是。嗰啲酥皮啊，
4: 系啊，不过咧，而家以前香港咧，其实净系兴凉，系咪叫兴两款咧？一个就系牛油皮，一个就系普通酥皮啦。近我谂呢5年咧，就开始好花巧，有一种类似望落似葡挞咁样嘅、
5: 哦、酸种啊，
4: 酸种蛋挞啦，嗰、那个就可以卖到好贵。你哋呢三款你中意边个啊？
3: 我全部都会食嘅，但系如果你真系要我拣一个嘅话咧，我都系拣酥皮蛋挞，因为我觉得嗰个酸种咧系会食厌嘅。咁而葡挞卡咧，我覺得係多餘嘅一種卡。
4: 哇！點解啊？
3: 你有咗蛋挞，你做咩要有葡挞啫？葡挞好似咧夹硬 twist 咗去俾人有一拣咁样咯。
5: 哦，葡挞系特别甜噶，我觉得系，
4: 系
5: 因为佢个面咧系要有一阵好似焦糖，如果系焦糖化咧，要嗰阵窿窿地咧先好食嘅。
3: 同你哋个面一样咯，都
5: 系窿嘅，窿嘅面窿窿
3: ，gel 咗咁样。
4: 但系以前咧，即系喺香港咧，唔系好多地方有得食葡挞呢一样嘢啦。我经常就会去嗰间咧白色胡须嗰个叔叔度咧，就专食佢嗰个葡挞。
3: 其实佢都系迟一档噶。其实以前香港有好多地方。都有葡挞噶，不过咧就因为嗰、那个热潮减退啦，咁于是就冇咗。
5: 哇！我记得嗰阵时咧兴葡挞咧，哇！香港开到成行
3: 成
5: 市
3: 噶，好似嗰啲芝士蛋糕咁。
5: 系啦，但突然之间咧，一冇人买咧，就嘣一声冇晒啦又。
3: 系香港几就系嚟得快去得快。
5: 系啊，
4: 不过好多喺外地嚟旅行嘅人咧，就喺香港专登买一打蛋挞飞翻去佢嘅地方咯，就当系手信嘅。
5: 系，
4: 我就觉得呢个都是挺好，但我就会担心卫生问题咯。
5: 系啊，会变噶。连嗰啲supermarket 都有成 pack 嘅蛋挞咧，你可以自己买翻屋企，自己气炸嚟食噶。
4: 咁先
5: 进，佢都系酥皮嚟噶，但系贵咯又系。
3: 但我觉得呢啲唔好啊，因为我觉得始终咧要去一个面包铺啊，或者饼铺咧，睇住佢哋3:00咧嗰一种咧，即系哇热辣辣出炉嗰个感觉咧，咁先系正。同埋你蛋挞咧系要大焗炉去焗噶，
5: 系啊，
3: 你唔可以气炸锅噶。
5: 当时咧晏昼即系去咗，譬如茶餐。聽下午茶，你見到佢有嗰啲。

0: 限量，咁亦都唔会话因为太大量咧而搞到嗰个质素下降。
1: 同埋呢一个宣传伎俩嚟噶，当你见到限量发售嘅时候咧，唔知点解你本身唔想食嘅时候咧，见到限量发售唔系，唔买会蚀。
2: 系，同埋你记唔记得我上次去北角嗰间铺头啦？有啲佢真系嗰啲旧式铺头，佢整完一底佢先至卖完一底再整一底咧，嗰人话卖晒，跟住求其个婆婆几唔开心啊！吓，一个都冇啊，咁样都要等咯、啊。
0: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即系香港地咧呢一种嘅即系即整即食嘅嗰个风气咧系好正嘅，同埋咧你会觉得即系食嘅时候咧系会特别珍惜嗰个嘅成品，而唔系咧好似即系啊好大量咁样，你会唔珍惜食物？因为而家好多嘅小朋友咧对食物都唔系咁珍惜噶啦。
2: 系啊，有时系食完两啖，冇味嘅，唔食乱咁样。
0: 喂，搞到我真系想食蛋挞添。
1: 转头买啊！
2: 买咯。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家姐决定咧同姐夫离婚啊，同佢嘅屋企人咧就系斩缆。家姐委屈咗咧几廿年啊，终于咧都肯咧对自己好翻啲啦。

0: 正所谓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啦、啊。家姐话咧已经系咧谷咗喺心里面好耐好耐，好唔舒服，而引致咧分手嘅近因就因为
1: 我要入医院做手术啊。
2: 吓、啊，咁突然嘅？几时入院啊？要住几耐噶？
1: 医生话尽快、啊。
2: 嗱、啊，咪住先，咪先。哦，等我睇下个月历先。喂，嗱，你最好咧就安排喺暑假嗰阵时做，嗱，千祈唔好咧喺星期五啊、六啊、日啊嗰啲冇人睇住头家噶嘛。
1: 啲仔女都大晒，仲使乜人照顾啊？
2: 嗱，唔系啊，你都知啦。逢星期五六日咧，我系特别忙嘅。嗱，我要去打波啦。哇，翻咗成个礼拜工咧，我啊都要喺屋企个头下 hea 下噶嘛。

0: 家姐做完手术咧，留医咗一日咧，就翻咗屋企休息啦。隔日咧，姐夫竟然同家姐讲啊：，
1: 喂，老婆啊，你咧都休息咗食几日噶啦嘛，系嘛？喂，阿妈咧同家姐佢哋今晚咧就上嚟食饭，一阵间咧嗱，我陪你落去街嗰度买餸，今晚你煮餐饭啦吓。
2: 结咗婚成32年，系佢搞到我心都死晒噶。佢屋企人啊，仲够胆死打电话嚟闹我，话系我错、啊，叫我咧要去啊，快啲去咁样、啊。哇，谷到我有病啊，入医院都系因为佢哋咋。
0: 家姐又话：姐夫年纪唔细啦，越嚟越需要人咧就系服侍同埋照顾。而家咧一谂到以后咧唔使再服侍佢，唔使再侍奉佢同埋佢屋企人嘅话咧，就感到非常之幸福快乐，心里面暗叹一句爽啊！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區。
1: 六月份咧，我就會成日諗起咧家區啦。點解咧？因為六月份咧，其實同時都係家區嘅出生紀念啦，同埋佢即係離開嘅紀念啊。六月初咧，六月頭啦，六月十號就係佢嘅出生紀念啦。所以我哋呢個禮拜就會揀嚟咧啲Beyond 家區嘅一啲作品。其實好多嘅一啲 Beyond 嘅歌咧，就算唔係家區唱咧，佢都係有份咧，就係負責創作噶。
0: 係啊，我哋早前咪即係去咗二樓後座嗰度啦，都見到好多咧，即係以前家區喺嗰度用過嘅吉他
2: 啊、
0: 相片啊、嗰啲環境啊。最緊要咧係我哋拎住嗰本 leaflet 咧離開嘅時候咧，有啲朋友見到嘅時候咧，你去完二樓後座，即係其實到現在為止2026年咧，都仲有好多朋友咧對於 Beyond 啦、對於家區咧仲係好懷念。係
1: 啊，一個傳奇嚟噶嘛。
2: 亦都好多即係年輕人啦，佢哋而家聽翻一啲可能俾佢哋以前嘅歌嘅時候咧，都會覺得哇，佢嘅聲音啦，佢嘅歌曲咧都係可以聽好耐，好襟聽，同埋好 signature 啊。
0: 係啊，同埋 Beyond 有好多嘅作品咧，到而家咧都仲係。好多人听，好多人玩，好多人播添啦。
1: 家驹都系一个天才嚟嘅，咁佢就系1962年六月十号出生啦。咁好可惜，93年六月30号咧就喺日本咧离开我哋啊吓。佢系负责喺 Beyond 咧，除咗负责系唱歌之外咧，作曲、填词、编曲。節奏、吉他，仲有等等和音各方面咧，都係佢負責。
2: 多功能啊！
1: 佢基本上係其實係可以一個人搞唔曬所有嘢。
0: 係啊，同埋即係咧，佢嗰把聲啊，係好獨特咧，所以令到咧。Beyond 即係有家驅嗰個年代嘅時候，嗰啲作品咧係咁多人都記住嘅。
1: 嗯，我記得佢離開嘅時候咧，咁我哋喺電台啦，咁阿新哥就落嚟咧就話：，大家就全部嘅正常節目就抽起，咁全日就係播翻即係家驅嘅作品啦。咁一路聽嘅時候咧，咁有啲 DJ 就會講下呢啲説話啦，
2: 相處啦，
1: 有啲又唔講啊，有啲就淨歌接歌咁樣啦。咁嗰個心係好實噶，因為你諗下，31歲啫喎，佢嗰陣時離開係31歲啫喎，
0: 係啊，所以咧即係特別多人咧喺六月份嘅時候咧係懷念住 Beyond 呢一隊嘅樂隊啊，
2: 同埋好多嘅即係歌迷啦，或者甚至 DJ 咧聽到呢個消息嘅時候都會嚇。是不是假的？是不是誤傳的咋咁樣咯？
1: 今日揀嚟呢一首咧，都是他哋好早期的作品啊！再見理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在香港法律下，任何刑事罪行，无论是否涉及国家安全，都不是由政府或者行政机关判定有没有罪，而是由有独立审判权的法院处理。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亦有很多条文确保被告得到公平审讯，强调不存在透过附属法例企图将无辜的人入罪。政府建议亦包括当某人在同一国安案件被控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各项交替罪行亦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林定国举例，如果是制造炸弹的案件，可能涉及违反恐怖活动罪，而交替控罪是制造炸弹。当新建议落实，即使有关案件裁定制造炸弹罪罪成，都会被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坐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两人又一起观看分列式。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坐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7.8级地震，新华社引述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5人死亡，多栋建筑物倒塌。海啸监测站监测到最高大约1.4米的海啸波。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已经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要求受灾地区民众前往地势较高处避险。印尼亦向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印尼传媒报道，苏拉威西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目前当地暂时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天气方面，受广东内陆的一道低压槽影响，沿岸地区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明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早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5点。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54点，跌407点，总成交金额305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8，跌4毫。腾讯控股446蚊，跌7.2。恒生中国企业85.6，跌4.4。 中芯國際71.85跌3.8，阿里巴巴118.2跌4.2，長飛光纖光纜228.6跌10.6，友邦保險72.3跌7.7。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35，英磅10.441，瑞士法郎9.825，澳元5.522，加元5.619，新西蘭元4.544，歐元9.0236，每百日元對港元4.88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629。日經平均指數報64,024點。跌2563点，港金报40,225元，跌14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7.09美元，卖出429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柴湾角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大车多。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咧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繁忙。仲有葵涌嘅葵福路，由于有爆水管，来回方向介乎永基路同埋盛福街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车多，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而同时咧，九巴路线73P 来回方向嘅服务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啊。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仲有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最后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排到尖沙咀消防局。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7: 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fa，
8: 网上有一个盛传，他说冰岛无蚊，
9: 是不是真的呢？
10: 我想说这个都是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的原因。
9: 你会不会未免太搞笑了？
10: 真的好害怕，不喜欢蚊咬。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12: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他他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不再只是唱人家的歌。

乐队，可能你街头都听过佢哋 busking 嘅。今次正式派歌，佢哋希望做一首同佢哋内心想法一致嘅作品，就系要攞啲胆量出嚟，做啲自己想做嘅事。作曲吴林峰，填词梁柏坚，编曲即光，监制即光 Terence Liu。

0: 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乐队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六月八号星期一嘅三成分啦。
1: Hello， 就是天怡姐何阿摄，仲有而家有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五点钟嘅。
2: 系，咁我哋咧都算系叫做除咗用嘴巴嚟到去揾食之外咧，其实个耳朵都系相当之紧要噶。
0: 系，
2: 你哋觉得你哋嘅自己嘅嗰个耳朵嘅听力啦、啊，或者个敏感程度啊，高唔高咧？
0: 疑心疑鬼嘅程度高啲。
2: 点解咁讲啊？
0: 唔系，因为其实细个嘅时候，我自己听力都几好嘅，即系例如就系你可真系可以喺屋企入边会听到好似咦阿爸会出 lift 咯，行紧翻嚟咯，即系你会认到阿爸阿妈啲脚步声咁样啦，
1: 好似啲猫猫狗狗咁
0: 啊。冇错啦，但系大个而家会觉得其实细个系咪其实系认住嘅啫？疑心疑鬼系咪真系咁坚噶咁样咯？
2: 系 OK， 即系纯粹呢个系感觉上嘅东西。咁天怡咧，你觉得咧，算唔算系敏感咧？觉得自己？
1: 我听人哋嗰啲好敏感咯，
2: 听人哋嗰啲，
1: 例如人哋嘅电话响啊，
2: 哦，
1: 人哋喺隔篱台讲嘢嗰啲，讲嗰啲是非啊，
2: 你个电话震机、哦，
1: 系exactly 我系人哋震机都听到嗰啲人咯，但系自己嗰个咧完全听唔到嘅，
2: 永世都 feel 唔到，
1: 系啊，同埋自己讲嘢咧，即系会好大声，自己又唔觉啦，
2: 系，
1: 但系人哋可能讲紧啲嘢细细声咧，你就会竖起耳仔喺度听，你又会听到
0: 嘅、哦，偷听方面，我觉得几有天分。
1: 都我听人哋嗰啲嘢听得特别清楚，
0: 系啊，
1: 听自己嗰啲嘢就要哇，要教到好大声 啊，自己讲到好大声、啊，
2: 即系啲八卦嘢有 feel 啲，
1: 系啊，同埋我谂系咯，即系对自于自己嗰啲嘢啲听力系差啲，因为咧我成日咧翻屋企食饭嘅时候，可能即系我哥一齐翻咁样啦，
2: 系，
1: 咁咧我而家咧其实咧喺我哥面前咧好多时咧我都要控制住自己嘅，
2: 哦。
1: 就是我会同自己讲细声啲讲嘢，细声啲讲嘢咁样。因为我哥系唔止一次咧，话我同我阿妈 both of us 啦，都系话好大声啊！你哋可唔可以细声啲？
0: 佢咪唔中意听你哋讲嘢就细。
1: 我谂其一啦，呢个系啦，我有一种被厌恶嘅感觉，同埋我都有少少讨好型人格噶嘛，特别系对住屋企人嘅时候，即系我唔想令我啲屋企人厌恶我啦，咁跟住我就发现，哦，原来我讲嘢嘅声音对于一般人嚟讲，可能就系属于大声啦。咁、但系我系不自觉噶，因为我做节目就系要咁大声啊嘛，
0: 咁用力啊，
1: 系啊系啊，我就比较用力啲，我会大声。咁变咗我平时讲嘢原来都系咁大声噶，咁样，咁、我觉

0: 半就關節病啦，一半就係可能我真係其實嗰個聽力都唔係話咁好咯，
1: 即
0: 係
1: 可以退退地啦。
0: 係啦，咁你多數聽力唔好嘅人，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歌咁大聲噶嘛。
1: O、okay、K，
0: 我覺得一半一半咯。
2: 即係有一日天氣會咁樣，喂大家好啊，係喂點啊今日，即係呢種聲先做節目
0: 係咪？係嗰啲咯，係嗰啲咯。但我都係嗰句，我聽人哋嗰啲嘢聽得好清楚。
1: O K O K， 咁但係嗱、一個處境係咁嘅，即係你哋有冇試過喺studio 裡面啦？咁 studio 係有隔音噶嘛，係咪？咁喺冇任何嘅即係音樂啊，或者係冇任何嘢播放緊嘅情況底下，你哋聽到嘅聲係啲乜嘢聲咧？
0: 有陣時有啲好似又未去到 white noise 咁誇張嘅、但你會覺得有啲
2: 啲好焗、好濛嘅
0: 聲，空間嘅聲音，
1: 即係空間嗰啲嗡嗡嗡嗡嗡嗰啲，係咪嗰啲少少嗡嗡聲？
0: 明顯嘅，
1: 唔明顯嘅。OK， 阿天兒會聽到，你聽唔聽到？
0: 有一個頻率咯，你聽到
1: 係 OK。
2: 我都會聽到呢啲聲嘅，
1: 你都聽到嘅，係係、我哋咧都係屬於同類啦，咁樣，因為我哋大家咧都喺呢一種嘅空間裡面咧，會聽到呢一種即係好似嗡咁樣嘅一種聲。咁如果你聽到嘅話咧，咁以下落嚟嘅呢個科學實驗咧，都可以即係解釋得到，話到俾你聽點解你會聽得到呢一種嘅聲音。咁話説咧就喺即係挪威大學啦，咁就挪威科技大學咁啊有一位教授啦，咁啊連同一啲嘅研究人員咧，佢哋真係做咗一啲嘅即係研究啦，就係嘗試下去發掘一下，即係咁多年以嚟啊，因為其實呢個問題咧，好早以前咧已經講緊係有人咧即係提出過，但係一直咧都未揾到個原因，就係話咧點解喺嗰個極度安靜嘅情況底下，我哋會聽到一啲好似係即係嗡嗡聲，或者係好似啲重撥啲尾音咁樣咧，就係咁樣一直喺度存在住嘅。咁好多時候大家都會喺度諗緊，就係會唔會係其實我哋嘅耳仔特別靈敏啊？即系我哋可以听到一啲极低频嘅声音，因为嗰种嘅声音咧系似系一种即系好低频率，一种好似系啲机件嘅轻微震动而产生出嚟嘅一啲声音咁计啦。咁但系咧呢一个嘅即系团队咧，佢哋去做一个研究嘅时间咧，咁佢就即系揾咗一班人，当然去做一啲嘅实验啊，或者系做一啲嘅测试啦。佢哋发现咧喺佢哋里面多，即系唔系咁多人。係對嗰啲聲音啊，或者嗰啲音頻啊嗰啲嘢咁敏感嘅，我唔知道你哋兩個有冇試過做過，就係嗰啲即係播住一條聲，就係話啊，而家呢刻你仲聽唔聽到？如果你仲聽到嘅話咧，就是、代表你聽到喺熒光幕上面顯示嘅嗰個頻率啦咁樣。咁你去到有一刻，你係會聽唔到噶嘛？你完全聽唔到有任何聲，但其實佢係有聲音發出，只不過係你嘅聽覺你
2: 習慣咗係嘛？就
1: 是、聽唔到嗰種嘅聲音，因為其實係有個維度噶嘛，即、就、係、是、你唔可能聽到即係。就是無限闊嘅嗰個即係音域㗎嘛，咁所以其實如果你有做過啲相類似嘅一啲嘅測試嘅時候，你就應該會知道自己可以聽得到幾低頻嘅聲音。咁而喺佢哋嘅嗰個即係研究嘅當中咧，佢就發現其實根本大部分嘅即係受試者啦，佢哋其實都聽唔到低頻嘅聲音。咁但係咧，佢哋都聽到嗰種即係超級低頻嘅嗰種震動嘅嗰種嗡嗡聲。咁到底個原因喺邊度咧？咁佢哋有嘗試做另外一種測試啦，就係睇下究竟其實嗰個聲音會唔會係一直嚟自喺我哋嘅腦裡面咧？
2: 哦，即係我哋幻想同創作出嚟嘅聲。而唔係真係有
1: 嚴格嚟講咧，佢哋最尾得出嚟嘅結論咧，就唔係我哋幻想出嚟嘅，原來係真係有呢一種嘅聲音嘅。咁嗰種聲音係嚟自邊度咧？原來喺我哋嘅耳蝸咧，裡面有一個放大器。咁你總之就係當嗰種放大器係聲音入咗去你耳仔度嘅時候，佢就好自然地咧將嗰個音頻或者係嗰個能量咧放大佢，令到你聽得更加清楚咁樣計啦。咁原來咧喺佢嘅放大嘅過程，或者係呢一個嘅即係耳蝸裡面嘅組件咧，佢係會發出輕微嘅震動。簡單啲嚟講，就係你當好似部冷氣機，點解部冷氣機會有一種轟轟轟轟轟轟轟轟轟轟轟轟嘅聲咧？咁而嗰種轟轟轟轟嘅聲咧，就係佢喺製造嗰個冷氣嘅時候，或者係出風嘅時候，機件之間發出嘅一種聲音。咁而嗰種嗡嗡聲咧，就係你耳蝸裡面嘅嗰一啲嘅組件發出嘅輕微震動。而嗰種輕微震動咧，要喺極安靜嘅情況底下，你先至會有機會聽到。
2: 即係我哋有陣時聽到嘅就係自己耳蝸震嘅聲音。
1: 係啦，呢個係其中嘅一個來源之一咯。咁所以我哋就成日咧都會諗緊啊，點解會無啦啦突然之間會即係喺個極安靜嘅環境底下，你就會聽到呢種咁低頻嘅聲音？佢話有趣嘅地方係咧，呢一種嘅聲音咧，你只要喺一啲即係自然環境底下，就算佢真係完全冇聲都好啦、自然環境底下咧，佢係會對沖咗嘅，會冇咗嘅。咁你就喺即係一啲開放嘅空間。

0: 間完全冇聲嘅，唔會有啲咩蟲鳴啊各樣嘢咧，佢又唔知點解係冇嘅。但係如果你係一個即係人造嘅空間，可能係一個即係真係一個即係 studio 裡面有曬隔音
1: 超靜房，
2: 嗯，
0: 係啦。因為咧，我試過有一次咧，其實我嗰刻係有啲驚嘅，我以為係耳仔有事。咁嗰一次咧，就係我喺朋友嘅嗰個錄音室裡面。咁就即係叫做過咗一晚嘢啦。咁而嗰晚呢，就係、是、因為我即係有啲嘢喺嗰度要處理，而我就走唔切啦，即係總之尾班車走咗，我就要喺嗰度 stay 咗一晚。咁喺嗰度呢，我就即係鋪咗笪地，咁各樣嘢就喺嗰個地方瞓覺啦。但係一合埋隻眼或者熄咗眼燈呢，我就開始聽到有一種嗡嗡聲。咁而嗰種聲係越嚟越大聲，越嚟越大聲，係大聲到係根本你係要去揾究竟嗰個來源喺邊一度嘅嗰種嘅聲響咯，誇張到咁。
1: 咁你冇發，你揾嘅時候應該會行去呢邊又行去嗰邊咁噶嘛？
0: 係啦，我嘗試。
1: 你冇發現？咦？點解都係喺我側邊咁樣嘅一個感覺咁啊？去鬼故啊！
0: 係啊，
1: 你有冇呢種感覺咧？
0: 有呢種咁嘅感覺嘅。
1: 邊度都好似係跟住我咁。
0: 但而最神奇嘅係，即係當你行去一邊，你控去一邊咧，我唔知係因為可能嗰個人體結構嘅問題啊，你控去一邊咧，又唔知點解嗰邊又會大聲少少咁樣嘅。即係總之就係佢有少少變化，但係嗰種變化又唔明顯嘅。咁我就成晚喺度。究竟是什么声来的呢？
1: 那你最后怎么停止呢？因为你一旦听你觉得自己听到的东西呢，你是很难即是当没事这样的嘛，但是你又找不到的。
0: 是啊，其实那晚我是好像没什么睡觉这样的。但是我最惨的东西是什么呢？那我都要睡的，因为真的累嘛。那我就唯有塞住个耳仔，跟着就开始听东西，即是播歌、听歌。
1: 那就应该没了。
0: 就好像冚了那个声的。但是那个另外一个恐怖位就是呢，当你一塞了个耳仔呢，那你就即只是得那些歌嘛，周围环境很静嘛。那你就当有少少轻微的一些东西的欲动啊，不知怎样冷气吹到啲嘢喐一喐咧，就會個聲又好明顯，因為嗰陣時係冇嗰啲降噪嘅。
1: 但你已經聽住，你已經聽住音樂噶咯。
0: 但你唔可以教太大聲噶嘛，咁你瞓唔到噶嘛。
1: 但你唔係應該聽住音樂就抵消咗，唔會再聽到你耳仔入邊。
0: 唔係耳仔入面嘅聲，係即係喺個 studio 裡面嗰、那個錄音室裡面嘅其他嘅聲響。因為你開住個冷氣咧，咁嗰個冷氣可能吹到某啲嘢，咁可能嗰啲嘢有少少喐動嘅時候咧，又會有啲聲傳落嚟你嗰度。咁你嗰刻就會變咗係零零二。
1: 即
0: 係
1: 呢個
0: 係
1: 真係有嘅聲。
0: 係啦，就變咗零零二嘅聲啦。
2: 其實你叫多人一個人陪你嘅時候，就可以輕鬆解決咗呢個問題啦，係嘛？
1: 只要有第二樣嘢 distract 你咯，或者
2: 係啦係啦，播片啊，
0: 就係醒下瞓下醒下瞓下咁啊。咁、okay. 我先至知道原來我嗰刻係即係我。我自己是咁容易听到呢一种嘅声。
1: 其实如果你咧喺一个真系所谓绝对静嘅空间啦，唔知可以负分贝噶嘛？你记唔记得话呢个世界上有一啲有一间房曾经做过系，即系只要你喺一个够静嘅空间入边咧，其实你听到嘅声系远比你想象嘅要多咯。因为就系讲紧你人体器官入边咧。
0: 哦，系啊，
1: 其實佢運作緊已經係有聲，或者你飲啖水，佢、經過，
0: 係啊，
1: 係啊，係 啊，或者其實你身體有好多氣體噶嘛，你嗰啲氣體係會
2: 放屁聲，
1: 係啦、啊，你喺你身體可能係運行緊啊，準備出嚟啊，其實係佢有好鬼多聲咯，即係、你係會覺得哇，原來即係身體真係好似機器咁嘅咯，佢、會有運作嘅聲音。不過我哋應該大部分人都冇機會，
0: 係
1: 啦，因為你要去一個真係相對靜到，靜到少少聲都聽到嘅房。
0: 係啊，同埋身體係會有輕微震動噶嘛。即係佢嗰種輕微震動，就係話嗰啲人咧玩嗰啲即係射擊嘅運動員啦，佢哋就係要控制佢哋自己，可以令到自己可以練到就係可以同自己身體嘅震動同頻，嚟到去抵消翻嗰種震動嚟到瞄準啊嘛。咁所以其實嗰一樣嘢又係另外一種好科學嘅東西啦。咁而最尾嗰、那個即係實驗嘅結論咧，唔係淨係得即係嗰種所謂嘅震動嘅聲音嘅。佢話其實咧，另外仲有一種嘅聲音係你會聽到有時有啲耳鳴嗰啲聲咧。咁嗰一個咧就偏向係一種即係類似係疾病嘅嗰個方向啦。即係就唔係純粹你聽到一啲輕微嘅即係好低頻嘅你耳窩裡面嘅震動啦。
2: 但係如果無端端咧，睇睇下書，無端端突然之間，咦咁樣咧？但係你好似撩一撩耳仔咧，就冇咗嗰啲聲。
0: 嗱呢、這個真係有機會，
1: 都可能會有事
0: 嘅
1: 喎、
0: 可能會有機會有唔同嘅問題。
1: 有呢個情況啊？
2: 我有啊，
1: 阿伯，
2: 係啊，哦，好有。你有時唔好嘈住，而家都似有喎。
1: 咁去檢測下你個
0: 要檢查
1: 聽力喎，咁樣
0: 要檢查下
1: 嘅。咪仲有一種情況咯，係意外咯。
2: 系
1: 有嗰啲蚊啊，
2: 飞咗入去，
1: 飞咗，
0: 系啊，有机会可能又唔知点样，你曾经有
1: 中意，其实会唔会有可能嘅？
2: 蚊飞咗入去耳仔入边，
1: 系啊，
2: 跟住督穿你嘅。

0: 耳膜，
1: 咁唔系督穿，喂，佢唔就系督穿啦，佢如果飞入你个耳窿入边，
2: 拍翼
3: 系，
1: 你已经你已经癫咗啦，你嗰个声已经会令你
0: 系啊，系啊，唔出奇，但系即真系嘅，身体嘅疾病系有机会会导致耳鸣呢样系真嘅，唔同嘅疾病都有机会有，咁所以大家真系如果有嘅话咧，都睇下医生系好的。
3: 不过我细个讲嗰个咧，我觉得自己嗰阵时咧，硬系浪漫嘅说话
1: 吓，系咩啊？
3: 我听到你嘅心跳声啊，我曾经细个嘅时候咧，
0: 真系唔出奇啊，
3: 真系拍拖咁真系会听到。我咁心跳声都亲得几大声噶嘛，可以，
1: 或者系一句咸湿嘅说话，因为你要控到好埋，
3: 系啊，
1: 嗱嗰阵时控到佢好埋个心口，你先听到心跳。
3: 嗱嗰阵时系一齐坐一齐咗嘅，但系唔代表我唔咸湿啊，
1: 冇错，
3: 即系呢句说话，即系你系一齐咗，你都可以讲呢句说话，但系亦都可以代表你系咸湿噶嘛，系咪先？
0: 可以科学啲嘅，用听筒得唔得啊？医生嗰啲啊，
3: 我就系耳仔贴到，我听到你嘅心跳声，
1: 我想听下你个心跳声啊！
3: 我又好似冇讲到呢句，因为呢个我觉得系都。唔系喎，呢、這个好似冇咁咸湿喎。
0: 其实唔系嘅，
1: 你睇你对识唔识嘅人讲咯。唔系，你对就系啦，自己另一半讲，
3: 都系一齐咗嘅，
1: 系啦，可以系一句即系浪漫温馨嘅说话。
3: 系，
1: 但系佢未系你女朋友，你讲佢咁嘅说话，你就系猥琐佬。
3: Okay.

0: 啦，追刘颖婷嘅最新排台歌曲《金刚不坏》。
1: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2: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3: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2: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3: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2: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报，广东今明两日有大雨到暴雨，其中粤东、珠江三角洲南部、粤西的部分市县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或者特大暴雨。雷雨可能伴随短时间的强降雨，以及局部地区八至十级短时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灾害风险较大。总指挥部要求各地各部门加强互相研判，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并全力保障高考顺利进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在香港法律下，任何刑事罪行，无论是否涉及国家安全，都不是由政府或者行政机关判定有没有罪，而是由有独立审判权的法院处理。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亦有很多条文确保被告得到公平审讯，强调不存在透过附属法例企图将无辜的人入罪。政府建议亦包括当某人在同一国安案件被控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各项交替罪行亦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林定国举例，如果是制造炸弹的案件，可能涉及违反恐怖活动罪，而交替控罪是制造炸弹。当新建议落实，即使有关案件裁定制造炸弹罪罪成，都会被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立法会一个委员会审议和规管网约车服务有关的四项附属法例。多名议员关注，政府建议以10,000个网约车辆牌照作为起步点，限额是否足够？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以10,000个牌照为起步点是经过深思熟虑，是稳妥和审慎的做法，强调日后营办网约车的平台需要向政府提交各项数据，包括乘客的候车时间、司机上线提供服务的时数等，届时当局会作阶段性分析。议员周小松表示，如果获发牌的司机营运时间不多，将会影响运力。询问陈美宝会不会向平台作咨询，要求他们推荐一些经常提供服务、服务质素比较高的司机优先向他们发牌。陈美宝回应说，在向司机发牌的准则方面，拣选方法包括抽签，按运输署署长在邀请申请时指明的准则拣选，署长在进行抽签或者按指明准则进行拣选的时候，可以优先考虑指定类别的人士或者车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早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

0: 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五点，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43点，跌318点，总成交金额329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3毫，腾讯控股446.4。跌6.8，恒生中国企业85.9跌1，中芯国际42.15跌3.5，阿里巴巴118.7跌3.7，长飞光纤光缆232.6跌6.6，友邦保险72.65跌1.3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港金报40,225元，跌1,4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6.06美元，卖出4,30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涌葵福路咧，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咧来回方向介乎永基路同埋盛福街之间嘅全线咧仍然封闭紧噶，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嘅道路。而同时咧，九巴路线73P 来回方向嘅服务都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嘅意外呢清水场一带呢仍然稍为车多。咁仲有之前荃湾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柴湾各街嘅交通意外呢都已经清理好㗎啦。一带都系仲有少少嘅车多。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返坚拿道天桥多车，现时龙尾排到嘉宁街，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呢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的世界，
7: 义工的力量，
8: 搞一些基层家庭的生日会啦，帮 SEN 的小朋友去搞的。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的感受，佢话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的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的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7: 更多义务工作的故事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走啊！是广播道大王啊！
11: 这条广播道我话事，我就是广播道大王。
12: 好好啊，你笑得。
11: 哇，你两个好狗架屎喎，咁都唔走。
12: 大佬，我喺度翻工嘅啫。
13: 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啦。
11: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喺广播道立足，就要过广播道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哈哈哈，唔好意思啦，我就会即刻丢你走。集五成云，广播到大王 ，Game Star。
13: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12: 系啊，冇闪啊，你个肺！

0: 好，今个礼拜嘅大王咧就阿摄佢出题啦。咁最近听新闻嘅时候咧，可能都会听到有两个黑字嘅地方咧，都会喺个新闻咧经常讲出嚟噶啦。咁、一个就乌兹别克啦，另外一个就系哈萨克。咁咧，国泰咧亦都宣布啦，2027年嘅第一季啦，将会开办啊呢个香港去呢个哈萨克嘅阿拉木图嘅直航航班啊。
1: 哦，
0: 系啦，咁就即系当然政府就系、是、计划就亦都喺嗰边有一啲嘅经济嘅交流同埋个活动啦咁样。咁但系咧，其实对我嚟讲咧，哈萨克呢个地方咧。我就系识两样嘢咯，
2: 好叻啊！
3: 我都觉得系，
2: 我就唔识啊。
0: 你都听过噶，
2: 唔系有听吓，系、
0: 女排同埋靓女咯。
2: 哦，
0: 就系、
3: 是、哈萨克女排，
0: 哈萨克嘅女排嘅女将系好靓嘅。
2: OK，
0: 系啦。咁、
2: 可能冇 follow 开，所以我
3: 都唔系好知啊。
2: 都系你叻啲，
0: 系
2: 啦。
0: 系咁，我纯粹就系即系想睇靓女嘅啫，咁样。
2: 系
0: 咁，但系其实喺呢、這个中亚嘅呢个地方啊，咁亦都系全球最大嘅一个嘅内陆嘅城市同埋国家啦。咁咁、即系究竟有啲咩吸引嘅地方咧？咁样咁，所以今日咧就想就用哈萨克呢个地方咧，就去等大家即系认识一下嘅咁。
2: 好啊。
0: 好啦，咁先嚟第一题啦，咁梗系讲个名先啦，即系每个地方个名咧，一定系有啲原因去改嘅。咁咧，哈萨克嘅全名咧就是、哈萨克斯坦啦，咁嚟自突厥语嘅。咁究竟哈萨克呢三个字啊，即系喺突厥语方面系解做啲咩嘅咧？咁啊，四个选择啦。其实今日呢六题咧。都系，我都冇乜逻辑噶，
2: 系
0: 系纯粹系睇大家嘅。
2: 放心啦，我哋会揾到你嘅逻辑噶啦。
3: 运气系嘛，纯粹睇即系撞唔撞得中啊。
0: 系啦，四个选择 ：A 系大草原 ，B 系独立自由 ，C 系马战士，即系马上面嘅战士啦。咁啊，同埋 D 系鹰之子，
2: 系
0: 鹰就系
2: 独立自由，跟住之后够大声，马
3: 鹰系咁嘅声噶。
0: 今日做唔到，
3: 有啲乌鸦飘啊。
0: 系啊，系啊。
3: 大草原
2: 咩话？唔好意思，
0: 马
3: 战士啊，马
0: 战士，即系骑马嘅战士，
3: 同埋鹰之子。
2: OK， 可唔可以俾少少哈萨克嘅简介俾我哋？即系国家呢个地方嘅简介咁样。
0: 游牧民族啦、
2: 啊，
0: 咁、然之后就东接中国啦，北接俄罗斯，咁然之后西边就接乌兹别克同埋其他嘅地方嘅，咁啊内陆非常即系佢冇海喺附近嘅内陆地方，咁之后有好靓嘅湖光山色，啲人就话哇，原来咁近嘅，即系对于亚洲人嚟讲，哇，我唔使飞去澳洲啦，我喺呢一度都能够感受到澳洲嘅嗰种嘅大自然嘅震撼之美，
2: 系
0: 系啦，
2: okay.
3: 我有谂法，
2: 我都有，
3: 我觉得系马战士，
2: 系咩？我揀 A 喎，
3: 大草原啊，
2: 系啊，因为例如可能嗰个地方即系多石仔咁样啦，咁但
0: 系就叫石门啦，系咪？
2: 你唔会叫佢做喂多，我哋去多石仔嗰度等啊，你去嗰个大笪地嗰度等啊，咁样，咁你通常都形容嗰个地方啊嘛。如果佢系真系多草原嘅，或者系佢真系有一好大片草原嘅，我哋去大草原嗰度等啊，咁样、个感觉就似系会叫自己即系个国家咁样。
0: 好，
3: 我就純粹覺得嗰笪地方應該好大咁樣
2: 咯，
3: 即係可能好耐以前啲人都已經係要需要騎馬喺呢笪地方嘅生活咁樣咯，咁又好似好威咁啊嘛，
0: 係
3: 馬戰
0: 士，馬戰士，馬戰士
3: 出名好多馬戰士咁樣，
2: 都啱嘅，因為。

0: 啦，可汗即系成吉思汗就系一个可汗啦，系啦，咁即系喺嗰个嘅牧民族嘅王啦，
1: 即系领袖、啊，
0: 领袖啦，就带领一班嘅哈萨克嘅居民咧，就去迁徙到去而家呢个地方，建立呢个哈萨克嘅汗国嘅。咁因为当时咧就有脱离人哋嘅统治嘅一个感觉啊嘛，咁所以就代表我哋追求自由同埋过呢个新生活嘅精神。咁所以哈萨克嘅意思咧就系独立自由。
1: 嗯，
0: 咁斯坦系咩意思呢？其实斯坦就好简单嘅啫，就系、是、土地啊。咁、哦、所以咧就哈萨克斯坦就代表就系独立自由嘅土地啦。
1: 哦，
0: 所以成个嘅国家嘅名就系咁样嚟噶啦。
1: 系咁有意义，点解我哋唔拣呢？
0: 系咯，
1: 系咯，
0: 因为你以为阿涉出得，但系冇乜意义啊，咁系咪？
1: 唔系，我哋纯粹系估啫，系咯。
0: 咁哈薩呢個嘅地方呢四季分明嘅。咁、然之後就都幾誇張㗎，係上35同埋下35。嘅意思就係呢最凍呢可以去到零下至少35度啊。
2: 哇。
0: 係啦。
2: 生存唔到啊，我喺呢個地方應該。
1: 即係諗零度都已經生存唔到啦，唔好話35啦。
0: 而家呢個時間即係開始夏天啦，咁即係平均至少35度嘅。
2: 呢、這個香港人生存到呢、這個。
0: 香港人生存到。
2: 因為我哋而家都接近啦開始。
0: 係啦，而家就31度啦，係咪先啦。
2: 算涼啦。算涼啦今日。
0: 相对湿度76%，
2: 今日呢天气
0: 唔焗啊，我觉得系咪啊？
1: 佢肯定唔够我哋咁翳焗啦，系咪？
2: 湿到你度又咁。
0: 咁咧，其实哈萨克咧有以下一件事咧系好劲嘅，系世界嘅唔系 number one 哦，系始祖啊。
1: 哦，始祖添，
0: 始祖要用到呢个字啊，系啦，即系秦始皇就系始祖啦，系咪先？
1: 佢首创嘅，
0: 冇错。咁佢边一样嘢系哈萨克系全世界嘅始祖咧？四个选择就
1: 系、
0: 始祖马诞生嘅地方啊！
1: 始祖
0: 嗱，子豪可能系有啲印象啊。你讲始祖马
2: 系
1: 诶，
0: 过咗嘅嘢就抛
1: 生嘅地方，好似唔紧要啊！你继续讲
0: 系啦。
2: 始祖马系一种马嘅
1: 系
2: 种类嚟，
1: 马嘅品种嚟嘅
0: 系啦。
1: 佢但系佢同嗰只马嘅嗰个形状有啲分别嘅，佢似系一只猪猪咁样，系啊，啲脚嗰啲嘢短啲嘅、会爬树添嘅。
0: 系
2: 我有印象啦，你有讲过啊？
0: 嗯，马年啊嘛，嗰阵时又出题讲呢、這个
1: 马年讲马啊嘛，
0: 系啦。跟住第二个选择就系、第一批野生嘅郁金香咧，其实系嚟自哈萨克嘅，即系哈萨克就系郁金香嘅始祖地方啦。
1: 嗯
0: ，C 全球第一个核弹试爆嘅地点，同埋 D 第一个脱离苏联嘅国家。
2: 真系冇乜谂法，
0: 系啊，真系冇乜系咪？
1: 系全球第一、哦，但系我想知呢一样嘢系即系都多人传颂定系点样嘅？
0: 我都唔知噶，我都系揾过先知噶。
2: 即系多唔多人知道啊？你意思系？
1: 即系等于可能
2: 出唔出名嘅呢样嘢？
1: 系啊，例如可能系、中国长城咁样，可能系你即系大约有
2: 远近驰名，
1: 系啊，
0: 哇，都揾添，
1: 去嗰度点会？
2: 梗系要啦，
1: 可能你会
2: 先有气势啊嘛。
1: 系啊，即系你会有咁嘅联想咁样，即系我就谂紧会唔会呢样嘢其实同哈萨克都好似画上咗个等号？你一讲就哦，原来呢样嘢咁样，
2: 我可能好难判断，因为佢本身对哈萨克都唔算好熟悉，系啦，所以佢唔知道其他人。對於哈薩克呢一樣嘢，
0: 即
2: 係有呢種一聽就可以聯繫到嘅感覺。
0: 大家都係外行人，我只係揾咗呢六題俾你哋內行少少嘅外行人。
2: 即係一個外行人問兩個外行人啊！而家係你明唔明？明唔明啊？
0: 但
2: 係其實平時都係咁嘅，我想話。
0: 但係真心勁嘅，我覺得呢樣嘢。其實呢四個我都覺得係勁啊！
2: 真心勁啊！
0: 係
1: 啊 ，OK， 好。咁我有想法啦，
0: 系啊，睇下天怡拣先嘅，
1: 系
2: 我拣 Doc 啊
0: ，Doc 系啊，
2: 睇下脱离苏联，睇下苏联中国啦，
1: 真心劲、啊，
2: 真心劲啦、啊，嗰、个年代咯、
1: 啊，真心劲啦、啊，好，我决定拣郁金香，
0: 郁金香，
2: 点解你觉得呢个系劲咧？
1: 野
2: 生郁金香、啊，系咪咁啊？只要你用翻呢把声就可以，所有嘢都劲噶。
1: 因为可能你要咁去理解就系、佢会唔会就系一个得天独厚嘅嗰个天时地利，令到佢可以生到呢啲花出嚟。
2: 佢先有呢种
1: 系啊，你要用人工栽培，我唔使系啊，我根本就天然就可以生到，所以点解系野生？
2: 劲啦，
1: 劲啦，喂，劲啦！
2: 有人啱就劲噶啦，有人可以揾到个逻
0: 辑
2: 唔
0: 通？先讲始祖马先啦，其实就唔系哈萨克嘅，系歪少少。
1: 系
0: 始祖马最早揾到嘅应该系俄罗斯嗰边嘅，
1: 嗯，
0: 系啦，
1: 有少少印象嘅。
0: 你讲咩啊？劲啊，
2: 劲啊，有印象劲啊！
1: 因为我唔系我喺揾。

0: 知呢个时候从来冇出现过哈萨克呢几个字啊嘛，
1: 劲啊
2: 劲啊，几多劲啊！
3: 嗱，核爆地点就唔系啦，但又想讲另一样嘢劲嘅，其实就系、是哈萨克嘅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咧，系、啊、全球第一粒人造卫星就喺哈萨克嘅嗰个地方度发射嘅。
0: 哦，
3: 所以哈萨克有个咁劲嘅始祖喺度嘅咁样。
1: 哇，佢呢方面嘅发展都算系
3: 都系十一指噶啦，
0: 好劲
3: 劲啦，系啦、啊，咁诶。
0: 欣賞佢咯，
3: 係啦。咁究竟係鬱金香定係第一個脱離蘇聯嘅國家呢？好啦，咁究竟啊，哈薩克係幾時脱離蘇聯獨立嘅呢？就係1991年啊，佢就係最後一個脱離蘇聯嘅國家嚟。
0: 鬱、哦、金香真係好嘢，係
3: 鬱金香啊！
1: 鬱金香。
3: 嗱，我哋大家認知嘅鬱金香就荷蘭嘅啦。咁其實原來咧都係由亞洲帶過去嘅。咁由嗰陣時其實就係喺呢一個土耳其嗰嗰件阿鄂圖曼帝國啊，即係土耳其嗰邊啦，就帶啲鬱金香過嚟。咁其實有科學家就生物學家去揾到嘅時候咧，其實就係哈薩克嘅嗰邊嘅野生鬱金香咧，其實就係全球嘅第一個種咯。
0: 即係後期，即係第一個品種。
3: 係啦，而家好多嘅嘢都係其實由嗰個嘅鬱金香
0: 嗰、那個園
3: 嗰、那個園嗰度，然之後再去就係混種啊雜交得到翻嚟嘅咁樣。咁、所以就係亦都係因為有哈薩克嘅鬱金香，跟住鄂圖曼帝國。同一啲歐洲嘅國家去交流嘅時候，傳咗個歐洲去荷蘭，咁荷蘭先會有呢、這、一個鬱金香嘅狂熱嘅崇拜喺度咯。
0: 係
3: 係啦，
0: 勁
3: 勁啦，
0: 犀利！
3: 即係我真係其實完全係，但而家其實都有少少危機嘅，因為其實啲天氣嘅變化同埋、污染得多嘅時候咧，咁、個產量都會有受影響啦。咁、好啦，咁然之後就係啦。哈薩克咧就而家嘅首都啦，就係阿拉木圖啦。咁之前嘅首都咧就係阿斯塔納，係啦。咁對我嚟講呢四個字都冇乜特別太大分別啦。
0: 你有機會會聽過咯啲新聞嗰啲。
3: 係啦，咁之前嘅首都就係阿拉木圖啦。咁阿拉木圖喺哈薩克語入邊咧，又代表咩地咩意思咧？咁樣
0: 又嚟
3: 係啦。A 係盛產紅茶之地，
0: 紅茶之地。
3: B 盛產蘋果之地，同埋 C。盛产战马之地，同埋 D 盛产美女之地，大家代入一个逻辑啊，哈萨克建国之后啊，喺呢个地方度聚居，盛产啲乜嘢系劲到就系、是、哇，要用呢个字语词语去命名呢度啦，咁样。
0: 嗯，
1: 哈萨克苹果好似少啲听咯。
0: 嗯，好少好少啊。
1: 系
0: 咯，系啊。蘋果都是那幾款的，都沒有哈薩克，
3: 就是富士蘋果、蛇果。
1: 哈薩克紅茶呢又有沒有聽過呢？
0: 紅茶我就不嬲少飲的，所以我都不是很知道。是啊，戰馬就更加未試過，即是留意添啦。
1: 美女，
0: 哈薩克美女好像聽過，
3: 這個是我想的，
1: 應該是他作的，我估這個
0: 就是剛才即是說女排那裡線我們想著有，
1: 不是線我們的。
0: OK，
1: 即是他想到其中一個選擇咯。
3: 咁即係大家唔揀 D 啦。
0: 呢樣嘢係即係佢個係講佢個名嘅意思啊嘛。
3: 係啊係啊
0: 係啊，
3: 即係因為嗰笪地方即係盛產呢一樣嘢，咁所以就直接咗呢個咧嚟改呢個地方嘅名啦。
0: 好坦白，我最近同我女温緊常識嘅時候咧，就解釋緊香港呢個名點嚟嘅。係啊，即係其中一個就係講話啲嗰啲香品啊，即係個香料啊，成啊，係係
1: 係，
0: 就用咗呢個即係想法嚟到行啊嘛。
3: 爐香啦，同埋就係
0: 啊，所以我覺得咧
1: 佢應該係出產一啲嘢。
0: 系啊，盛產一啲嘢或者係出產一啲嘢就用呢個名啦，咁樣都有可能嘅。咁而你諗下嗰陣時，即係可能喺啲國與國之間最大嘅貿易，其實好多時候都係講緊茶。
3: 嗯，
0: 所以我揀茶，
3: 茶，
0: 紅茶。
1: 嗯，我揀戰馬都係。
0: OK，
3: 好，我想擺一個馬嘅叫聲，但係今日把聲麻麻地，頭先扮鷹變咗烏鴉嘅時候。系啦 ，OK 好，咁一个拣红茶，一个拣战马，
0: 好嘢，咁冇办法啦，
3: 系阿 T 补答
0: 咩？
1: 我拣苹果咯，
0: 咁我拣美女啦
3: ，OK 好，咁啊一定系有人啱噶啦，
0: 你咁中意美女，莫非
3: 即系揾过先知道咧？原来全世界超过15,000种嘅现代苹果嘅始祖，就系嚟自于哈萨克嘅天山山脉一带嘅野生苹果。
0: 你点估
1: 真系唔知道。
3: 咁呢一个哈萨克嘅。

0: 阿拉木图呢个地方咧，就系盛产苹果嘅地方啊，
1: 竟然
0: 系啦，咁所以就因为呢个地方盛产苹果嘛，咁然之后就不如攞咗呢一个个名嚟变成呢一个地方嘅名啦，咁样，咁所以阿拉木图咧就被誉为呢个嘅苹果之城啦，亦都被称为苹果之父嘅，系啦，咁就系头先有讲过北金香啦，咁而家就有苹果啦，咁就系嗰边嘅天然资源其实就丰富到咁样，系可以有好多一啲我哋经常会见到嘅植物嘅品种，原来都系嚟。嚟自于嗰度咁样，
2: 但系我真系冇乜特别去 supermarket 或者街市买苹果嘅时候会话，啊食下苹果啊，
3: 系啊，正嘢嚟噶，
2: 又少少听啲，真系，定系我哋冇留意咧？
3: 系，可能系，
2: 定系冇即系叫做冇转口到我哋呢度咁样，
3: 又或者可能根本就唔系用佢个名咯，就可能啊呢个大红苹果咁样，咁可能就系用咗个即系另外形容佢嗰个即系品种嘅名就算
2: 啦。因为唔 common 啊嘛，可能哈薩克喺香港嘅知名度嚟讲，
3: 系啊，
0: 同埋就个去到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时候咧，咁其他地方个生物科技再劲啲嘛，我可以即系整一种就系可能个味道颜色方面系突出啲嘅。咁我哋普通市民接触到嘅就系嗰啲出口嘅大国。咁你哈萨克有冇好特别去发扬呢一样嘢咧？咁
3: 其实而家好劲嘅，佢而家就咁样剔走某一种嘅酸味咁样得噶嘛，或者增强某一种嘅甜味咁样得噶嘛。
0: 系啦，不过因为而家哈薩克嗰邊咧，其實嗰個現代農業嘅開發同埋城市嘅過分擴張咧，都威脅到嗰啲蘋果嘅基因嘅咁樣，咁所以其實有啲嘅科學家就要保護呢一個好珍貴嘅蘋果基因庫咯。
3: 哦，
0: 係啦，嗱咁啊，暫時三題啦，咁就講咗呢一個哈薩克有兩個你大家都唔知道，原來係盛產或者始祖嘅一啲嘅植物喺嗰度嚟啦，咁同埋就係佢呢個地方嘅地方名咁樣。新聞翻嚟之後，繼續會有哈薩克嘅題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粤港政府同意扩展粤车南下至到全广东省，先在年中推广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即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日起，被新增城市的粤车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提升预约出行名额。入境市区部分的每日名额由100架提升至200架。粤港双方目标在出年首季或之前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经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的策略，推进粤车南下，给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港，助力带动本港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目的是要进一步讲清楚怎样界定什么罪行会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同时亦要讲清楚行政长官证明书制度适用于判断个别案件可以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林定国说，法院不可以推翻行政长官证明书，因为行政长官证明书制度背后的理念往往涉及很多敏感高度机密的资料，不是司法机关一般在行使权力时有能力作出判断。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建议制定附属法例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中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规定，只会令相关法律的实施更具确定性。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并触发海啸，减灾部门通报增至最少15人死亡，超过130人受伤，多国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在本港时间早上7:37发生。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说，震源深度10公里，6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最高大约1.4米，之后亦发生超过130次余震。地震造成超过20栋建筑物倒塌或者损毁，网上影片显示接近震央的桑托斯将军城有购物中心倒塌，据报另一座当时没有人的学校建筑亦都坍塌，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关闭。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兰老岛。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之后，以军袭击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并表示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军发言人批评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应对更多导弹来袭，同时做好反击准备。以军总参谋长泽米尔正评估形势，即将批准下一步行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并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前，美伊已经很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近日就能够签署。他又说，以色列较早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无事先和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发布紧急通知，提醒在伊朗的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天气方面，受广东内陆的一道低压槽影响，沿岸地区持续有骤雨和雷暴。

0: 發展。預料該低壓槽會在今晚至到聽朝早靠近沿岸地區。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早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系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五点，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42点，跌319点，总成交金额354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6跌3.2，腾讯控股446.4跌6.8，恒生中国企业85.92跌1.08，中芯国际72.25跌3.4，阿里巴巴118.8跌3.6，长飞光纤光缆234.4跌4.8，友邦保险72.4跌0.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445，瑞士法郎9.822，澳元5.525，加元5.617，新西兰元4.549，欧元9.0257，每百日元对港元4.8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港金报40225蚊，跌14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1.29美元，卖出4292.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葵涌葵福路嘅爆水管啦，仍然系处理紧噶。就是介乎永基路至到盛福街，即是晋升工厂大厦至到接近中华传道会李贤尧纪念中学对开啦，来回方向要全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揸车的朋友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至于九巴路线73号 P 来回方向的服务啦，亦都是要改道行驶，要搭巴士的朋友记得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接近管道出口。后些少啦，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亦都比较车多。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行车缓慢。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兆辉台；黄泥涌峡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龙尾接近惠豪苑。至于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就喺跑马地警署；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比较车多；数码港道来回方向就近住数码港商场繁忙；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一段慢车，龙尾接近数码港道。九龙区方面，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安秀道一段系比较繁忙噶。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葵涌嘅和葵里系有水务工程，直至礼拜三嘅傍晚，去葵涌道方向近住德昌大厦部分行车线系暂时封闭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乐平石，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1: 有快乐。
5: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 可靠人。

0: 人或摇头丸喉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1: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2: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1: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2: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1: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2: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1: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2: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3: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4: 我知会带嚟
5: 系雨水啊。
3: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4: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6: 廣播道大王 Game Star，
7: 哇！佢真係好用力啊！
8: 係啊，冇閃啊！你個肺～

0: 继续我哋广播到大王嘅时间啦，今日带大家去哈萨克。咁頭先都有講過啦，咁哈薩就係鬱金香嘅始祖啦，咁亦都係即係即係蘋果嘅盛產之地啦，
1: 即係好多天然嘅資源。
0: 係啦，咁頭先都講過就係因為佢係遊牧民族為主嘛，咁所以未經歷現代化嘅過程入面呢，咁其實佢哋都係就扎營啊，就有蒙古包啊，咁然後其實主要嘅食糧呢，咁就係食可能係馬肉，咁馬係有分呢兩種嘅，真係騎上去打獵嘅馬，咁另一種呢就係攞嚟食用嘅馬嘅，咁然之後就會食羊啦，咁宗教方面，咁因為有部分都會信奉伊斯蘭教，咁所以其實就唔會食豬肉咁樣嘅，咁所以飲品方面呢，咁都係奶啦，即係馬奶啊、羊奶啊，都係大家知道嘅，即係遊牧民族式嘅嗰啲嘅生活嘅方式咁樣。咁但係有一樣嘢呢，咁其實真係同我哋可能華人啊、中國人亦都一樣嘅，佢哋都好鍾意飲茶嘅。咁佢哋就話一日不可以無茶，即係佢每一日呢都一定係要飲茶呢，咁就先會安樂嘅咁。咁而佢喺即係去到而家呢一刻啦。
1: 幾似中國人話咁囉。
0: 係呀係呀。咁即係茶葉對佢嚟講都係好緊要。咁雖然其實佢哋因為佢哋哈薩克係好大嘅地方嚟㗎嘛。咁所以有一邊嘅天然環境係盛產茶葉，咁又有啲就唔係啦。咁但係慢慢去到而家嘅時候，茶葉對佢嚟講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文化同埋禮儀嚟嘅。咁以下呢就有一個關於哈薩克人飲茶嘅禮儀，究竟以下四個選擇邊一樣嘢係正確嘅呢？
2: 飲茶嘅禮儀 ，OK。
0: 第一個，主人家咧，其實就即系而家呢個講嘅咧，就係大家去一個哈薩克人嘅地方度，佢邀請你去佢屋企啦，咁然之後佢 serve 你啦，咁樣呢個 serve 茶嘅禮儀啊。主人家咧其實唔會為客人斟茶嘅，咁所以咧佢俾呢個杯咧係會先反翻轉先嘅。若然你要饮嘅话咧，你就自己将个杯倒转啦，因为佢好怕就系我俾一杯装咗茶嘅茶杯你咧，好似逼你一定要饮我斟俾你嘅嘢咁样。B， 如果主人家为客人倒半杯茶，即系你假设你饮晒啦，佢就倒半杯俾你嘅话咧，就代表喂你差唔多系时候要走咯。C， 无论你中唔中意都好啦。主人家倒俾客人嘅第一杯茶咧，你一定要饮晒佢嘅，即系你唔可以即系饮一啖，嗰杯养金鱼养到最尾咯，
1: 干咗佢嘅，
0: 冇错啦。同埋 D， 客人咧，主人咧会为客人就系倒半杯茶嘅啫，咁啊代表咧就系我会不断为你添茶嘅意思啊。
2: 哦，即系永远都唔会倒满，
0: 永远都唔会倒满嘅。
1: 咁即系得一个系
0: 正确嘅，
1: 系
0: 啦，
1: 就系佢哋。

0: 斟茶的例儀啦，
1: 冇錯。OK， 但係以你的即係文字上啊、影片上啊各樣的了解，你覺得他哋算不算是啲好客之道的人咧？
2: 好客啊，好客
1: 嘅。
2: 因為我都是看過一些YouTuber 或者一啲 blogger， 咁即係去那度咁樣。咁然之後就若然咧，你去拜訪他屋企嘅話咧，佢一定是要煮嘢俾你吃的，
1: 嗯，
2: 即係佢唔會買外賣翻嚟嘅。
1: 哦 ，OK， 即係好唔好食一回事，
0: 一定要自己煮嘅，
2: 要自己煮啊。
0: 嗰個誠意係100%。
1: 但如果你話好想食外賣都唔得。
2: 可以外賣少少啦，係啦，即係前菜。
0: 但佢都會堅持整啲嘢俾你食咯，即係。
1: 整啲嘢。
2: 係啦，所以天然佢都堅持就話啊，總之我都整係咩啦，
0: 菠蘿腸咁樣係咯，跟住咪嗌 pizza 嗰啲咁咯。
1: 嗯。咁如果係咁睇嘅話，就咁似係最尾嗰個係最似，或者 D 係最似。
0: 倒半杯代表我會不斷。
1: 不停為你針，不停為你針。
0: 呢個是最好客咯，喺四個選擇入邊。
2: 連埋呢題有三題㗎，咁睇下你會唔會用？
0: 點解佢咁好客，佢又唔叫
1: 針滿佢？
0: 係啊，
1: 都可以不停針喎。
0: 係
1: 咯，嗯，
0: 倒半杯叫你走就唔好客啦，係咪咁？係
2: 都係一種禮貌嚟嘅，暗示啊嘛。
1: 係，
2: 唔會走
1: 啊，唔係直接同你講。係啦，咁我揀先係咪啊？
2: 係冇錯，只我揀先嘅。
1: OK， 咁如果我揀先，我用四揀二啦。
2: 系 ，OK， 好，四拣二，
0: 仲有三题啊，之后，
2: 唔系连埋呢题有三题，
3: 四拣二。
1: 如果系咁嘅话咧，我觉得好客嚟计咧，就 A 同 C 好似啱数。
2: 头先你唔系话 D 嘅咩？
1: 我硬系觉得呢个
0: 唔好理人啦。
2: Sorry，
1: 呢个太正经，
0: 佢想逼我咧，可能。
2: 哦，
1: 呢个太正经啦，我觉得
0: 太正经
2: 啊！哇，你俾本簿
1: 我
2: 有咁多格啊！
1: 提我嗰样嘢，我觉得啱嘅。咁如果系好客嘅话，点解唔斟满啫
2: ？OK，
1: 如果有半杯咁样啫，怪怪咁样。
2: 天怡，你系
0: 我有50/50。
2: 哦，我以为你想我直接
0: 想你欣赏下我啲字啊嘛，以为我俾我写完啲嘢你睇咁。
3: 50/50
0: 排队啊嘛，我
1: 系咪先？
0: 咁你点解觉得 A 同 C 系最有机会咧？
1: A 又好似唔逼你啊嘛，
0: 你冇俾翻 A 同 C 我，
1: 系啊，即系 A 佢唔逼你啊嘛，佢唔夹硬要屈你饮啊嘛。C 就系、是、即系好似你人哋斟咗茶俾你，你回敬翻，咁呢个都系礼貌嚟噶嘛。佢好客，佢都可以要求你有礼貌啊嘛。
2: 嗯，
1: 系咯，即系好似嗰件事同我哋有啲分别咯。咁而即系
2: C 就系客人出发啦，客人个角度出发啦，
1: 出发啦，系啊，你都要回应翻人哋，即系人哋即系帮咗你，你讲唔该咁咯。
2: 嗯，
1: 咁唔代表人哋。
0: 咁我都拣 C 啦，你说服到我。
1: 系咪啊？
0: 系啊。
1: 佢系俾 A 同 C
2: 我。OK， 好啦。
0: 唔话你知住。
2: 好。
1: 嬲啊嬲啊！
2: 听下答案。
0: 我似嬲咩个样？
1: 我就知。
0: 我似嬲咩个样？
1: 似咯。正确嘅答案系。
0: 而家有少少 D 啊。
1: OK， 好，咁我拣 D 啊。
0: 唉，点解我唔信自己？
2: 一早就信自己咪好咯，你两个
0: 系
2: 好啦。咁就系咧，倒半杯嘅意思就系咧，因为其实我倒半杯即系冇倒满到啦，咁样。因为佢觉得咧就系、是、如果倒一大碗嘅话咧，就会好容易会令到人哋有压力啊、
1: 哦。
2: 即系我当你100秒又好，50秒又好，咁啊倒满咗嘅时候咧，好似逼你饮要饮晒饮好多咁样。咁半杯咁饮咧，就觉得就系会即系冇咁大压力啦，咁样。咁
1: 同埋就剩低都冇所谓咁啊嘛。但佢个杯几大先？
2: 好大好少啊！
1: 咁啊难搞啊！
2: 天而家完全冇晒心机入去，
1: 冇心机啊！佢而家声
0: 都唔信自己，
1: 好声啦，
2: 咁跟住就系因为你饮半杯，咁你好快饮得晒，咁而佢就可以不断为你添茶，咁就系展现嗰种好客嘅感觉咁样。咁啦，咁若然你真系觉得哇唔得，我饮咗100杯，就算半杯都好，
0: 我真系想停啦，
2: 真系想停啦。咁你可以
0: 半杯到50杯啊？系咪？
2: 系啊，系咪先？咁你就一系用手即系揞住个杯盖或者一个碗口咁样啦，就话我唔使啦，又或者直接就系将个杯或者碗咧倒转咁样，就代表你够啦咁样咯。咁呢个就系一啲即系唔需要讲说话，系啦，用行动去代表嘅礼仪嚟噶啦。
1: 系，都 OK 啊，都容易处理啊。
2: 好，都容易处理啦，系咪先 ？OK， 好啦，咁啊，头先讲过啦，我哋阿拉木图呢个地方咁喺哈萨克嘅语言入边就系盛产苹果之地啦。咁咧，其实喺1997年嘅时候咧，当时嘅总统咧就决定咧将阿拉木图咧就唔好再叫佢做首都啦，要搬迁呢个首都，因为就话阿拉木图嗰边咧其实已经系开发咗好多啦。
1: 系
2: 咁，若然要配合国际化嘅发展嚟讲咧，嗰度已经好似到咗极限咯。所以就搬咗去阿斯塔纳，成为一个新嘅首都。但系 CNN 咧。点样形容呢个首都呢？佢真系出咗一啲嘅旅游报告，
1: okay.
2: 即系出晒 article 啊。
1: CNN
2: 好，四个选择 A 最年轻 ，B 最有钱 ，C 最难住啊，同埋 D 最奇特。
1: 难住，奇特。
2: 而家呢一刻咧，即系睇啲旅游片咧，其实去到阿斯塔纳咧，其实就系好有趣嘅。好有趣嘅就系咧，佢呢个地方有即系最市中心嘅地方啦，就好繁盛啦，咁啊起到好多一啲好厉害嘅建筑，因为其实系哈萨，因为嗰啲天然气啊同埋石油咧个资源好丰富咧，所以佢靠呢啲其实系个都赚到好多钱嘅，咁可以大肆发展。但同一时间咧，佢侧边啲地方咧，
1: 就比较贫瘠啲，
2: 仲系起紧嘢啊，或者你仲见到仲系一啲开发中啊咁样。
1: 但剛才你說的那堆東西是不是有點神奇，就是他覺得原先的那個首都已經即開發到很 max 了，即不可能再有什麼的新發展了，我們就遷都了這樣，那是不是就要去一個很有發展空間的地方？
2: 其實是 由零開始去 develop 這個地方，
0: 應該要咯，即是他覺得那個地方很有 potential 才會遷移去那裡。
1: 97年距離現在其實不是很久，
2: 就來20年咯，啊唔系嘛，唔系话三十年都
1: 三十年，三十年就系三十年。
0: 我用四拣二啊，
2: 四拣二，
1: 我拣先喎，
2: 系
0: 四拣
2: 先。
1: 好啊，咁我用我用 combo hit，
2: 好
3: combo hit，
1: 我决定系拣 A
2: 嘅 A 最年轻，
0: 我系拣 A 同 dog 嘅。
2: A 同 Doc 嘅 ，OK 好，咁啊睇下有冇人
0: 冇理由一嚟就係有錢啦、
1: 啊、
0: 佢，
1: 係啊，
0: 係咪？
1: 但係都有可能嘅，因為有可能係即係佢要發展個地方嘛，咪所有嘅資金集中曬嗰個地方發展咯，咁都可以 make sense 㗎。
2: 好，咁啊聽下啦。
1: 哇、wow！
2: 咁 CNN 咧就称呢个首都系最咩嘅首都咧？系最奇特嘅首都啊！
1: 好嘢，
2: 系啦，因为几个原因嘅。第一个就系咧一个极端嘅气候环境啦，即系我头先所讲嘅，即系正负35啊，即系最热又可以平均35度，最冻咧就可以负3度。
0: 呢、这个就系一个好奇特嘅其中一样的。
2: 即系你拣咗首都，其实系唔需要拣一个系咪咧？
0: 但会唔会其实？
2: 成個哈薩都係咁
0: 啊！係啊，可能都係咁啊！
2: 係啦，
1: 成個哈薩最穩定呢度啦，
2: 係啊，係啊，
0: 已經最穩定，
2: 最穩定
0: 係正三五同負三五。如果去到邊微啲，就係正40同負40咁係嘛？
1: 又或者可能佢個加減好穩定啊，即係可能一個禮拜加一度，係
2: 啊，
1: 可能你其他地方一個禮拜一跳啊20度咁樣，係，唉，好唔穩定啊。
2: OK， 係咁，
0: 佢極端但穩定咁
2: 啊，就極端地穩定咁樣。咁然之後就係同埋因為呢個。是充满着政治权力象征的历史背景，因为其实是他是第一任的总统呢做了20多年的，是即是不断连任连任连任连任，因为他就是好像他当权一样，咁然之后迁都亦都是他一个人去做主去决定的，咁样
1: 是
2: 亦都有一个的节日呢，其实就是用他的生日嚟命名成为嗰个节日嘅咁样，系啦，咁就集中权力情况之下，就俾可能 CNN 就觉得呢一个亦都系另外一个怪嘅地方。咁另外一个最怪嘅地方就系、是、咧，即系譬如咧 ，say 住我哋去深圳或者去澳门咧，咪见到咩伦敦人啊、巴黎人啊，世界各地啲建筑都喺嗰度嘅，系啊系啊，喺咧喺呢个阿图塔纳入边咧，阿斯塔纳入边咧都系一样嘅，你会见到哇，喺啲咁似。金字塔啊，又金似罗浮宫啊，哦、即系好多，
0: 即系佢有好多好似人哋
2: 世界之窗咁
0: 样
2: 嘅，
0: 咁
2: 样就放咗喺度咁样。
0: 呢个几奇特喎，
2: 系啦。咁然后佢嗰、那个最劲嘅嗰个商场啦、啊，即系市中心最 prime 嘅嗰个商场咧，咁、就做咗一个全天候恒温嘅系统啦。喺最顶层嗰度咧，系有一个人造嘅泳池喺度，唔系人造嘅沙滩喺度嘅。因为知道，因为呢、這
0: 个杜拜啊咁样，
2: 系啦，因为呢度系一个内陆嘅地方啊嘛，大家系掂唔到海水噶嘛，所以又整咗一个人造嘅沙滩喺度啦，同埋嗰个商场入边咧系有跳楼机同埋有过山车嘅。
1: 哇！
2: 系啦，即系等大家就系可以、大家去边度都冇所谓嘅。
1: 好奇怪！
2: 你呢个地方咧，大家乜嘢娱乐都可以感受得到咯，
1: 系
2: 系啦，咁就呢个就系有钱去做咁样啦。好，咁啊，
1: 最后一题啦，
2: 最后一题啦。咁咧近年咧，其实哈萨克咧成为世界各地咧 dark tourism 嘅熱點啊。
1: 嗯，
2: 咁何為之 dark tourism 咧？咁就例如佢即係可能去啲廢墟啊，去啲荒廢咗嘅地方啊，甚至成全係有鬼嘅地方，一啲暗黑嘅旅遊。嗰啲暗黑咧唔係黃色事業嗰啲暗黑，係真係影響到自身危險安全嘅嗰啲暗黑咁樣嘅，嗰啲 dark 嘅
0: 好冷門嘅地方，
1: 挑戰你膽量。
2: 冇錯，咁。究竟咩原因会令到哈薩克會成为 dark tourism 嘅熱点呢？有四个选择嘅。A, 啲人去探秘一啲前太空基地。之前咪讲过就话咩第一粒嘅第一个嗰啲咩人造衛星喺嗰度发射嘅、荒废咗㗎啦。咁有啲人会去探秘。B, 去探索呢个核废墟。C, 去探秘前苏联秘密警察嘅设施。同埋 D, 去探秘前苏联嘅实验设施。
0: 呢、這个最吸引。
2: 而家天儿系有两分咧，子豪系有一点五分啦。
1: 嗯，我用五十五十啦。
0: 我话剩翻靠网页啦。
3: 五十五十。
1: 即係由因為呢件事開始，佢就有呢個嘅 dark tourism。
2: 咁亦都係因為其實哈薩嘅政府亦都再即係開放咗某啲嘅地方俾大家入去咯。
1: 嗯，
2: 即係本身係禁區嚟嘅。
1: 嗯，
0: 禁區啊？但係點解佢又唔拆咗佢嘅原先？
1: 嗯，
0: 同埋一開始已經覺得佢係大有作為啊，係 dark tourism。
1: 其實冇嘅，你喺政府嘅角度，可能拆佢係要需要。即係用好多錢，咁可能佢覺得保留好似冇所謂，咁咪 keep 住咯。
2: 即係好似切爾諾貝爾。
0: 前太空基地算唔算好 dark 咧？呢一個景點，又好似相對地冇咁似。
2: 因為幾 bright 喎，係咪？
1: 因為其實咪
0: 即係幾威啊，係咪呢樣嘢？
1: 我諗佢個意思係即係可能件事荒廢咗好耐，你入去裡面你唔知道有冇啲咩危險會出現咁樣咯。
0: 我係傾向咧想揀 A 或者 B 嘅，係啦。
1: 咁你最后嘅决定系？
0: 我拣 A 咯。
1: 咁我拣 B。
0: 佢莫非就系俾咗 A 同 B 你？
1: 你睇我有冇唔开心？
0: 你冇我咁容易唔开心啊嘛？所以好难睇得出啊！
1: 佢唔系，
0: 问下啫。
2: 嗱，我先讲一讲啦，嗰个嘅太空基地啦。其实而家嗰个太空基地咧。是繼續仲用緊嘅，因為咧俄羅斯係向哈薩租借嗰度咧，係用到2050年嘅，咁所以若然俄羅斯有任何一啲嘅即係太空發射嘅嘢咧，要用到嘅時候咧，都用哈薩呢個地方，咁、所以正確答案係 B 啊，核廢墟啊，係、
0: 哦、
2: 啊，因為以前蘇聯咧最主要嘅核試嘅基地咧，其中一個地方咧就喺哈薩嗰度啦，咁、有幾個試驗場嘅，其中一個試驗場咧係進行過超過456次嘅核試驗咯，咁而嗰陣時進行核試驗嘅時候，其實佢哋冇即係對核呢一樣嘢個瞭解唔係咁多啊嘛，咁、所以做咗咁多次嘅核試驗咧，其實附近嗰啲地方咧，啲人咧其實全部都係
1: 出曬事，
2: 中曬輻射嘅，咁樣。咁而家就亦都有一個嘅地方就叫原子湖啊，因為做咗核爆嘅時候，一爆咧爆到好大咧，咁有個做咗個好大嘅坑洞啦。咁佢哋嗰陣時仲係蘇聯嘅時候咧，咁然之後就引咗啲湖水入去嗰度，咁而家變成一個就係一個叫原子湖嘅地方啦。咁若然咧要去呢啲地方嘅話咧，其實咧你係要揾當地合資格嘅導遊帶你入去嘅，然後就收唔到 GPS 噶，純粹係嗰個導遊靠地圖。同埋靠佢自己嘅記憶去揸車載你入去啦、而去到某啲嘅地方嘅時候咧，你要著住保護衣咧，你先可以即係行某啲嘅地方，
1: 係
2: 啦咁樣。
1: 有啲都幾驚嘅，我睇有啲片講啲人話去即係好似類似去智諾貝爾嗰啲地方咧，佢哋係要孭住部機咁樣
2: 係啊係啊，
1: 嗰部機係幫佢 detect 嗰啲核輻射嘅程度。如果你真係聽到部機響，你好走啦！即係如果唔係，就真係會影響到個身體噶啦咁樣。
0: 我頭先咧就係諗，如果要去核廢墟，點解唔去智諾貝爾？
1: 可能佢都有
2: 咧，有幾個選擇咯，
0: 係多個選擇咯。
2: 咁而其實嗰度咧亦都有啲路。改型嘅，咁因为其实苏联时期嘅时候，亦都即系有喺嗰度做过集中营啦，亦都混咗好多个政治犯同埋知识分子嘅，咁所以其实嗰度有一啲嘅受迫害嘅纪念博物馆咁样咯，即系话俾大家听，其实当时嘅嗰种即系沉重嘅历史同埋背景系点咯， 系啦，因为今日其实咧都好想讲一啲关于哈萨嗰啲自然美景嘅地方嘅，但系咧文字上系好难形容嗰种湖光山色嘅嗰种嘅震撼，但系一啲历史角度。
0: 但起码今日我哋都知道佢系有野生郁金香同埋呢一个
1: 苹果之父、
0: 苹果之发源地咁样啦。
1: 同埋认同 CNN 讲嘅系奇特嘅呢个地方。
2: 系啦，咁啊最快可以飞到去嗰边一啲直航咧，咁啊出年嘅第一季先可能会有啦。咁唔知道呢个地方会唔会大家会去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粤港政府同意扩展粤车南下至全广东省，先在年中推广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即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号起，俾新增城市的粤车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提升粤约出行名额。入境市区部分的每日名额由100架提升至200架。粤港双方目标在春年首季或之前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经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的策略推进粤车南下，给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港，助力带动本港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的人流，研究在破边洲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在刚刚过去的内地黄金周，个别日子破边洲路段游客人数已经达到承载量的上限，加上部分路段有耗损，正研究预约制度细节，争取早日试行，有详情会尽快公布。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局方表示亦正研究将桥咀东西两侧的珊瑚区指定为海岸公园，面积大约63公顷，并制定管理计划，届时相关区域仍然可以进行水上活动，但会制定浮潜管理区，亦会有独木舟指定落水和停泊位置。九龙中立法会议员杨永杰说，同意在热门地点采取预约制度，但关注会不会引起炒炒情况和怎样避免。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黄淑娴说，会参考其他部门采取相关制度的经验，为了避免出现炒炒，抽签是可以考虑的方式，而实名制亦可以考虑，以减少不当行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坐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两人又一起观看分列式。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同彭丽媛坐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色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7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57点，跌304点，总成交金额363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

0: 5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3毫，腾讯控股446.4跌6.8，恒生中国企业85.88跌1.12，中芯国际72.55跌3.1，阿里巴巴118.8跌3.6，友邦保险72.65跌1.35，长飞光纤光缆234.2跌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港金报40075蚊，跌16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7.67美元，卖出4288.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刚落到中天桥去西隧，近住顺德中心曾经系有路面障碍物，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仍然有待消散，而家排到去香港大会堂。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而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东山台，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嘉宁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亦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长江集团中心。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同埋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繁忙的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呢？
7: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8: 最憎星期一塞车。
7: 我最憎冇人工加。
8: 最憎开会啊！
7: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8: 我最憎星期一嘅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
1: 三五成群
2: 围炉废噏，
3: 围炉废噏由我起炉，我系黄天仪。
2: 人人都有状态唔好嘅时候嘅，当你状态好翻，谂住重新出发，以为一天都光晒嘅时候，其实可能先系考验嘅开始啊！有朋友咧早两年经历咗好大嘅情绪问题，当时咧佢就连工都辞埋嘅，尽量希望快啲可以令自己放松，令到身心都可以回复翻以前嘅状态。咁啊，前排啦见到佢，佢就话啊，觉得自己终于 ready 可以投入翻正常生活嘅时候，咁佢就开始揾工啦。咁可能试到麻麻啦，又或者可能佢自己个 career path 入面有两年嘅空白期。佢话见咗好几份工咧都唔成功，道理佢系明嘅，不过咧佢又开始唔觉意又跌翻入去嗰个情绪黑洞当中，又否定自己咁样。当你雄心壮志，但系发现机会冇留俾你，这个落差咧确实系好容易消磨你一路储落嚟嘅勇气同埋决心嘅。我记得前排咧睇咗一套剧啊，叫做《怪奇退休镇》，入边个主角咧原本就谂住同个老婆搬入去呢个退休镇嗰度安享晚年啦，但系唔好彩，佢太太咧喺入去住之前咧就离开咗，死咗啦。咁佢好伤心啦，因为佢真系好爱佢太太嘅。亦都将呢份伤心变成对周围嘅人嘅愤怒同埋冷漠，然后到有一次咧，佢终于忍唔住啊，喺一个邻居面前崩溃咗。佢讲咗句说话，类似嘅意思咧，就系话我老婆死咗啦，但系呢个世界咧继续喺度转，所有人咧都系继续生活、吃喝玩乐、做佢哋要做嘅嘢，我好憎咁样。偏偏世界就系咁残酷噶啦，无论你有几大件事、几孤独，可以感受同埋安慰嘅咧，从来只系得你自己。要人感同身受，其实系一个几自私嘅奢求嚟嘅。当你觉得世界对你唔好，唔俾机会你，这个本身就系一个自我中心嘅想法。而如果我哋人要为身边每一个人去因为佢呢啲想法而停摆或者迎合当事人嘅话，咁即係话我哋嘅情绪呢都要相对不断围绕住其他人走。同理心係需要有一个限度去保护我哋可以喺自己嗰条 path 嗰度继续向前走，而唔係不断俾身边嘅人拖住我哋。亦即是说，当你很 ready 出去这个窿走出去的时候，亦都不代表世界一定会听到，周围的人一定要支持你，又或者要温柔对待你。或者人最难的一个课题呢，就是所有好与不好，无论你 ready 与否，最后都要一个人接受。

0: 围炉废泣涉及剧场 Game of Eton 第二季小岛篇第110回，双回提要：
1: 你哋全部人都受玄武大帝、九头海蛇同埋卢陵家族束缚，等我释放你哋，令你哋得到真正嘅自由啊！
2: 海蛇啊，红多条蛇由海岸只手走出嚟啊！你想点？
1: 我创造紧一个有史以嚟最安稳嘅哑铃洲。
3: 人数
0: 虽然海安用各种方法说服村民九头海蛇被消灭，以及自己是玄武大帝所指派的新村长，但一众村民都要求复活劳碌，所以海安发恶的身体变出海蛇来同化村民，实行灵魂和肉体释放计划，连球人都不例外。而 K Area DB Allen 执起他送给球雪的水晶球，原来水晶球有时间倒流的功能，所有被咬的村民由鱼人变回做人，得我金敏 K Area DB Allen 还有拎着水晶球的球雪没受影响。至于海岸亦到大回去捻实人叔条颈的瓜刹那。时间2018年9月24日，地点封闭区域 Area DB Allen 北大庙外空地。
2: 阿雪，究竟发生什么事啊？
1: 阿雪，你
0: 球雪冇嚟到海安，再揿实 Control 掣，再继续倒转 set 至水晶球，等更加多细沙倒流。
1: 阿雪，你冇计过。
0: 细沙不断倒流，眼前所有景象不断倒带，海安却不情愿咁倒后行，褪翻去码头，再上翻船，但球雪冇停手，一直死按 Control 掣唔放，跟住海安上船。
4: 阿达，快啲上船。
0: 我跟住 K Area DB Allen， 今日仲有球雪上翻帆船，啲沙个倒流速度越快，大家回带嘅速度就越快。话咁快，我哋翻到去 Alpha 岛，海安套翻卢陵家族嘅人头出嚟，再好快咁倒带佢哋打斗嘅战况。跟住卢陵、卢宇变翻卢伟、卢廷、卢天、卢地冇被同化，再直到海安佢啱啱登上岸，企图袭击我同今日嘅瓜刹那，球雪嘅水晶球入边嘅细沙终于倒流晒。
5: 唉，又要从头嚟过啦。
3: 人工智能，再俾多啲沙我啊！我要再倒流更多嘅时间啊！
4: 球雪，唔好意思，我最多只能够帮你翻嚟呢一个时刻。
1: 阿雪，点解连你都背叛我？
0: 海安一挥拳，将球雪手上嘅水晶球抢走，再用尽全力想整碎佢。
1: 唔得嘅，
4: 呢个系我喺封闭区域哑铃洲创作嘅黑科技，得今晚先有权限破坏
1: 佢，整唔烂佢。但是我可以杀你们多一次。
6: 家姐、阿爸、阿妈，我们今次一定要解决海岸。
7: 这么多位冷静。
8: 劳碌行开。细佬，羽毛箭雨发射。
0: 黑白乌鸦射出羽毛箭雨，卢伟、卢廷就摆起玄武拳法的攻击架势。海岸双手变出发电的七腮海鳗，向他们挥拳攻击。
7: 不要啊！
3: 阿哥
0: 双方发动攻势嗰一刹那，卢六跑去中间，佢背部中箭，腹部就被海安嘅电拳打穿咗。
7: 你唔好再打来啦，
1: 阿六，我一阵先将你变做鱼人复活。
0: 海安一手抛开昏迷嘅卢六，然后向卢令佢哋冲过去。

0: 一定仲有其他方法嘅。个 set 治水晶球有几粒沙漏咗下半部，即系我又可以。
1: 头雪又用水晶球倒流时间，又回复到去海岸登上 Alpha 岛嘅瓜刹那。
2: 够啦，雪！
0: 大家听阿六讲啦。
3: 阿爸阿妈、家姐，我哋要先发制人。
4: 好，羽毛箭雨发射。
2: 等我一招解决晒你哋。啊！
1: 这个时候，卢六同上次一样，继续跑去他们中间。
5: 小天，地仔，收招啊！
1: 卢天卢地虽然收到指令，但羽毛箭收不及啊！卢六背后中箭，海安亦都收了少少拳，虽然没有打穿卢六的身体，但力量都足够令到卢六吐血，同上次一样贫死。
5: 不好再打了，阿雪，再你。
1: 海安再次发动时光倒流，同之前一样，再次翻到去海安啱啱上岸嘅时间。不过今次海安学精咗啦，唔系向卢令佢哋发动攻击，而系飞出右手，企图抢走球雪手上嘅水晶球。
4: 细佬，保护球雪！
1: 卢六再次用尽全力跑，跑到去球雪前面，挡住黑白乌鸦攻向海安嘅羽毛箭雨。而海安发动嘅电拳再一次打中卢六。
5: 无论几多次，我都会阻止大家。阿雪，宰你！
1: 球雪点头，再次倒转几粒细沙，再次发动时光倒流。大家再次回到同一个时间点，不过白乌鸦卢地想捉实卢六，但卢六反应极快啊！避开卢地之余，再次跑到海安同埋卢令众人中间嘅位置。而黑乌鸦卢天怕愚人海安伤害卢六，再次发动羽毛箭雨。海安亦都再一次发动电拳，不过今次羽毛箭雨喺卢六身边静止咗落嚟。
4: 卢六，你究竟想点啊？
5: 我想大家停手
3: 啊！唔杀海安，哑铃洲唔会得到安宁。
5: 阿哥，你都睇到海安佢点同化所有村民噶啦？
6: 咁你哋睇唔睇到？今次海安佢收咗权啊！
2: 咁系因为。
6: 因为其实你唔想杀我噶，系咪？
0: 阿安同卢氏嘅咁多位，你哋打几多次，我就时间倒流咁多次，直到你哋肯听阿六讲为止。
6: 冇错，我同阿雪唔会收手，唔会放弃。
7: 六哥哥，以我喺现实世界嘅经验，只有其中一方战死，先至可以永远和平。
2: 阿六，唔好再咁多废话，下次我唔会收拳噶啦。
6: 阿安，你等等，一定有方法嘅。阿达，你过嚟，对住我呢个位，用你左手嘅能力。
1: 呢度会唔会伤到你噶？
4: 卢六，你点可以咁做噶？
6: 我除嘅一刻，你先发出激光。
5: 阿哥除咗佢嗰件半黑半白嘅斗篷之后，阿达左手发出激光，斗篷瞬间变成灰烬。
4: 卢六，你依家究竟系企喺边一边噶？
6: 阿安。我将我唯一的武器消灭了，可不可以换取一次停战对话的机会？
8: 卢六，冇用的，
6: 俾一次机会我。如果唔得，你哋再打都未迟啊！
2: 阿六，我要讲的之前已经讲过晒，哑铃洲不再需要谎言。
6: 我知道啊，咁不如一切推倒重来，我哋一起建构大家都可以共同生活的哑铃洲。
2: 好啊，条件是我话事。由我去带领村民，
6: 冇问题。
5: 你系咪想同化事件再发生啊？
6: 唔系，我系想俾海安佢喺深海嗰度建立愚人嘅家园，而其他村民就继续喺陆上生活。咁大家都有自己生活嘅空间啦、
5: 啊。咁点可以啊？
6: 伟仔啊，系第一任村长卢令先啱。你入嚟呢个区域都系想大家可以安稳咁生活啫。既然海安佢咁想以大海为家，咁我哋一人退让一步，大家都喺度揾到属于自己快乐生活嘅方法啦。
3: 海安始终系海安，难保他朝有一日佢会上岸，残杀所有村民，加上佢有咁强大嘅能力。
4: 你唔好以为变翻做人形，我哋就会信你啊！
2: 咁我都难保你哋岸上嘅人潜入深海，当我哋系鱼咁样捕猎噶。
6: 人工智能，

0: 以我哋嘅极限，冇你嘅装备辅助，最深可以潜到几多米？
1: 136米。
0: 好，就以5000米做一个界线。5000米以下嘅无限海洋世界，就系海安嘅渔人家园。对人工智能嚟讲，创造一条双方都不可逾越、不可打破嘅分隔线，应该系冇难度啊。
1: 冇错，我可以轻易做到。
0: 阿安，你觉得点？
2: 我有得拣咩？一阵阿雪又用水晶球玩时光倒流，一直没完没了。
3: 阿安，如果可以，我其实想倒流翻再之前嘅时间，改写呢一切。
2: 得啦，总之我嘅海洋帝国由我决定，我唔会再用咩神话去控制我嘅子民，等佢哋唔使担惊受怕，自由咁样喺海入边生活。
4: 阿爸、阿妈，咁样做真系可行？
5: 由得到封闭区域嗰一刻开始，我真系好单纯，好想大家安稳咁喺度生活。
6: 如果呢一个决定系可以阻止屠杀村民嘅事件再发生，陆哥哥嘅提议都系一个和平嘅方案。
7: 咁刚才喺雅灵州村民被海安攻击过嘅事，我哋可以点处理？
0: 唯有对所有村民唔住，清洗佢哋嘅记忆，一切重新出发。
3: 咁要重新到一个点嘅地步啊？
0: 一个冇元武大帝，冇九头海蛇，冇任何神话，等村民自己发掘嘅未知世界。
5: 呢个可能系依家唯一嘅方法。
2: 唔好嘥时间啦，人工智能，我哋即刻开始。
8: 围炉费泣斯北剧场 Game of Eden 第二季小岛篇第110回。中局下，阿摄饰演阿达，斯芬饰演卢六，邓天乐饰演卢伟及卢玲 ，Crystal 饰演卢婷及卢瑜 ，Kitty 饰演黑乌鸦卢天，小马饰演白乌鸦卢地 ，Ann 饰演金敏 ，Potter 饰演海安 ，Harry 饰演球雪 ，Otter 饰演 K Area DB Island， 小强饰演球人，编剧及制作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屯门一个地盘有工人从高处堕下，送院后不治。现场是屯门欣宝路一个地盘，警方下午近两点半接报，说一名男工人怀疑从高处堕下昏迷。

0: 迷，救援人员将事主送往屯门医院抢救，到下午三点几证实死亡。案件列为工业意外，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目的是要进一步讲清楚怎样界定什么罪行会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同时亦要讲清楚行政长官证明书制度适用于判断个别案件可以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林定国说，法院不可以推翻行政长官证明书，因为行政长官证明书制度背后的理念往往涉及很多敏感高度机密的资料，不是司法机关一般在行使权力时有能力作出判断。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建议制定附属法例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中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规定，只会令相关法律的实施更具确定性。政府提出全民 AI 普惠计划，在今明两个年度初步估计举办超过200场活动，预算开支5000万元，总受惠人数大约5万人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预算5000万元是试水温，未来如果有需要相信会继续加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秘书长周可桥指出，当局会透过三间机构，即是数码港、香港科技园和生产力局举办有关课程，尽量减少资源重叠。周可桥解释，数码港负责的活动主要针对学生、弱势社群和长者，科学园就针对大专生、研究员等较高阶的群组，生产力局协助中小企在职人士。他又说，会视乎实际操作检视能不能够在现有资源下做得更多。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在英国首都伦敦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围绕俄乌停火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该和欧洲以及美国密切协调。英国首相斯基贤、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星期日和泽连斯基讨论推动实现持久和平的有关条件。声明说，有关协议应该兼顾欧洲安全利益，涉及欧盟和北约的内容，应该分别征得相关成员同意。声明又说，四方讨论到停火后的安全保障安排，以及如何利用即将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下一次自愿联盟会议，以及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协调后续行动。天气方面，广东的一道低压槽持续为该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明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明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晚上7点，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57点，跌304点，总成交金额363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3毫。腾讯控股446.4跌6.8，恒生中国企业85.88跌1.12，中芯国际72.55跌3.1，阿里巴巴118.8跌3.6，友邦保险72.65跌1.35，长飞光纤光缆234.2跌5蚊。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

0: 磅10.44，瑞士法郎9.818，澳元5.524，加元5.617，新西兰元4.548，欧元9.0167，每百日元对港元4.8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港金报40,075蚊，跌1,6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7.49美元，卖出4,288.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杯道路去青云路方向，近住屯门乡市会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车多，亦都影响到屯门乡市会路去三圣方向啦，亦都系慢车，龙尾去到雅都花园。另外，较早前西贡普通道近住油麻埔街嘅交通意外啦，系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咧就已经清理好。现时去大网仔路方向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旅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同埋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5，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嘅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7: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6: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7: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6: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8: 他他他，今个星期五纪念日嘉宾有徐嘉晴。
9: 入咗行之后，以为签个公司就系万能嘅，原来唔系啦。
10: 其实好多外界嘅人都系咁谂嘅，
9: 可能喺街度突然间有声，
11: 我想签你啊咁样嗰啲。
9: 系啦，或者参加
10: 嗰场好有体会啊 ，Siri 好有体会噶。
11: 系啊，体会唔使讲你，
12: 咦，好似有段古啊。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14: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韵仪、林思敏，他他他。
15: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6: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梓，
15: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0: 六月八号星期一啦，骚动音乐。
1: 星期一骚动音乐。
0: 唔知大家琴晚有冇教好瞓啦？平顶白兰度黐咗线。
1: 唉，呢两晚都冇啊，想讲。真係好似召喚咗神龍咁樣啊！呢幾日
0: 雷震子
1: 係啊，
0: 雷震子
1: 係啊，
0: 好老土啊！呢個形容
1: 係啊，夜晚嘅時候都閃閃發光啊，
0: 係啊，完全冇影響到我瞓覺。
1: 誒，亦都想提大家啊，呢個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日嘅7:00啊嚇，咁啊大家留意住收工時間，可能即係會唔會落雨啊等等嘅路面狀況啦，
0: 小心啲啊！希望大家行得正企得正，就唔會俾雷劈啦。係啦，
1: 我話俾你聽，我直頭啊行得正企得正啊，我喺屋企都俾佢嚇一嚇啊！有時
0: 係咩？
1: 係啊，
0: 叫你
1: 都震一震，個心入邊都虛一虛。
0: 好簡單啫嘛，你唔好咁早瞓覺，咪唔會俾佢吵醒。只要你未瞓覺，
1: 只要好似你咁唔瞓覺，
0: 咁啊哇行雷，跟住我嗰下心裏邊就諗，哇瞓著覺啲人真係俾佢吵醒啦，好彩我冇事就咁咯。
2: 好彩我仲做緊嘢啫，
0: 係
2: 咪？
0: 係啊，真係啊，嗰下大聲係你突然之間都嚇嗰嘢，係啦，咁啊大家小心啦，出入即係都擔遮啊，睇天氣啦，呢排都惡劣㗎啦，琴晚大到黐咗線，
1: 可以話即係有機會一年幾日都會係落雨啊！
0: 快啲落曬佢啦！
2: 咁啊揸車嘅朋友仔都小心啲揸車啦，天雨路滑。
0: 係希望快啲落曬佢啦，唔好影響到星期六日啦，係啦。大家放假嘛，大家一路系要玩同做嘢嘛，唔系唔系玩同埋放假嘛，你行一落晒佢，
1: 冇所谓，
0: 真系冇所谓啊！你五日落尽佢 ，OK 嘅，冇问题嘅。
2: 俾五日你落，
0: 系啊，你落到再劲啲，最多唔翻工翻学嘅啫。
1: 都系呢句噶啦，老板们要体谅下啲员工啊，系嘛？落雨嘅时候咧，即系有时可能会迟少少翻到公司啊。
0: 系啊，或者直情系 work from home， 而家都好多 friend 都 work from home 噶啦，已经系啦。喂，咁啊，今日我哋节目啊就精彩啦！今日首先6:00会有音乐桑拿。太经典啦呢、這个，嗱因为其实都啱嘅，即系落雨天天气恶劣咧，如果翻唔到工咧，大家就可以开始睇波啦。唔系翻，所以我纠正下，
1: 都未开始。
0: 我纠正下，翻唔到公司做嘢啫，唔系翻唔到工，翻唔到公司做嘢，因为有啲场次嚟紧都会系日头播啦。今个礼拜四嘅深夜啊，系啦，开波就揭幕战啦，3:00开波。2:00就开幕，系啦，今日礼拜四深夜啦，
1: 礼拜四深夜，
0: 即系礼拜五嘅朝早，
1: 朝头早凌晨时分
2: 啊，
0: 系啊，所以而家佢哋用深夜呢个字啊，系啊，礼拜四深夜，
1: 点啊？
0: 2:00开幕，
1: 系
0: 3:00开波，系啦，我同啲 friend 讲完之后，冇人想睇。
1: 梗系啦，
0: 因为墨西哥对南非，
1: 唯独是可以睇咧，系嗰啲朝头早7:00嗰啲波啊，
0: 唔系戏码，戏码加时间，系啦、
1: 啊 okay ，
0: 即系佢觉得、啊、喂，我话喂揭幕战一齐睇啊，咁样，即系大家讲到好似好劲咁啊，跟住就话喂开波啦，喂原来开波啦，佢哋唔知啊，嗰班睇开波嘅人
1: 唔
0: 知道嚟紧礼拜四深夜就开波，佢哋即系话
2: 只有留意自己想睇嘅，
0: 系啦，啱啱先睇完欧联决赛，阿仙奴攞唔到捧唔到杯之后，好似成个世界冇足球一样啊，跟住我就喂。呢个礼拜开波咯，啱啱礼拜六嗰日食饭，四个 friend， 三个睇开嘅，得我一个唔系睇开，即系我啲嘢
1: 反而你知，
0: 即系我哋系比较注意一啲叫大事情嗰种，即系我哋做呢个狂热比较需要系有啲咩大嘅嘢知道啦，细嘅你真系唔好讲嘅，你问我而家阿仙奴有边个球员我真系答唔出，对唔住，
2: 但系嚟紧世界杯开幕我哋系知道嘅，
0: 阿仙奴捧唔到杯，但系攞咗英超冠军啦，即系呢啲好标题党咯，标题党式攞到出嚟系咁样讲。嗰啲我哋會知咯，跟住我就喂係啊開波睇唔睇波定咩？佢話嚇咁快咩咁？係啊，
2: 其
0: 實禮拜四開啦，
2: 突然間好快嘅，但係咧，因為我淨係留意啲我想睇嘅
1: 波
2: 嘅球隊啦，咁所以咧我就冇好實際地知道佢實際開幕係幾時啦、
0: 啊。甚至乎大家可能唔記得咗咧，今年咧係新嘅一屆世界盃嚟。其實我幾個
1: 新嘅一屆，
0: 即係大家唔知道未必醒起2026年啊，
2: 世界盃年，
0: 或者簡直講冇人。可能之前大家未必醒起今年有世界杯啊，
1: 其实我都系呢个月先发现吓，原来世界杯啦咁样噶咋，
0: 系啦系啦，因为点解我好强调个届字咧？好多人好中意讲上年世界杯啊，其实上届世界杯4年一次，好多人容易讲错，
1: 明
0: 所以而家。

0: 提緊大家。
1: 係啦，
0: 上一次嗰個係上屆，唔係上年。咁有幾個月前已經發現㗎啦，知唔知點解啊？因為我叫咗 Pokemon 卡，又著住波衫嗰件咧。
2: 你其實而家所有嘢都係透過
0: 嗰陣時，我好似都有同你講噶，我話大家仲未醒，因為嗰陣時仲係有其他嘢發生啊個世界，大家未醒起世界盃度，所以我話呢張卡星硬，但係因為太貴，我冇買。
1: 你有呢個前瞻性，
0: 升咗一萬，係啦，即係你
2: 好快，好有眼光，
0: 你唔需要發人哋好多噶，發人哋少少得噶啦。
1: 咁所以我哋今日嘅音乐 sona 咧，就系同大家讲下一啲世界杯有关嘅主题曲啦。
2: 系啊，俾你听正啊，
1: 系嘛？
2: 跟住去到 Monday Blues 都唔 blues 啊？
0: 咩 keep 住到 Monday Blues 啊？
2: 全
0: 线噶，
2: 我哋全线都世界杯歌啊！
1: 咁我哋今日就直接全部都同你讲世界杯啊！
0: 迎接下啦，
1: 系啦，迎接下啦。咁我哋头先咪讲到话嚟緊就世界杯开锣嘛，係咪叫开锣
0: 嘅？
2: 开锣开锣开锣
1: 係啦。咁跟住呢，咁通常呢你都会支持你心仪嘅球队，咁咪买下佢哋嘅波衫，
2: 就
1: 係
2: 阿仙奴啦。
1: 國家隊啊，
2: 唔識波嗰啲就係咪有係咪有阿仙奴噶？
1: 有阿仙奴嘅球員咯，係啦。咁跟住咧，
0: 曼聯係邊隊？幾時踢？
2: 幾時踢？
0: 嗰啲聽到都嬲。
1: 哇！呢個救你唔到
0: 啊！
1: 係啦，咁跟住咧，咁我自己都係啦，都可能唔少人都知啦，我會有著開波衫嘅呢個壞習慣啦。
2: 你係今日唔著啫喎，唯獨是平時你都著
1: 做嘢嘛。我今日要做嘢就唔
0: 係啊，洗曬準備定啊？
1: 係啦，準備定。
0: 成個世界盃決賽週期咧，
2: 每日
0: 都唔同啊。
1: 可以啊，主隊客隊都可以。
0: 我諗公司見到你就會好似打開電視見到中場嘅時候咧，電視台會有一啲美女就會喺度報緊半場戰報嗰啲咧，你就做嗰啲啦。
1: 可以喎，可以試下喎，係啦。咁咧我未必係跟得好貼啦，咁但係我都會盡量支持自己心儀球隊嘅。我就会买他们的球队的波衫这样。跟着呢，最近我喜欢的球队和我喜欢的动漫就有一个联成啦。咁跟住即係当然啦，你就唔喺香港买到啦，咁就要喺各个地方先买到咁样啦。咁但係呢，当呢个时候呢，我淨係想讲有啲嘢呢，爱系要及时噶，
2: 买唔到啦，系咪已经
1: 买唔到
0: 啦，好快冇啦。
1: 即系我本人唔喺，即系我喺香港啊嘛。咁我咁啱就有个好朋友啦，咁佢就咁啱飞咗去嗰度啦。即系啱啱开卖前一日佢到，咁你前一日到，即系你第二日就可以去啦。理论上系咪先？咁即系话好 good fit 嘅时间啦。咁跟住之后咧，佢第二日佢因为佢都中意呢一套动漫嘅，
0: 系。
1: 咁跟住咧，
2: 咩啊 ？Blue Lock，
1: 唔系啊，我
2: 英
1: 啊。
2: 我跟得好唔貼啊！而家
1: 但係都啱嘅 ，Blue Lock 係都
0: 好合理嘅，
1: 因為佢
2: 講踢波，我就淨係諗起 Blue Lock。
0: 其實你都算好噶啦，你唔係諗咩足球小將，因為
2: 我
0: 幾代之前，
2: 我諗住而家興嘅應該都已經係新啲
0: 嘅，因為好多動漫都已經其實好勁嘅，即係好多動漫都已經係有collab 會出噶啦。
1: One Piece
0: 已經
1: 有啦，
0: 跟住我已經有啦。咁 Blue Lock 其實真係唔使
1: Blue Lock 有戲咯，
0: 唔使啦，
2: 都應該會有，
0: 唔使啦，八月直接出真人版啦，
1: 係啦，
0: 跟住你足球小將嗰啲都一定。例牌是会有一些 collab 周边商品的，
1: 有、啊、都有些周边商品已经出现
0: 了，你不用怕没有、
2: 啊
0: 是啊、你不用怕没有、啊、
1: 咁跟住呢，我就即係咁，既然我個朋友都中意呢一個動漫啦，咁就即係你都好適合去買啦，係咪？咁跟住咧，佢就話：喂，可以啊，我幫你睇啊。咁我就同佢講，因為佢有幾個角色嘅，咁其中一個角色咧就唔係成日都有佢嘅相關周邊
0: 喺度，
1: 係啦，阿 Hawk 即係有隻翼嗰個咧，
2: 因為唔係最明嘅 character，
0: 佢有段時間好明嘅，
2: 係啦、okay. ，
0: 有段時間做
2: 就少啲戲氛啦，
0: 唔緊要啦，都完咗好耐啦，即係佢做卧底。呢個 kind of 嘅時候
2: 就消失咗啦，
0: 同埋因為嗰個聲優好勁，嗰個聲優就係五條五個聲優嚟嘅，
2: 同一
0: 個嚟嘅，
2: 係
0: 啦。咁所以同埋佢好似排第三四嘅，好似喺 Hero
1: 嗰陣時好似
2: 係
1: 四啊，
2: 即係受歡迎嘅程度。
0: 受歡迎，佢有佢係即係叫咩逆奸逆中咁樣嘅，有段時間幾好睇嘅，
1: 即係嗰種有陣斜斜地，但係又靜靜地嘅味道，哇！
2: 完全俾你劇透咗。
0: 唔緊要啦，其實當
2: 我
0: 完咗咁，
2: 係我唔啱，係我
0: 先啱啱諗嘅，但當一個作品完咗咁耐咧，就唔牽涉劇透，冇睇嗰啲人嘅問題，唔係劇透嘅人嘅問題。
2: 好，
1: 咁跟住之後，咁我個朋友佢都好好啦，咁佢就去完啲山啊咁樣咧，就出嚟諗住幫我去睇啦，即係開賣嘅嗰日，點知佢就話塞車啦，跟住我就係。好唔緊要，咁你得閒，即我都唔可以要求太多噶嘛。咁你得閒就幫我再去睇下、哦。
2: 通常咧都
1: 係
2: 咁樣講嘅，但係咧個心入邊就好想，其實你恨不得快啲幫我買到咯。
1: 其實恨不得我自己。

0: 過去即刻就去買。
1: 然後作為喺當地嗰個人就恨不得咧，我話今日去唔到，聽日先啦。跟住你早唔記得咗，然後我就唔使幫你去。
2: 係啦，
0: 呢個都係正常會有嘅思維啦。咁但係我朋友真係好好，即係雖然咧佢過量，即係佢嗰幾日咧都有唔同嘅行程啦。咁、但係當佢得閒嘅時候咧，佢都真係有去到嗰、那個
1: 幫你睇、因為佢本身都中意，係
0: 啦，
2: 有影相俾你睇
0: 係
2: 嘛？
0: 係啊，即係咧。佢去到咧，我因為我好早已經同佢講咗我想要邊件，同埋咁啱咧，因為我自己嘅lucky number 啦，你當係咁就係我喜歡啦，24同18，即係總之24、18嘅組合啦，係
1: 係
0: 係啦，咁跟住咧。咁
2: 波三係有呢啲 number 噶，
0: 有嘅。
2: 错，我猜唔系好识波，对唔住。
1: 都唔系好巧咧，你嗰啲 number。
2: 我嚟嚟去去都仲系记得七号啊，咁啊呢个人。
0: 系啦。
1: 即系咩中场就十号。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啦，前锋
2: 系
1: 九号嗰啲系嘛？
2: 系啊系啊系。
0: 类似系呢啲咧，咁跟住咁啱咧，嗰件咧就系二号啊，咁即系哇好 good fit， 系完全系又系我中意嘅动漫啦，又我中意嘅角色啦，又我中意嘅数字啦。
1: 系。
0: 咁跟住好啦，佢去到佢影咗一个半。空嘅铺头俾我睇啦，跟住我就系咩嚟噶咁样啦，跟住佢话好多嘢都 sold out 啦咁样啦，跟住佢就话即系佢就第一时间就睇下有冇我想要嘅嗰件波衫啦，然后咧佢就见到得翻 display 嗰一件，跟住黐住 sold out。
1: 哦、display 都冇啊
2: ！display 買咗佢啦，
0: 唔可以買 display， 佢黐咗。總之就係、是、佢、有件 display 喺度，跟住咧就剩翻另外兩個角色啦。咁就係招董，
1: 係啊，
0: 招董同埋係啊，同埋老師啊，Eraserhead 啦。咁跟住之後咧，得翻佢兩個，係啦。咁跟住我就係好驚奇，點解會係招董都會剩翻咁樣啦？咁跟住佢就話：哦，原來剩翻碼數都唔多啦。
1: 哦，
0: 咁即係其實所有都冇。跟住我話。display 嗰件买唔买得噶？你帮我问一下，买咗佢啊咁样啦。跟住佢就话佢我已经帮你问咗啦，唔得，所以我影咗俾你当买咗啦咁样咯。跟住我就觉得，跟住即系佢本身都想买招动嗰件，咁但系咁啱就冇晒佢嘅 size， 咁所以咧佢都话冇买，但系佢最后咧佢就买咗一个嗰啲
2: 锁匙扣，
0: 唔系锁匙扣，
2: 通常买唔到真系，买个锁匙扣俾你啦，
1: 锁匙扣都咁啊，杯可能
2: 系啦，
0: 佢冇出杯，第一弹系冇出杯，咁跟住系啦，跟住咧佢张 poster 其实好靓，即系嗰张踢波嗰张，即系有晒咁多个角色嘅 poster 啦，跟住佢就同我讲啊，我都唔知道买 poster 好定系买一个，佢有一个磁石。磁鐵咁樣嘅就係、一個絲帶狀嘅，咁就係、有曬五個角色，就係、你當係 poster 嘅縮細版，但係就印咗落個絲帶嗰度咁樣啦。跟住之後佢就話：喂，我買呢個俾你啊！波衫就幫你買唔到啦，我當手信買俾你。跟住我就覺得。哇！人生有呢啲朋友真係好好啊，即係佢物。
2: 我以為你個心態係有冇搞錯啊？求其買啲嘢翻嚟當交咗差。
1: 唔係啊，心裏面係搞錯。我明明尋日叫你買，
2: 你今日先去睇，
1: 你又咁老定，你都唔係唔知啲嘢啊？
2: 又唔幫我排，人哋排通宵，咪幾粒鐘。
1: 呢啲嘢一睇就知搶手啦，
0: 係咯。
1: 我同佢嘅情況類近嘅，因為咁當然我喺 social media 嘅時候見到咧，我已經係第二日嚟㗎啦。
2: 你又好啊？
1: 我 OK 㗎，我對於我就係想要招到嗰件嘅其實。系啦，因为咁我同阿桑嘅原因都一样啦。咁我见到嘅时候，你当系星期二啦，但系佢星期一开卖，你当系咁样嘅时间线，
0: 已经
2: 迟咗啦。
1: 咁而咁啱咧，我妹喺当地嘅，其实。
2: 哦。
1: 跟住之后，我见到佢仲要系喺新宿啊，即系总之好方便嘅地方啦，咁样。跟住我即刻将嗰个资讯 send 俾我妹，但我妹已经去紧机场，佢啱啱嗰日系翻嚟香港啦，即系已经。
2: 冇办法。
1: 即系我有时你都系谂啊，究竟系好似阿桑嗰种情况，你去到嗰度。见唔到，你觉得抌心啲啊？定系好似我妹嗰种状况，佢连去都去唔到，你连搏嗰下都冇，系抌心啲咧？
0: 好似系去到见，去到见唔到抌心。
2: 我会咁讲咯，
1: 边系残忍啲？
2: 起码桑都有个磁石贴咯， 你就可以喺报纸嗰度剪翻出嚟 ，print 出嚟，或者
0: 即系攞翻嚟俾大家睇，
2: 剪翻嗰个框框当拥有咯，系啊。
0: 但系
1: 佢都起码执到啲嘢翻嚟咯，
2: 佢都叫做到嗰下吓攞到啲嘢翻
1: 嚟，
0: 有啲渣啦，
1: 系咯。攬翻扎沙咯，
0: 咁跟住即我都幾開心，好彩我呢個朋友都中意，咁佢都糾結咗喺個 poster 同個磁石嘅中間啦，跟住我就話。你挂 poster 啦 ，poster 靓好多，即系我怂恿佢啦，因为我拥有唔到嘛。咁跟住咧，我就觉得，首先啦，我系要及时啦，即系你冇得等啦，有啲嘢要排队就系要排队，要一早去就要一早去啦，同埋。 唔好心存僥倖咯，即係唔好覺得咩都有咁。
2: 只要夠愛嘅話咧，你而家翻到嚟香港，跟住然後上嗰啲咁嘅二手交易平台，你就會見到噶啦。
1: 你成日炒價咯，係
2: 爭在夠唔夠愛嘅啫。你記住問自己一個問題：你夠唔夠愛？
1: 你願意為佢付出幾多？
2: 願意付出幾多？
1: 愛係值幾多？
0: 佢本身已經係多過平時嘅價嚟㗎啦。
1: 啱啊，就係要顯出你嘅愛。即係啱啱你講嘅嘢好係好真嘅，即係有時愛要及時啊，冇僥倖嘅原因。好容易就係你去旅行嘅時候，譬如你當 去一個 area 啦，一個區啦，咁你想買嘅，可能你入去第一間鋪已經見到噶啦，但係你總會心裏面覺得，不如行多幾間，
0: 睇下有冇 size
1: 係啦，會唔會有其他款啦，或者會唔會有第二間平啲啦？
2: 總會有咁
1: 係啦。但係大家總有機會試過就係，譬如佢嗰啲重要嗰啲區域咧，你係由你當由彌敦道啦，你由尖沙咀去到太子，你唔會翻轉頭噶啦，
2: yes.
1: 你過咗就冇啦，即係一條大直路嚟嘅啫。咁有陣時咧，你錯過咗咧，其實你真係好難翻翻去第一間度買嘅。而可能你都試過唔少次，就係最終發現原來第一間嗰個價錢啦，或者嗰樣嘢
0: 都已經係你揾到嘅最好，
1: 已經你想要噶啦。可能後面你真係揾唔到噶啦，咁你就會糾結我去唔去翻第一間鋪咧？但係真係好遠喎咁。即係嗰個愛要及時咧，我去到咁上下之後，有時去旅行，我女朋友都話：你諗下呢一樣嘢，如果你一陣間離開咗之後買唔翻，你會唔會抌心口？
2: 啱啊！
1: 如果你會嘅話，你而家買咗佢啦。
2: 系啦，
1: 即系如果你唔会嘅，
2: 系啦，
1: 即系你觉得冇所谓嘅话，咁咪有佢咯。因为有时嗰样嘢系嗰个价钱差嗰时唔系真系叫差好多啦，或者你唔系 afford 唔到啦，系啦，即系你唔系差几位数啦咁啊。咁所以咧，嗰个心态我而家有时真系会咁样样啦。
2: 我真系能够话千金难买
1: 心
2: 头
1: 好，所以讲咁多嘢都系同阿 Sean 讲，其实你真系上网可以搵下有冇你想要嗰件衫，系啦，表达你嗰份爱啊。
2: 我经常都同啲朋友讲呢啲嘢。买一件少一件，
1: 系两个字要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广东的低压槽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今晚同听朝早，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预料24小时累积雨量可达

0: 毫米左右。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讯息。屯門一个地盘有工人从高处堕下，送院后不治。现场是屯門欣寶路一个地盘，警方下午近两点半接报，说一名男工人怀疑从高处堕下昏迷，救援人员将事主送往屯門医院抢救，至下午三点几证实死亡，案件列为工业意外。劳工处表示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调查意外原因。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那个案件就会属于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議亦都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國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那個交替罪行亦屬於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表示，並沒有改變香港國安法同國安條例的適用範圍，並沒有新增任何權力、罪行或者罰則。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于危害国安案件，检控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7点，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跟住元和路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咧，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经过请留意啦。至于较早前杯道路去青云路方向，跟住屯门乡事会路嘅意外就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啦就排到去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接近管道出口。喺对面海啦，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至到科达中心比较车多，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就竹林苑。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段是比较繁忙的。至于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就近住启德消防局比较慢车。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大望仔路方向近住白沙湾至到康湖居这一段仍然是断断续续比较车多少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礼晶花园来回方向、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坐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

0: 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3: 来自美国的这一对摇摆组合1994年组成，他们的音乐以一个 funky 见称，还有他的主音 Adam Levine 都是非常 sexy 的。Maroon 5

0: 作品由上星期第七位跳升两级去到本周 Hong Kong Top 10嘅中游位置第五位 ，Room 5嘅新作 Heroine。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

有唔少长大咗嘅好朋友都系相识于微时，就好似啱啱嘅两位一样 ，Eden 吕俊安同埋 Ryan 蔡俊彦，记录佢哋一齐做 roommate 时候一首歌叫《1206》啊。

啲即将放暑假完学期嘅季节咧，听呢首歌亦都可能俾到成年嘅你谂翻以前。听个林家谦嘅《小时候》，跟住落嚟呢一首作品咧，都系喺佢读书时候小时候嘅回忆，创作咗呢首作品，由柯南、欧子林嘅《楼梯等你》。

知你有冇曾经为你爱嘅人，为你读书时候中意嘅人，做过呢件事呢？楼梯等你，波兰欧子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包括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习近平出访前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和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又说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翻嚟本港，天文台话位于广东的低压槽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今晚同听朝早，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预料24小时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左右。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那个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議亦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國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那個交替罪行亦屬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表示，並沒有改變香港國安法和國安條例的適用範圍，並沒有新增任何權力、罪行或者罰則。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于危害国安案件，检控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伊朗不满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星期日向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势，是自美国和伊朗停火大约两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以色列国防军随即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回击，以军说空军星期一出动几十架战机，对伊朗多处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发动打击，并摧毁这些系统。伊朗革命卫队其后表示，为了回应以色列对伊朗石化工业设施的袭击，革命卫队对以色列海发的类似工业设施发射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以色列还击前说，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呼吁伊朗见好就收，以色列亦不要报复。中方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天气方面，广东的一道低压槽持续为该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明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明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7点，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永安广场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 屯門公路元朗係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通往黃珠路嘅支路有壞車阻路嘅，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圍。重複多次嘅位置啦，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通往黃珠路嘅支路係有壞車，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接近泥圍。另外，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近住元和路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过咗星海堤岸少少。另外喺元朗公路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棠路嘅中线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系排到榄口村。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段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私隧嘅九龙入口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荃湾方向转上私隧嘅车龙排到竹园道。喺路面情况，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尖沙咀消防局，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

0: 消防局一段慢车。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亦都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友爱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坪石，同埋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一点。

0: 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洋、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风骚。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 sauna 可以推介呀？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0: 睇下呢款啱唔啱。
1: 系呢啲啊，我想要嗰啲咧，系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啊。
0: 收到，冇问题。
1: 喂，芬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2: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1: 你都唔明嘅。

0: 咧，
1: 你好似咩歌你都会咁样唱，
2: 全部都系咁样配落去噶啦，
1: 你全部都系咁嘅，
2: 识首够啦，
3: 想
1: 打
2: 唱一世都系唱呢首啊，系啊，
1: 咪咯打啊。喂，咁啊，今日我哋呢一个音乐桑拿嘅主题就系世界杯嘅主题曲啦，因为呢个礼拜四香港时间深夜就开波啦，正式系啦。咁啊，今届嘅世界杯就会喺墨西哥啦、美国同埋加拿大嗰度举行啊。
2: 哇！
1: 我啱啱嗰日好似真系讲紧波咁样，
3: 系啦。最啱啱系嗰个
1: 喺个 B 位个 drop 位度
2: 开波啊。
1: 咁今届决赛周嘅球队嘅数目都多咗啦，加到去48队，有冇记错？即係比以往多嘅，咁所以应该大家睇嘅赛事应该又会多咗啦。咁而家听嘅呢一首嘅背景音乐呢，其实都系嚟自于世界杯，就係02年日韩两国

0: 一齐合作主办世界杯嘅其中一首歌嚟嘅、
1: okay.
0: 官方歌叫做 Anthem 啦。
1: OK，
0: 系啦，咁啊，所以你就会听到有一种好似个 Eurobeat 嗰啲啊，
1: 打 FIFA 系咪会听到啊？
0: 打头啲可能会有。你觉唔觉嗰啲啊 ？Eurobeat 嗰啲
1: 少少啊，少少
0: 系啊，嗰只啦，系啊，即系一睇一听啊，知道东京好热啦，嗰边而家系啦，咁样咁就系啦，即系世界杯主题曲啦。咁其实咧，一个最简单的理解呢，其实官方出主题曲呢几时开始呢，就是阿奔神出世嗰年开始。
1: 吓真係㗎，咁即係你出世嗰年囉。
0: 所以我哋嗰啲好紧要㗎。
1: 咁你出世先定佢出世先呢？
0: 咁咪梗係佢啦。我冬天出世嘛，踢嘅时候好似係即係唔係12月踢。
2: 你哋都要叫佢哥哥。
0: 係啊，真係90年。
1: 长辈嚟嘅。
0: 好紧要 ,90 年好特别嘅年份。係啦，即係1990年呢一届世界杯呢，就係第一届官方即係 FIFA 啦，呢个国际足协呢，就是有一个叫全球性的主题曲的一届来的，那时是在意大利搞的。
1: Okay.
0: 但其实1990年之前呢，跟世界杯相关又不是叫完全没有歌的。不过那个就不是叫做即国际足协很官方地去做啦。
1: Okay.
0: 就是、可能主办国啦，或者一些品牌啊电视台，因为你始终你这个、比赛赛事你会有转播啊成那些的嘛。
1: 是啊是啊是啊。
0: 所以可能是那个电视台会自己做啦。
1: 哇，是不是那些汽水品牌那时候那些汽水品牌系好中意好多干杀佢哋噶嘛，
0: 系特别系汽水品牌嗰个就最劲啦。其实仲有其他嘅品牌合作，咁嗰啲其实都有好多叫做非官方嘅歌嘅、
1: 嗯嗯，
0: 甚至乎咧有一啲系喺可能六七十年，因为其实世界杯第一届系1930年啦，数到
1: OK。
0: 其实你谂下，去到1990年，即系60年之后先有官方，
1: 先有系咯系咯
0: 系啦。咁当然中间你除翻可能十零届咁样样啦
1: ，OK。
0: 咁啊中间咧亦都有一啲嘅赛事，譬如六十年代喺智利搞嘅咁啊，咁其实当地都有啲音乐人咧，叫做食住呢个我哋自己嘅国家系东道主，所以佢哋会出一啲同世界杯相关嘅歌，足球有关嘅歌，系即系叫做喺个热潮当下做一啲音乐啦。
1: 系，但系食住个势啊嘛，
0: 但系就唔系叫做官方推出咁解咯。
1: 明，
0: 咁但系嗰阵时嗰啲音乐系点咧？就好真系好按翻当地佢哋嗰啲乐队啊，嗰啲音乐人会做嘅，
1: 唔同风格啊。
0: 系啦，咁咧而譬如今届为例啦，墨西哥、美国、加拿大咁啦，即系其实譬如墨西哥咁啊，佢都唔系第一届去举办噶，佢、第一届佢哋举办咧系1970年。嗰陣時係第一次喺歐洲以外地方，同埋第一次喺南美洲搞世界盃嘅。
1: 事隔咗50多年咯，都已經。
0: 佢中間唔止搞過一次，不過1970年就係墨西哥第一次搞，美國有搞過啦。咁、
1: okay.
0: 但係嗰陣時70年咧，都有一個叫非官方嘅音樂，我上網我有見到啲人有講嘅。就是同世界杯有关，俾大家 feel 下。
1: 墨西哥 feel
0: 嘅，系啊，特登系揾啲墨西哥嘅感觉嘅，
1: okay.
0: 因为美国、加拿大嘅音乐各样，大家会感觉多啲啊。但墨西哥早喺1970年已经主办过。
1: 到底墨西哥风情嘅音乐系点？
0: 俾少少大家。
1: 墨西哥风情嘅嘢，我最熟悉都系嗰个粟米饼。
0: 哦，俾大家听下，佢呢只歌叫做Football Mexico。
1: 哦、oh, okay. ，
0: 系啦，即系 Football Mexico 嘅70咁样样，俾大家 feel 少少系点样。
1: 我幻想到嗰两个沙锤啊，
2: 好开心啊，
0: 同埋嗰只老鼠啊，
2: 同埋嗰顶帽。

0: 你叫头先咪听到嗰个 chorus 啦，叫做系个 football Mexico Setenta， 就系即系 football Mexico Seventy 啦。
1: 哦，
0: 即系七零，即系七零咯，七十咯，系啦，系啦。
1: 我听到都好热血啊，
2: 好辣啊，我觉得。
0: 系咧，我发现咧，其实好多好多即系世界杯嘅音乐啦，哪怕而家嘅官方都好咧，其实佢嗰种拉丁感
2: 系
0: 好强噶。
2: 系而家。今屆嗰啲歌都係嘅，
0: 係噶，即係 even 就算個主辦國係喺
2: 關事都好啦。
0: 但其實你拉丁美洲都係有拉丁感覺啦，但你以往嗰啲都好強烈㗎。係咁咁當然都關事啦。譬如你南非世界盃，大家 waka waka air air this time for Africa 咁樣，即係
2: waka waka， 我以為係嗰啲
0: waka waka
1: 語
2: 白嚟嘅添。sorry， 我
0: Shakira 嗰只，因為其實 so far 咁多年咧，我覺得比較上腦，大家會記得同埋真係好記係好聽嘅咧。一首就係98年你頭先唱嗰首啊，你因為你都識啊，
2: 最經典啊！我嗰首對我嚟講係第一次接觸世界盃。
0: Ricky Martin 嗰首咯，第二首我覺得係真係你隔咗咁耐都會記得嘅咧，就係頭先 Shakira 嗰首 Waka Waka， 就係叫 Waka Waka 南非世界盃。
2: Waka Waka
0: 係啊 ，This Time for Africa Waka Waka， 即係我覺得呢首係好入腦嘅。咁但係你會聽到頭先一路講嗱，頭先 Ricky Martin 嗰只其實都係拉丁感覺重噶啦，
2: 係啊，
0: 所以俾我嘅感覺好似世界盃嘅主題曲好多時候都會有呢一個嘅趨向嘅。系啦，咁所以你即系啱啱听嘅呢一首啦，就即系1970年嗰届墨西哥世界杯嘅时候，当地嘅一首叫非官方嘅歌啦，唔系叫主题曲咁啊。咁可以讲多少少，其实1970年呢一届墨西哥嘅世界杯咧，系有啲好重要嘅嘢发生咗嘅。
2: 系
0: 第一样嘢，叫咩？
2: 特登静咗，好似好似
0: 红牌黄牌第一次官方地出现嘅呢个 system。就係1970年呢一屆世界盃第一次出現。
2: 哦、原來以前係冇噶，
0: 因為以前咧佢哋口頭講嘅，但係總之喺1966年嗰一屆，即係1970年墨西哥前一屆世界盃，就係有一啲嘅誤會啦。咁跟住當時有一個嘅球證，即係佢都做開球證嘅咁啊。跟住佢就諗啊，有咩方法可以解決到呢件事咧？咁佢係即係叫啲 committee 嘅成員之一。咁跟住佢就喺有一次搭車嘅時候見到紅綠燈啊，黃色代表一樣嘢，紅色代表一樣嘢，佢就講
2: 諗到啦，
0: 係啦，咁不如一個可以 visualize 到嘅 system 就係我哋可以超越咗語言嘅界限，因為
1: 離遠都見到。
0: 係大家知道黃牌就警告，紅牌就趕你出場，因為以往用口講其實你語言唔明咧，其實出現咗誤會嘅喺世界盃上面。
2: 哦，又啱喎，
0: 係啊，因為啲球證啊同埋參即係球員
2: 就唔明㗎啦，
0: 所以佢可能佢係枕口頭俾警告或者叫佢離場，可能佢 get 唔到或者佢溝通唔到，佢咪唔會做嗰件事咯。咁所以就1970年呢一屆第一次出現咗呢個黃牌紅牌嘅 system 啦。第二樣嘢就係出現咗換人嘅 system 咯，以前係冇得換人嘅。
2: 哦，即係一嘢踢到尾嘅。
0: 1970年就出現咗可以換人換兩個嘅。
2: 咁雙出點算啊？
0: 雙出我冇揾到，冇理係啊，冇理到，可能踢少個咯。但係你話真係嗰個輪換可以有兩個後，即係兩個換人名額，就係1970年呢一屆開始。
1: 哦，好彩有呢一屆就，如果我哋之後都唔會見到有啲人攞 draw four 出嚟，即係有啲娛樂嘅賽事啦，攞 draw four 啦，攞 skip 啦，攞 reverse 出嚟。
2: 哦，好多呢啲講咩？
0: 係啊，咁啊好多呢啲好得意嘅。咁但係佢即係呢一個就真係好耐以前嘅。咁啊，仲有一啲我未真正揾到係唔係真實，但係有啲嘅説法咧，即係講70年呢一屆，即係對墨西哥主辦就講係第一次係彩色嘅轉播嘅。即係我哋睇以前係黑白啦，
2: 以前黑白係
0: 啦。咁但係咪真係70年呢？家我都有人咁講，咁但係我就未揾到一個好 concrete 嘅 source 啦。
1: 70年真係好重要喎。
0: 係啦，即係好多呢啲咁啊。咁都係譬如頭先講換人咁樣，後屘都會有好多新街，可能由兩個變三個啊，或者雙出咗可以都換啊。咁有好多呢啲咁啲官方都有資料啦。咁我覺得即係幾有趣，因為今屆其中一個主辦國即係墨西哥，
2: 係
0: 一個我會形容喺美加同埋墨西哥三個地方嚟講，應該墨西哥大家嘅認知會相對地比較陌生少少。
2: 系，
0: 咁所以我就特別揾咗佢嗰啲嘢，
1: 系
0: 啦。咁但系就即系前面就講嘅呢一啲啦。但系去到1990年頭先講官方，即系第一次有自己官方宣傳曲咧。咁喺意大利嗰一屆啦，咁嗰首歌咧就叫 To Be Number One 嘅。咁做嗰陣就揾咗一個意大利嘅音樂大師 Giorgio Moroder， 大家都聽過，
2: 聽過啦。
0: 之前我哋有介紹過佢啦，即系佢係即系 disco 年代做好多好勁嘅音樂啦，亦都即
2: 系
0: Daft Punk 亦都有首歌致敬佢啦。
2: 啲電子嘢非常。
0: 咁嗰時有一個説法就係點解會嗰屆即系會有咧？咁啊，第一就即係意大利當。 當地嘅電視台要即係喂係一個機會嚟嘅，大家都睇住咯，我哋有轉播，
2: 宣傳下啦，
0: 咁整首歌啦，咁亦都我諗係慢慢發展到即係嗰個模式上面，即係足協都國際足協都覺得係即係有翻個官方嘅啦，咁樣去到嗰個年代，咁我歌詞都係好 positive 嘅，即係都會講下啲夢想啊，追尋目標，希望成為第一，即係 to be number one， 即係。都有名你叫啦，係咪先？咁所以其實佢有兩個版本嘅，即係佢有 Ida 就係究竟意大利版啦，定英文版咁啊，俾大家聽得明。咁我就揀嚟呢一首，即係第一首官方推出嘅世界盃主題曲啦，《To Be Number One》。应该有机会你会听过，因为我初头都唔 get 嘅。
2: 跟住听下就熟悉啦。
0: 听到 chorus， 你觉得你会听过？
2: 好、oh, ，OK。

0: 有冇熟悉啊？呢一句
1: 响起个烟草，我已经好有印象啊！
0: 再加啱啱 chorus 嗰下
1: 啦。To be number one，
0: 系啦，就呢首叫 To be number one 啊，系啊，咁啊就即系意大利嘅原版嗰个主唱就同英文版唔同啦。咁啊，但系都系做嘅歌嘅呢一位都系一位意大利嘅音乐大师 Giorgio Moroder 嘅，系啦。咁就呢一首即系第一首叫做 FIFA 官方嘅音乐啦。咁但系一路去咗咁多年咧，有一首又系非常之经典，就系、是、即系当阿斌都识唱嘅嗰首，真系冇人。九八年呢首真系太劲啦 ，Ricky Martin
1: 咁样闹我
2: ，agree 嘅呢个 statement，
0: 即系你都识唱嗰首真系劲，
1: 就冇乜理由唔识啊！
0: 即系呢首大家都真系深入民心嘅，我谂啊，咁都未出世嘅朋友可能真系未必知。九八世界杯嗰届都系好似我第一次睇世界杯啊，
1: 差唔多啦，因为四岁你应该未有认知啊嘛。八岁你就开始知啦，
0: 系啊，老豆嗰时就同我就睇决赛，睇住法国点样赢巴西咁样。
1: 哇，你咁都记得？
0: 记得，因为我嗰阵时系半夜起身睇啊，嗰时睇住斯丹头锤点样顶入咗两球。因为嗰时我爸好中意巴西嘅、哦，即系我嗰辈嘅，好似都好中意森巴足球啊。
1: 巴西都系历届嘅强队嚟噶嘛，
0: 咁所以嗰时又劲啊，朗拿度啊嗰啲咁啦，利华度啊嗰堆。咁啊，九八年呢一首啦，就系、是、Ricky Martin 啊，就英文亦叫做 The Cup of Life 啦。咁其实好多都有评为系 all time 最劲嘅世界杯主题曲嚟、嗯，真系。咁啊，嗰时好劲啊 ，Ricky Martin 攞住呢首歌咧，佢系喺 Grammy 有表演过啦，跟住布殊就职典礼都表演过啦，系、哦、啦，真是好劲
1: 嘅，一首歌玩足咁多年。
0: 啊、但嗰时系其实当初系佢 tour， 即系 Ricky Martin 做紧 tour， 跟住佢同时做紧一张专辑嘅，系啊 ，Velvet。
1: Well,
0: V U E L V E 啊，西班牙文嚟嘅， okay. 即系 comeback 咁解。嗰时佢即系做紧呢张专辑，跟住就俾 FIFA spot 到佢，就系、是、因为一首叫 Maria 嘅歌。你有机会大家听翻 Ricky Martin 一首叫 Maria 嘅歌咧，好多影子就系大家会认知 The Cup of Life 呢首主题曲。你个影、即系你 feel 到喺里边抽咗啲基因出嚟，有啲 chord progression 嗰啲系似嘅。系啦，咁吸引到 FIFA 就揾 Ricky Martin， 不如喂你帮我做一首歌啦。咁其实佢多数好大压力嘅，咁但系后屘就接受咗，即系觉得嗰时。佢做嘅一张专辑，咁不如将呢首歌放埋喺专辑里边，然后借呢个机会将拉丁音乐，向全世界嗰度 promote 啦，咁样，咁所以又系嗰种咧，一路讲过咁多年嚟嘅世界杯主题曲，好似都有嗰阵即系叫做 exotic
1: 咁多年啊，
0: 好劲啊呢一首，咁就系即系呢一首就系嗰个古仔系咁样嚟啦，咁跟住往后都有好多唔同嘅世界杯主题曲。

0: 嚟曲啦，咁以往就可能叫做一个一首歌唔同语言，后屘咧开始多咗唔同嘅 version， 例如系有啲专系 for mascot 即吉祥物嘅主题曲啦，又或者好似头而家戰緊帝呢首日韩就系 for 佢哋嘅 anthem 咯，即系 official song 同埋 official anthem 系两个 concept 嚟嘅。虽然喺中文我译唔到 anthem 一个主题曲以外嘅一个名俾佢，但 anthem 即系可能你出场佢唔一定系有人唱嘅一首歌咯，佢可能系 march in 嘅时候或者 opening ceremony 或者你
1: 好有画面，
0: 踢完一场波好，我哋下场再见出 roller 嘅时候，可能系唱啦，系啦，即系佢系一首主题音乐啦，我叫做咁，但 official song 就系一个主题曲，佢可以系两样嘢嚟嘅。
2: 系我都
0: 钟志光，钟志光，诶，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同大家直击今届世界杯，
2: 跟住就会起啦，
0: 即系就出呢啲，唔系出 roller， 系咪呢种咯？呢个就 anthem 嗰样嘢啦，佢一个好上脑嘅一段旋律，咁但系不一定有人唱嘅，咁但系个玩法。但是慢慢的玩法转下转下，其实近呢几届开始特好似今届咁咧 ，official 嘅音乐已经唔止一首噶啦，佢哋成只碟咁样出噶。
2: 系啊，其实打机会听啊嘛。
0: 上一届卡塔尔已经系噶啦，即系佢有几首嘅，即系譬如即系 BTS JK 有一首 Dreamers 啦，跟住另外有一首叫 Better Together， 即系有几首。所以今届你都见好多首噶，
2: 系啊，
0: 即系有 Shakira 嗰首大大啦，
2: 又有 Lisa
0: 嗰首啦，系啦，跟住好多啊。你睇 search 翻咧，有个叫 FIFA， 即系我个串流平台叫 FIFA Sound 咧，佢有个 album
2: 系
0: I Show Speed 嗰只都系。里边嘅
2: 转头搭伴，我就会播啲俾。
0: 而家我哋就播，连阿宾神都识嘅世界杯主题曲，系啊，呢首仲要俾呢一个西班牙文版俾大家听，原汁原味喺佢呢张专辑嗰度啊，呢一首劲啊！我推错飞弹，
2: 我都想讲，我认识嗰首唔系咁噶，
0: 推错飞弹，
2: 我打呢首我都挑战你噶啦，
0: 惯咗，
2: 冇可能噶。
0: 呢首啊 ，La Copa de la Vida， 即系 Life Cup of Life 咁解啊，好抒情啱啱嗰下，
2: 系咯
0: ，Rick Roll 嚟啊嘛，
2: 俾你吓一吓啊，真系，
1: 你眼望我眼
0: ，Ricky Martin 都 Roll 嚟啊 ，Rick Roll， 九八世界杯主题曲啊。

0: 挂宾你最熟噶，唔使行过啦，你喺我隔篱咪得啦，行到过去都够钟啦。好劲啊！呢句真系，
1: 我几惊听唔到呢个位就哔哔哔
2: 哔嘅。
0: 所以介绍九八世界杯主题曲 Ricky Martin 嘅《La Copa de la Vid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粤港政府同意扩展粤车南下至全广东省，先在年中推广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即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日起，俾新增城市的粤车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提升预约出行名额。入境市区部分的每日名额由100架提升至200架。粤港双方目标在明年首季或之前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经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的策略，推进粤车南下，给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港，助力带动本港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的人流，研究在破边洲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在刚刚过去的内地黄金周，个别日子破边洲路段游客人数已经达到承载量的上限，加上部分路段有耗损，正研究预约制度细节，争取早日试行，有详情会尽快公布。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局方表示亦正研究将桥咀东西两侧的珊瑚区指定为海岸公园，面积大约63公顷，并制定管理计划。届时相关区域仍然可以进行水上活动，但会制定浮潜管理区，亦会有独木舟指定落水和停泊位置。菲律賓南部棉蘭老島附近海域發生7.8級地震並觸發海嘯，減災部門通報增至最少15人死亡，超過130人受傷，多國一度發布海嘯預警。地震在本港時間早上7:37發生，菲律賓火山地震研究所說，震源深度10公里，6個監測站監測到不同高度的海嘯波，最高大約1.4米，之後亦發生超過130次餘震。地震造成超過20幢建築物倒塌或者損毀，網上影片顯示接近震央的桑托斯將軍城有購物中心倒塌，據報另一座當時沒有人的學校建築亦都坍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通往黄珠路嘅支路嘅坏车啦，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而较早前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永安广场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就回复正常。另外较早前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近住元和路嘅意外都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星海堤岸。而较早前上水扫管部路的回旋处，即是上水扫管部路回旋处之内的意外都已经清理好，现时一带车多。而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大棠路的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交通就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 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大会堂。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尼北道一段慢车。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方向龙尾民安队总部，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定富街。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排到去安定村，屯门望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龙日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还说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8: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起企硬，不剔嘢。
9: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0: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9: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fa。
12: 网上有一个盛传，他说冰岛无蚊，
13: 是不是真的呢？
14: 我想说这个都是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的原因。
13: 你会不会未免太搞笑了？
14: 真的好害怕，不喜欢蚊。
1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16: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韵仪、林思敏，他他他。
1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8: 灵魂都俾埋你啦。

0: 最好 demo 嘅音乐部分之后咧，监制叫黄伯翻去试下填词嘅。填完虽然冇采用到，但系就表达咗佢过往一年对于自己做歌手嘅想法，希望以最真实嘅灵魂与乐迷接通。作曲江辉黄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丁月，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1: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0: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1: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2: 准备好未啊？准备好就嚟噶啦，迎接今年呢一个世界杯嘅热潮啊！推出咗好多嘅歌曲啦，亦都正式有一张属于 official FIFA World Cup 2026嘅 album。

已经是他呢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这个主题曲啦，有 Shakira 和这个尼日利亚歌手 Burner Boy 呢合力制作了这首的 Die Die。Die Die 的意思呢就其实是一个意大利文来的。讲的就是 Let's go, 准备好了是吗？他都出现了。

呢一位波多黎各嘅 rapper Daddy Yankee 加埋呢一个牙买加嘅歌手 Shanzia 嘅 Echo， 收录咗喺呢张唱片当中，有好多嚟自世界各地唔同 style 嘅一啲音乐人啊。

但你有 Jesse Reyes 同埋 Eliana 嘅 Illuminate， 一位系加拿大籍嘅歌手，另外一位系巴勒斯坦嘅歌手。跟住落去呢一首咧，有少少唔同啦。佢系属于一个品牌为世界杯而准备嘅歌曲，揾嚟嘅单位都非常之犀利啊！吉他手有 Steve Vai。

好多位嘅音乐人联合埋一齐，有 J Balvin、Amber Mark 啦 ，featuring Steve Vai 同埋 Travis Barker 咧，就为呢一个嘅汽水品牌咧创作咗呢一首嘅 Jump。而家系去迎接住今年世界杯嘅开锣。

样喺呢首歌身上都好感受到佢个人风格。有 Lisa、Anita 同埋 Rama 同埋 Fever Sound 团队嘅呢一首 Ghost。

不过以上嘅作品咧，都感受到嗰一股嘅炽热气氛啦。而家好多啊歌手朋友一齐参与，最后有呢一首 Future 同埋 Tyler 嘅 Game Time 结束今日嘅骚动音乐啊！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位于珠江口以西的强雷雨区正逐渐东移，预料会在未来两三小时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又话，今晚同听朝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预料24小时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左右，提醒市民翻工翻学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有区议员估计大约1000户受影响。水务署话，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正调派16个水箱为受影响居民和商户提供临时食水。署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表示，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于明早恢复电力供应。事件亦都影响一间残疾院舍，已经联络社署跟进，中电已经安排后备电源提供最基本电力供应，至于要用到医疗仪器的院友已获适当安排。张泽豪说，当局会开放4个临时庇护中心给居民使用，全景为体育馆亦在晚上7点开始开放。粤港政府同意扩展粤车南下去到全广东省，先在年中推广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号起，让新增城市的粤车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提升预约出行名额，入境市区部分的每日名额由100个提升到200个。粤港双方目标在明年首季获之前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策略推进粤车南下，让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港，助力带动本港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包括拓展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提升务实合作水平，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营运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两国应该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此行再次表明朝中关系是几咁牢不可破，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天气方面，广东的一道低压槽持续为该区带来大骤雨及雷暴，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明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嘅9:30。天文台话，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提醒市民提高警觉。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汇民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运思劳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排到去天马苑，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容凤书纪念中心。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文化博物馆。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 96.9
4: FM 94.8 至 96.9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0: 有音乐，有快乐。
2: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了，無論是上新登記為選民，定是已登記的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在今年6月16號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3: 有正能量。
4: 今天的嘉宾是谭玉英姐姐。
5: 当年是80年代的事，那时的儿童节目呢真的很丰富的。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呢我出 trip 的，真的86年，我是带着两个小朋友去伦敦那里，他们学揸室内飞机。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7: 声音充满力量，
8: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们每个日常。
9: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8: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欧瑞强。
1: 你好，我是 Albert。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又出现噶啦，地点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时间是黄昏的七点钟至到八点钟。好，翻嚟咧，我哋今日好得意，我就改咗个名叫做越讲越普通。越咧就是、粤语嘅越，越讲越普通，系啊，好普通嘅啫，普通话。我系想讲下咧，今个礼拜咧，即系我哋同我哋生活息息相关啊。咁如果我哋能够香港人又系讲紧又识广东话，又识普通话，又识英文，咪几过瘾系咪？好啦，我哋开始咧食下嘢先啦，因为即系黄昏又未食晚饭，少少肚饿。今晚咧约咗人食饭，但系未够钟吓。喂，整碗云吞面啦吓。我哋香港咧，如果叫云吞面，真系写住一嚿云个云，然后吞咽个吞啊，即系食一啖吞晒佢嗰啲。应该正常嘅书面语咧，都系云吞。不过咧，嗰、那个云吞嗰个云字咧，就系、是、一个食字做个昆明个昆，然后咧就一个食字做个屯门个屯吓。都是云吞，云吞面是怎样呢？面呢它又很得意的，我们有个即是有一个墨字边这样的嘛，但是它呢就用一块面的面，是相通的两个字。还有一样东西呢，我们广东人很犀利，我从小吃到大。老板整碗细蓉啊，细蓉是什么呢？细蓉、中蓉就有大蓉的嘛，广东话就细蓉，但是普通话就叫小碗云吞面。徐小凤姐，你卖那些云吞靓唔靓噶？

系啦，卖云吞啊嘛，吓咁佢哋系唔系好似我哋一嚿云嗰个云就吓，系一啖吞出嚟嗰个吞嘅。咁啊，细蛹啊，小碗云吞够啦，打下底啫。一阵间我哋仲要晚饭噶嘛。而家最好啊，梗系吓打边炉啦。咁我哋广东人咧就一定系诶、哎、打边炉咯。咁如果而家听紧嘅咧系外省人或者系讲普通话嘅朋友咧，打边炉普通话点讲嘅咧？佢咧都系叫做散锅子啊，嗰、那个散字咧就系三点水做个刷牙个刷，京人啊北方人咧，哇真系 hot 到冇人有，个个喺冬天咧都会散锅子，即系打边炉啦。打边炉最终目的就系 happy together， 一齐开开心心

真係 happy together。唉，我哋最开心嘅呢句说话，总之咧齐齐高兴啦吓、啊。最佳嘅饮食方法就系打边炉啊，散锅子或者系喺散乜都得噶，散羊肉啊，散牛肉啊，咁都得嘅。好，咁啊跟住落嚟咧，如果你食到咁高兴咧，我谂十之八九噶吓、啊，高兴起上嚟，梗系饮翻杯啦。饮咩都冇问题噶，总之要尽兴咧，就要干杯啊！我哋咧。可以叫乾杯嘅，而家都叫可以飲，因為乾杯咧就即係哇喺就要飲曬。咁我哋通常叫飲勝啊，勝利個勝，飲勝即係乾杯啦。葉倩文帶領我哋一齊揀依杯啊，乾一杯啦，好嗎？何止友誼啊，揾埋我老公林子祥係一齊同大家乾一杯。

干一杯，干一杯，何止一杯啊！好少人就一晚饮一杯嘅，一饮咧就停唔到嗰啲。多谢晒大家，多谢叶善文同埋林子祥，干咗一杯，恭祝友谊。讲起饮一杯咧，不如我哋就广东人，尤其是香港人咧，我哋点讲咧？即系赴宴啊！去飲啦，阿邊邊個阿邊個嘅邊個結婚啊嘛，我哋今晚去飲。如果你同啲講普通話嘅人去講嘅，我去飲啊，咁佢唔好明白。其實咧就即係叫做我做客去啦，即係我做客去了咁樣，即係好文雅嘅。我哋通常咧，如果係唔係去飲嗰啲，唔係酒樓嗰啲咧，通常就開 party。佢哋都有嘅，佢哋就講普通人都可以開派對咁樣嘅。咁但係通常呢啲去飲嗰啲咧，一個唔覺意咧，有啲唔係好識嘅，即係識識地，但係咧就係邊個親戚個邊個嘅親戚個親戚咧就請埋你飲咁樣。咁一封紅嘅嚇請帖就飛到嚟嘅時候咧，都要俾面嘅嚇。不如咁樣，冇問題啦嚇。既然係識得嘅，我哋就去呢一個俾面派對。Beyond 俾面派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七点二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有区议员估计大约1000户受影响。水务署话，停电导致大厦的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都受影响，正调派16个水箱为受影响的居民和商户提供临时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表示，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于明早恢复电力供应。事件亦都影响一间残疾院舍，已经联络社署跟进。中电已经安排后备电源提供最基本的电力供应，至于需要用到医疗仪器的院友已获适当安排。他說當局會開放4個臨時庇護中心給居民使用，荃景圍體育館亦在晚上7點起開放。公務員罪用委員會調查規例早前刊憲，授予罪用委員會額外職能，進行行政責任兩級調查機制下的第二級調查，下個月17日起實施。在立法會一個小組委員會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遇到問題的時候，政府會由較高級或不涉事件的公務員調查事件，希望將來更有公信力，因此在規例中列明罪用委員會的權力及相關過程，並重申不會找與被調查人員有

0: 工作關係的人士出任委員會的支援人員。楊何培恩又說，調查報告可能牽涉私隱、商業或政府的機密資料，未必每個報告適宜完全公開，但較嚴重的事件，相信有關主要官員會適切解說。菲律賓南部棉蘭魯堡附近發生的 7.8 級地震並引發海嘯，減災部門通報增至最少32人死亡，另外當局早前說超過130人受傷。地震在本港時間早上7:37發生，造成大批建築物倒塌或者損毀。總統小馬可斯下令啟動災害應變措施，強調不會拋棄棉蘭魯島。受地震影響，菲律賓、鄰國印尼和美國海嘯預警系統一度發布海嘯預警，警告沿海居民轉移到地勢較高的地方。其中菲律賓監測到最高大約 1.4 米的海嘯波，其後在下午宣布解除預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和珠江口，是否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区的发展。市民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9:30，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告示打到去北角方向，近住税务大楼啦，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啦，介乎告示打到近住菲林明道啦，至到下角道近住政府总部呢一段交通都比较繁忙。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嘅慢线系有坏车噶，经过朋友啦，请加倍留意啦。另外，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汇民道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都记得留意翻。另外，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位置啦，亦即系红隧嘅九龙出口嗰边啊，一带都比较车多，经过记得留意翻啦。至於反方向紅隧的九龍入口，即是去港島方向，行車緩慢，龍尾排到去理工大學對出。至於對面海紅隧的港島入口，三線過海交通都大致正常。將軍澳道上行去將軍澳隧道方向慢車，龍尾排到接近東九龍政府合處。路面情況在九龍區清水灣道去西貢方向，近住牛池灣街市一段比較車多慢駛。至於在觀塘繞道油塘方向，就近住觀塘碼頭車多，龍尾海濱匯。歌和老街去龍悅道方向，近住南昌街段車多。新界區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慢車。環保大道去工業村方向，近住單車館一段比較車多。最後提提大家啦，個別地區啦大雨，路面濕滑，記得加倍小心啊車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3: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有音樂，有快樂，
1: 有音樂，有快樂。
4: 各位老友記，我是安德尊，話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場，你哋位位都經驗豐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1: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的世界，
5: 义工的力量，
6: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感受，佢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5: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

0: 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Albert Lau 欧瑞强，
4: 继续越讲越普通啦。啊，咁啊，普通话同埋粤语咧，原来好多好有趣嘅嘢喺度，以前我好多都唔知道。譬如我哋啊，而家冻啦，我哋揦翻条颈巾啦。佢哋讲围巾啊，围巾咧，即系围住咁啊，啱嘅个意思，个形态都好相似。但系我想问你，你知唔知咩叫做围嘴儿咧？嘴巴个嘴，围嘴儿咧就俾小朋友用嘅，啲 B B 咧，原来围嘴儿即系口水尖咁解。阿米娜亚美娜。有隻歌叫做 Groovy Baby， 这个 BB 真是得意了，整个围嘴儿给你围住先。

歌名就叫做 Groovy Baby， 唱歌的是筷子姊妹花的阿美娜。穿衫很多种的，有口水肩，但是如果去喝了那要穿踢死肚了。英文叫 Tuxedo， 直译就叫做得死得食得色兔，咁都冇乜特踢死兔真系得劲啦，踢死只老兔仔，咁就明晒啦。咁所以咧着踢死兔一定要打个煲胎吓，煲胎或者打胎，叫做系领带啊嘛吓，系领带 sorry 唔系系系即绑领带咁嘅意思，就是、打胎咯。好啦，咁我揾个着衫好讲究嘅阿公出嚟。苏永康是呀，苏永康同我哋着件踢死兔，梗系系咗领带噶啦，就打咗胎噶啦，黑色礼服。

苏永康的歌叫做《黑色礼服》。咁诶，讲着衫咧，好多嘢兼顾啦。如果你时装设计家咧，肯定日日都见住呢啲字眼。有只歌咧就叫做《少少纽扣》，如果香港电台嘅资深听众咧都会听过，因为当年咧就系麦润秀阿秀仔同埋何嘉丽合唱嘅歌嚟。咁啊，唱只少少纽扣，纽扣即系我哋纽咯，我哋就冇个扣字，扣都有，扣还扣，纽还纽啦。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哋有咪有啲叫做百纽嘅，即系而家揿啦，百咁样就黐住掹翻就百声嗰啲咧。百纽普通话点讲？原来咧百纽咧叫做子母扣儿，系一个子一个母，即系一个粒一个突噶嘛，百咁啊先至百到入去，少少纽扣嚟嘅。何嘉丽、麦润秀。

0: 系喎，一生一世嘅喎，即系如果你系指我系冇，我哋大家咧合成一个叫做子母扣啦，好似八楼咁八咁啊黐住一世咯，形容得唔错。何嘉丽同埋麦润秀嘅歌叫做少少纽扣啊，仲有咧就系好多衣饰上面嘅嘢啦，譬如颈链啦。我曾经写过一只歌咧，就讲即系爱情嗰啲咁嘅，就系话我送咗条颈链俾你，你又照挂喺度，但系咧原来咧你嘅心有所不是我所属，咁咧就真系搞到我咧头晕眼花，我都唔知想点。所以你唔好再整蛊我，再莫愚弄我啊嘛！即我叫做啲歌词我写。究竟颈链咧，咁啊普通话点讲咧？项链咯，好简单啫。特别吉他版嘅《再莫愚弄我》。
1: 五十年珍藏，民歌味道。

0: 可惜你时常仍心在远，虽则闪起爱火，但又被呵去我。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一提你，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0: 咁永远唔好再整蛊我啦，再莫遇到我。而家好兴一啲潮语啦，叫做打卡，大家都明啦，你都有打啦，吓成日去到边度都打卡啦，攞个手机出嚟。个卡字咧，其实当然系英文嚟嘅，咁啊译咗中文，因为我哋通常以前就用个口字做个吉字。点解系打卡？因为翻工放工要喺个机个程程咁啊，证明你翻咗工又几多点钟冇迟到噶嘛。整整下咧，喺中国大陆都流行咗呢个卡字，但系咧佢就唔用个卡字嘅，佢系用个卡字，即系卡车个卡。久而久之咧，佢就譬如话，你可唔可以俾张卡我睇睇啊？你有冇卡啊？咁其实啲卡咧好多意思嘅。咁玩紙牌啦，即係啤牌，我哋叫做啤牌，咁佢哋叫做紙牌。所以外國有個劇集叫做 House of Cards 嘛，咁所以李克勤唱嗰隻歌就叫做紙牌屋。
1: 殘忍的人生中，渴望有情人與共，可記得找到他。

尘土中，要是两人愿意将天塌的一秒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7:50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学校应该采取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正在上堂的学校应该继续上堂，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让学生回家。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中电表示怀疑因为客户的设备故障，影响屋苑个别大厦大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大厦电工正进行抢修，当完成之后，中电就可以重新接驳电力供应。水务署表示，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正调派16水箱为受影响居民和商户提供临时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说，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早上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者在明早恢复电力供应。当局会开放4临时庇护中心给居民使用，全景为体育馆亦会在晚上7起开放。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那个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亦都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那个交替罪行亦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

0: 或者罰則。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如果經行政長官證明書認定屬於危害國安案件，檢控時就會套用相關程序。伊朗武裝部隊宣布停止對以色列的軍事行動，聲明說伊朗已經對以色列作出嚴厲回應，以色列應該從這次回應中吸取教訓，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惡行徑繼續下去，伊方將會採取更加嚴厲和更具破壞性的措施。伊朗因為不滿以色列升級對黎巴嫩的軍事行動，星期日向以色列發動導彈攻勢，以軍隨即空襲伊朗的軍事目標回擊，雙方之後互相交火。美國總統特朗普較早時在社交平台發文，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火。天氣方面，廣東的一道低壓槽持續為該區帶來大驟雨和狂風雷暴，預料該低壓槽會在今晚至到明早靠近沿岸地區。預測大致多雲有驟雨，初時雨勢頗大和有狂風雷暴，明日氣溫介乎25至29度，稍後驟雨逐漸減少，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初時風勢間中清勁，明日漸轉吹和緩東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天色較為明朗，但仍然有幾陣驟雨，週末期間天氣漸轉不穩定。紅色暴雨警告信號和雷暴警告現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時間至到今晚9:30。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9%。跟住下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南澳以南、薩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強烈狂風雷暴。南澳以南、薩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道低壓槽會在今晚至明早靠近廣東沿岸海域，此外強烈狂風雷暴正影響該區。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初時陣風間中達10級，後轉吹東北風達5級，有大驟雨和強烈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風5至6級，初時陣風間中達10級，後轉吹東北風達6級，間中有大驟雨和強烈狂風雷暴，海有大浪。薩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風5至6級，初時陣風間中達10級，後轉吹東北風達5級，間中有大驟雨和強烈狂風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風5至6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灣以南吹南至西南風5至6級，後轉吹北風達5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北風4至5級，東部6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澜岛吹西南偏南风1級，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南风1級，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級，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級，能见度16公里有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級，能见度10公里。呢节新闻同海南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港珠澳大桥啦，现时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慢线、中线同快线嘅车速限制都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路面报告方面啦，喺青衣淡干山交汇处入面咧，有一宗嘅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小心啦。至于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慢线嘅坏车仍然系处理当中，经过亦都请加倍留意。连翔道小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 较早前告示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税务大厦的交通意外清个场啦。仲有就是较早前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汇民道的意外都处理好。仲有就是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意外都清场啦，亦即是红隧的九龙出口啦。三个位置交通都回复正常。至於紅隧的九龍入口，即係港島方向啦，就只係近住收費廣場一段比較車多。喺對面海納紅隧的港島入口，三線過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其餘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亦都係正常。路面情況喺新界區方面，大老山公路去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醫院一段比較車多。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城门隧道公路一段是繁忙的，龙尾排到接近大围隧道出口。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白石坳亦都是比较车多。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单车馆一段慢车。最后由水务处提翻你，刷牙洗面或者剃须嗰阵，记得顺手闩咗个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喂哺母乳俾到 B 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 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6: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7: 好。
6: 有冇食啲健康嘢？
7: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6: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7: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6: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7: 诶，嗰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6: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7: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6: 点解你咁叻嘅咧？
7: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的，你不需要被全世界看到，你只需要先看到你自己。与其等待伯乐，不如先成为懂得欣赏自己的那个人。很多人穷尽一生在讨好外界，但你就忘记了，如果连你都看不到自己的价值，别人的赞赏亦都只是随风而逝的客套。当你开始珍视自己每一分的努力，你就已经拥有了亲手为自己戴上皇冠的底气。当你成为了自己的伯乐，你就是自己生命中最尊贵的贵人。

我哋成日咧都犯咗个错误啊，就系成日等待伯乐，唔识得先成为懂得欣赏自己嘅个人。当你开始珍视自己嘅每一份努力，你就已经拥有咗亲手为自己戴上皇冠嘅底气。当你成为咗自己嘅伯乐，你就系自己生命之中最尊贵嘅个人，你知道吗？

2026年6月8日啊。剛才聽過兩首歌，分別有 Albert Hammond 的 Your World and My World， 和剛剛這首 The Nitty Gritty Dirt Band 的 An American Dream。 提醒你聽的是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有這個節目叫做甜淡情懷，星期一有我叫劉善儀。

0: 时间嚟到晚上8:04啊。呢首就系叫做 San Francisco, Be Sure to Wear Your Flowers On。唱歌嘅系 Scott McKenzie。上个礼拜冇几耐嘅时间啦，我拣咗好多经典嘅情歌啦，咁反应当然好好啦。其实今晚都唔弱噶，听住啦。
1: 恬淡情怀，刘善儿。

唔使我多再介绍啦。咁啊，嚟自一只杂锦碟啊，叫做《岁月流星》啊，《Echoes of the Radio》就有好多经典嘅作品，其中一首咧就系呢首 Simon & Garfunkel 嘅《Sound of Silence》。头先个开场白咧，其实有一段我未重复，但系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就系话好多人穷一生都系讨好外界，但就忘记咗，如果连你都唔尊重自己嘅价值，人哋嘅赞赏都只系随风而逝嘅客套。其实前嗰轮咧，我都有一个经历咧，就系感觉到不被尊重啊。咁但系咧，我即刻有一个念头就系话，即系如果人哋唔尊重自己，自己更加要尊重自己，咁先至令到自己可以继续向前行，做得更好啊。我都系一个经常自我批判啊、自我怀疑嘅人，所以到咗呢个年纪咧，都仲系不断喺度学习咁接纳自己、欣赏自己。咁所以其实好多时啲前奏独白啊，对我自己都好大嘅提醒。

无论几多侧边嘅人俾几多鼓励你，如果你自己对自己冇信心嘅话咧，都系徒然噶。所以如果你都系成日怀疑自己啊，对自己冇信心啊，咁我哋睇唔起自己啊，我哋一齐加油啊，做自己嘅伯乐。带嚟嘅有 Lobo 嘅 I Love You To Want Me， 阵间有八点半钟新闻眼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该雷雨区的发展。市民请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中电表示怀疑因为客户设备故障，影响屋苑个别大厦大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大厦电工正进行抢修，当完成之后，中电即可重新接驳电力供应。水务署表示，荃湾中心一期商场和部分住宅大厦因为电力装置故障而停电，令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除了在现场设置16个水箱，亦已经增派2架水车到受影响大厦附近，以便居民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表示，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者在明朝早恢复电力供应。当局会开放4个临时庇护中心给居民使用，荃景围体育馆亦会在晚上7点起开放。到访白俄罗斯的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明斯克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会面。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加强沟通协调，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韩正话，双方要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密切高层交往，确保中白关系在复杂国际形势下保持正确发展方向。中方愿同白方共同践行4大全球倡议，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新华社报道，卢卡申科表示，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全城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有强烈的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9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诺言与方言可以系一线之差。

0: 持出身的 Lena， 今年加上歌手的身份，首支单曲是一首关于沉溺于执念的情歌，以第一声的角度去讲一段感情中的诺言，纵使变成谎言都仍然希望相信，
1: 只留下一盒花做心里的伤疤。
0: 作曲填词苏菲，编曲 Johnny Yim， 监制华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梁海晴《不离不弃的方》。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塞纳河畔的咖啡，
4: 北海道的飘雪，
3: 纽约街头的色时风，
4: 南非
3: 天涯海角的石头，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4: 爱
3: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怡。

八点半钟嘅新闻简报之后咧，继续翻嚟节目又开始呢一首歌 ，Brad 嘅 Aubrey。要提一提大家啦吓，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嘅9点半。记住，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有呢个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有我叫刘善儿。

带嚟嘅有 Leo Sayer 嘅 When I Need You。最近咧喺电视睇到一个综艺节目，我觉得几值得欣赏，亦都几值得推介嘅。咁佢重点咧系讲好多人，有啲人啦，冇话好多人，有啲人选择咗不一样嘅人生。究竟有啲边啲故仔我特别中意，又可以推介俾你？如果你有兴趣，可以重温一阵话你知道。

年決定攞辭，帶住80万去大理開民宿。佢就話自己要活得模糊，即係唔想俾世界或者其他人標籤自己一個點樣點樣點樣嘅人啊咁樣。咁仲有一個咧，就係原本喺大城市做室內設計嘅，叫崔崔。10年前咧就去到一啲荒涼嘅郊外，就建設咗一個同一啲人大家好相近嘅價值觀嘅人共享嘅一個原宿農場咯。咁另外仲有一個其實我最中意嘅，就係講一班係住喺濟州岛嘅海女，咁啊冇一啲即系氧气筒啊，冇啲好专业嘅装置，只有一对蛙鞋，一个蛙镜，咁就即系用生命冒住生命嘅危险啊，换嚟一家嘅温饱。咁其实咧，佢里边成个节目咧，除咗啲故事之外咧，我好欣赏嘅就系啲旁白。结尾嘅时候有一个好感人嘅旁白，佢话原来人生只系喺即系望过沿路嘅天空。同埋喺路上感受过嘅微风，喺漫天星辰之下嘅人间烟火，喺山间田野嘅弯弯小河，咁啊，仲有咧就系喺蓝天白云下嘅白日梦，同埋喺偶然相遇嘅一个拥抱，唔知道你同唔同意？

时间嚟到晚上8:10字，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再次提醒你咧，就系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嘅9:30。刚刚带嚟嘅。

三分零钟之后咧，要结束今晚嘅甜淡情怀啊！记住我哋嘅开场白，今晚提醒大家要做自己嘅伯乐，成为自己生命中最尊贵嘅贵人。人生漫漫长路啊，漫漫。

带嚟嘅 Daniel is a long road， 就快要结束今晚嘅甜谈情话啊！我哋再见嘅时间系今个星期日嘅四点钟，有美相伴啊！仲记得啱啱过去咗，即系寻日啫，星期日好开心啊！有只羊羊做我哋嘅嘉宾，成个节目喺度不断咩咩声，我哋星期日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8:35改发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沙田区有大暴雨，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经超过100毫米，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天文台又说，大雨可能引致山洪暴发，市民应该远离河道，驾驶人士应该注意道路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另外，在晚上8:15左右，葵涌和长洲分别录得每小时大约100和90公里的猛烈阵风。预料猛烈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请立刻到安全地方躲避。医管局宣布，因天文台已经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夜间门诊服务将会停止，而公立医院的急症室维持正常服务。医管局说，已经预约的病人可以在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取消之后另约诊症时间。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中电表示怀疑因为客户的设备故障，影响屋苑个别大厦大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大厦电工正进行抢修，当完成之后，中电即可重新接驳电力供应。水务署表示，荃湾中心一期商场同部分住宅大厦因为电力装置故障而停电，令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除了在现场设置16个水箱，亦已经增派2架水车到受影响大厦附近，以便居民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表示，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者在明早上恢复电力供应。当局会开放4个临时庇护中心给居民使用，荃景围体育馆亦会在晚上7点起开放。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同

0: 政府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包括拓展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提升务实合作水平，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营运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两国应该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和发展。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此行再次表明朝中关系是几咁牢不可破，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和有强烈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稍为是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1点。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他他他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嘅 Berfa。
6: 网上有一个盛传，佢话冰岛冇蚊，
7: 系咪真嘅咧？
8: 我想讲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嘅原因。
7: 你会唔会未免太搞笑咧？
8: 真系好惊啊！唔中意蚊啊！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5: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儿、林思敏，他他他。
10: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11: 我知会带嚟系雨水啊。
10: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11: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12: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

你话同佢一齐，你觉得好快乐，但系你又话喺咁样嘅快乐嘅背后，你都有隐隐嘅恐惧，恐惧有一日佢可能会离开你，而你亦都就唔会再快乐啦。于是你冇办法放心咁享受同佢喺埋一齐嘅快乐时光，又于是你总系分心嚟到去预知离别来临嘅忧伤。但系其实决定你系唔系一个快乐嘅人，只系你自己，从来都唔系由其他人。系你嘅心里边先有咗快乐嘅感觉，你先至能够喺同其他人嘅互动当中产生快乐嘅对应。而且无论你同边个喺埋一齐，其实都只系用唔同嘅形式同自己相处啫。

请记住，决定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快乐的人，从来都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而且无论你和谁在一起，其实都只是用不同形式和自己相处。一旦让自己成为快乐的源头，这样只要你在，快乐就在，不会因为他不在，快乐就不存在。

张学友《分手总要在雨天》，做之前袁志伟《错失在雨天》，两首有关雨天的歌，开始到今日2026年6月8日，新一个星期礼拜一晚上的音乐情人。你好吗？我是郑子成，时间晚上9:04。为咗以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都系同步生效嘅严重性，有第三首嘅雨天歌曲出现。

0: 三首有关雨天的歌曲都出现了，与同时告诉你知道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都是生效的，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去到晚上的11点。现在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是89%。刚才 Blue Jeans 加上忆年的下雨天，
1: 他曾经令我快乐过，他又曾经令我悲伤过，但是这么多年之后，我对他已经印象模糊。
2: 想不想重拾这份欣喜若狂又或者热泪盈眶的感觉呢？等我同你一起找回这个他。
3: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0: 时间来到星期一晚上9点25分。

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有强烈嘅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之间，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会较为明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改发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沙田区有大暴雨，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可能有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天文台又说大雨可能引致山洪暴发，市民应远离河道，驾驶人士应注意道路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另外，在晚上8点15分左右，葵涌和长洲分别录得每个钟大约100和90公里的猛烈阵风，预料猛烈阵风会继续吹袭香港，如身处室外请立即去到安全的地方躲避。渠务署表示，截至夜晚九点，共确认四宗的水浸报告，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新田永平村路、下竹园村和沙田增大屋，已经即时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跟进，正系处理水浸个案。渠务署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遣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约240个因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方。医院管理局宣布，因天文台已发出黑雨警告，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的夜间门诊服务停止，公立医院的急症室就维持正常服务。医管局说，已预约病人可于黑雨警告取消之后另约诊症时间。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中电话怀疑因客户设备故障，影响屋苑个别大厦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大厦电工正进行抢修，当完成之后，中电即可重新接驳电力供应。税务署表示，荃湾中心一期商场和部分住宅大厦因电力装置故障而停电，令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除了在现场设置16个水箱，亦已增派2架水车去到受影响大厦附近，以便居民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0点，升3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1点，升6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97，瑞士法郎0.795，加元1.3。

0: 0.393，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6.61美元，卖出4336.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强烈狂风雷暴。听日嘅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点。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4: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3: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4: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3: 条命在你自己手上啊！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5: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严明熙，请坐低。

0: 为了捕捉到这首歌好超好自在的氛围，一入到去录音室那里，监制呢就叫 Gigi 随便坐，坐在地下揸住支咪，用自己最舒服的姿势去唱。作曲江苏晒片五，填词编曲江苏，监制 Edward Chan。上班三个星期啊，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叶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爱究竟系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3: 这是爱，似就他朝怕骤然失去。
2: 故无论你对爱的感觉如何，我们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起去改写你对爱的看法。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5: 不知道几时开始，我觉得自己好像飘忽在空气中的尘埃一样，跌宕在无数的尘埃当中漂浮不定。我找不到自己的过去，也都找不到自己的将来。我漫无目的地向前浮游，开始觉得自己变得渺小，变得孤独。窗前的雨仍然继续下个不停，同以前不同的只是它细到几乎看不见，只能够凭着它与玻璃窗碰撞的声音才知道它的存在。当我梦醒的时候，窗外已经铺满着白雾。

听完九点半新闻简报之后，佢又翻返嚟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九点四十一分，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要提下你，天文台喺九点搭七嘅事嘅时候，改发翻红色火灾，系红色嘅暴雨警告信号。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一样去到晚上嘅十一点。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梦剧院嘅二分一刘文娟刚刚听过佢嘅《红天灰雨》。你好嘛，我系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让我哋继续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嚟代替说话吧。

如果相爱的过程已经完成，那请接受一个这样的结果。如果现在的你还没办法为他祝福的话，那至少尽量让自己好过一点吧。因为充满憎恨的心好苦，你应该知道过去的爱并不是一场错误，而未来等着你的还有变化无穷的道路。

许如云嘅楼底锁匙之后，谢霆锋游乐场。时间仲有两个字，到晚上嘅十点钟。再次提醒你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正在生效。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正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嘅十一点。

仲有四分钟，我哋晚上嘅十点钟。许志安，难离。你之前仲有钟镇涛嘅情变。节目到尾声啦，话俾你知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摄氏嘅25至29度之间，稍后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将会吹和缓嘅西南风嘅。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会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去到晚上11点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晚上先后发出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表示，截至晚上九点，一共确认四宗水浸报告，分别位于天水围醉星路、新田永平村路、下竹园村和沙田增大屋，已经即时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跟进，正处理水浸个案。渠务署亦已经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遣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中电表示怀疑因为客户的设备故障，影响屋苑个别大厦大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大厦电工正进行抢修，当完成之后，中电即可重新接驳电力供应。水务署表示，荃湾中心一期商场和部分住宅大厦因为电力装置故障而停电，令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除了在现场设置16个水箱，亦已经增派2架水车到受影响大厦附近，以便居民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表示，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者在明朝早恢复电力供应。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止交火之后，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经结束本轮的军事行动。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南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或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后续措施。以色列电视台其后引述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应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但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会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并引发海啸，减灾部门通报增至最少32人死亡。另外，当局早前说超过130人受伤。地震在本港时间早上7:37发生，造成大批建筑物倒塌或者损毁。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兰老岛。受地震影响，菲律宾

0: 鄰國印尼和美國海嘯預警系統一度發布海嘯預警，警告沿海居民轉移到地勢較高的地方。其中菲律賓監測到最高大約 1.4 米的海嘯波，其後在下午宣布解除預警。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022點，升15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36點，升5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04，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4，人民幣6.781，英鎊對美元1.336，歐元對美元1.155，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30.69美元，賣出4331.8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方面，晚上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雨量，而沙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1点。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AI 有没有听了令人开心的电台节目啊？
5: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4: AI 怎样才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一点呢？
5: 风骚快活人的好心理学会的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的心理和情绪的。
4: AI 怎样才可以强身健体啊？
5: 风骚快活人的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了当练了。
4: AI 怎样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的？
5: 是啊，无论你是乜嘢人，甚至是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6: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来啲乜嘢呢？
7: 我知会带来
5: 是雨水啊。
6: 冇错啦，风雨不改的除了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7: 还有各位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意识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的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7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0: 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今日我哋嘅嘉宾而家即系好似见到校长咁样，紧张惊嘅喎。我惊，平时我个人天不怕地不怕咁样样，跟住我头先仲懒叻咁先，一见到谭玉英姐姐，我即刻话：哇，你真系咧！我形容嗰句咩？我唔
3: 你话长生不老，
2: 长生不老。跟住我本来以为系即系我真系赞美佢噶，即系冇变样。跟住佢猜我，我真系好惊啦！吓、啊，我系咪讲错嘢啫？不过我都系想谂啊，长生不老系咩？我即刻查啦，系咪咒人嘅咧？唔系噶，赞美词，点解你要猜我？
3: 系啦，不过我哋。
4: 首先打個招呼先，
2: 歡迎，hello，
3: 譚玉英姐姐你好，
2: 姐姐點解你要猜我？
3: 因為我真係唔想唔老唔死咁樣
2: 就。因為我點解形容你長生不老咧？
3: 點解咧？
2: 因為你個樣係冇變噶。
3: 你係咪唔記得咗我以前個樣啊？
2: 就係你記得你前以前個樣同而家係冇變咯。各位，我有冇講錯啊？
3: 冇講錯，
2: 即唔係我眼花啦，係咪啊？
3: 唔係，唔係。
5: 喺外貌上面，我唔搭嘴。
2: 搭曬啊！
5: 我驚講錯嘢，男士好容易講錯呢啲嘢嘅。
4: 嗱，首先咧，我第一個感覺就係上嚟做你哋嘅嘉賓咧，係一件開心嘅事。嗱、三個都係好。即係好客氣啊！
3: 好客氣，我哋好正能量嘅，
4: 係啊係啊，
3: 唔係特登
4: 嚟啊！我未坐低已經讚到我坐低啦！
3: 我哋好真心噶，我哋三個都係行真心 feel、
2: 哦。聽聞話譚玉英姐姐都聽我哋嘅節目，咁所以咧、你知道我哋其實真係唔客氣嘅。我對你客氣咧係真心嘅，同埋真係唔知點解見到你咧係有種裡面散發出嚟嘅尊重、尊敬同埋怯啊！
4: 冇理由細細個睇我㗎，
2: 有冇上過去佢個節目或者睇過佢個兒童節目？
3: 兒童節目梗係有啦。
2: 但係點解會驚咧？
5: 係我諗唔係用驚，係見到譚玉英姐姐個威嚴啊！
2: 係啊，有個威嚴。
5: 有㗎，唔知點解我係在觀眾，我嗰陣時未入行啦，我作為觀眾喺電視後面咁樣望到，都覺得哇！如果我係嗰啲小朋友或者同你做節目，我都會感受到真係有。谭校长
2: 系啊
5: 系啊
3: 系啊系啊系啊呢一个
2: 我觉得你先是真正的谭校长
4: 啊不过咁样我都是又名谭校长的因为我在个节目度咧就成日都扮校长扮老师咁啊、叫下咧就即系好多人都系叫我做谭校长咁样嘅，即系试过有一次咧系喺个化妆间咧，咁人哋叫我做谭校长，我认完之后啦，咁啊跟住另外一个艺员就话乜你以前做校长啊
2: 但系唔知点解细蚊仔系有少少会惊啊，即系谭咏英姐姐个。
3: 你睇下男子咧，好似讲咗十个惊啦。
2: 系啊，我真系噶。嗱，首先一样嘢咧，谭咏英姐姐又唔系话恶嗰啲啦，但系佢啲声音咧就系、是、嗱，譬如我哋唔知系咪因为做儿童节目，我哋惯咗嗰啲讲 B B 语啊，你哋要乖啊，乖乖地。但系你又唔系噶，但系唔知点解你系一开声咧，我就发觉如果我曳紧咧喺度掹紧人嘅头发啊咁样样，你一开声我即刻会收手嗰啲咯。你点解有呢、這个？魔力嘅咧，我又唔知点解咧。
4: 我谂你一嚟叫咗我做姐姐啊，好似我已经系大过你，好似我讲嘅嘢要听咁样，系咪咧？
2: 会唔会咧？
4: 不如就叫我做阿淡得啦。
2: 吓咁咁
3: 唔系几好？
2: 阿淡唔好，我惊会错咗，呢度有啲唔系好方便讲呢个名咁样。
3: 我知男子想讲咩，好，我哋继续，
4: 咁啊你哋知啊，
5: 嗱咁啊，唐姐姐，不如我咁问啦，譬如话你入做主持节目、主持儿童节目之前咧，你系做呢个嘅船务部啊？
4: 未做，未做嘅，我有考啫，
5: 考个船务
4: 啊？我其实只系读到中学毕业，咁我就读唔到 form six。因为 form six 以前咧，唔系讲几多分嘅，讲几多个 credit distinction 嘅，我嗰个年代，咁你要几多个 B 啊、C 啊、A 啊呢啲先读到嘅，我冇，我最叻都系得 D。
2: 你讲船务部系咪坐船落大海？
5: 船务工程啊？
2: 船啊？
4: 唔系啊，系一个船公司嚟嘅。咁咧就我就去投考，咁去考咧就系划船职啊。即系嗰个年代系教你嘅，即系一个培训嚟嘅。佢请咗你咧，佢就会培训你做划船职嗰啲咁样咯。但不过佢冇请到，
2: 算唔算工程师啊？划船
5: 咁我嘅资料啊，真系错咗啲咯。网上面嘅资料就系佢话，因为你做咧就船务工程，
4: 我系想，
5: 因为咧，因为当时你得90磅，身体太瘦弱，所以就
4: 呢个90磅咧就唔关船公司事，系后屘我咧就喺呢个劳工处咧就有一个叫做学徒训练计划，当年咁。

0: 我就想去考咧，就呢个做管工，嗯、即系咧佢训练你，你就系做唔知咧，总之系咁啦。咁但系佢又话你得嗰九十磅就管唔到人。
1: 点解咧？我用我嘅体积嚟咩嘅咩？佢有威严、啊。
2: 嗱，你谂下而家其实
1: 嗰个年代
2: 一出就
1: 咪系咯。
0: 但我證明嗰陣時係有歧視啦，
2: 係啦，嗱、
0: 哦，我都有歧視。
2: 所以咧，經過吳家樂咁樣講，我哋一定要核實網上面嘅資料係真嘅先。
3: 我仲知道圈住嚟。
2: 係啦，嗱，我問一問先嚇、哦，即係我第一樣嘢咧，睇、okay. 到嘅就係、是、我想 confirm 一下，你喺中五畢業嘅時候，你嘅同學同屆同學係唔係有鄧特希？
1: 係，
2: 係咪啊？
1: 係，
2: 係。点解我会咁问呢？因为邓特希都系我一个好尊敬嘅监制，因为一号皇庭妙手人心咁
1: 啊，
2: 系
1: 啊，
2: 冇错啊，所以
0: 我喺校友会见到佢先知啊，
2: 真系好嗱、啊。第二样嘢我想问一下啦，呢一下都几得意嘅。原来你系咪一开始嘅时候你系想学魔术噶？
0: 我去考训练班，吸引我嘅系魔术。
1: 点解嘅？
2: 我训练班有魔术学教
0: 系啊。
2: 哦，
0: 我有学魔术噶，
2: 即系艺员训练班喎、
0: 啊。系啊，
3: 哦，你当初报嘅时候，你知道有魔术呢个课程噶？
0: 系啊，喺个香港电视嗰度一路列晒有咩学有咩学，哇，咁多嘢学又唔使交学费嘅咁。
1: 点解你要学魔术啊？
0: 因为我觉得魔术都有得学嘅咩？
1: 系有嘅，嗰阵
0: 魔术睇都唔系成日有得睇，乜有得学添噶？咁、
1: 哦、有噶，我嗰阵时我应该而家可以讲咧，因为嗰间嘢执我粒啦。嗰阵时我细个搭巴士翻去学校咧，时时后边有一个懒神秘红色嘅门嗰间，
0: 系咪红磡嗰度啊？
1: 芝士魔术
0: 系啊系啊系啊，我去嗰度上过堂噶。
1: 系啊，
0: 不过我去嗰度上堂咧，我系已经做紧儿童节目啦。
1: 点解你咁中意魔术嘅，谭玉英姐姐？
0: 我觉得魔术咧系一个好令人好开心，都唔知道搞乜又会咁得意嘅咁。
1: 嗱，因为点解会我觉得佢？咦，你真系好中意魔术？因为我嗰阵时嗰个红色嘅门咧，我都有八卦啦咁样样。跟住我发觉咧，买佢啲嘢同埋学嗰啲魔术唔平嘅，
0: 系啊，要买道具嘅。
1: 系啦，而佢真系学喎，咁你真系要真系好中意你先会真系会花啲咁嘅金
0: 錢。但系我嗰阵时学咧都系一个工作嚟嘅，咁咧去学咧系因为我就将要去。带住啲小朋友咧就去泰国，咁咧就嗰阵时有啲游戏咧就俾小朋友玩嘅，咁、小朋友玩完咧赢咗咧就个奖品就系去泰国，咁咧跟住我去到咧就好似要同人哋好似亲善大使咁，咁我就要表演啲魔术俾当地啲小朋友睇，咁所以跟住我就系去要去嗰度学下。
4: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嘅11点。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0: 我想追问一下谭玉英姐姐，你头先话咧，哎，不敢当，不敢当。你头先咧就系话带啲小朋友去泰国，咁然后去即系你自己就要学魔术啦。即系呢一个系你已经做咗儿童节目之后。是不是啊？
1: 其实当年是80年代的事，那时的儿童节目呢其实都几真的很丰富的。
2: 嗯、
1: 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呢我出 trip 的真的86年。因为86年那时呢公司是没有任何一些节目呢是会去即是出 trip 这样的。
2: 嗯、
1: 而我一去呢是去伦敦。
2: 哇！
1: 是啊，我是带着两个小朋友呢去伦敦那里他们学揸室内飞机。
0: 哇，原来儿童节目
2: 喂好大 budget 喎、啊。其实呢你我哋唔好睇小儿童节目啊。即係儿童节目唔单止呢有高 budget 呢有咁大嘅航空公司赞助之外呢我只唔知嗰陣时时听到一个说话你知唔知全台艺员呢最有钱系边个啊边个啊谭咏姐姐因为佢时爆数。佢做嘅节目同埋佢系谭咏姐姐系永远系爆数真定假㗎呢我听过几次。
1: 唔关我个名字嘅系成个节目有份做嘅都有份爆数。
2: 但点解会做儿童节目譬如话你哋做拍剧啊嗰啲就系会爆粗张。
0: 我估咋吓，即系以前咧，我哋嗰个年代做 K 一百，咁然之后咧 K 一百之余咧，我哋系会做一啲即系每一日都会有一个节目叫做唔记得咗咩
3: K 一百通讯站，
0: 系 K 一百通讯
1: 站，你做过咁喎？
0: 系啦，
3: 系啊，
1: 我记得你。
0: 咁我哋每一日咧都要系有一两分钟去介绍今晚有咩节目，今晚咩？其实我哋个个都爆数，
2: 但系儿童节目点解会爆数？摆到
0: 佢日日
3: 日日出街，
1: 因为一至五都出街嘛。
2: 系啊，一至五出街有冇额外嘅嘢噶？
1: 嗱，你一至五就已经5个 show 啦，一个月起码有20几个 show 啦。
2: 系啦。
1: 咁我哋嗰陣時係簽10个 show 嘅啫。
2: 哦，係啊，
1: 係啊，咁咪變咗 double 咯。
2: 咦，呢間公司咁蠢咧？咁其實已經知道兒童節目一個月要翻30日，或者25日，點解佢一嚟？
0: 其實唔會蠢㗎，因為我哋係即係最重
1: 要。唔係啊，如果唔係
3: 我哋咪問佢點解你覺得蠢？
2: 係啦。嗱，因為好似月薪，我通常咧，如果我揾啲 part time， 我一定係覺得，如果我 part time 同埋月薪咧，一定我用你 part time 咧，一定係少過個月薪，我先嚟請你 part time， 咁你明唔明啊？咁如果我揾你個即係 stable 都個價錢嘅話咧，係一定係少過我額外再俾嘅錢咯。
1: 嗱，咁所以咧就係因為以前根本冇月薪嘅，
0: 係啊，
1: 藝員咧係簽 show 嘅。
2: 哦，因为讲资历咧，呢度我哋三个咧都唔够谭咏英姐姐
0: 嘅，系嘅。
2: 咁
1: 讲年纪都系，
2: 唔系咁，
3: 我唔评论。
2: 我哋讲辈分嘅，咁譬如话，如果谭咏英姐姐嘅资历咁样，冇理由我哋嘅电视台嗰阵时咧，唔会将佢包咗佢过嚟据为己有，咁咪唔使俾咁多钱咧。因为我时时点
1: 嗱咁样嘅，我哋啲小儿科嘅咧，啲收钱咧就真系都不可能嘅向外人道啦。咁同埋咧，你儿童节目咧，其实基本上系因为咧政府规定要有。所以咧系即系必须要存在嘅，
2: 即系每个电视台必须要有儿童节目，
1: 开台必须要有嘅、儿童节目啊，资讯文教几多个小时啊，咁你一定要有呢啲嘅出品。
0: 系咯，
3: 同埋我都要回应翻兰姐，可能你唔明白，你会觉得喺老细嘅角度你包薪，但其实根本艺员就系以数计嘅，唔系月薪计嘅嗰个年代。
1: 系啊，冇人讲
3: 你今日唔用谭咏英姐姐，你摆第二个艺员落去，佢都系要计数噶。
2: 嗯，
3: 那个 budget 其实喺度嘅。
0: 系啦，
3: 即系今日唔用谭咏英姐姐，用阿兰子，兰子都系同你计数，唔会因为用咗兰子，兰子变咗月薪，就会平咗噶嘛。
1: 因为你嘅 contract 系同公司签，咪签 show 噶嘛，只不过呢个节目用你啫嘛。
3: 系啦，
1: 节目冇理由改埋你嗰个 show 钱。
3: 系
2: 嗱，其实咧，我哋咧一路咁嘅年纪咧，我哋从几岁啊开始已经成人啊嘛，我哋已经咁，我哋一路睇咧，即系谭咏英姐姐就系鼻祖嚟噶，我哋唔同嘅年代，唔同嘅。circle 一个咁嘅即系世纪咧，都有唔同嘅即系做呢、這个儿童节目噶。唯独是谭咏英姐姐系鼻祖，系我哋一路都不能去换佢嘅。如果我系谭咏英姐姐咧，我一定喂你唔可以冇咗我嘅，我就会加价咯。所以你是不便宜的、
3: 我觉得你很关心谭咏英的收入、
1: 你问了我个圈想问我几钱的
2: 收入，你问了我那只香水叫铜臭味
0: 如果呢不嬲有听开我们的节目呢就会很明白

0: 噶啦，其实啊，陈总咧，佢
1: 好八卦嘅，
0: 佢不嬲对于钱方面咧系特别敏感嘅，
1: 系
0: 特别敏感。咁我哋呢一个喺咪后咧，再话俾你哋听，其实系点样计，好唔好啊？
1: 好。
0: 咁不过有一啲嘢比较特别咧，即系我想追溯翻一样嘢，就系、是、你系第九期训练班，
1: 冇错。
0: 然之后其实你系有演过戏嘅，系佛山赞先生
1: 啊，
0: 系啊，但系。你就被安排咗，后来喺82年你又被安排咗去做儿童节目啦。其实你有冇諗过你其实做緊儿童节目我都係好想拍劇嘅，你有冇咁样嘅心情㗎？
1: 一个字冇。
0: 吓、啊哦、即係你都你宁愿係規律性地返工。
1: 我有被 offer 过㗎。係
0: 係
1: 呀。嗰陣时呢就有一啲劇集呢一个钟㗎啫。啊，叫咩咧？即系特别一啲导演咧，比较叻啲嘅导演，然后就拍一个钟嘅一啲特别嘅节目。
2: 礼拜六晚播嗰啲，
1: 唔系活天有嘅，即系咁样嘅喺剧集嚟嘅。
2: 礼拜六晚播一集，
1: 系啦系啦系啦，嗰啲咁样，
0: 好似电视电影咁样
1: 嘅，系啦嗰类咁嘅嘢。咁、我嗰阵时咧就要负责埋。配音嘅，咁因为咧个监制本来咧个节目咧就有配音员配嘅，即系嗰配咩咧？就例如各位小朋友想唔想玩现场游戏咧？嗱，转头翻嚟就有得玩噶啦，千祈唔好行开啊！咁即系讲啲咁嘅ID 嘅，咁咧跟住佢就话阿谭美英你把声几好啊，你做埋啊咁咯，咁于是乎我就要逢礼拜一礼拜。三咁我咧就要负责埋配音，咁夜晚黑咧我就自己嘅音咧孤苦伶仃咁七点钟咧就喺个配音房嗰时系总台嘅七楼，嗰条巷好长嘅，因为条巷好长咧就有好多房嘅，咁我就喺度等喺度。配完咁啊，出嚟坐喺度，咁跟住就有第二间房嘅导演就出嚟啦。咁佢就问我，其实我几欣赏你嘅，我想个剧即系揾你出嚟拍啊咁。咁我咧就即刻话
3: 唔使客气啦咁。
1: 多谢你，唔使啦。
0: 好，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呢一个故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晚上十点零五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表示，截至晚上九点，一共确认四宗水浸报告，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新田永平村路、下竹园村和沙田增大屋，已经即时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跟进，正处理水浸个案。渠务署亦已经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遣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中电表示怀疑因为客户的设备故障，影响屋苑个别大厦大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大厦电工正进行抢修，当完成之后，中电即可重新接驳电力供应。水务署表示，荃湾中心一期商场和部分住宅大厦因为电力装置故障而停电，令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除了在现场设置16个水箱，亦已经增派2架水车到受影响大厦附近，以便居民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表示，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者在明朝早恢复电力供应。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止交火之后，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经结束今轮的军事行动。聲明強調，如果以色列繼續在黎南等地區實施軍事行動，或導致局勢進一步升級，伊朗將會採取更嚴厲和更具打擊力度的後續措施。以色列電視台其後引述以色列高級官員表示，以色列應特朗普要求暫停對伊朗的打擊，但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会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25点，升1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7点，升53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7， 日元 160.18， 瑞士法郎 0.798， 加元 1.395， 人民幣 6.781， 英鎊對美元 1.335， 歐元對美元 1.154， 澳元對美元 0.70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1。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319.69美元，卖出4320.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1点。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 仲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添。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4: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的世界，
5: 义工的力量。
6: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感受，佢话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5: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7: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梓，
0: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2: 嗱，谭玉英姐姐，即系嗱入娱乐圈
3: 听到好过瘾咧，
2: 唔系啊，因为有好多都系会有戏瘾。嗱，你当初话入训练班就系想学魔术啦，面部学魔术，
3: 咁即系吸引我。
2: 入咗训练班嘅时候咧。嘅話咧，話你一班嘅同學仔都好勁下嘅喎，苗僑偉啦、黃日華啦咁樣，係啦，咁其實大家都係演戲人，你接觸個演戲，咁嗰陣時你冇培養到嗰種叫做戲癮，就反而話寧願揀一個好
4: 安穩嘅時間咯，
2: 係咪？係咪因為你覺得我都係中意安穩嘅工作，甚至乎你話你唔中意拍劇啫，我印象中你呢咁多年嚟都客串咗好多。戴住个眼镜做老师嗰啲角色都有客串下玩下。

0: 下嘅喎，即係你都會有氣癮啦。
1: 其實我係喺訓練班學咗做戲啦，咁我係發覺我係好中意做戲嘅，但原來做戲嘅配套咧，所有嘅嘢我都唔係幾中意。
2: 即係你中意知天黑你就
1: 天黑又要翻工啊，天光先至嚟放工啊，你又唔知道自己幾時翻工啊，翻咗工又唔知道自己幾時放工啊。咁嗰個年代咧，我就覺得，咦，我好似冇乜自主權啊。同埋咧，嗰陣時其實都係。即系我系十八岁读训练班啊，未
2: 好细个，
1: 咁咪变咗咧，你就会有一种佢仲想去学嘢啊。我又乜都学唔到，我净系坐喺度喺度等，唔知几时有工翻。咁我唔中意。咁我其实我读训练班读完嗰阵时出嚟实习咧，我已经觉得我系唔中意啊，因为咧点解做嘢嗰度啲人成日讲粗口，我系好少听。咁样嘅，咁我就觉得我唔系几适合。
3: 最安全就系儿童唔讲粗口，所以你去咗儿童组系
1: 咪？唔系，咁嗰阵时咧，其实系因为我唔本身就唔系好中意做戏之余嗰啲配套。咁所以咧，当叫我去做去试镜嘅时候咧，咁我就发觉做儿童节目原来我所有一切唔中意嘅嘢咧，佢都唔会有。我知几时翻工，我知几时放假。咁样，咁我就可以去学下嘢啊嘛。
2: 系啦，嗱，记唔记得上一节咧，谭玉英姐姐用咗四个字去形容自己等做 VO， 就系孤苦伶仃。系啊，即系你就已经感受到一样嘢，就系其实佢好唔中意呢一种感觉，同埋即系你夜妈妈，我又系好唔中意夜妈妈咧喺度录 VO 噶。
1: 系啊，
2: 即系你喺得病房外面喺度等咧，但系个你已经知道绝大部分嘅同事除咗系演员，大家已经放咗工噶啦。
1: 系啊。
2: 是不是很惨？
3: 嗱，我有一样嘢想问啊，即系我有阵时咧，系我系睇住电视啊，见到谭咏麟姐姐，我就喺度问啦。咁谭咏麟姐姐，你一路都即系咁中意留喺儿童组嗰度啦。咁譬如我系做唔到儿童组节目噶，因为我系唔中意小朋友噶。我系嗰阵时咧，系同阿邓紫峰啦，同埋阿曾华倩咧，见到细蚊仔，我喂你 kick 脚定我 kick 脚 kick 低佢啊，咁样样嘅。结果佢哋估唔到咧，佢哋嗰阵时大家都话唔中意细蚊仔啊。咁但系咧，佢哋结果自己生咗自己仔，好中意啦。咁我就冇生未生到仔啦，所以我依然都系唔系好中意细蚊仔嘅咁样样。咁好啦，谭咏麟姐姐，一系你唔中意离开儿童组，你真系好中意细蚊仔，但我又觉得唔系，因为我见到啲好中意细蚊仔嗰啲人咧，哎呀，个细蚊仔好得意啊，你叫咩名啊？哎呀 ，Robert 啊 ，Robert 仔嗰啲咁嘅样咧，但我又唔觉得谭咏麟姐姐你系呢一只嚟嘅，咁你
1: 觉得啱啊？我其实系唔系中意小朋友
3: 嗱，其实唔中意小朋友咧，对住成班小朋友咧，我系唔得噶，我觉得啊咁样样，咁你嗱，因为我睇阵时睇到你咧，你对小朋友咧都有嗰种严厉嘅，
1: 系啊，
3: 有啲朋友咧中意细蚊仔嗰啲咧，佢细蚊仔曳到不得了咧，佢都得，哎呀唔系啊，佢好得意，我得你个头咁样，明啊咁，咁即系。你又可以喺呢个儿童节目嗰度做咁耐，即系好劲咯！
1: 我又唔觉得辛苦嘅，但首先咧就系我觉得我唔系一个中意小朋友嘅人嘅意思系话咧，就算嗰个小朋友得意咧，我冇一个想抱起佢嘅欲望。
3: Me too，
1: 系我完全冇嘅喎。
2: 好彩你冇咯，如果唔系你点会有呢一个谭校长嘅威严咧？系咪啊？
1: 咁呢啲系因为我做得耐，跟住个人又慢慢老，咁慢慢咪变咗谭校长嘅威严。
3: 系啊，使乜啫？
1: 呢啲系经过岁月磨练出嚟。
0: 即系开头系谭班长啦，跟住组长嘅咁
1: 样。
0: 谭老师，跟住谭主任变谭校长咁啊？
1: 但系咧嗰阵时我对于小朋友嘅态。代点咧？我觉得同老人家咧，啲系我妈妈教嘅，即系小朋友同老人家，我见到佢点样去对佢咧，我自己就谂到点样去对翻佢哋。譬如老人家会长气，小朋友成日问点解。如果你系佢哋，你都会系咁噶。咁有咩问题呢所以我
3: 系
1: 好理解佢哋本身嘅特质就系咁样。咁所以我又系唔会话介意。咁但系咧，我就反而会好注重咧。因为佢哋咁细个，佢系听你讲嘅，你必须要讲啱嘅嘢俾人听，你唔可以含糊，同埋唔可以论尽。如果你讲嘢咧重复喺度翘嚟翘去，小朋友冇心机听，咁你即系讲完等于冇讲。咁即系话咧，我哋要讲嘢咧要就翻嗰个对象，然后你简洁啲。 即係唔好咁尋常，咁就 OK 咯。我就係用呢個態度嚟做嘢。我而家翻工啊嘛。
3: 咁你其實咧時要接觸一啲咁嘅小朋友咧，你咁中意學嘢，有冇學過啲兒童心理學？
1: 有啊，我因為其實我係一個好中意即係心理學嘅人嚟嘅。我讀中學嘅時候已經好中意噶啦，咁但係又冇得讀啦。咁所以後期我就去讀咗

0: 時叫 Open U 嘅，咁我就去讀咗個兒童心理學。咁样嘅，都读咗成两年噶我。
1: 咁其实咧，你知而家嗰啲阿妈咧，我真系有得人咧，即系觉得佢真系唔识做阿妈。因为虽然我唔系做阿妈，我更加会唔识做阿妈，因为佢哋多数都好重啊。但有阵时你重系冇用，一定要向住佢哋嘅心理咁样出发啊嘛。好啦，咁你系个专家咧，你学过啦嘛，咁样你觉得对付儿童应该系有啲乜嘢方向咁样样去应付佢哋？
0: 我反而学识咗点样对付，点样了解啲大人啊。
1: 哦、
0: 因为咧，我去学嘅时候咧，好多。多数都是妈妈，
1: 是
0: 咁样我就发觉，其实咧你个妈妈问嗰啲问题咧，其实就系个妈妈自己本身有问题，即系嗰啲问题嚟自于嗰个人自己本身啊。所以咧嗰个小朋友其实咧，我就觉得系受害者嚟嘅，即系如果因为嗰个父母自己本身有问题，令到个小朋友产生一啲问题，跟住个父母又走去问人，话过佢个仔有问题，咁不如你又自己去。
2: 检讨下自己，
0: 系啊，
2: 因为我都做过一段小时间嘅儿童节目啦。其实咧，对小朋友其实唔困难，对住小朋友嘅家长系好困难。
1: 哦，
2: 系啊，因为嗱，即系我谂谭先生都面对好多啦。小朋友可能摆个位，点解我仔佢摆呢个位啊？点解我仔系摆个位？点解我仔少句对白啊？点解？其实烦到咧，我就冇谭先生姐姐咁好耐性啦。讲多两讲之后，导演 P A， 不如你搞掂我先入座。
0: 我 lucky 啲，因为我80年代开始做儿童节目，嗰阵时候嘅父母唔系咁样，
2: 系咩？
0: 唔系咁嘅，系后期嘅父母咧就系咁啦。呢啲真系嘅，2000年之后嗰啲啊更加系咁。
2: 哇，我好想听多啲啊！咁啊，转头翻嚟谭咏英姐姐又讲下80年代嘅小朋友同依家有咩唔同啊？

0: 我突然间变咗问题儿童啦，谭美京姐姐，我一路接触嘅小朋友，我都觉得问题唔大，最难搞就家长，突然间叮话俾我听，八十年代嘅家长原来唔系咁嘅，咁系点嘅咧？
1: 八十年代咧，啲家长带小朋友嚟咧，佢真系想小朋友开眼界，俾佢见识一下，同埋佢哋知道电视台咧好多即系繁华。

0: 人哋嗰啲仔女唔
1: 係，
0: 所以係大家都係咁喎，唔係某一偶一為之喎，咁咪變咗好和平咯。
2: 咁但係你頭先都講到啦，二千年後嘅小朋友同家長又會變成點樣樣咧？
0: 又變成點咧？就會變到咧，
3: 明明我個仔自己打人噶啦，所以哎呀就係、是。人哋唔啱啊！點解佢哋話我個仔打佢係咪呢種？
0: 唔係啊，唔係呢啲嚇。我講下例子俾你，例如即係譬如我哋拍完嘢啦，咁好啦，咁啊夠鐘啦，啲父母就可以嚟接翻啲小朋友走啦。咁誒點解你阿媽仲唔喺度啊？咁啊哦，嗰邊咧拍緊即係啲歌。啲歌星喺度唱歌啊！佢哋嗰隔離廠睇啊，
2: 追星，
0: 佢一廠追星啊！
1: 即係其實帶小朋友入嚟咧，只不過係一個踏腳石嚟嘅啫，即係其實
3: 有個 pass 可以入去，
1: 冇錯，其實係追星嘅咁樣，
0: 係啊，即係有呢啲 case 咯，當然唔係話全部，但起碼佢哋咧係唔會。即系一嚟就去责备自己啲仔女先嘅，系、会怪咗人哋先。
2: 不过嗱，好老实讲呢样嘢，我就都要问一问阿林英姐姐嘅。嗱喺拍摄嚟讲咧，遇到几样嘢最麻烦嘅，一小朋友，二宠物。咁你喺呢两样里边咧，接触小朋友一定系最多啦。有冇发觉话，拍摄嘅时候都好影响个进度咧？因为我哋都讲。左人收工又如乜乜父母咁而谭咏英亦都咁有規律，就係话个通告明明我可以收工休息学嘢嘅，我明明要上堂啊或者我休息嘅，但係 over 緊喎，一个小朋友扭计喎，咁会唔会有呢情况？
3: 佢你心想扭计
0: 又咁嘅，其实呢又讲返唔同年代小朋友又唔同㗎喎、哦、即係如果又讲返呢，即係如果一开始呢四三零穿梭机嗰个年代啲小朋友呢，佢哋唔係扭计嘅，係会点呢？俾个波佢玩，个波咧拍拍下拍咗出镜，佢走咗出镜去追个波。咁呢啲你，咁呢啲你真系又唔会闹得佢啦，系啊，即系小朋友嚟噶嘛。咁譬如话，我做老师，我喺个黑板度写嘢，写一拧转面，佢真系佢仆咗张台，佢真系瞓咗觉。
2: 真係太攰啦，又要翻工。
3: 好啊，幾好呢啲 OK， 呢啲係生理上嘅嘢嚟㗎嘛，
0: 係咪？咁你係咪覺得好好笑？係
3: 啊
0: 係
3: 啊，
0: 以前你又上，你又唔會話好激氣嘅，咁啊叫翻醒佢，喂起身啦，
1: 喂好真實咯，係咪？即係因為你翻學咧，啲小朋友其實真係好 B B 嘅，
3: 鬧唔鬧得？
0: 唔係啊，因為嗰陣時嗰啲咧真係得三歲嘅啫，
1: 係
0: 好細個，
1: 好得意，
0: 好得意噶嘛，
1: 好得意。嗱，我反而有啲嘢咧，我好。想知嘅就係話，因為你頭先講到四三零穿梭機，其實裏面有好多好傑出嘅演員喺裏面，咁啊包括又有梁朝偉啦，又有周星馳啦，有鄭伊健啊、子珊啊等等。其實
2: 郭強咧，
1: 張國強
3: 係啊係啊，
1: 呢度都有。OK，
3: 佢仲先過我啊，係
1: 嘛？
3: 你制服啊？
1: 你覺得啊嚇，即係譬如咁多位嘅對手，你會覺得最深刻印象係邊幾位咧？
0: 其實個個有唔同嘅深刻喎，冇乜邊一個特別深刻喎，真係。
1: 係咪真係有一啲會特別
2: 啲石佬？
1: 係啦，嗱，呢一個係吳家樂唔係講嘅啫。
2: 呢個網上流。
0: 其實咧，我真係要澄清啊！你咪講阿星仔。
3: 係啊，係啊。
0: 其實真係我冇見過。
2: 哦。
1: 係咧，點解？
0: 其實我真
1: 係
0: 要澄清，我唔覺得佢會會去即係會咁樣樣喎，反而佢都費鬼事睬你，即係佢如果見到你錯，佢又默又佢又你個頭望落咧，佢望翻轉又跟行去，即係佢係唔會。佢唔會
1: 蝦小朋友，
0: 傷害你嘅。反而試過有一次，我最近睇翻一啲片咧，就係我哋每一年嘅12月24日，咁或者25日啦，我哋都喺總台嗰個停車場。唔知你哋有冇見過總台嗰個停車場？
3: 總台嚟㗎，係
0: 咪
3: 即係廣播道？
0: 係啊，
3: 廣播道，
1: 廣播道
0: 嗰度。咁咧一入門口咧，其實就係一個停車場，又先上啲大樓啊、錄影室啊咁。咁嗰個停車場我哋就會做一個 live show 㗎。就做一個兒童節目嘅 live show 喺12点咁樣嘅，咁啊，我記得嗰陣時我哋要排好多舞嘅，又要跳舞啊，又有故事啊咁。咁有一次咧，我就睇翻個片咧，就係我哋成班人咧，大人已經企曬喺度啦，著曬都係啲落雪衫啊咁。咁有啲小朋友咧就跳下有個跌倒，點樣跌倒？理論上咧，佢跌倒咪自己起翻身咯。我哋就已經企咗喺側邊啦。但係阿星姐走出去扶佢喎。但呢個係即係 instant reaction， 即係唔會諗噶嘛，反而佢又會有呢一個咁嘅心噶喎。

0: 而又有好奇一樣嘢咧，而家我哋就會覺得，即係而家係好多人都會講，就係梁朝偉比較內向，嗯、即係越嚟越中意自己一個人添。其實佢以前係咪都係咁樣噶？
1: 其實都有呢個傾向
0: 哦。Okay.
1: 即係佢唔係好多嘢講嘅，
0: 係係。
2: 咁佢咪好驚啲細蚊仔咯？你諗下我即係有陣時我都咁嘈，我自己都好驚細蚊仔嘈啊咁樣咁佢如果佢咁怕，即係人哋去騷擾嘅話，細蚊仔有陣時好天真噶嘛，即係過嚟搞你噶嘛，咁嗰陣時有冇睇得出佢係咁驚？
1: 嗱，又咁嘅。話說當年嘅兒童節目咧，其實我哋拍緊嘅時候咧，我哋係好少接觸小朋友嘅。
2: 哦，
1: 我哋只不過做出嚟嘅節目係俾小朋友睇啫。哦我哋系大人同大人一齐，一系就喺个飞机舱啊，一喺我哋嗰个主景度，大家倾下偈，喂，最近咩咁啊，跟住咁啊，星姐专系做坏人，咁跟住我啊专系做好人嘅，闹佢讲嗰啲正确嘅教导说话讲出嚟。
3: 同埋嗰两只大怪小怪都系人大人嚟噶嘛？
1: 所以我哋其实除非系做即系嗰个现场游戏、主持游戏咧，咁先至会接触小朋友啫。
3: 嗯，
1: 而接触嗰啲小朋友咧，系嚟参加玩嘅，个个都比较乖嘅。
2: 嗯，
1: 咁样。
3: 哦，咁啊就同依家唔同啦。依家嘅儿童节目咧，即系好多时都系小朋友
2: 主
3: 导噶嘛。
1: 系啊，系啊。
3: 哦，咁啊，真系个年代完全唔同咗啦。咁啊，不如咁样啦，我哋今晚就倾住咁多先啦。
2: 好，
3: 听晚继续同阿谭玉英姐姐再倾过。
1: 有你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十点四十五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晚上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其中黑雨警告生效一个钟。天文台说，晚上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雨量，而沙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渠务署表示，截至晚上十点，一共确认四宗水浸报告，已经即时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跟进，已经完成处理其中三宗的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和沙田曾大屋，正全力处理位于新田永平村路的水浸个案。署方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遣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而在大雨期间，港铁在黄大仙站、彩虹站、鲗鱼涌站和深水埗站一度关闭部分出入口作为防护措施。荃湾中心一期一共五座住宅大楼和残疾院舍停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事件亦导致有关大厦的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水务署派出两架水车到场提供食水，关爱队在场协助。当局开放社区会堂和体育馆给有需要的居民暂住。有居民带同日用品和随身行李乘坐接驳巴士到有充身设备的全景围体育馆暂住和休息。民政署联同关爱队在场设置援助站，不少住户到援助站为手机、手提风扇等充电。有经营小型超市的商户就说，停电之后随即将冷藏食品暂存在附近相熟的商户，估计停电导致损失几千元生意。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止交火之后，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经结束今轮的军事行动。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南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或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后续措施。以色列电视台其后引述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应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但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会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78点，升2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3点，升7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09，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幣6.781，英鎊對美元1.335，歐元對美元1.155，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

0: 二。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31.97美元，賣出4332.8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晚上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雨量，而沙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明日凌晨一点，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Siri 啊，
2: 系
1: 今个礼拜我哋终于开股啦，
2: 系开咩股啊
1: ？Gary 今日带咩人上嚟啊？
2: 哦 ，OK， 呢个股原来系 OK，
1: 佢带咗个男仔上嚟啊，
2: 好高大嘅男士，
1: 佢系咪想同我相睇咧？
2: 你可以嘅，你之后安排下咯。
1: OK， 我惊呢个男仔跳掣啊！我哋讲下佢哋今日系咩人咩嘉宾？
2: 今日我哋继续有请到明爱向晴轩家庭危机支援中心高级督导主任啊吴志乐先生 Gary 喺度，同埋佢带嚟咗一位非常高大嘅社工阿 Paul 喺度。Hello。
1: 好，头先所讲咧，我相信咧，而家咧阿坡哥咧系跳掣嘅相。
2: 唔系，但系我觉得佢呢个身形好好啊，
1: 系，
2: 因为点解咧，即系好有安全感啊，你明唔明
1: 啊？可能佢会觉得被 Gary fit 咗啊，明明想你话讲我哋工作嘅嘢
2: 啊嘛，
3: 如果你再咁讲，佢真系跳啊。
1: 系啦，即系我哋今日嘅主题真系就系讲跳掣。
2: 系，
1: 我想问下而家嘅都市生活啦，即系尤其是香港咁成日都话繁忙咁劳碌啦，系咪跳掣嘅机会比率系比其他地方大好多嘅咧？
3: 咁我冇做过呢个研究喎。
1: 你自己觉得身边咧？
3: 我就系讲到我自己啊，一个星期都起码跳几次啦。
1: 哇，咁阿波咪好唔开心。阿婆真心地笑啊！
4: 系啊，当你只老板跳掣嘅时候，你都会跟住跳噶。
1: 哦，即系你哋两家就互跳啦咁。咁大件事，
3: 有阵时候会系咁噶，即系其实有阵时候可能你又跳掣，跟住咧，因为你嘅跳掣啊，令到我都跳掣，
1: 系，
3: 即系有阵时候好多家庭互动嘅关系都系咁样样咯。
1: 所以跳掣系真系会传染个情绪跳掣呢样嘢。
3: 我可以咁讲就系，即系好 common 咯，即系个个都会有经历过嘅，一定都会吓。咁你哋有冇经历过？
1: 梗係有啦，小月
2: 情緒上嘅跳掣啊
1: ，Gary 又好勁啊，推翻波嚟我哋度啊！
2: 我想首先了解一下，究竟點先係界定咗我情緒係跳咗掣咧？
1: 咦，係，
2: 因為好多時候其實我唔知道自己係跳咗掣嘅。

0: 系
1: 啊，呢个好嘅问题啊，俾翻我帮我答啦。
2: 猜波喺度，
1: 其实跳掣即系我哋即系一个比喻嚟嘅，我哋讲紧嘅就系即系当我哋即系面对住一啲突如其来嘅事件，或者有一啲事件啦，总之有啲事件而令到我哋咧有一啲急性嘅反应，一啲急性嘅压力嘅反应，例如就系我哋突然间好嬲啦，突然间好惊啦，突然间面红耳赤啦，好想闹人啦，吓咁呢啲都系一啲嘅跳掣嘅反应。咁跳掣当然系即系咁样样嘅理解嘅话，我哋可以有啲轻微啲嘅，有啲比较严重啲嘅跳掣嘅。
0: 轻微啲算唔算叫匿埋啊？即系我想逃避。呢、这個算唔算叫跳掣呢？即係有啲人我成日會見，
2: 係咯，定係一定情緒好波動先係跳掣咧？即係一定要發出嚟嗰種先
1: 叫，
2: 定
1: 係
2: 有
1: 分級數嘅？呢個真係多謝你呢個問題，因為跳掣咧，我哋主要有幾種嘅。有一種跳掣咧，我哋叫做一個fight 同埋 flight 嘅 response，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有陣時候跳掣咧，好想鬧人啊，好想發脾氣啊，發出嚟嘅拍台走嗰啲嘅
0: 邊個界別啊？
1: 咁嗰啲就係 fighting mode 啦，即係係啦。咁咧，有啲人跳掣咧就係好想逃避嘅，好想走咗去嘅，即係其實嚇，即係總之好想匿埋嘅。咁嗰啲咧就係即係避開呢啲危險嘅。咁呢個就係 flight 啦。
2: OK。
1: 咁但係仲有一種跳掣嘅反應咧，就係你頭先講嗰啲啦，即係直情係成個人匿埋嚇，唔願喐，周圍唔去見人。咁甚至乎成個人呆咗。嗱呢一種跳掣反應咧，係經常地被誤會咧。成為呢個嘅好正常啊，佢好平靜啊，但係其實你諗下，如果遇到一啲好突發嘅事，而嗰啲好大件事，你有一個咁樣嘅反應咧，
2: 其實
1: 唔係
2: 正
1: 常。咁、
2: okay.
1: 所以我諗，即係識得點樣去，即係知道自己幾時跳掣，知道自己跳掣嘅時候係點樣，咁其實呢個都係我哋點樣去處理危機嘅第一步。
2: 我想問人跳掣係咪得一個模式㗎？即係佢跟翻佢唔同人嘅性格得一個模式，即係可能我 keep 住我跳掣咧，就係想反台，即係就係爆出嚟㗎啦。咁佢就每一次跳掣都係爆出嚟，定係唔係嘅？可能人有時真係按自己情緒，有時我會想反台，有時喂唔係我想匿埋啊，係啦，會唔會咁嘅咧？
1: 你哋係咪淨係得一種㗎？
2: 我唔知啊，就係、
0: 是、我諗下先。
2: 係咯，我就喺度諗緊究竟係咪、
0: 我試過真係有幾種唔同，
2: 有幾種嘅
0: 唔同階段咯。有段時間我係真係會
2: trigger 到唔同嘅原因嘅，
0: 係啊，係、我會試過有段時間有半年唔想同人食飯噶，跟住即又會成日發脾氣，但係就發喺唔同界別嘅。我對我媽就係咁。
2: 如果有人同你講我冇跳過掣，咁係咪都係唔正常咧？
0: 係喎、係喎，會唔會㗎？
1: 我就未嗱，我咁耐，因為我嗰個工作嘅地方就係日日都會跳掣，所以我真係唔係好識答有冇人係從來都未跳過嘅咧咁樣。咁我覺得我都好想認識一下，即係如果你話俾我聽，你從來都冇跳過掣，我都好想見一下你究竟即係學一下嘢，點解你可以從來都唔跳咧？
0: 會唔會有啲人反而就係收埋？即係佢嘅跳掣，
2: 係
0: 即係我意思係佢知道自己想跳掣，
2: 即係跳掣，但係冇跳出嚟嗰個算唔算跳掣咧？
0: 係啦，即係好似阿波，你有冇試過咧？反而
3: 我自己就都成日跳掣嘅，但係你啱啱講嗰個情況，我自己就覺得其實都可能係啱啱 Gary 講flight 嘅一種咯。咁佢逃避緊一啲嘢啊，又或者佢即係嗰一刻佢想逃走，系啦，咁可能都系一种佢嘅即系跳掣嘅反应嚟嘅、不过佢表现嘅形式系用咗一个即系啱啱你哋讲嘅种形式去呈现出嚟嘅啫。
0: 咦，睇嚟阿波似系呢一个界表逃避咯。
3: 我就即系两款都有嘅，系啦。
0: 但系我想问下咧，人点解会跳掣嘅咧？
1: 人點解會跳掣呢？有陣時候同我哋嗰個構造都係有啲關係，因為人始終都係動物嘅一種啦。咁動物咧都係有啲本能嘅反應，而我哋嘅大腦，即係唔係我大腦，我哋嘅腦咧，即係都係主宰住呢一個即係呢一個行為嘅。因為其實某程度上咧，跳掣可以講咧就係即係一件好事嚟嘅。咁跳掣即係等於跳 fuse 咁樣，咁其實跳 fuse 係好事嚟嘅，因為其實佢可以避免咗一啲更大嘅危機啊嘛。咁人嘅跳掣都係一樣啦。其實原來人咧個腦咧一個部分叫 amygdala 嚇、杏仁核。咁當遇到有危險嘅時候咧，呢、一個杏仁核咧就會著燈。咁咧就會令到咧人咧自然地嚇、就會少啲用大腦去思考，所以咧好多時候我哋學好多嘢就係、即係其實你又可以點樣教仔啊，你又點樣可以同你老公老婆相處得好啲啊，你點樣同阿媽相處得好啲，聽好多道理，聽好多嘢，但係發覺咧一有衝突一有危機嘅時候咧，你發覺用唔到噶，點解用唔到咧？就係、因為其實我哋都已經咧係跳咗掣咧，嗰、那個杏仁核有個信息。

0: 我哋因为要快嘛，即系因为动物求生嘅本能嚟噶嘛，我哋要快反应，所以我哋就唔好咧，俾我哋自己咧可以即系有好多时间慢慢思考啊咁样样，咁所以我哋就会即刻就会有一个习惯性嘅反应咯。咁呢个我哋亦都可以理解为一个跳掣。
1: 咁我想问跳 fuse 就知道我哋要去揾翻个电箱去拍翻个掣啦。咁如果人嘅跳掣，我系咪都系要揾翻一个位，令到自己可以打翻开个掣咧？
0: 我同意噶，即系其实首先第一样嘢咧，我哋跳咗掣嘅时候咧，先唔好再令到件事更加差落去先啦。即系第一件事，我哋即系先唔好，即系知道自己跳掣就唔好再令到自己跳多几个掣啊。咁第二就系、是、啊，点样样可以即系我哋叫 reset 啦，或者 resume 翻啦吓。咁就系、是、即系你知道自己跳掣，然之后咧点样样可以让自己咧定翻落嚟，平静翻落嚟，原来都系有 skills 嘅，即系都有 technique 嘅。咁然之后咧，我哋定翻落嚟咧，我哋先至再同人哋有翻个关系啊，先再慢慢讲道理。系因为通常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经验同人闹交啊，或者可能自己跳掣嘅时候咧，越听道理咧就越猛嘅。
2: 系啊，越跳啊，你冇再同我讲，系咪好熟啊？我睇到。
0: 吓、啊，即系讲乜都冇用嘅，讲乜死乜咁样样，系咪？因为嗰阵时候系唔会理性噶啦，即系其实唔系一个理性思考嘅过程。咁、你讲啲乜或者听好多大道理咧，其实都系讲唔通。但系当无论你话亲子、父母、子女又好，夫妻又好，同事之间或者点样样都好，你通常一跳咗就系咧讲道理就系唔得嘅，即、刻讲道理唔得。但系你定咗落嚟咧，之后有翻个关系咧，就可以慢慢讲啦。

0: 一首歌翻到嚟啦，我哋继续咧，就系今日嘅主题就系讲情绪跳掣。
1: 我觉得呢个跳掣呢个名字改得好好，
0: 系啊，
2: 机改。
1: 唔系因为点解咧？因为呢个用科学嘅理念嚟讲咧，大家屋企真系如果试过跳掣嘅话咧，就知道有时咧系一定因为某个电器负荷过重啦，或者某啲嘢系佢有个位裂咗啦，跟住咧你会发现咧，如果你系咁打个电箱咧，打唔到嘅，你一定要揾翻嗰个问题，揾翻个电器掹咗嗰个掣，你先可以去打翻开个电箱。咁所以好多时咧就系唔好喺跳掣嘅时候处理问题啊嘛。啱啱Gary都话，我哋可能真系要揾到嗰个问题所在，但系系咪真系咁容易可以揾到个问题所在而可以掹到嗰个部分嘅掣咧？
3: 咁或者我讲一讲咧，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比喻啦。咁我想讲咧就系简单跳掣咧，啪啪咧就已经 OK 啦。但系你头先讲嗰个问题咧，似乎咧就系经常性地跳掣。咁经常性地跳掣咧，我哋就唔系做一啲危机嘅召唤噶啦。即系呢，我哋咧就系即系做一啲深入啲嘅理解，然之后去真系尝试咧。我唔可以讲话。那個角度係要處理問題，因為有啲問題真係唔能夠即係處理嘅。不過，我哋可唔可以揾到個理解，揾到個明白，點樣樣可以咧唔好跳咁多？咁我諗呢個係即係嗰個方向。
1: 係，因為咧好多時跳掣咧，你會係固定一個人嘅。
2: 係啊。
1: 但係咧，唔知點解嗰個人咧，硬係好容易令到你咧跳掣嘅。
0: 或者你嘗試都會覺得，我唔好對住佢再跳掣啦。
1: 成日都咁同自己講
0: 嘅，同我自己講啊。
1: 係唔知點解一見到佢咧，佢講一句嘢你又懵㗎啦。
0: 係咪真係會有專人令你跳掣咧？
1: 特別敏感嘅你對某個人。
0: 係咯。
4: 不如咁啊，我又分享一个故仔俾大家听。
1: 好啊，
4: 咁啊，因为特登讲到话为咗一个人而跳掣，咁我话即系分享我自己嘅生活啦。
1: O、okay, K， 你为咗边个而跳掣
4: 经验咧？嗱，请教一下大家，如果你系呢个情况，你会点样做？
0: 系咁啊，我哋觉得我自己好有用啊。
4: 系啦，即系集思广益。最近咧，咁就我同我太太咧都有一个跳掣嘅经验。
1: 系
4: 咁就我试完，我上个礼拜或者上两个礼拜喺屋企。
1: 你讲完翻唔翻到屋企噶？
4: 翻到嘅，翻到嘅
0: ，O K 噶嘛。
4: 咁如果翻唔到嘅话，你哋即系收留我啦。
0: 咁我佢哋有备战中心，佢哋有备战中心，
5: 欢迎你。
4: O、okay, K， 好，咁我唔希望系咁啦。
1: 系，
4: 咁
0: 有个热线嘅。
4: 咁我喺屋企就执屋啦，咁样。咁我哋屋企有个零食柜嘅。
1: 系，
4: 咁就入边有一包我以为过咗期嘅白兔糖。咁我就抌咗。咁然后咧，隔咗一个礼拜之后咧，咁我太太就揾个零食柜咧，就揾唔到嗰包白兔糖。咁佢就喊咗一晚嘅。咁佢就質問我咧，係咪我抌咗咁？咁我就同佢講話過咗期咪抌咯。咁佢就嗰一刻咧，佢就冇回應我嘅，就喊得好犀利。然後咧，佢淡然咁同我講咗一句咧：包白兔糖咧係我婆婆俾我嘅。佢婆婆唔喺香港嘅，係喺外地。咁我嗰刻咧。我就跳咗掣嘅，我係用咗 freeze 嘅，咁我就完全唔識反應啦，咁我就 freeze 咗啦。我知道，原來呢包糖對佢嚟講好緊要。咁咧，佢喺嗰個時候咧，其實又翻去咧，啱啱我哋講咧，你越講道理或者越嘗試去努力解釋一啲嘢咧，佢係越會喺嗰個情緒當中。咁就咁就請教下大家，如果即係喺當其時你哋係我嘅話，咁應該要點咧？
1: 打个企定咯，错要认咯，系唯有咁噶啦，系嘛？
0: 呢坛嘢摆明你唔啱啦，唔通你仲想走去反驳咩？做唔到任何嘢喎。
4: 但系我又意识到，其实佢都跳咗掣。
0: 你咪氹佢咯，狂氹佢咯，即系好似嗰只。即係嗰啲叫咩？就係扁嘴嗰啲啊，氹唔好嬲啦，唔好嬲啦！女仔係最易咁樣氹噶啦，係啊，幾長時間氹五日，你都要咁樣氹啊
4: ？OK，
0: 係啊，我覺得係咁啦，啱。
1: 咁你最後嘅做法係點咧？你首先跳出咗嗰個掣啊，定係佢首先跳出咗嗰個掣咧？
4: 係啦，咁我嗰個反應咧，其實我覺得就係、是、其實我就係想話俾大家聽，我都係一個普通人嚟啫。咁就係我係跳唔到出嚟嘅。
1: 哦，
5: 出聽訓。
4: 系啦，跳唔到出嚟，亦都唔系咁容易。你可以喺嗰一刻咧意识到自己跳咗掣咧，就即刻可以做到啲嘢嘅。咁但系咧我都有尝试去解释嘅，但系我发现到咧，当我一解释嘅时候咧，其实越嚟越 worse。咁佢又会好多情绪，越多反驳。咁我又尝试想反驳佢嘅反驳。
1: 系。

0: 啲嘢就 escalate 上去。
1: 明白。
0: 咁我即係最尾就用咗一個 time out 嘅方式啦。咁、我哋約咗個時間，想喺第二日 review 嘅。咁嗰一晚就一個 silence 嘅啫，就完咗啦。
1: 我想問係咪越親密嘅關係越容易會、令到跳掣呢樣嘢發生咧？
0: 我諗我會形容越親密嘅人咧、其實佢因為你好似啱啱所講，其實你對住越親密嘅人咧，佢俾你一個好大嘅安全感。咁所以佢亦都好清楚其實你嘅軟肋喺邊度。咁所以當你講一啲説話，又或者你要去 provoke 你身邊親密嘅人咧、其實我覺得係特別容易嘅。
2: 我想講真係㗎，即係我對住我媽係咁嘅，但係我每一次咧一跳完掣之後，我就會道歉，或者我心裏面真係會內疚。我想問一下人係咪就係咁樣嘅咧？就是、當下跳掣嘅時候，根本上就空白，佢唔知道自己做緊乜，或者佢唔知道自己跳咗掣，但係往往後面就會內疚嘅咧。
0: 我諗就即係。點解會回應到即係跳掣嘅時候？
2: 因為你內疚啦，
0: 要先情後理嘅意思就係咁解。
2: 先情後理，
0: 即係當我哋一有情緒嘅時候，我哋會事後咧，我哋嗰個嘅認知咧嘅能力先至會出翻嚟嘅，就是、我哋意識到啊，原來呢樣嘢咧，係我哋做得 over 咗，但係當刻咧俾個情緒淹沒咗嘛。咁所以跳掣其實就係一樣越過咗大腦嘅事情咯。咁我諗亦都解釋咗點解我哋好多時同人。相處或者在關係上我們很多時候都是個情緒發了出來然後才後悔、我想這個其實正正就是一個回去生活中一個修練或者一個練習、就是我們怎樣可以在一些生活的時候盡量讓自己意識到在這些情緒當中呢我們第一件事是怎樣可以定了下來先、stop 了自己、我想道理的東西或者即後面才再說會比較好
2: 咁我又想问一下啦，作为两位啦，咁有啲乜嘢跳掣或者情绪上面，你哋系可以帮助到佢哋嘅？即系向晴轩又点样去帮佢哋跳掣呢个情绪嘅人？
0: 我谂我哋平时接触啲即系舍友啦，咁如果我哋知道佢嗰一刻跳咗掣嘅话咧，我哋会同佢做一啲 grounding exercise 嘅，咁尝试帮佢可以翻嚟此时此刻嘅。咁我哋譬如喺个环境上咧，我哋都有一啲，譬如一啲，即系一啲可以俾佢即时可以捉喺手上面嘅木头啊，或者石头啊，用一啲触感咧，帮佢可以翻嚟此时此刻。又或者我哋会同佢做一啲呼吸练习咧，去帮助佢可以喺嗰一刻定翻落嚟先，起码喺佢好紊乱嘅状态当中咧，可以揾到。一樣嘢咧，可以俾佢定落嚟，翻嚟呢一刻，咁先至再同佢繼續傾落去咯。
1: 我想問跳掣呢樣嘢係一刻嘅定係可長可短嘅？即係嗰個時間上嚟講，即係我只係跳一刻，可能我好快就會知道自己哦唔得，跳咗掣，定係可以有人跳好耐嘅嗰個掣？
3: 我諗想講就係、即係跳掣係因人而異啦。而除咗頭先阿 Po 所講就係、我哋有啲咩 exercise 去等自己定落嚟啊、冷靜落嚟之外咧，更加緊要咧就係、我哋識得點樣樣咧去知道留意到自己跳掣。即係留意到呢個都係好緊要嘅。同埋咧，我都想補充一點咧、就係、即係其實跳掣人人都有嘅，其實唔緊要嘅。即係跳咗之後，咁我哋定翻落嚟咧，其實係可以即係處理翻或者修補翻嘅。即係大部分嘅人其實佢哋自己都可以。有自己处理跳掣的能力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十点四十五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晚上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其中黑雨警告生效一小时。天文台说，晚上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雨量，沙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荃湾中心一期五座大厦停水停电，关爱队分批派员到多座受影响大厦，带同食水等物资，逐家逐户了解住户的情况。有受影响的大厦晚上贴出消防装置失效通告，说因为消防装置因损坏要暂停操作，直至另行通知。有份上楼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郭芙蓉表示，从物管公司了解到，因电力供应受影响，令到食水、咸水供应以及警钟等火警系统亦有机会失灵。他说，去到上海楼洗楼嗰阵，有逐家逐户拍门，发现个别住户决定留喺住所，包括有住户因为屋企有学童听日要考试，决定留喺屋企。事件中一间院舍受影响停电，涉及大约170名院友，部分因为紧急医疗需要，较早时已经被送走，余下大约80名院友会分批由接驳巴士接走。政府提出全民 AI 普惠计划，今明两个年度初步估计举办超过200场活动，预算开支5000万元，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预算5000万元是试水温，未来如果有需要，相信会继续加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秘书长周可桥指出，当局会透过三间机构，即是数码港、香港科技园以及生产力局，举办有关课程，尽量减少资源重叠。周可桥解释，数码港负责的活动主要针对学生、弱势社群和长者，科学园就针对大专生、研究员等较高阶群组，生产力局协助中小企和在职人士。他又说，会视乎实际操作，检视能不能够在现有资源下做得更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00。啱啱跳咗50900点，升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6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3，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5，人民币6.783，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9.57美元，卖出4330.8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

0: 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4: 我知道，6月11日至12日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3: 你点知嘅？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5: 他他他，今个星期五纪念日嘉宾有徐嘉晴。
6: 入咗行之后，以为签个公司就系万能嘅，原来唔系啦。
7: 其实好多外界嘅人都系咁谂
6: 嘅，可能喺街度突然间有声，
8: 我想签你啊咁样嗰啲。
6: 系啦，或者参加嗰场
7: 好有体会啊 ，Simi 好有体会噶。
6: 系啊，
8: 我体会唔使讲你，
9: 咦，好似有段古啊。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11: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灵魂都俾埋你啦。

0: 做好 demo 嘅音乐部分之后咧，监制叫黄伯翻去试下填词嘅。填完虽然冇采用到，但系就表达咗佢过往一年对于自己做歌手嘅想法，希望以最真实嘅灵魂与乐迷接通。作曲江辉黄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丁月。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3: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4: 入水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3: 市民会望到，车车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4: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11点半新闻过后嘅直播室嘅，仲有泳儿同思瑜喺度。
2: 嗨嗨！
1: 最近呢个宠物经济咧，真系起飞啊！我觉得，跟住咧，而

0: 呢已經喺度籌備緊呢寵物嘅餐廳㗎嘛。咁我哋可能好快就會見到呢好多餐廳呢係可以帶啲狗狗啊貓貓啊入去食飯啦。咁食飯嘅時候呢大家就唔使話趕住返屋企要睇啲貓貓狗狗啦。咁、但係呢好多時呢我哋其實照顧啲貓貓狗狗嘅時候呢都好想知道呢佢每一次嘅喵啊每一次嘅喔啊係同我哋講緊啲乜嘢㗎。
1: 係啊
0: 硬係覺得呢佢係好多嘢想同我哋講㗎。但係由於呢個語言唔通嘅原因啦即係雞同鴨講啦咁變咗呢我哋就只可以估啦。咁估起上嚟嘅時候呢有時又未必係可以估得準啊。即係我哋覺得準啫。未必佢係真係表達緊嗰樣嘢㗎嘛。
1: 或者我哋要用埋佢其他嘅嘢去估佢或者猜測佢到底係點。例如有陣時咪話貓貓狗狗佢哋個嘴會笑嘅開心嘅時候咁、你知道哦係啦佢開心地同我講緊嘢。或者佢嬲緊嘅。或者佢搵隻手拍你嘅就即係佢嬲緊咁樣同你去講嘢哇咁樣即係或者個表情個語氣啊，個語氣話俾你聽嬲定係咩？雖然之前曾經係睇過啲短片，唔知真定假啦，咁就係有啲嘅動物啊，佢會同你講嘢嘅，但係講嘢簡單音嚟嘅，即係好似鸚鵡咁樣好簡單嘅。
0: 咁誇張咩？
1: 係啊，係有啲貓貓狗狗佢係識講嘅，但係全部都係嗰啲單字又或者可能係勁簡單一兩隻字嗰啲咯。
0: 喂，不過唔係、我老實、我成日覺得我屋企嗰只貓咧係識講嘢嘅。
1: 係佢講咩？
0: 因為佢每一次我翻嚟咧，佢喵起身嗰個喵咧係好似 hi hi 咁樣嘅。我成日話哦 hi 真係㗎，佢嗰個音係直頭係咁樣㗎，好神奇㗎。
1: 咁你當佢嗌你 hi
0: 啊？我 OK hi 仲要有時咧，我唔應佢嘅話咧，佢 hi 得幾激烈下㗎。
1: 嗱，我上網睇類近好似你咁啦，即係佢 hi。咁样，即系有啲系咁样嘅，
0: 两个音节有啲太多啦。
1: 咁我唔知道嗰条片系即系而家所讲嘅 AI 定系点啦，但系有啲片系好旧嘅，同埋系 AI 未再发展嘅年代，即系早一两年嘅时候睇嘅呢啲片喺个社交平台度。
0: 系咁 AI 咧可以将啲可能动物嘅片啦，或者将啲动物识讲嘢之余咧，可能真系可以帮大家咧了解动物或者系了解呢个动物嘅语言更多。而家嘅话咧，可能我哋要靠啲动物全心。或者啲特殊嘅朋友咧，先可以令我哋知道究竟佢讲啲乜嘢啦。好多时仲要唔系嗰个叫做即时啊，通常系嗰啲大件事啲啊，或者佢真系哇讲咗好耐咯呢句说话，或者系呢个表情做咗好耐，大家先会去揾可能一啲专业人士帮手啊嘛。但系咧日常究竟佢每一次可能我喂紧佢食嘢嘅时候，佢讲紧乜嘢啊？转粮佢究竟中唔中意咧？大家都会好想知道究竟佢每一次嘅叫声背后嘅意义啊。咁而家咧就喺杭州啊，有一个叫做公司出咗一部机器啊，系令到大家好关注嘅，因为咧佢就声称咧可以将一个动物嘅叫声啊，翻译成人话嘅一个 AI 翻译器。AI 翻译器大家应该唔陌生啦，而家好多时候可能无论任何语言都好，我哋真系而家系靠部电话去翻译啦，尤其旅行嘅时候啦。而家已经系可能越嚟越厉害，系有啲录音笔啊，或者一啲耳机咧，直头系话可以即时传译嘅。
1: 系，
0: 即系你讲嘅时候咧，我就即刻听翻我自己嘅语言，跟住之后咧，我就可以讲俾佢听我嘅语言之后咧，佢就会 jam 翻你嘅语言，跟住我可以播俾对方嘅人听。咁之后咧就可以做一个叫做无障碍嘅沟通。
1: 我想讲咧，打个岔，即系唔好讲动物主啦。即系你讲开呢个 AI 嘅翻译有几夸张咧？最近同啲 friend 食饭嘅时候，发现咗一个原来 AI 嘅翻译，可能未必有咁多人去了解或者会有知道嘅，就系、是、某一个嘅电话品牌。你同嗰个对方嗰人倾偈，原来你系可以即时做一个翻译。即系例如当 Siri 你讲泰文嘅，咁而我系讲广东话嘅，系啦，你不停揿踩揿踩咁样嘅时候啦，咁我听唔明，咁跟住我就可以 set 啦，就系、是、泰文转，咁可能我哋就可能而家暂时未有广东话啦，就可能转
0: 普通话
1: 咁样，
0: 或者英文咁样，
1: 转完之后佢跟住我哋都话唔明咁样啦，跟住佢就示范一次俾我哋睇，跟住佢就原来就
0: 系
1: 打个电话去俾嗰人嘅时候，譬如你不停喺度讲嘢啦，
0: 惨咁样啦，
1: 个电话入面会即时即刻翻译翻个普通话同埋有文字嘅普通话，喺个荧光幕度弹出嚟，系啦，逐句逐句即刻系弹翻晒出嚟。咁但系个弊病就系乜嘢咧？个弊病就系
0: 好好啊，仲有弊病咩？
1: 有啊，个弊病就系而家我同你倾紧电话啊嘛，咁如果佢不停仲喺度讲，譬如你头先讲嗰啲嘢，咩啊？
0: 可唔可以弹字唔好弹音咧？
1: 系啦，我哋有研究过就系你瞄咗个音佢得唔得？佢唔得，因为原来呢个 function 其实就系最想用嗰样嘢，就系我哋即时互动嘅时候可以即时翻译。

0: 咁如果對方都唔明我哋廣東話嘅時候啦，未有廣東話支援啦，即係當普通話，佢唔明嘅話，咁我喺度講普通話啦，對方係即刻可以翻譯翻普通話嘅泰文係啲乜嘢。咁如果佢瞄咗嘅話，咁咪做唔到呢個功能咯。但係個問題就係乜嘢咧？就係對方其實都聽到呢個普通話嘅翻譯咯。
1: 咁冇問題嘅，佢都唔識聽普通話。
0: 嗱。咁係一個問題囉，個問題就係個人都唔識普通話，咁點解你仲要搵個普通話滋擾佢呢？
1: 咁冇計，佢嗰個 system 係教呢樣嘢㗎嘛，咁但係佢經過呢一個過程之後，佢可以將我嘅嘢係咪表達返泰文俾佢聽先。
0: 但係因為我自己又重複緊我自己講嘅嘢嘅時候，咁佢咪會亂囉。因為有兩個人喺度講緊普通話咯，
1: 即係
0: 你明唔明我講咩？
1: 等佢講完先至一句一句嚟得唔得啊？冇咁高負荷啊！
0: 都可以嘅，但係就呢樣嘢就會尷尬咗，因為
1: 慢啲咯，講慢啲咯。
0: 係啦，因為我 friend 就係諗住就話我唔想俾佢知道我唔識泰文啊嘛，我就諗住搏，跟住好彩佢哋話試咗先，如果唔係就核突啦。
1: 呢啲係嗰啲正常日常溝通好簡單嗰啲，我要買杯咖啡，我要食個餐嗰啲溝通嚟嘅，就係薯條要唔要落鹽，跟住要漢堡包要唔要。即系逐句逐句，我觉得而家系做得到嘅。你话真系好似我哋女仔嗰时讲八卦咁样，梗系搞唔掂啦。
0: 成篇嘢咁样，
1: 同埋呢啲可能我觉得系，
0: 我哋去旅行 book
1: 系啦系啦，即系最简单嗰啲书面语，同埋系可能大家会比较常用嘅一啲词汇啊，大家一句子，我觉得系准嘅而家。但系你话去到一啲日常嘅沟通啊，可能带有一啲自己讲嘢嘅色彩，或者系地方嘅谚语啊、俚语啊，或者一啲嘅口头禅嘅时候咧，我觉得佢系未暂时系未做到呢件事住嘅。但系我觉得慢慢地佢嗰个可能资料库越嚟越强啊 ，AI 越嚟越强嘅时候咧，我觉得系指日可待，系变咗系真系可以做到倾偈无障碍，只不过要等。

0: 機器係
1: 任用㗎啦，
0: 係啦，咁、
1: okay.
0: 係只係價值1000蚊留下，我覺得好合理，好抵性價比添。
1: 你咁中意買把鬼嘢？
0: 唔係嗰動物係嗰個問題係乜嘢？即係首先我要有隻動物啦。
1: 咩？你去你爸爸度攞只貓，你咪試咯。
0: 哦、即係要攞翻去試啊！
1: 係啊，你試完之後話翻俾人得唔得啦？
0: 跟住咧，佢嗰個準確率話係 94.6% 啦。跟住好多人咧就會話：，究竟係咪真係得㗎？翻譯員係咪真係翻譯到㗎？如果做唔到嘅話咧，就變咗唔係翻譯機嚟㗎咯。呢個係咩咧？就係人類嘅智商檢測儀嚟㗎咯。
1: 喂，但
0: 係
1: 我想問個問題先，呢一個翻譯機可唔可以係我都錄翻個人話，跟住佢變翻啲喵喵星球話，跟住俾只貓聽先？即係譬如我話俾佢聽就話：，喂，小貓貓，你今次呢個罐罐好食啲，定係啱啱兩個禮拜前罐罐好味啲啊！跟住之後我講完之後，佢真係聽得明嘅。
0: 暫時係只係單向嘅啫，即係只可以將呢、這個佢嘅語言翻譯做人話，咁、但係咧就未可以將呢個人話翻譯做呢啲叫做寵物話。咁、但係咧呢個準確率咧，我又覺得有待考察，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冇辦法問翻佢啱唔啱啊嘛。咁、我唔知道佢準唔準噶。
1: 同埋個問題就係、是、呢、這個你啱啦、第二樣嘢就係、是。嗰、那個機自稱九啊幾個 percent 啫嘛，個準則係點先？
0: 係
1: 點樣為之佢有九啊幾個 percent 係代表佢真係聽得明先？
0: 係啊，所以變咗係咪聽得明啦？咁佢翻譯嗰樣嘢究竟係咪寵物想講嘅嘢啦？呢樣嘢真係好有待去測試同埋商榷嘅。但係佢哋會有呢個數據去檢測，我相信佢哋都可能係做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嘅測試嘅。但係係咪每一隻貓貓狗狗講嘅語言佢都翻譯到咧？因為我成日覺得咧，其實貓貓狗狗都有。分唔同國籍啊，或者係唔同跟唔同主人咧，佢可能會有唔同嘅語言噶，即係指令都會唔同噶，即係可能喺外國嘅狗要聽英文嘅，咁樣嘅，跟住之後可能我哋坐低咁樣，即係唔同語言應該會有唔同嘅指令出咗嚟噶嘛。
1: 我想講咧，呢、這個我證實話俾你聽啊，係真嘅，
0: 係咪啊？
1: 話說咧就係咧我去到其他地方啊，我成日會唔小心地跟住講翻我自己嗰啲話，係就哇呢種貓你好得意啊，喂過嚟過嚟過嚟咁樣咯，唔理我喎。
0: 係跟住冚冚冚佢就冚啦，係嘛？
1: 係啊，唔係攞嘢食。
0: 咁呢個係國際通用語言嚟喎。
1: 係又或者即係而家咧有陣時我翻咗去大陸嘅時候啦，跟住之後我同佢講點解唔理我嘅，跟住就喂小貓咪你好可愛啊，跟住之後撩佢講嘢啦，跟住佢又可以聽得明佢行翻過嚟喎，過嚟，跟住之後佢真係行過嚟嘅喎。
0: 哦，
1: 係啊，所以我就發現。啊！我講廣東話，佢真係聽唔明噶，
0: 係真係一
1: 個語言聽慣咗，
0: 係啦。咁所以變咗，呢個機器係咪可以通用於所有語言？我覺得有待測試嘅。你話將來會唔會或者呢部係咪真係準確咧？未知，我真係覺得未知嘅。或者係真係可能而家嘅科技真係咁厲害咧？因為冇辦法。估計到究竟而家個科技係發展成點？
1: 唔係咁簡單如，即係而家我哋普通人嘅人類嘅語言都有啲簡單如我哋廣東話都未必係真係大家可以翻譯得曬嘅時候。
0: 冇錯，
1: 係啊，咁所以何況係動物嘅語言？
0: 我覺得要俾個機會佢，即係可能慢慢試一下，究竟佢係咪準啊？或者
1: 係時候出動啦，
0: 係時候出動啦，係啦，係時候去試一試呢部機嘅有幾勁，或者嗰個威力如何啊？究竟佢係咪真係可以翻譯到咧？但係我覺得慢慢地去好多數據。backup 啊或者咩嘅时候咧，可能真系会令到所有动物同我哋都沟通无障碍系真嘅，同埋好多时呢啲嘅可能资料背后咧都系一啲嘅数据，即系可能系佢嘅音频高低会配上乜嘢嘅文字，或者可能佢某啲嘅说话会配上咩日文字，我觉得系一个而家系一个数据库，但系当将来慢慢咁去发展嘅时候，可能嗰个准确率就好似我哋而家嗰啲翻译机咁样，而家真系好劲噶嘛，我哋。以前打字咧，十隻字其實佢 read 唔到一隻字，尤其廣東話。但係基本上而家嘅準確率係百分百啊！尤其嗰啲翹口慘手嘅字，我就係講翹口同慘手呢兩個咧，你唔識寫噶嘛？
1: 係啊，
0: 你係要揾佢寫翻出嚟俾你噶。
1: 個翹點寫？
0: 所以呢啲我哋成日讀，但係未必識寫嘅三撇字咧，佢而家識曬㗎，好勁啊！我覺得佢。
1: 喂，咁其實我覺得而家如果咁嘅話咧，我覺得就更加要研發其他嘅一啲 app 或者其他嘅機器做啲咩咧？就係、是。除了翻譯了貓的說話之後，即係教埋我哋點樣講貓話，點樣講狗話。我覺得呢樣嘢係好嘅，即係等咗我哋去學一啲語言，我去學英文，係我都會特登而家去睇片去學啦，啲卡通片咁樣，又或者去有啲係聽人哋講咩，成日都咁講噶嘛。咁有冇一啲係真係教？哦，原來隻狗講哇哇哇咁，原來佢一個長嘅哇就
0: 即係可能摩斯密碼嚟嘅，即係三下重一下輕咧，就等於佢嬲啦。
1: 係啦，或者佢突然間沉講嘅，跟住就突然間高嘅，就代表就係話佢擔心你。你係咪唔開心咁？即係我覺得反而教。

0: 地，我覺得出埋呢個仲好喎、
1: 啊。係，不過真係一個叫做大家會固定或者係一個經驗所談，因為好多時候我哋睇啲狗狗咧，咪話唔好惹佢嘅時候就是呢，就係咧佢望住你，又好似冇乜嘢個，但係。即系呼啊！即系嗰啲低声嗰啲咧，就系可能佢嬲紧或者佢觉得唔安全嘅一啲嘅声音嚟噶嘛，所以变咗可能翻译成啊，就系我嬲啊，唔好行过嚟啊，或者系你唔好走过嚟啊，我唔要你啊，即系可能佢会可以咁样翻译到咯。同埋我觉得唔同动物佢哋嘅表达嘅模式，可能佢会有个共通点，毕竟佢哋都要倾偈噶嘛。
2: 另一样嘢咧，其实如果俾我揸住部机嘅话啦，我好想去试下翻译啲咩咧。
1: 系
2: 猫猫咧，咪成日自己互相倾偈嘅，狗狗又自己成日倾偈。
1: 睇下佢哋傾啲咩八卦係咪？
2: 係啊，我想知啊，睇下佢人類低能啊！我想聽喎呢個，因為你真係我真係成日見證住啲貓貓仔喵喵，跟住另一個就喵，跟住跟住行咁樣啦。係，跟住兩隻狗汪汪，跟住另一個就汪咁樣，
1: 就跟住行啦。
2: 鬧佢係啊，鬧佢汪咁樣。我覺得好得意，我想聽下到底咩事咧？因為咩事鬧交啊？
1: 係或者係爭地盤啊，或者爭嘢食啊，或者係只係可能收埋咗個玩具啊等等。我哋可以透過呢個機器知道佢哋更加多嘅事情咯。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昨晚10:4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其中黑雨警告生效一小时。天文台话，昨晚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雨量，而沙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令到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亦受影响。葵青民政事务专员梁成龙表示，事件影响大约1000个单位，停电未必能够在夜间解决，当局已经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的残疾人士院舍，中电有提供后备电源供电。梁成龙话：社署认为呢一个院舍未必太适合院友过夜，当局已经开放另外2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他相信大部分有需要居民已经向关爱队和民政处求助，并有妥善安置。部分居民选择入住酒店或者到亲友家中暂住。梁成龙又话，关爱队会到受影响的5座大厦逐家逐户拍门，了解居民需要，例如安排他们到庇护中心过夜。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时表示，截至昨日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宗申请。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署方会在申请期结束后核实各个申请的资格以及剔除重复申请，再为有效的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的安排和详情稍后公布。署方表示，今个月中旬会通知成功申请者，并于下个月指定的一日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日期稍后公布。当局会因应实际运作情况、业界反馈和公众意见，推展下一阶段前按需要优化执行细节，预计最快在首阶段推出大约6个月之后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包括拓展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提升务实合作水平，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营运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此行再次表明朝中关系牢不可破，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47点，升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4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3，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82美元，卖出4,341.01美元。天气方面，活跃西南气流琴日影响广东沿

0: 岸，而一道低压槽琴日在广东北部形成，并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受到强雷雨区影响，晚上沙田区曾经有每小时雨量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而葵涌亦都录得每小时大约100公里的猛烈阵风。受到低压槽影响，广东沿岸今日继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着低压槽远离，本周中期该区骤雨逐渐减少。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4至5级，东部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9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雷暴；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我是汤盈盈，
3: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2: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4: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0: 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嘅世界，
5: 义工的力量。
6: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感受，佢话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5: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9: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0: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1: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2: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3: Good night, 这里安稳间。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仍然

0: 够唔够细谂先？用你一年两首新旧作品同你讲 I love you， 用呢个爱嚟做今晚嘅序幕，先带嚟有 Nancy 圭嘅全新作品《You Know I Love You》以及 Janice 威兰嘅演绎《夏日倾情》。要讲 I love you 嘅男仔都得噶。
1: I love you， 我不知不觉。

唯独系生活嘅最平凡的小事，能够有你度过就好啦。一连呢三首作品，先带嚟有 Jason 陈柏宇嘅新歌《旧酒新瓶》，方力申嘅新作《生活无小事》，以及刘浩龙《我信的故事》。

你之间应该如何相处，都系一个长久落去嘅学问啦。毕竟唔系一个短嘅时间，要走到数住十年先啦，谈何容易啊！先带你有 Vince 泳儿嘅最新单曲《散光》以及 Runner 徐嘉晴《十年伴侣》。

旅上孤单感觉已默许，栖息的爱火有着尘与唏嘘，天际突然流了泪，明明滴下是雨水，推说天痛哭痛哭，手段长长。

两首相同歌名的作品研究着同一个爱情的课题，两位都是天王级的歌手，先有郭富城，再有张学友，两首歌歌名都是叫《爱下去》。

谈唔谈得上系惊天地呢？亦或系荡气回肠呢？无时空之恋，佢两位走埋一齐就系、是、经典嘅组合，古天乐、旋旋。紧接带埋俾你，欢听全新歌曲《月亮代表我》。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10:4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表示，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昨晚7:50启动，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

0: 全港大約240个，因為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點。截至午夜12点，署方一共確認5宗水浸個案，分別位於天水圍聚星路、下竹園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曾大屋和沙田大涌橋路與沙田圍路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經全部完成清理。署方表示，在天氣不穩定的情況下，會繼續與天文台及路政署保持緊密聯繫和合作，保持戒備和快速派遣緊急應變隊伍，迅速處理和清除水浸。荃灣中心部分大廈停電，令到供水水泵未能運作，食水和沖廁水供應亦都受影響。葵青民政事務專員梁成龍表示，事件影響大約1000个單位，停電未必能夠在夜間解決，當局已經開放多個場地，讓有需要居民暫住。至於受影響殘疾人士院舍，中電有提供後備電源。梁成龙话：社署认为呢一个院舍未必适合院友过夜，当局已经开放另外2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他相信大部分有需要居民已经向关爱队和民政处求助，并有妥善安置。部分居民选择入住酒店或者到亲友家中暂住。建築署表示，對一名承建商員工在位於屯門欣寶路的簡約公屋工程工地的事故中離世，深表難過，向死者家屬致以深切慰問。署方表示，一名33岁男工人昨日下午大約2点半在12楼外牆工作期間，懷疑從高處墮下昏迷，送院搶救後不治。建筑署表示，已经立即停止相关外墙工程，并责成总承建商深入调查。劳工署话高度关注事件，得知意外发生后，即时派员到场调查，并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地盘所有外墙工作，直至署方信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危害。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和金正恩在宴会上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今次访问与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08点，跌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8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8，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7美元，卖出4338.23美元。天气方面，活跃西南气流琴日影响广东沿岸，而一度低压槽琴日在广东北部形成，并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受到强雷雨区影响，晚上沙田区曾经有每小时雨量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而葵涌亦都录得每小时大 約100公里的猛烈陣風。受到低壓槽影響，廣東沿岸今日繼續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隨著低壓槽遠離，本週中期該區驟雨逐漸減少。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4: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每次 Madonna 有新歌都会找来当时得令的一些年轻偶像合作的，今次找来 Sabrina Carpenter， Madonna 加上 Sabrina Carpenter 的新歌 Bring Your Love。

0: Confession on the Dance Floor 第一集就好好卖，今次咧就系出第二集 Confession Two 啊，里面有呢一首新作，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三位 ，Madonna Sabrina Carpenter Bring Your Lov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喂，我系 JW 黄浩仪啊，你埋嚟听下，喂近啲啦。呢首歌我鍾意喎，音樂說艾力。

有啲时候系需要逼出嚟嘅，喺未 firm 嘅关头，要逼自己做啲大胆嘅决定，俾自己一啲嘅勇气嘅。先带嚟有 The Frame 佢哋嘅全新作品《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以及 Winker 陈咏嘉嘅《起身洗面》。

头先提到美 firm 先带嚟有，其实今个星期三晚啊，留意住音乐说将会有佢亲自上嚟同大家介绍呢首全新歌曲美 firm， 佢系 Elka、郑紫棋以及193嘅全新个人作品《呆等》。

一啲旧事，一啲旧地方，总系容易令人谂起旧时嘅回忆、旧时嘅感情。先带你有欧子林 Paula 全新歌曲《楼梯等你》，以及史海琪《楼梯转角》，Chica 连诗雅《旧街角》。

感情骤变嘅时候，用一啲歌曲去记录住当中嘅点滴。先有 Karen 莫文蔚，忽然之间，以及 Leon 黎明，最好你走。

两首都是一个男女对唱，其实都是一个提携后辈啦，同后辈一起合作的一个新歌的演绎方式，去重新包装那首经典的老歌。先有谢霆锋和欧阳娜娜的《香水》，以及苏永康、林君年《假使有日能忘记》。结束我们两小时音乐说，最后都是带你一份荡气回肠的爱。张敬轩八年树木，约定你，我听晚再翻嚟 Radio 2音乐说到再见啦，听晚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10:4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表示，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昨晚7:50启动，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为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午夜12点，署方一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曾大屋同沙田大涌桥路与沙田围路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经全部完成清理。署方表示，在天气不稳定的情况下，会继续与天文台以及路政署保持紧密联系和合作，保持戒备和快速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迅速处理和清除水浸。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令到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亦都受影响。葵青民政事务专员梁成龙表示，事件影响大约1000个单位，停电未必能够在夜间解决，当局已经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残疾人士院舍，中电有提供后备电源。梁成龙说，社署认为这个院舍未必太适合院友过夜，当局已经开放另外2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他相信大部分有需要居民已经向关爱队和民政处求助，并有妥善安置，部分居民选择入住酒店或者到亲友家中暂住。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时表示，截至昨日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宗申请。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署方会在申请期结束后核实各个申请的资格以及剔除重复申请，再为有效的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的安排和详情稍后公布。署方表示，今个月中旬会通知成功申请者，并于下月指定的1日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日期稍后公布。当局会因应实际运作情况、业界反馈和公众意见，在推展下一阶段之前按需要优化执行细节，预计最快可以在首阶段推出大约6个月之后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俄罗斯重申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话是乌克兰企图拖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英法德领导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佩斯科夫说，欧洲三国领导人一边谈论和平，一边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显示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另外，欧盟宣布启动总值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会发放91亿欧元贷款。发言人说，首批贷款中的59亿欧元用于军事，32亿欧元用于财政预算，预计今个月内批出，正敲定最后细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58点，跌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8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5，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59美元，卖出4,343.64美元。 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

0: 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1: 准时出粮系雇主嘅责任，拖欠薪金嘅最高刑罚系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喺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佢哋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冇能力出粮，仲继续雇佣员工，都系犯法嘅。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嚟到6月9日啊，2:09。今晚嘅轻谈战场不夜店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啊。点唱嘅朋友，快啲上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嘅留言板度见啦！

系啊，今晚继续有我小姜喺度陪住大家。今日嘅气温系27度啊，相对湿度90%。点解90咁高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啦。因为早喺几个钟头之前呢，我哋曾经香港系出现过呢个黑色暴雨嘅。冇错啊，系黑雨嘅。咁而家呢，雷暴警告有效嘅时间呢，亦即系一路会去到今晚凌晨嘅3点钟嘅。咁啊，而家当然黑雨已经冇咗啦，但系我都喺度一路谂紧啊，究竟今日黑雨其实安唔安全噶？翻唔翻嚟做 live 啊？咁啊，但系有留意开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社交平台嘅朋友嘅，都应该会知道咧，我系决定咗系翻嚟做 live 嘅，所以今日我都系坐咗喺度陪住大家，因为我好中意呢一种点唱歌曲啊，播下一啲歌曲嘅感觉啊，系啊，系咪好勤力啊？冇错啊，我哋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小姜嘅环节。

第一首歌一定是有 Carpenters 送给我太太和我的 BB 邵姜用的。今天选择了 Superstar Carpenters 的歌曲。

系啊，呢排小姜喺屋企咧，其实做紧嘢好简单啊，就系照顾紧我屋企嘅小姜蓉呢位最新嘅 superstar， Carpenters 嘅歌曲 Superstar。喂，我哋陈百强嘅 fans 们，你哋起咗身未啊？快啲听我哋嘅轻谈浅唱不夜癫啊！一生何求，陈百强。

系啊，其实人生中咧有好多嘢唔使咁执着嘅，我自己都系呢排先学识到啦，即系所谓一生何求，我旧时真系唔知啊。由初一出道嗰阵时候啦，讲紧系2003年啊，就一心好想去做一个歌手啊，点知入咗电视台嗰度咧，一做就做一个深夜音乐节目主持人啊，所以我话而家做 DJ 其实系一个老本行。唔知当年大家有冇睇过我喺电视台嗰度去做一啲即系半夜三更嘅音乐节目啊？嗰阵时早。几惨嘅，由10点夜晚黑啦，一路改变变咗11点啦，最后尾我记得啦，7年之后啊，系差唔多2010年咧，系去到半夜1、2点先至开始播放嘅，直情同我哋轻谈浅唱不夜癫嘅时间差唔多啊！我见到留言区度咧，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嘅留言区嗰度咧，有好多嘅 fans 都话当年已经提紧我嘅音乐节目，冇谂过隔咗咁多年之后，去到今日啦，竟然可以喺大气电波嗰度听到我都系做紧一个深夜嘅音乐节目。冇错啊，其实人生系好简单嘅啫。讲到话一生何求，我而家好简单嘅一样嘢就系要赚一啲奶粉钱俾我嘅 B B 啊。而家播放俾大家嘅就系张国荣嘅歌曲啊。呢首《柔情蜜意》系有人点唱嘅。

喺呢度快快读翻啦！呢、這、一个点唱嘅各位朋友咧，就叫做 Connie Tam 啊，我哋嘅常客啊。6月6日咧系我个女女嘅生日啊，祝生日快乐，顺心顺意，幸福快乐，工作愉快，多谢晒小姜分享 B B 女嘅喜悦俾大家吓，好珍贵啊，留下美好嘅时刻。想点首张国荣哥哥嘅《柔情蜜意》，点俾小姜阿 Rain 即系我太太，小姜蓉 Carmen Rita Susanna Queenie J M N Elisa Angel Young 周子，唔该晒小姜，麻烦你。是啊，我都好鍾意啱啱呢一首柔情蜜意嘅。而张国荣嘅歌曲之后，我哋又要播下一首嘅歌曲，大家应该估到就係我哋嘅校长谭咏麟啦。而今日揀嚟嘅歌曲呢，其实当然係同落雨有关㗎啦。啱啱节目一开始嘅时候提到，啱啱香港几个钟头之前呢係黑雨，所以本身呢我今日准备俾大家嘅白必画作呢係我喺度做緊运动嘅。但係知道黑雨之后呢，我即刻就改画咗一幅呢，就係喺雨中嗰度奔跑緊，但係依然坚持要做节目给大家的一张图，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呢？既然这么应景，我们回到1985年先。雨夜的浪漫，趁回今晚的主题。

是啊，今日特别开心啦，因为见到咧我哋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又变翻轻谈点唱不夜姜啦，冇错啊，我哋嘅留言板嗰度出现咗好多好多海量般嘅点唱啊！但其实大家点唱嘅话咧，不妨尝试下喺我放啊今日嘅一张相啊，我喺 studio 度影到嗰张相里边嗰张自拍嘅下边啊，嗰度去留言去点唱啊！如果唔系嘅话咧，我要不断地喺个留言板嗰度 scroll 啊 scroll 啊 scroll 啊咁样先至睇到大家嘅留言，可能会睇唔到嘅。跟住我送俾大家有妹姐嘅同埋张国荣哥哥嘅作品《芳华绝代》啊，温应红嘅歌曲啊。

系啊，有好多个 DJ 朋友咧，习惯咗喺首歌曲嘅尾段播紧音乐嘅时候咧，会开始讲嘢。但系有阵时我拣嘅一啲歌曲咧，好似啱啱嘅呢一首歌曲咁样咧，去到后边可以听到啊，我个好朋友啦，温盈雄先生啊 ，Aki 啊，佢嘅编曲咁澎湃、咁好听嘅时候咧，又或者一啲嘅吉他 solo 啊，或者其他嘅纯音乐嘅时候咧，我系唔舍得讲嘢，一定要俾翻个 respect 俾嗰首歌曲，等大家听晒、欣赏晒之后先至 OK 嘅。呢个时候我哋继续睇睇我哋嘅留言板上面嘅一啲点唱啊吓，首先有 Brian Fogg 嘅朋友啦，佢就话多谢啊小姜上个礼拜接受我点唱，我太太话收到好特别嘅生日礼物啊，再一次多谢你啊 ，You're very welcome 啊，咁啊我就好中意咧喺我嘅点唱环节嗰度咧读出大家嘅留言，尤其是系一啲生日嘅一啲点唱咧，我更加。

家开心，因为祝福是大家一起 share 的。跟着我们有几首的英文歌曲的一些点唱，有一位 Hong Kong Kwan 就说老姜，应该讲的是我啦，做了爸爸之后由小姜变成老姜。我想点首 Lost in Hollywood Rainbow 的歌曲，因为要恭喜我升了 level， 应该就是讲我变成了一位的爸爸啦。跟着有 JM Man， 我们的熟客的 Hello Benji， 今天的姜粉们大家好，好多谢姜姜上次点唱了超级好听的歌曲，是炎夏的梦广东话版本，真的非常感激和感动。是天炎热已经减少了，就变成冷冷的下，真的麻烦了姜姜，可不可以呢帮我揀首英文歌 Randy Van Warner 的 Just What I Need You The Most， 一样咁经典好听嘅金曲啊！再次多谢有劳姜姜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你嘅点唱啊吓！最后尾我哋就有 Q Wing C Wong 啊 ，Hello 小姜，多谢你上个礼拜读出我嘅点唱，同埋送一首歌俾我妈咪听，我哋好开心啊！上个星期有听众咧留言咧唔系太睇得明啊，但系都尽量读出，令我谂起 Carpenters 嘅 Calling Occupants of Interplanetary Craft， 哇，好长嘅歌名，里边咧又专业又有趣嘅唱片骑士嘅，多谢你为大家准备咁多好歌同埋好音乐啊！今晚又可以听你节目陪住我哋耶！ Yeah! 喂，多谢晒呢三位朋友嘅点唱先啦吓。嗱，不过要同大家讲声啊，我哋呢度嘅 database 咧非常之非常之大噶吓，咁啊，所以我要揾歌出嚟都有一定嘅难度。但系既然有三首嘅英文歌，我都暂时都系揾唔到嘅时候咧，我反而拣咗首 The Commodores 嘅歌曲啊，同样咁好听嘅送俾大家。唔系三首歌，反而系三个 ladies 啊。The Commodores, Three Times a Lady.

系啊，想点唱嘅朋友咧，记得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留言区，就会见到咧我哋今晚嘅节目咧，有我画咗自己喺个哇刻意之中喺度奔跑紧嘅嗰张图啊，下边就系留言板啊。如果你见到我自己自拍嘅嗰张相下边咧，就不妨写低你哋嘅留言啦。你哋想点唱俾边个啊？想点咩歌曲，或者有一段乜嘢嘅故事令到你拣呢一首嘅歌曲，我尽量都会播俾大家听嘅。这个时候继续我自己拣选的歌曲先啊，送给大家有小凤姐啊，人生满希望啊，因为落雨天有很多人心情也许麻麻，但是记住人生是充满希望啊，一定要咬实牙根一起努力度过啊，我们大家都陪伴住大家的嘛。

系啊，呢、这个时候我哋翻翻去留言版嗰度，见到一位 Winnie Wan 啊，我哋嘅上下朋友啊，佢就话 ：Hello 小姜，辛苦晒你，冒住雨啊，翻电台啊，做节目播歌，同一班嘅听众互动啊。姜嫂你好，初一又唔好，凑 B B 辛苦嘛。其实咧，我嘅 B B 咧就乖咗少少啦。我记得早两个礼拜同大家讲嘅时候咧，我嘅 B B 仲系夜晚黑啊，系比较曳啊，每个几钟头咧就已经喊啊，要食奶奶啊，系啊。大家有睇新闻嘅朋友都知道啦，其实我 B B 咧一出世啊，小姜蓉啊 ，B B 女啊，就已经成八磅几噶啦，系啊，咁啊今日磅过啦，啱啱过咗十磅啦，所以好犀利啊，佢嘅食量非常之咁惊人，成长咧真系可能收到大家好多嘅海量咁多嘅祝福啊，真系身体健康，快高长大啊，所以好开心嘅呢一样嘢，但我希望咧，真系已经开始保留住佢嘅呢种 B B 嘅感觉同埋味道啊，我绝对系大家上网见到嗰种爸爸咧，抱住个 B B 系咁喺度问佢。是不是很变态啊这种感觉，但做爸爸很喜欢 BB 女的味道，觉得很香啊，很喜欢啊这样东西。好啦，这个时候我们又继续看一看一些点播的歌曲啊先啊。那么我们准备了一首张学友的歌曲的，我们看看是哪个点唱的先。是啦，原来是我们的常客来的这一位啊。那么是啦，我们的莎莎啊，是啊，他就说想听听这一

首 Pandora 乐队嘅前进号啊，希望咧对前景有微望啊，感到失意嘅人咧，听咗之后会有翻一啲嘅正能量啊，要忘记过去啊，系啊，过去其实系好难忘记嘅。我有阵时会谂起咧呢一首叫做苏永康嘅歌曲啊吓，但系今日我哋唔播呢一首住啊，多谢晒你啊 ，Lisa Wong 啊，跟住我哋有小新 account 啦，我哋嘅上下啦又系吓，咁啊 ，Hello 小姜，突然间好想点唱啊，想点翻首张学友嘅《这么近那么远》，真系咧，因为呢一首歌咧，喺我啱啱去到 L.A. 嗰阵啊，即系 Los Angeles 嗰阵啊，成日揸车翻学嘅时候咧，嗰条路啊，周不时都会听住呢首歌陪住我，所以每次咧，我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咧，我就会谂翻起啱啱去到 L.A. 嗰段时间，突然间好想怀念下呢一种嘅感觉啊，呢一首歌啊，咁啊，点俾我啦，小姜啦，同埋在座啊，所有轻谈浅唱不夜天嘅听众们啊，唔该你先，冇问题啊，我就如你所愿播出呢一首张学友嘅歌曲啊。真系特别 fan service 啊！因为平时四大天王系拱到好后，我哋先开始播九十年代嘅。不过为咗小山一卡，我哋今日做少少啦。

张学友嘅《这么近那么远》啊，系啊，今日我哋一改常态啊，平时我会跟住个时光机，八十年代一路咁样播落去，去到九十年代先至播四大天王。但系今日有少少变咗啦，既然张学友都出得，我哋跟住落嚟呢位点唱嘅朋友咧，就点咗刘德华嘅歌曲啊，有 Cherry Nip 啊。Hello， 小姜你好啊，大家好，今晚下好大嘅雨啊，辛苦啦。喺呢个大雨嘅晚上咧，我想听听刘德华嘅下雨晚上，同时点俾今晚咁多位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嘅观众听啊，希望大家都会中意啊。嗱，呢一首下雨晚上咧好应景嘅，但系我拣嚟咗另外一首都系同雨有关嘅歌曲，不过大家好耐好耐冇听噶啦吓。另外特别咧想读出啦一个留言啦，就是、一位叫做 Ho Chun Lang 嘅朋友啊，都系我哋嘅常客嚟嘅，佢就话今晚心情麻麻地。因为小 J 个病咧反反复复咁样嘅，而家仲严重咗啊！咁啊，睇人嚟好担心啊！呢位嘅小 J 咧，如果我记得嘅话咧，应该系佢嘅女朋友啦。咁啊，佢就一路之前都喺医院度嘅。我希望轻谈浅唱咩天嘅观众朋友们啊，快啲上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社交平台嗰度咧，就留言啦，为呢一位嘅朋友啊支持打气同埋集气啊！系啊，病呢啲嘢系好辛苦嘅，但系一定要继续加油，千祈唔好灰心啊！要努力努力养好自己嘅身体啊！知唔知未来？有好多嘅时间等住大家。今日拣嚟嘅呢一首刘德华歌曲《冰雨》啊，衬托下而家落紧雨嘅嗰种心情啊。

刘德华嘅冰雨啊，系咪好衬我哋今日嘅下雨天啊？系啊，比较特别少少啊！而家咧就喺我哋嘅新闻啊，同埋天气报告之前咧，首先出咗我今日嘅第一首嘅纯音乐作品啦。有好多人话咧，成日听唔到呢一首嘅《The Fast Lane》啊，一路听嚟听去都系得三首嘅，点解？因为《The Fast Lane》通常系我喺节目完结嘅时候六点钟播俾大家听嘅。但系唔紧要，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啊！就算听唔到六点钟，都继续听落去啦。因为我哋有好多好多大家喺留言码度点唱嘅歌曲仲未播出嘅，千祈唔好行开。翻到嚟嘅《徐浩卿谈浅唱不夜天》。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建议修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亦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这一条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危害国安案件，检控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和金正恩在宴会上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今次访问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确认暂时停止袭击伊朗，但是他说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亦都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在电视讲话又提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透过袭击以色列来报复以方对黎巴嫩的袭击，他不会接受。以色列将会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伊朗武装部队较早时亦都宣布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但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后续措施。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重申，外交与国防都是国家力量，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亦都没有离开谈判场。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接近完成，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反超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官方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桑切斯以 50.01% 的得票率轻微领先得票率 49.9% 的藤森庆子。藤森庆子开票初段一度领先，其后桑切斯得到乡郊地区选民的支持，不断收窄差距并反超。藤森庆子在位于首都利马的住所外接受访问时，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他说对选情乐观，会耐心等候最终结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78点，升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3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6.59美元，卖出4,337.39美元。 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5: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6: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7: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事发己，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

0: 业意见啦。
1: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2: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小姜姜文杰。

翻到嚟我哋嘅6月9日晚上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啊！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又湿多咗少少啦。如果你而家系揸紧车嘅话，天雨路啊，小心啲啊！听完我哋嘅纯音乐作品之后，翻到嚟我哋继续我哋嘅点唱环节啦噃。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乜嘢天》，我系小姜啊！大家知唔知道上一 part 最后尾播放嘅歌曲咧，就系属于我哋九十年代四大天王嘅歌曲啊，有张学友啦，有刘德华啦，跟住落嚟梗系有呢一位嘅朋友啦。系啊，我次次一播晴晴嘅歌曲嘅时候，都会拣嚟佢啱啱出道嗰几年嘅一啲作品嘅。我而家嘅心声咧。我要给你全部的爱啊！我要给你全部的爱，送俾我嘅听众同我嘅 B B 小姜，用同我。

在我们播出呢下一位天王的歌曲之前呢，想看看我们留言版 Reader Wong 好有心啊，他写 Hi Benji， 我想点首歌给 Leslie， 即是我妹妹 Leslie 姜丽文，还有宝贝女 Jelly Bean， 一起经历16年真的不容易，超级明白 Leslie 的心情。 Jelly Bean 很幸福有一个这么锡她的妈咪， Jelly Bean 永远都会在你们的心目中，我亦都好挂住去了彩虹桥的每一位朋友小朋友狗狗，所以上个星期听到小天使 Jelly Bean 离开了之后呢，是令到我好心酸啊，麻烦你揀一首歌代我送俾 Leslie 啦 ，Thank you。系啊，我嘅妹妹同我咧都养有一对嘅智娃娃嘅 twins 啊，叫做 Peanut 啦，即系小花生啦，同埋 Jelly Bean 系 Leslie 养嘅。咁啊，佢哋两个陪伴住我哋真系十几年好长嘅时间。Peanut 咧都几年前走咗啦，咁我亦都喺几年前咧就画咗一个8-bit 嘅 MV 啦，就做咗一首歌叫做 Peanut 啊，系送咗俾佢嘅。咁啊 ，Jelly Bean 咧就喺前几日咧就突然间咧亦都离开咗我哋啊，但系唔紧要啊，因为佢哋嘅生命咧虽然系好短暂啊，但系 Jelly Bean 咧 Leslie 系真系带住佢游览世界各地啦，同埋每一日啊都带佢出去跑嚟跑去啊，食尽咗天下间好多嘅美食啊，所以好开心啊 ！Jelly Bean 其实系经历咗一个非常之非常之 fruitful 啊，好满载而归嘅一个人生嘅。不如将以下落嚟黎天王嘅呢首歌送俾佢啦，系我爱 Ichiban， 佢真系 number one 嘅。

好啦，听完黎天王嘅歌曲之后呢，我哋快啲呢要睇一睇点唱嘅环节下，因为呢我嘅太太阿 Rain 佢都有点唱，啱啱提起咗我哋嘅狗狗啦 ,Peanut 同埋 Jelly 啦，佢就话想点歌俾 Peanut 同埋 Jelly, 佢想点首 S Club 7嘅 Goodbye, 因为6月9号呢係佢哋嘅生日，佢哋呢个生日呢就喺彩虹桥嗰度终于都 reunion, 终于都重聚啦，希望佢哋两个继续开开心心做爸爸妈妈的守护天使啊。是啊，今次这个点唱呢竟然是送回给我自己最心爱的两只狗狗啊，我的心情都非常之沉重啊。但是呢太太 Arain, 我想揀另外一首歌，因为我播 Goodbye, 我怕我在直播室这里我会喊啊。反而揀来了另外一首 S Club 7的歌曲呢，我觉得都好啱他们两个的。叫做 Two in a Million, 即是在100万里面才会找到有两只我们这么喜欢的吉娃娃。在这里祝 Peanut 和 Jelly Belly, 希望你们继续开开心心啊，在彩虹桥那里相聚。快点投胎做人啊，吃尽天下间的美食啊。We love you, we miss you.

如果有养狗狗或者猫猫或者其他嘅宠物嘅朋友咧，都知道咧，小宠物离开咗咧，对我哋嘅心灵上啊，真系造成好大好大嘅一个空虚嘅一个位啊。咁啊，所以咧喺度都祝愿啦，咁多位啊，曾经有爱过、锡过同埋离开咗嘅一啲嘅狗狗嘅猫猫嘅一啲嘅主人们啊，你哋都要振作啊！我自己嘅决定咧，上次喺节目他他他嗰度咧，阿子清姐姐问我嘅时候咧，我都好复杂咁样答，我究竟会唔会以后再养宠物咧？我真系唔知啊！但系我而家屋企仲养住 Nara 啦，一只小黑柴啦，同埋一只叫做小金仔嘅一只猫猫啊，所以咧我养埋佢哋先啦，之后再做决定啦。因为而家有小朋友咧，话唔再养宠物咧，又好似太快下决定啊！呢个时候我哋睇睇我哋嘅留言板先，有一位叫做 Chicken Wang 嘅朋友啊 ，Chicken Wang 嘅朋友啊，系啊，佢成日点唱嘅，但系今日佢嘅点唱唔知点解咧，我真系喺留言板度睇唔到啊，因为有太多嘅留言咧，有阵时候大家记得上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啊，见到我嘅白壁画作下边咧，有阵时我会有个自拍嘅相嘅，今日都唔例外啊，喺嗰度写低你嘅留言嘅话咧，我会容易啲睇到啊，但系唔紧要，因为 Chicken Wang 咧佢好好啊，佢特登 cap 咗图啊，make sure。我会睇到佢嘅点唱啊！佢话 Benji 知道你系一个小小音乐大师啊，多谢你。尚在进程中，咁啊，我小个细个嘅时候咧，听到一首纯音乐作品啊，叫做《A Summer Place》，好似咧嚟自一套电影嘅乐曲嘅。咁多年之后咧，先知道咧呢首歌曲嘅由缘啦吓。咁啊咧，以你嘅资历咧，相信要揾到唔难啊！真系有诚意点唱噶。你见我都留咗唔少嘅字数俾你啦。系啊，佢上次写咗好长好长嘅长篇大论嘅点唱俾我，亦都读晒出嚟啊！几百字啊！佢想特别点俾咧 ，Winnie Wang、Susie Tan、Rita Wong 啊，有 Queenie Chan、Sweet CC Carmen、有 Susanna Khan 同埋 Connie Lee 同埋 Matt Lui 啊，系啊！我哋嘅轻谈之窗不夜天咧，我所主持嘅轻谈之窗不夜天咧，好多时候咧都系会有呢个纯音乐嘅作品送俾大家嘅。Andy Williams 嘅 A Summer Place。

当然我呢个版本是有 Andy Williams 唱的，是不是很正？好有时代感啊！多谢你的点唱啊！

系啊，啱啱我提过，我哋今晚嘅点唱嘅歌曲有十分之多啊，所以我哋不如继续读出一啲嘅来信啊。跟住落嚟有一位叫做 Kitty Lang 嘅朋友啊，佢话小姜你好，多谢你上次咧帮我送出生日嘅祝福啊，我嘅三姑姐同埋外甥女都好开心啊。今次我想点一首嘅《乘风破浪》俾我哋嘅飞鹰队加油啊，因为6月13号咧，我哋要同其他嘅队啊，要打呢、這、一个咦地。冠啊！比赛啊，系咩嚟噶呢个？希望咧飞鹰队咧可以能够咧争取到好嘅成绩啊！咁啊，祝你咧及轻谈浅唱不夜天嘅老友记们咧身体健康啊，平安喜乐啊！阵间见，系啦。咁啊，呢个时候不如就送上。咦，我拣嚟咗咧，因为《乘风破浪》有好多人唱过啊，我拣嚟呢一首系杨思缇嘅版本，唔知你中唔中意呢首咧？

系啊，原来啱啱佢讲紧嘅系地壶啊，即系 curling 啊，哇，好犀利啊！竟然有 curling 嘅比赛哦、啊，喂，好正呢、啊、一样嘢。系啊，呢个时候我哋又读一读啦，一啲嘅留言先啦、啊、吓。Hi Benji， 各位兴朋戚友，兴腾转进不夜天嘅朋友们，大家好啊！平时深宵咧都喺工作中啊，互相陪伴啊，支持咁样听住你做节目啦。今晚难得安在家中，静静享受住小姜俾我哋嘅靓歌同埋你嘅个人情深。心情分享啊，十分之惬意啊，感激你啊，小姜。喂，多谢你哋收听我嘅节目就亲啦，努力啊，加油啊，祝你一家幸福安康啊，小姜蓉聪明伶俐啊，快高长大啊，耶、yeah！喂，呢个时候我都想唱一首歌先啊，因为呢一首系属于呢个梦剧院嘅歌曲啦，我每一集都会送俾一位叫做阿俊嘅朋友嘅。今日拣嚟呢一首叫做《预感》啊。翻到嚟嘅仲有点播嘅。

我哋嘅社交平台嘅留言板上面有位 Nora Chan 就话 ：Hi Benji， 晚上好啊，又可以听到你嘅靓声，亲亲 Superstar 小姜蓉啊，我嘅女嘅时间啊，咁啊，开心嘅天气湿滑，大家要小心。可否点一只 Rhythm of the Rain 嘅歌曲咧？祝愿各位都步步平稳啊，路路平安啊！喂，系啊，如果大家而家系揸紧车嘅一啲朋友们啊，你哋真系小心啊！天雨路滑咧，系非常之危险嘅，所以一定要小心驾驶啊！另外就有一位叫做 Tim and Low 嘅朋友啊，佢就成日咧都系用一啲语音嚟打字嘅，所以啲字咧好乱嘅，我要。

估佢写咩嘅？佢话唔知有有冇我啊，系啦，我点嚟瑞士话发誓俾我的青春，青青春可渗祝你永远都咁靓。嗱，等我估下佢讲咩先，应该系唔知有冇我份，我点嚟瑞恩嘅发誓俾我嘅啊青青春，我真系唔知边个啦吓，咁啊，但系祝佢永远都咁靓啦，一次过播晒两首歌俾大家，先嚟有 Cascades 嘅 Rhythm of the Rain。哇！净系呢一下雨声啊，行雷声已经好衬今晚啦。

好中意啲歌曲咧，将一啲嘅天气嘅声音放埋入去啊！跟住就系有 Tim and Lo 点唱嘅呢首啊，黎瑞恩嘅《发誓》啊，1991年嘅作品。希望你以后都会用打字嘅方式啊，你点唱啊？我都唔想读错你点唱俾边个嘅嗰个名字啊！

系我哋今日点唱云字嘅歌曲非常之非常之咁多，跟住落嚟有位朋友咧想点林忆莲嘅下雨天俾大家听啊，佢叫做祝君豪啊，我记得你个名好似祝君豪嘅。嗨，小君哥哥又系我啊，君豪仔啊，我想点咧林忆莲嘅下雨天，因为呢首歌咧又好听又应景啊。咁虽然咧呢首歌嘅年代我仲未出世，但系最紧要咧就中意听。6月12号啊，系我好朋友啊，曾永豪，逝世已经6年啦，希望佢在天之灵都会听到我嘅点唱啦。多谢晒你嘅点唱啊，祝君豪。系啊，其实咧我今日拣嚟嘅呢一首歌咧就唔系旧时嘅版本嚟嘅。如果冇记错嘅话咧，我今日你播嘅呢一个咧，咦，究竟会唔会系有埋专空嘅呢一个版本咧？我哋听听先。哇，正啊，系演唱会版本嚟嘅添啊！听到啦，系有公室量嘅。

哇，好正啊！呢、這、一个版本系啊，我好中意公石良嘅嗰阵时候初初出道嘅佢咧，有一首《你着几号鞋》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啊？呢、這个时候继续读出一啲嘅点唱先啦。有一位林荣士，小君哥哥好开心啊！今日可以点唱啊！出边大雨啊，你翻工要小心啲。今晚想点唱咧？呢、這个林宝仪同埋陈洁仪合唱嘅《不知不觉》啊，好想将呢首歌送俾黄医生。好多谢佢咁多年嘅支持同埋鼓励我啊！因为有佢嘅鼓励咧，令到我不知不觉开心咗好多啊！所以送首歌俾佢听，无言感激，唔该晒你啊！可以啊，嗱，咁但系今日咧，我就揾唔到《不知不觉》呢首歌，我揾嚟咗陈洁仪嘅另外一首歌，希望你都会中意噶吓。再嚟睇睇下一个咧，就有 Copper Wong 嘅一个点唱啊，佢就话咧，今日咧就黑色暴雨警告啊，曾经啊，而家已经冇挂黑色暴雨噶啦。我想喺6月8号晚或者6月9号嘅周二凌晨点唱一首咧，同下雨有关嘅歌曲，送俾主持人 Benji 同埋咁多位嘅听众啊，特别喺夜间工作啊，尤其是喺室外工作好辛苦嘅一啲深夜要冒雨赶翻屋企同埋翻工嘅人啊，请大家小心安全啊，亦都好多谢晒需要喺大雨之后清理街道嘅一啲水道啊、水渠等等嘅一啲工友啊，吓，好有心嘅点唱啊 ，Copper Wong 佢咧同埋呢度 list 咗好多首同雨有关嘅歌曲啊，咁啊，但系我就拣咗佢嘅一首 Raindrops Keep Falling in My Head 啊，系啊，黄嘅林祖 Anna Wang 嘅歌曲啊，吓，咁啊，先嚟，不如就播播陈洁仪嘅歌曲先啦，一首我好中意嘅陈洁仪嘅作品啦、啊，送俾林荣诗啊，等了又等。等你又等，终于播你中意嘅歌啦。

喺我哋播出 Raindrops Keep Falling My Head 之前咧，不如我哋又睇睇啦，有另外一位嘅点唱嘅朋友啊，佢就话咧，其实想点一首 Endless Love 啊，June June 啊，呢位朋友叫做小姜，啱啱六月八号过咗生日啊，生日快乐啊，想点一首 Endless Love 俾大家。喂，其实 Endless Love 呢首歌咧，真系好经典啊，可以话系即系经典中嘅经典啊，应该好多人都听过啊。但系呢个时候先嚟播播 Raindrops Keep Falling 由 Joanna Wang 嘅歌曲啊。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确认暂时停止袭击伊朗，但是他说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亦都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在电视讲话又提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透过袭击以色列来报复以方对黎巴嫩的袭击，他不会接受。以色列将会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伊朗武装部队较早时亦都宣布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但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后续措施。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重申，外交和国防同属国家力量，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亦都没有离开谈判桌。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星期一在亚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邮轮开火。美军说，这艘悬挂太平洋岛国帕劳国旗的邮轮当时经亚曼湾国际水域向伊朗方向航行，怀疑违反美国封锁令，但是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示。之后，林肯号航母上一架战斗机向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令到邮轮丧失航行能力。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令到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亦都受影响。葵青民政事务专员梁成龙表示，事件影响大约1000个单位，停电未必能够在夜间解决，当局已经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残疾人士院舍，中电有提供后备电源。梁成龙说，社署认为院舍未必太适合院友过夜，当局已经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他相信大部分有需要居民已经向关爱

0: 队同民政处求助，并有妥善安置。部分居民选择入住酒店或者到亲友家中暂住。建筑署表示，对一名承建商员工在位于屯门欣宝路的简约公屋工程工地的事故中离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署方表示，一名33岁男工人昨日下午大约2:30在12楼外墙工作期间，怀疑从高处堕下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建筑署表示，已经立即停止相关外墙工程，并责成总承建商深入调查。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得知意外发生后，即时派员到场调查，并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地盘所有外墙工作，直至处方信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危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86点，跌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5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2，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7.95美元，卖出4328.76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偏西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风4至5级，渐转吹北风5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4至5级，东部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3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5: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

欢迎翻到嚟六月九号啊晚上嘅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家室外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啊。翻到嚟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继续喺度陪住大家。系啊，六月九号嘅呢一个晚上咧，对我嚟讲系非常之咁紧要嘅，因为之前有提过啦，系我嘅两只狗狗啊，讲紧系 Peanut 同埋 Jelly Bean， 佢哋本身系生日嘅今日，但系早几日咧 ，Leslie 啊，我妹妹姜丽文佢所养住嘅 Jelly Bean 咧就离开咗大家，令到我谂起咧，其实喺我人生当中咧，都真系同啲狗狗系好有缘分嘅。由细细个开始啦，我记得屋企已经系有一只叫做 Bobby 啦嘅一只约瑟车里啊，金色嘅好靓仔嘅，跟住佢亦都生咗一只叫做 Momo 啦，黑咪蚊嘅一只好得意嘅狗狗。再大啲一只好大只嘅狼狗啊，叫做 Hime 啦，就一路去到我自己同 Leslie 养嘅就系 Peanut 同埋 Jelly Bean 啊。如果大家想知道 Jelly Bean 系边个嘅话咧，就上下 Leslie 嘅嗰啲 pages 嗰度睇就会知噶啦。咁啊，佢嘅哥哥啊，即系讲紧 Jelly Bean 嘅孖生哥哥啦，就叫做 Peanut 啦。咁 Peanut 系咩样？

大家只要去揾下我，一亦都有一首歌叫做 Peanut 嘅，你就会知道佢系咩样噶啦。系啦，呢个时候我哋继续我哋嘅轻谈点唱不夜姜嘅环节先啦。我哋呢度有一位叫做 Evancy 嘅朋友啊，佢就话：你好啊 ，Benji， 我想点咧唱外国片翻名《名扬四海内》嘅歌 Try。哇，好难读啊！你嘅留言啊。呢首歌咧喺我嘅网上平台度咧，偶然睇到某个歌手唱嘅，一听又好喜欢。如果冇嘅话咧，就选99嘅 Red Balloon 啫。多谢你。我上网咧喺我哋嘅 database 呢度揾唔到呢两首嘅歌曲啊。下次记得写埋究竟系边一个主唱咧，我会容易啲揾到啊。但系点都好啦，多谢你嘅点唱先啊。另外就系有一位啊叫做 Sub Lawrence 嘅朋友吓，咁、佢就叫做 Dear Benji， 佢就话有一个月嘅时间咧，自己喺伦敦啊，想点唱咧系我怀念的，希望有时。间会播到啦 ，many thanks。你系咪讲紧咧呢一个孙燕姿嘅《我怀念的》啊？如果系嘅话咧，我系可以为你准备嘅。最后亦都有一个 Nora Chan 啊呢位朋友，佢就话 ：Hi Benji，I'm ready。有冇莫文蔚嘅《空气有害》咧？喂，《空气有害》真系冇啊！但系你会唔会讲紧呢一首《呼吸有害》咧？

见到另外一个留言板嗰度咧，有一位嘅 Tman Cam 啊，就话听听古巨基嘅《有你一天》，歌词非常之正面，好有积极嘅意义啊！提嚟大家，如果想点唱嘅朋友咧，记得上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嘅白壁画作底下，我成晚都喺度留言噶，喺嗰度先至系真真正正嘅点唱区啊！送给大家有古巨基的《有你一天》。

跟住嚟，我想将下一首嘅点唱环节嘅歌曲送俾我嘅爸爸，因为佢成日叫我咧播多啲佢点唱嘅啲歌曲啊。其实佢好中意猫王 Elvis Presley 嘅，咁啊就拣嚟咗一首叫做 Always on My Mind， 提醒佢爸爸其实一路都喺我心里边，我成日都好挂住佢。

系啊，呢、這个时候不如我哋又继续录下一啲嘅点唱啦。Anna Choi 啊，佢话你好啊，小姜，我系 Anna， 介绍朋友收听华语音乐风同埋轻谈情唱不夜天，佢哋都觉得好啱听。特别系你嘅呢一晚啊，每一次咧要祝啊每一位嘅好朋友生日点唱咧，朋友都好开心啊，因为可以拥有自己嘅一首歌曲啊，同埋小姜迷人嘅声线，送上祝福啊，话俾小姜听呢件事啊，希望你开心愉快，多谢你啊。稍后聆听我嘅节目，祝小姜蓉身体健康，快高长大。多谢你啊 ，Anna Choi。跟住我哋亦有另外一位朋友，啱啱喺留言板度啊 ，Raymond Kwok 啊，佢话你好啊，小姜，又系我喺多伦多嘅 Raymond Kwok。Hello Toronto。喺下雨天突然间想点咧呢一首歌啊，《骤雨中的阳光》，祝各位听众愉快，多谢晒。喂，系啊，《骤雨中的阳光》呢首歌咧有好多个唔同嘅版本嘅，但我今日拣嚟嘅咧就有陈秀文姐姐嘅呢个版本。嗯，好中意佢把声嘅，系咪？希望大家都会中意。

系啊，听完呢一首嘅《乍雨中的阳光》之后咧，我记得我哋嘅留言板有位朋友好中意杨丞琳噶，佢个名又叫做 Rainy， 所以我拣嚟呢一首《Singing in the Rain》嚟迎合下今日啊！哇，又系充满住雨声嘅歌曲啦。其实我太太个名都叫做 Rain 嘅。

系啊，今日好多嘅歌曲都系充满住一啲雨滴嘅一啲嘅声音啊，但系其实我又觉得太多嘅雨水未必系一件好事，话晒而家都系夏天啊嘛，系咪先？所以咧，不如播翻一啲有翻少少力量嘅歌曲啦。而家横掂就嚟到5点钟啊，仲有20几分钟啊。我知道有好多人咧，而家其实仲未瞓觉啊，亦都包括埋有好多世界各地我哋嘅听众啦。你哋系日头喺度翻紧工啦，所以成日播埋一啲咁沉重嘅一啲歌曲啊，吓就令到大家有少少嘅眼瞓啊。所以不如我哋都迎合翻一啲喺日头而家工作紧嘅朋友啦，播翻一首我由细到大好中意嘅一首英文歌曲啊，叫做《I Get Around the Beach Boys》嘅歌曲啊。

仲记得嗰阵时候咧，做电视台嘅深夜音乐节目咧，有阵时会有一啲嘅外国嘅一啲歌手啊，又就算一啲殿堂级嘅一啲歌手咧，都会上到嚟做我哋嘅嘉宾啊。Air Supply 就系一个我其中一个非常之开心上到嚟我哋节目嘅一位歌手嘅队伍啊，吓两位嘅男士啊，嗰阵时仲有一张嘅合照系 Polaroid 嚟嘅，我记得当时我嘅头发咧系自己铲到好短，同佢哋影相嘅，呢张相好似仲喺我柜桶度，非常之咁珍贵啊！这个时候我哋再次咧要多谢一下我哋嘅 Chubing J 啊，系喺我哋嘅轻腾前唱俾你听嘅常客嚟嘅，佢就成日不断地喺我哋嘅留言板度咧，会将我哋每一首歌啊播出嚟之后咧，就会上网去揾好多嘅 MV 嘅 cap 图啊，同埋会介绍下呢一对嘅乐队啊，或者呢一个歌手啊，佢嘅一啲资料咧，同大家去分享下佢自己嘅一啲嘅心情啊，大家嘅一啲谂法啊咁样啦，所以非常之咁多谢佢啊，而为咗多谢佢咧。我的方法很简单，因为他亦都很习惯性地会写出他夜晚黑今天是吃什么东西的。今天吃的就是黑椒炒虾，有牛扒的肉粒，有清汤萝卜，泡甜品是芒果，还有大豆芽菜豆腐汤。讲起来我自己都有少少肚饿，有没有人吃一些东西吃给我在广播里啊。另外一位朋友叫做 Ricky Ng， 他就说 Hello 小姜，我是 Ricky， 上个星期你点了小凤姐的歌给我和女女努力考试，这个星期是最后的了，考完试很快又放假，小朋友时间真的觉得很快的，很快成长，真的要好好珍惜这个过程。小姜点唱呢，点歌由你决定啦，好多谢你上次的支持， Thank you， 多谢你 Ricky， 也都多谢我们的 Chewing J 啊。揀一首歌送回给你的话，其实我现在的心里面呢，一提起女女我又很挂住我家的小姜蓉啊。是啊，你觉得啱啊， BB 是大得很快的，只是这两个几礼拜的时间呢，看着她已经慢慢大了一小串咁多，但系对我嚟讲咧，佢已经成熟咗好多啦。由每个钟头啊，或者个半钟咧，就要食奶一次啦。已经去到三个几，有时候半夜四个钟头先至要我哋起身喂一次奶，真系辛苦我嘅太太啊！但系佢都真系非常之咁乖女啊，所以真系多谢你，亦都多谢埋我哋嘅月嫂嘅帮助啊！拣嚟嘅歌曲咧，不如拣呢一首啊，我好中意嘅 Simon and Garfunkel 啊，歌曲嘅名字咧好有意境嘅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我好中意嘅一首晚歌。呢首歌咧，亦都系嘅意思吓，中文嘅意思就系一啲好急速嘅一啲嘅水啊，即系好唔稳定、好危险嘅水嗰度咧，成为咗一道桥啊，咁啊去 support 佢啊，好有我哋做爸爸嘅心情。亦都拣嚟我好中意嘅佢哋 live 嘅演唱嘅呢一个版本送俾大家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imon and Garfunkel。

我想将啱啱呢首嘅 Simon and Garfunkel 嘅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送埋俾以下呢一位嘅朋友啊！我哋留言版都见到有 Jackie Chow 啊，早晨啊，小姜，佢嘅女女咧因为大病复发啊，而家喺度康复中啊，祝愿大家最紧要身体健康，上天安排要佢两母女挨此一劫啊，要好好咁照顾佢。系啊，我自己而家方为人父咧，听到呢一个消息咧，我心里边都好 up 啊！希望女女一定要快高长大，一定要身体健康，一定要挨过去啊！而你作为父母咧，最紧要好似啱啱首歌曲一样啊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咩事都好，小朋友最紧要系父母爱锡同埋痛锡，俾晒你哋最大嘅支持俾佢，已经系佢最大嘅福气嚟噶啦。呢个时候送另外一首歌曲俾大家，有 David Bowie 嘅《Life on Mars》。

一直以嚟都好鍾意 David Bowie 嘅歌曲㗎。其实我今日本身打算呢播另外一首叫做 Space Odyssey 嘅歌曲俾大家，但呢首歌喺我哋嘅 database 度係冇嘅，暂时係搵唔到㗎。不过唔紧要啦，啱啱首歌都好好听嘅。喺呢度提提大家啦，而家室外嘅气温係27度，相对湿度 88%。我而家喺 studio 里面呢其实係冇窗口嘅，所以我唔知道出面嘅状况究竟而家嘅雨势仲大唔大呢，定係已经清静咗落嚟呢。谂翻起咧，其实今日呢场雨虽然系好犀利吓，但系寻晚嗰场雨咧，我反而觉得系恐怖多啲嘅，因为多咗好多好多嘅雷雨啊，即系讲紧系行雷嘅声音咧。去到半夜嘅时间，我喺观塘区嘅嗰阵时候，我记得咧系非常之咁大声啊，好震撼嚟形容啊。咁但系咧又好得意，我当我以为我嘅女女啦、小姜蓉啦，即系作为初生嘅婴儿啊，喺屋企听到呢啲声嘅时候，会唔会一路喊咧？会唔会好唔习惯？会唔会好惊呢？其实佢又冇咩反应，一路都仲系甜睡当中。但系反而我嘅狗狗同埋猫猫，讲紧我这一只小黑柴啊，叫做 Nara 啦，仲有我嘅金仔啦。咦，我哋有位听众金仔都好耐冇嚟我哋嘅留言板度留言咯。咁啊，但系我嘅猫狗咧，佢哋两个咧，寻日真系非常之惊嘅状态啊，惊到咧系入咗去我间房嗰度啊，喺度刮门啊，然后入咗嚟之后都系坐立不安啊！唔知道大家咧会唔会惊行雷啊？或者你屋企嘅宠物啊，如果遇到一啲雷雨嘅时候，又会啲咩反应呢？不妨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见到一张啊我喺黑夜嘅雾雨中喺度奔跑紧嘅嗰张八 bit 画作嗰度咧，就系留言区啦，喺嗰度留言俾我啊！这个时候要送埋另外一位较早前 Lisa 点唱的歌曲给大家。Pandora 前进号鼓励大家的。

清晨5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10:4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表示，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昨晚7:50启动，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为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午夜12点，署方一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曾大屋和沙田大涌桥路与沙田围路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经全部完成清理。署方表示，在天气不稳定的情况下，会继续与天文台和路政署保持紧密联系和合作，保持戒备和快速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迅速处理和清除水浸。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处人员和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當局開放多個場地讓有需要居民暫住，至於受影響的殘疾院舍，當局開放另外2個社區會堂作為專屬庇護中心。另外，停電導致大廈供水水泵未能運作，水務署調派水箱和水車到場協助。中電派員檢查後發現是大廈電力系統故障，供電網絡沒有異常。保安局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和金正恩在宴会上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今次访问与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

0: 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接近完成，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反超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官方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桑切斯以 50.01% 的得票率轻微领先得票率 49.9% 的藤森庆子。藤森庆子开票初段一度领先，其后桑切斯得到乡郊地区选民的支持，不断收窄差距并反超。藤森庆子在位于首都利马的住所外接受访问时，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他说对选情乐观，会耐心等候最终结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86点，跌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5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9，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9.64美元，卖出4,330.4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而同它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移至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5: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6: 小姜，姜文杰。
7: 翻到嚟《轻谈市场不夜天》，出边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4%，时间系5:07啊！听埋我嘅呢一首嘅原创嘅纯音乐作品《Happy Thoughts》之后，我哋继续我哋嘅《轻谈市场不夜天》啦。

系啊，欢迎翻到嚟《轻谈展唱不夜天》啊！继续有我小姜 Benji 姜明杰喺度陪住大家吓。呢个时候我哋继续播出一啲我为大家拣选嘅歌曲啊！因为今日咧即系点唱环节嘅歌曲非常之多啊，浸满咗我三 part 嘅《轻谈展唱不夜天》啊！其实我真系好中意你哋嘅点唱啦，尤其是最紧要嘅系你哋写埋想将首歌曲点唱俾边个嘅时候，我又可以读出大家嘅一啲心声，令到我富有一个 DJ 嘅一啲使命感。但是当然做 DJ 也要为大家揀选一些我自己喜欢的歌曲，因为我揀的每一首歌都是爱，爱全为你，杜德伟、文佩玲的歌曲。

喺我哋咧今日介绍一啲新嘅歌曲俾大家之前咧，不如我哋再播多两位嘅乐坛天后嘅歌曲俾大家。先嚟咧就有王菲嘅《不再儿戏》，之后拣嚟嘅有郑秀文嘅《爱的挽歌》啊。

系啊，今日嘅节目有少少特别嘅，因为平时嘅我不嬲都叫做坐住小光嘅时光机啊，小姜嘅时光机，一路由70、80年代去到90年代，再去到2000年啊。但系其实过去呢两个月咧，我开麦以嚟咧，我哋嘅呢个时光机咧，一直一直都系因为咧啲80年代歌曲实在太多啊，同埋有好多嘅朋友都点唱嘅时候都系播紧一啲嘅旧歌啦，想，所以咧就变成咗咧一路都去唔到90年代啊。但系唔紧要嘅，可能由下个礼拜开始咧，我都要真系谨守岗位啊，揾翻我部时光机，慢慢跟随住嗰个步伐去播先得啊。因为好似今日咁样啦，加埋嘅点唱咧，啱啱计过咧系超过有20几首歌噶。咁啊，所以咧呢、这个节目有4个钟头，但系每个钟头咧都系播到得过咁多首。咁啊，加加埋埋之后，中间再加插一啲自己嘅选择之后咧，永远都去到唔到90年代嘅。而最后尾呢半个钟头咧，我都会到介绍一啲嘅新嘅歌曲俾大家啦，一啲嘅好好听嘅新歌。咁啊，所以咧唔紧要嘅，可能我哋下个礼拜咧先至再 pick up 翻呢一个小姜嘅时光机。但系呢个时候，我哋真系不如向前多少少啦，因为李克勤仲未出场啊。系啊，当时间去到差唔多5点几、6点钟，有好多人要翻工翻学嘅时候，我就会开始俾啲力量俾大家噶啦。护花使者啊！

耶，护花使者，呢 时候不如听下一啲新歌啦，好唔好啊？先嚟介绍俾大家有周欣婷啊，今世情人啊。

听完 YT 嘅呢一首歌之后，我哋不如嚟听听另外一位朋友啊，梁海晴嘅《不离不弃的风》。作曲填词都系苏菲啊，编曲 Johnny Yin， 跟住系华华。

跟住嚟介绍俾大家嘅呢一首新歌咧，我听到歌名嗰时候咧，唔知点解我会谂起啊光头 Bob 啊，因为佢成日喺自己社交平台嗰度都会 post 张相啦，然后莫名其妙讲咧，我有一个大胆嘅想法啦。但当然主唱嘅唔系阿 Bob 啦，有 The Flame 啊，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跟住嚟呢位女歌手呢，其实有一段时间呢都一路冇 plug 过，大家其实都挂住佢。而每次听到佢把声嘅时候呢，都会知道哇，佢真係好犀利呀。希望佢继续喺我哋嘅乐坛发光发亮，我知佢一定得㗎。有严明熙呀。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即系下一首歌嘅歌名呢，我哋要不如播啲英文嘅歌曲啦。下首歌嘅歌名真系送俾阿严明熙，因为我有位朋友啦，佢叫 Twinkie Sharma， 佢好中意严明熙嘅。对佢嚟讲，咁耐冇见到佢咧，真系要讲句 Miss You 先得啦。送俾大家今个礼拜介绍俾大家嘅新歌英文嘅歌曲 Henry Moody Miss You。

you and I。跟住嚟介绍俾大家嘅呢一位歌手咧，如果你比较后生嘅话咧，你未必识得佢嘅。但系对于我哋呢啲八十后嘅一啲 DJ 朋友嚟讲咧，呢位真系天后级嘅天后嚟嘅。因为佢咧，自从八十年代啊《Like a Virgin》啊等等嘅一啲歌曲咧，嗰阵时候真系称霸咗成个全球啊！大家冇人唔识佢。佢嘅名就系 Madonna， 今次带嚟嘅呢首歌曲《Bring Your Love》，仲有 Sabrina Carpenter 陪住佢嘅。

0: talk about。
1: 哇，好有呢個 Pink Panthers 嘅 stateside 嘅感覺啊！但係即係講起 Madonna 同 Sabrina Carpenter 嘅呢一個 crossover， 呢個 Bring Your Love 咧，完全係嗰個年代嘅 feel 加埋而家呢個年代嘅呢一種嘅同一樣感覺嘅一種合唱歌曲啊 ！Bring Your Love， 跟住有 Maroon 5嘅 Heroin

0: 系啊，我哋嘅轻谈市场杯夜天呢，又嚟到播放最后一首歌曲嘅时候啦。既然就嚟翻工翻学，不如送翻一首有啲力量嘅作品俾大家。
1: Amen. You're the best in the world.
0: Yes, you're the best in the world. 有啤李叶文辉啊，我好中意嘅一首歌曲啊，叫做《洛奇》啊，即系打拳嘅 Rocky 啊。下集嘅轻谈市场俾夜天，继续会有时光啊！下个礼拜再见啦 ！Yeah， 都话咗听我节目会有纯音乐版本噶啦。

系啊，有啲朋友喺留言板度话唔得啊，唔得啊，最后一首歌你都系要播翻，你为大家准备嘅纯音乐作品啦。The Fast Lane 永远都系承接住呢种嘅气氛，为大家送上力量，等你哋可以开始你嘅新嘅一日啊！城市嘅节奏非常之咁快，但系天雨路话大家揸车就唔好咁快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其中今年第一个黑雨警告生效一小时，去到昨晚10:4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而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移至南海北部。渠务署昨晚一度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巡查和清理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午夜12点，署方一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曾大屋和沙田大涌桥路与沙田围路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经全部完成清理。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处人员和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当局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的残疾院舍，当局开放另外2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另外，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运作，水务处调派水箱和水车到场协助。中电派员检查后，发现是大厦电力系统故障，供电网络无异常。保安局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伊朗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表示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军仍将以武力回应。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要求两边都立即停止交火。美国传媒引述官员透露，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曾经通电话，特朗普要求内塔尼亚胡暂缓报复伊朗。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的地震增加至35人遇难，144人受伤。发生在昨日早上的地震引发多次余震，其中一次达到6.7级。央视报道，距离震央最近的城市之一，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多座建筑物完全倒冧，电力供应中断，当地进入灾难状态。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人员表示，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中国驻菲律宾使领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密切关注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和次生灾害。天气方面，一度低。

0: 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不稳定天气，而与其相关嘅强雷雨区已经移至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4至5级，东部6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786点，跌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5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7，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59美元，卖出433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冇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0: 早晨，早晨！2026年6月9日，农历嘅4月24日，星期二，朝头早6:09嘅早上，好多个六，好多个九字，有 Vicky 咧陪住大家，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唔知大家寻日瞓得好唔好啦？咁希望大家咧今日都可以咧有休息够啦，然后咧今朝 Vicky 翻嚟嘅时候咧，天气都OK 嘅，未落雨嘅，咁但係今日呢记得出门口嘅时候都要带备雨具，因为呢今日都係会有骤雨
1: 㗎。晨光每日一格，
0: 相信大家一定听过早起嘅鸟儿有虫吃，所以听緊收音机嘅你，而家呢一刻听到嘅你，相信都是一个勤快啦，会早行动啦，亦都懂得捉住机会的人，亦都相信你是能够早睡早起的时候都可以养成一个就是规律的作息，这样对于我们的身心都是有益处的，甚至乎是可以更加善用我们的时间，好好安排一整天，时间松动啲，个人都开心啲，放松啲。咁啊，唔知道能够搭到头班车嘅你，又有冇试过喺头班车嘅里面遇到你心仪嘅人呢？

听过有嚟自 Beyond 早班火车6:14啦，同大家睇下天气好唔好啊？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啦。今日最高气温大概30度，会吹和缓嘅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天色就会较为明朗，但系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要注意啦。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方面系。

晨光 Coffee Time。今日嘅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啲咩新闻呢？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喺早前咧，我哋嘅特首李家超先生，佢就去咗哈萨克嗰度咧访问啦。咁成个嘅访问行程里面咧，都有好多项嘅成果嘅，包括咗就系出年首季香港嘅航空公司咧就会开通呢一个直飞哈萨克嘅阿拉木图机场嘅直航班。咁除此之外咧，其实寻日咧都有航空公司宣布。美国嘅航空公司都宣布啦，会直飞香港、哦，洛杉矶嘅机每日航线都正式启航，会直飞嚟到香港啦。咁亦都标志住咧，嗰间嘅航空公司重返咗香港市场，将我哋香港都可以更加巩固咁样话俾大家知，系亚洲嘅重要枢纽嚟噶。咁而有咗直航咯，有啲咩好处呢？咁当然就係可以即刻去諗到2028年会係咩年啦，就係奥运嘅盛事啦。咁对香港当然有好多好处啦，有直航亦都提升咗个国际连通性啦，亦都促进到旅游啦、商业嘅来往。并且呢最重要就係更加確切咁样话到俾人知，我哋香港嘅地位係好重要嘅，作为我哋亚洲航空嘅枢纽，更加可以扩展到咧我哋香港嘅全球网络。咁如果你有谂住就系、是、啊，就系2028年嘅时候，希望可以直飞洛杉矶睇下2028年嘅奥运嘅话，啱啦，有直航啦。

咗系坐飞毡，有冇谂过蝙蝠侠都可以呢？飞上天啊嘛，坐下飞毡，又或者有蝙蝠侠揽住你飞上天。情场情人，如令你极难过。

篇幅

0: 听过有嚟自郭小林嘅《爱情蝙蝠侠》，然后女声系边个嚟噶？就系、是、Gigi 梁咏琪嘅《出走地平线》，6:23。
1: 晨光第一线，
2: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今日晨光生活博士同大家睇啲乜嘢呢？天气咧就潮潮湿湿啦，落雨啊嘛，而家相对湿度咧都83%嘅。咁喺雨季嘅时候咧，其实屋企里面每一个角落咧，都如果你冇开抽湿机嘅话，都会觉得湿湿立立啊，甚至乎咧好容易出现咧有啲霉菌啊、毛菌啊咁样。咁有啲人咧就好中意拖地嘅时候有啲小习惯嘅，唔知你中意拖地嘅时候系用热水定系冻水呢？原来有好多人都好喜欢用热水来去拖地的。其实我都曾经有一段时间觉得用热水好像杀菌一点嘛，是不是？甚至乎有些人会觉得用热水再加清洁剂拖地，这样最干净最安全。但其实原来在雨季用这个方法是大忌来的。为什么呢？因为空气之中的相对湿度其实已经高达到去 80% 以上，而家都已经是83%啦。咁热水会蒸发成为温热的水蒸气，当它成为了温热的水蒸气嗰阵，就会迅速令到整个室内的湿度达到去饱和。咁而呢啲热水当遇到相对冰冷嘅墙嘅时候，又或者一啲家具，即係好似係 sofa 啊、个衣柜啊，总之係冻嘅家私啦，即係表面係比较冻冰冰嘅家私，当佢哋遇到嘅时候呢，就会立即凝结成为一个小水珠。咁所以点解有阵时就係、是、啲柜会有啲水珠啊，湿立立咁样。甚至乎呢，你係打造咗一个十分之好嘅空间，十分之好嘅环境俾啲毛菌。嗱，呢个好嘅空间呢唔係俾我哋人啊，而係俾咗啲毛菌，甚至乎係啲尘螨啊。咁所以你话你想真係令到我哋屋企干净啲，唔会有毛菌出现呢？咁喺相对湿度比较高嘅时间，甚至乎喺呢啲雨季，就千祈拖地嘅时候呢，唔好用热水啦。我知道呢，有啲家长即係无论小朋友嘅家长啦，定係宠物嘅家长，佢哋都好注意自己嘅地板干净嘅。因为会觉得小朋友会趴地呀，狗狗会趴地呀，保持干净係好嘅。咁但係如果用热水呢，就越拖越湿滞啦。咁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啦。简简单单用翻冻水咯，简简单单咁拖地，都可以保持我哋嘅环境整洁。

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嚟自刘德华同埋谭咏麟嘅《简单是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容许九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说，截至昨日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宗申请。首阶段设有不多过1000个名额，署方会申请期结束之后核实各个申请的资格和剔除重复申请，再为有效的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的安排和详情稍后公布。署方话今个月中旬会通知成功申请者，并在下个月开始容许九只进入获批准食肆，日期稍后公布。当局会因应实际运作情况、业界反馈和公众意见，在推展下一阶段之前按需要优化执行细节，预计最快可以在第一阶段推出大约六个月之后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同夫人彭丽媛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在宴会上致辞，说这次访问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就说，习近平今次第一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接近完成，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反超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同心庆子。官方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桑切斯以 50.01% 的得票率轻微领先得票率 49.9% 的藤森庆子。藤森庆子在开票初段是一度领先，其后桑切斯得到乡郊地区选民的支持，不断收窄差距并反超。藤森庆子在位于首都利马的住所外接受访问时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他说对选情乐观，会耐心等候最终结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师傅，阵间你检查和维修电器装置的时候，记得删电掣，不是很容易触电的。

0: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1: 你有电工牌啊嘛？
0: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1: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0: 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6:34啦，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 ，Vicky。
2: 早晨。
1: 你好啊，吓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天气就比寻日夜晚咧就真系好咗好多啦。
2: 系啊。
1: 亦都有少少即系又唔系话热，即系凉啦，啲凉风。
2: 有啲凉风。
1: 系啦，凉风咁啊都唔错嘅，但系都留意住天气变化。而家成日一落雨咧，就突如其来会落嗰啲大雨。咁所以大家咧都要当心留意咁样先至好。好啦，喺外国咧，喺呢个欧洲啊，咁啊有啲有啲朋友啦，咁佢哋咧就好叻嘅，因为外国咧就好多乌鸦噶，唔知道 Vicky 知唔知啦？
2: 哦，点解特别多嘅？
1: 系啦，即系好似我哋多麻雀，佢哋就都好多乌鸦咁样。咁啊，有啲烏鴉咧，如果喺瑞士烏鴉咧，仲好大隻添，即係大隻過我哋見到嗰啲麻鷹啊，嚇都好大隻噶嚇。咁啊，如果打開雙翅嘅話咧，都幾嚇人嘅。咁啊，今次呢個咧就喺瑞典嘅。咁啊，瑞典咧，咁佢哋亦都有啲專家咧，就知道我哋竟然咁多烏鴉，咁我哋有冇辦法可以叫啲烏鴉嚟幫下手，成為一個我哋好重要嘅原动力咧，我哋叫生活喺社会嘅一份子，可以叫啲乌鸦嚟帮下手咧，咁样乌鸦可以做啲乜嘢咧？
2: 啊叫
1: 系啦，或者好似以前睇卡通片咁样，净系嗌傻瓜傻瓜傻瓜咁样。咁啊呢一座嘅城市，佢哋就放弃咗咧就传统嘅一啲嘅模式，系咩模式咧？佢哋改用一班咧叫做野生嘅乌鸦去到做处理呢个清洁嘅工作。特别是做咩呢？执烟头。
2: 有
1: 留意
2: 过
1: 啦，有留意
2: 过
1: 啦，系啦。咁咧，其实佢哋就冇人去到监管嘅。咁佢哋点解可以训练到啲乌鸦？其实就好简单嘅啫。原来佢哋开头嘅时候咧，只要完成工作咧，就可以获得有零食嘅奖励。咁成为咗咧，就成个城市一个即系都近乎零不值嘅一个叫做清洁嘅工人。咁啊，睇翻啲报道啦，瑞典首都啊，斯德哥尔摩附近咧，其中有一座嘅城市，咁啊，当地一间嘅叫初创企业就推出一个先导嘅计划，利用一啲嘅野生嘅乌鸦啦，咁啊协助清理呢啲烟头嘅，咁啊团队特登咧就研制咗一啲专属嘅机器，只要乌鸦将呢啲烟头抌去一个指定嘅投放器。嗰、那個機入邊咧，就會自動跌一啲嘅食物出嚟，做一啲嘅獎勵。
2: 好好啊！
1: 真係好聰明，真係非常之聰明。佢哋話到參與計劃嘅咧，都係啲野生嘅烏鴉，一切咧都係經過佢哋自己烏鴉自愿性質嘅，絕非強制訓練。
2: 所以佢哋都好聰明咯。
1: 佢哋都好怕啲團體就話你哋係咪夾硬要訓練佢哋啊？
2: 佢哋當其實動物都好聰明嘅，譬如狗狗、貓貓，佢哋會聞到邊度氣味有嘢食，又或者做咗啲指令，做到啦，佢就知道哦，原來我隻手擺喺度，我有嘢跌出嚟個喎，咁佢哋會試噶嘛。
1: 唔知聽眾知唔知啦？其實烏鴉都係一種相當之聰明嘅鳥類嚟噶，咁啊佢哋都係其中一種咧，就聰明到可以用工具嘅鳥類嚟嘅。好啦，咁我哋話到啦，當地街頭垃圾片高達62%，其實都係煙頭嚟噶。
2: 哎呀，
1: 每一年啊，係啊，隨意掉棄煙頭嘅數量突破10億支，唔單止影響市容啊，咁啊更加帶嚟龐大嘅一個清潔成本同埋環境嘅負擔。咁我哋話到烏鴉屬於咧就極高智商嘅鳥類嚟噶，咁啊具備強大嘅解難能力，更加識得咧就正如我頭先所講，活用工具，更加。

0: 咧就系极少数能够配合环保清洁工作嘅野生鸟类嚟添。咁所以佢哋话到啦，乌鸦既然学习能力咁强，唔单止容易接受训练，更加就会互相去到模仿噶、哦。
1: 嗯，
0: 即系见到甲乌鸦，诶有嘢食、哦，原来呢个烟头过去就有嘢食咯。
1: 哦，月乌鸦
0: 月丙丁卯己嗰啲全部都会去，冇错，去担嗰啲烟头就去换取嗰啲嘅食物，所以好快脆咧就形成咗一个叫做乌鸦嘅执烟头团队啦，咁样都相当之唔错。咁啊，佢哋而家。会唔会有其他国家城市继续仿效呢？
1: 同埋唔知道其他雀仔见到又会唔会跟呢？
0: 如果系嘅话咧，都真系一个唔错嘅行动啊！

0: 首嘅作品喺早上6:42嘅时间听到，不过呢首歌曲嘅名字叫做0時11分。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喺晨光百科嘅时间，我哋先睇睇咧就系今日嘅天气预测啦。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北至到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咁但系仍然有几阵嘅骤雨噶。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啦。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空气方面咧就真系赞啦。空气方面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都系低水平嚟嘅。一阵间咧喺我哋7:20左右啦，咁啊到时就会打电话俾阿李耀培 Ringo 啦，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 Ringo 啦。咁啊，但系喺之前咧，我哋晨光大学就可以了解咗一样嘢先，就系呢一个嘅摩打呢个引擎啦。呢个摩打点解佢会识转嘅咧？
2: 嗯，
0: 佢会转咧，系啦，我俾啲燃料佢，
2: 动力咧，
0: 俾燃料佢，佢就会转。其实就咁倒啲燃料落，佢唔会喐噶嘛。
2: 系
0: 啲乜嘢嘅原理就可以令到佢可以自己喺度转呢？
2: 热力，
0: 热力咧就唔啱。咁天气热，咁佢都会喐啦。
2: 系，点通自动喐咩？
0: 系啦，就算有热力，佢经过啲乜嘢嘅步骤，佢可以喐咧，即系太阳能咁样。佢点样转化呢？其实都系好多唔同嘅科学原理喺入边嘅。好啦，我哋一齐就睇睇啦。原来其中一个关键咧就系电流啦，电。咁啊，点解会摩打？点解用电嘅咩？好啦，听埋先。电流通过磁铁附近嘅导线，同磁力方向垂直嘅力咧，就会产生一个嘅作用，就会喺呢个导线上面产生作用啦。呢一股力就称之为电磁力。嗱，如果电流嘅方向相反嘅话咧，电磁嘅力量咧，嗰、那个方向亦都会反过嚟去到调转噶咯噃。好啦，喺我哋嘅摩打入边咧，其实就装有线圈嘅，而呢啲线圈嘅外侧咧就安装住磁铁，系电流通过线圈，线圈嘅右侧同埋左侧就会产生方向相反嘅电磁力，而带动线圈转动。好啦，但系如果唔改变电流嘅方向嘅话啦，线圈转半圈之后咧，就会反方向转翻过嚟噶啦。所以呢一个嘅摩打啦，每转半个圈就要改变通过路通过呢一个线圈嘅电流方向。咁样嘅话咧，就能够一直产生相同方向嘅电磁力，而呢个引擎咧就可以持续旋转啦。好啦，我再简单啲嚟讲啦，即系话咧，通咗电之后咧。好似幻想一个圈咁样，一个圈，然后有两嚿大磁石喺左右两边，然后当你放呢两嚿大磁石喺个圆圈中间嘅时候咧，圆圈中间嘅磁石咧，佢就会不断喺度转，因为由北弹去南，南又弹翻去北，如此类推咁样啦。咁其实咧，有坊间亦都有啲得意嘅设计，咁佢哋就用咗嗰啲嘅风扇叶啊。风扇叶咧就装咗嗰啲嘅磁铁喺度啦，然后咧就拎咗两嚿好似砖咁大嘅磁石，咁啊分别咧就系正极同埋负极嘅磁石，咁啊放咗呢个风扇叶嘅附近，好啦，放咗喺佢哋隔篱之后咧，跟住呢个风扇叶咧就会因为磁力嘅关系就会自己转噶咯，
2: 哦，
0: 咁喺边一度会最容易见到呢啲嘅设计咧？就喺一啲譬如山区嘅地方啦，点解要咁用咧？咁佢嗰个转嘅时候，佢虽然嗰个转嘅力就唔系话好大啦，但系已经足够令到佢哋嗰个水井咧就可以自动泵水啦，吓，因为佢有咗力量，佢就可以自动抽水出嚟啦，吓，咁啊类似嘅方法咧就不断发展啦，咁啊变相咧就可以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嗰度都可以应用得到呢一类型嘅叫做磁石嘅力量或者磁铁嘅力量，甚至乎系通咗电之后咧，嗰、那个磁力亦都可以有所改变，即系譬如磁浮火车咁啊，亦都系用磁力嘅，咁所以摩打咧开头咧就系通过呢一个嘅电流啊。嘅线啦，然后所产生嘅电磁力咧，就去到令到呢一个摩打可以喐嘅，所以话磁力咧原来都 好神奇，
2: 好有用啊，同埋
0: 系真系好神奇。我细细个开始都
2: 系啊，
0: 系
2: 好搞笑
0: 嘅磁石游戏，我细个都有玩嘅吓，咁、就好简单文具簿见到嗰啲，咁、都已经可以开始学习咧，到底系乜嘢嘅一种嘅力量。不过呢啲力量如果去到南北极嘅话咧，咁啊当然就冇办法啦，咁啊亦都咧就容易咧就失效，咁所以咧都要睇翻唔同嘅地方，乜嘢嘅地方用啲乜嘢嘅方法，咁先至得噶。时间嚟到早上嘅6:48，一首嘅作品合唱歌曲《笑看风云变》。

0: 要好好地笑看风云变，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可以实现得到。其中一个方法就可以一路品茶，一路笑看风云变。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嚟到星期二的晨光 KOL 环节，今个星期朝头早当然都是有 Catherine 喺度嘅。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1: Catherine 啊，成日咧都同爸爸妈妈饮茶噶啦，咁来来去去咧唔系饮下普洱啊，就系铁观音。水仙咧，好似而家喺坊间上面越嚟越少见
2: 啊。真系啊，其实咧以前咧我细个同婆婆去饮茶咧，佢一坐低就话：哎，滚水水仙，咁就系两回嘢啦。系啦，咁咧其实而家咧我试过去茶楼啦，跟住我话。水仙，跟住佢开个铁观音俾我，
1: 系啊，
2: 跟住佢仲同我讲，一样噶，咁样，
1: 咁系咪真系一样先？
2: 梗系唔一样啦！啱啱学饮茶嘅人咧，水仙咧其实系一个好复杂嘅，因为其实咧就咁讲水仙，我哋有分武夷水仙啦、凤凰水仙啦，同埋漳平水仙三大类啦。其实三个咧都系非常之大分别。我试过上网有人睇咧，佢话，我好中意饮茶楼嘅水仙啊，真系去茶叶铺啦，就买咗啲老松水仙啦，佢话冲嚟饮，哇，完全唔系我想要嗰样嘢。咁所以咧，
1: 冇一回事啊！
2: 咁好明顯咧，其實佢冇搞清楚咧，佢係中意飲邊一類嘅水仙，或者甚至。

0: 係啦係啦，咁好多人就以為，烏龍茶就得啦，係啦，咁其實就唔係，真係如果真係專業啲去講啦，其實三大類咧都係非常之大分別嘅。
1: 啱啱你有講三樣，就係武夷水仙、鳳凰水仙同埋漳平水仙。
0: 係啦，咁我哋講咗武夷水仙先啦。武夷水仙咧就係屬於咧喺福建咧閩北武夷山嘅烏龍茶。咁、我哋平日飲嘅大紅袍咧就係佢嘅朋友啦。係、啦，咁大家咧都係咧源自同一個地區產區啦，製作工藝都係接近。咁不過咧，水仙種咧，佢係一個比較大葉種啦。咁同埋咧，佢個味道咧係相對比較純嘅、所以咧喺大紅袍嘅世界或者喺武夷岩茶嘅世界入邊咧，有一句説話就係、香不過肉桂，純不過水仙。就係話咧，我哋肉桂呢個品種係咁多個最香嘅，但係咧水仙咧係最純嘅，冇錯啦。咁、所以咧，佢做出嚟咧新嘅茶啦，佢會係焙火度比較重啲啦。咁通常呢個茶咧，擠一年以上飲咧，係會更加好飲嘅，因為咧我要等佢退火啊。
1: 哦，
0: 係啦，退火啊，係啦，你新茶咧仲係哇，啱啱焙火完去飲咧，好易咧流鼻血啦、喉嚨痛啦，係啦，同埋有陣焙火味啦。但係咧擠咗一年之後咧，佢嘅香氣咧就會特別高啦，比較 full body 口感重啲嘅。咁、而鳳凰水仙啊，就係咧近年非常之流行嘅鳳凰單叢啦，咁、大家都有聽過啦。
1: 哎呀，我想話而家多咗好多茶室啊嘛，咁我都有去坐下啦。哇，真係見到單從呢一樣嘢咧，好多茶室裏面都會有。咁咧，你嗌呢個咧，就好似覺得自己勁啲啦，
0: 即係識啲嘢係嘛？
1: 係係係
0: 啦。咁咧，我哋話其實鳳凰單從咧，就係喺鳳凰水仙入邊啦，一個有性群體中，我哋揀咗啲優異品種咧，去獨立單株去製作，所以叫做鳳凰單從嘅。咁、但係水仙種咧，都喺鳳凰山嘅烏龍茶裏邊咧，係一個大嘅品類啦。咁、所以咧，佢相對上咧，比起武夷水仙咧，佢嘅香氣會更加高揚。係啦。我哋帶好多嘅花香啦，有啲蜜韻啦，係好吸引人嘅。不過咧，佢嘅缺點咧就係容易澀，係、啦，容易
1: 中意澀嗰啲就未必喜歡呢個啦。
0: 係啦，但係個香氣好直接，咁其實你沖得好咧就唔會澀嘅。係、啦，咁但係咧喺鳳凰單從入邊咧，我哋亦都咧嗱，水仙可以代表一個品種，但喺鳳凰單從嘅世界咧，水仙咧都可以代表一個等級嘅。所以點解話咁複雜？就係、因為咧，我哋話水仙啊，就係一個基礎，我哋講係。所有即係嗰個有性群體嘅品種，那個品種冇咁講究嘅，咁製作工序咧都係最普通嘅。咁我哋水仙等級叫做一個最基礎嘅等級啦。再上去啦，有個叫浪菜嘅等級，咁就係咧我哋咧嗰個嘅工藝咧都係講究嘅，但係個品質咧就會比水仙好啲。最高級啦，就係我哋講單從啦，就真係咧一啲特別嘅品種，我哋將佢單株培育，仲有咧嗰個嘅製作工藝咧，亦都係最講究嘅。咁所以咧，我哋話水仙。可以代表一个茶品啦，亦都可以代表一个等级嘅。最后咧就系漳平水仙啦。咁我哋头先讲武夷水仙啊、凤凰水仙啊，佢都系属于条索型嘅茶啦。系啦，咁但系漳平水仙咧，佢系一个紧压茶嘅乌龙茶嚟嘅，系好少有嘅。其实喺市场上基本上嘅乌龙茶都系一系球状粒粒啦，一系就系条索啦。但系咧佢系咧好似一个正方形。
1: 哦，
0: 系啦，咁我哋好似大概啦，好似 OK 嗰个手指咁大粒嘅正方形，
1: 即系细过乒乓波咁噶咯，
0: 差唔多，同乒乓波差唔多大，系、啦，咁所以咧，但系佢扁嘅，即系佢唔系一个立体嘅方形，佢系一个扁平嘅正方形，系、啦，佢一个方形嘅茶饼啦，所以亦都叫纸包茶，咁佢咧系比较桂花香啦、清香型啦，发酵度比较低啲，咁所以咧，如果你系中意啲系 light 枝嘅话咧，咁会系呢一种就比较适合，同埋冲泡。都是简单的，咁基本上咧，你用热水洗一次茶，咁跟住点样浸咧，佢都唔会太难饮咯。
1: 嗯，咁所以其实系咪冲水仙都系啱啲喜欢想尝试接触茶嘅人饮嘅咧？
0: 水仙系如果系轻发酵，譬如漳平水仙呢啲好适合入门嘅，因为咧佢嘅味道比较温和啦。但系岩茶咧，譬如话武夷水仙咧，就反而咧，我唔觉得系一个新入门饮茶适合噶啦。第一咧就系佢价格比较高啦，如果佢饮到老。松水仙啦，系啊，讲紧譬如有啲名山嘅品种咧，可能讲紧系十几万一斤嘅，系、啦，咁我哋一泡可能都几千蚊噶啦，系可以好贵啦。咁第二咧就系佢个口味咧比较重啊，比较浓郁啊。喺岩茶嘅世界，佢系偏纯，但系喺六大茶类嘅世界，其实佢哋咧都系偏浓郁嘅。咁、所以咧，我哋作为入门即系茶嘅小白啦，咁如果你中意嘅话咧，可以试下漳平水仙啦，或者凤凰水仙咧，落少啲茶叶饮就冇咁容易苦涩啦。
1: 好啊，咁今日。我哋就学识咗水仙，其实都有分唔同嘅品种，甚至乎水仙都可以系用等级嚟到去形容嘅。咁啱啱讲嘅新。

0: 手啊，就系啱饮呢个漳平水先啊嘛。咁究竟新手去冲茶里面有冇啲乜嘢系需要去注意嘅咧？下个星期 Catherine 就会同大家解答噶啦。
1: 早上的时间我都喜欢泡一壶好的茶，令到整个人心情都会好一点。好，转头呢，用一个好的心情，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们再见。
2: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着什么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着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处人员同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当局开放多个场地俾有需要嘅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嘅残疾院舍，当局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另外，停電導致大廈供水水泵未能夠運作，水務處調派水箱同埋水車到場協助。中電派員檢查之後，發現係大廈電力系統故障，供電網絡冇異常。保安局亦都已經啟動緊急事故監察及支援中心。政府建議修訂維護國家安全附屬法例，如果行政長官根據香港國安法或者國安條例發出證明書，認定某個刑事罪行涉及國家安全，那單案件即屬香港國安法所指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有關罪行即屬國安條例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建議亦都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國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那個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并冇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适用范围，冇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话，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检控的时候就会套用相关程序。伊朗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话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之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话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是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军仍然将会以武力回应。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要求两边都立即停止交火。美国传媒引述官员透露，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曾经通电话，特朗普要求内塔尼亚胡暂缓报复伊朗。俄罗斯重申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话是乌克兰企图拖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英法德领导人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佩斯科夫说，欧洲三国领导人一边谈论和平，一边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显示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另外，欧盟宣布启动总值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第一批会发放91亿欧元贷款。发言人说，第一批贷款中59亿用于军事，32亿欧元用于财政预算，预计今个月内批出，正是敲定最后细节。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南移到南海北部，而骤雨仍然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风骚快活人，
2: 活力有风骚。
3: 二台话你知。
4: 你这个编织篮好靓、哦，色泽又自然，是不是印尼特产嚟噶？
5: 犀利、哦，一望就知印尼最出名的就是藤竹编织，全世界超过八成的圆藤都是来自印尼噶，佢哋在这方面咧绝对是世一。
4: 睇落去啲图案好像很复杂咁样，系咪用机器织噶？
5: 传统工艺梗是手工先值钱啦。印尼工匠小个就开始学识，会先将啲藤条切成幼丝，再用唔同嘅织法，好似十字篇、斜纹篇咁样织出嚟嘅成品咧，实正又透气。
4: 咦，我仲好似隐约闻到咧，你个篮有一股淡淡嘅烟熏味嘅。
5: 呢、这个就系重点啦。好多印尼藤製品织完之后，会用椰子壳或者乾草嚟烟熏，一嚟可以防虫，二嚟可以令个藤色由米白变成好靓嘅古铜色。仲会越用越光鲜添啊！
4: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6: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3: 二台话你知，
7: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6: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梓，
7: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0: 会
1: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0: 会，
1: 你点知噶？
0: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2: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7:08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咁啊，仲有当然我嘅拍档都喺度啦，咁啊有小白喺度之外，
3: 亦都有 Ficky 喺度，
4: 亦都有 Didi 喺度。
2: 早晨，早晨啊，交通组嘅交通女王都入咗入嚟啦。
4: 系早晨，早晨，
2: 带住一啲最新嘅交通资讯咧，咁啊同我哋嘅听众啊见一见面啦噃。
4: 嗯，咁啊而家咧见到咁多条隧道同埋路面咧，大致都正常噶，咁啊。都 OK 啊，咁但路面方面咧，大家留意翻啦。之前咧就係有個壞燈嘅，喺呢個窩打老道啦，去翻九龍塘方向同埋碧街交界嘅。咁啊幾分鐘前咧就已經維修好啦。咁啲繁忙道路咧真係快搞掂啊，最開心啊。咁而家咧窩打老道去九龍塘啦，近住碧街嗰個壞燈咧就已經係維修好啦，交通燈咧就回復翻正常嘅。咁另外咧都係講翻咧有個水管急修啦，不過咧都係啱啱完成咗噶，喺葵涌嘅。喺葵涌嘅葵福路水管急修已经完成咗啦，来回方向介乎永基路啦，同埋盛福街嘅封路咧就已经重开啦。咁另外佐敦嘅南京街都系有工程啦，去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嘅，经过小心啦，就系、是、咁、
2: 哦。大致上都可以啊。咁啊，经过寻日夜晚嘅大雨之后。咁啊，路面上面就乾淨咗好多。
4: 係啊，不過我執翻嚟嗰時候，好彩係未有落雨嘅。
2: 係、啊、早上我翻工嘅時間都冇落雨嘅。咁、我途經呢一個城門河嘅時候咧。見到個水位都相當高，
4: 哇！
2: 係啊，因為真係大雨啦，尋日夜晚係啦，
4: 黑雨啊！
2: 我目測啦，都仲未上到去單車徑嗰啲位嘅、但係都上到上去，同埋變曬黃泥水咯，城門河。我今朝見嘅時間，
4: 希望快啲嚟，快啲走啦！啲黑雨啊，紅雨黃。
2: 係啊，係啦、
4: 不過而家都
2: 因為極端天氣影響啦，所以好多時都真係好快嚟啊，亦都好快走。
4: 極端天氣而家六月就掛黑雨，即係未踏入真係七月啊咁樣嗬，七月八月暑假，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啲啦。
2: 係。
4: 系咪先？大家就系、如果翻工嘅话，预咗对脚湿咗嘅，点样搞咧？咁样你噏住成日又好辛苦嘅。
2: 系，所以即系亦都要赞天文台啊！咁啊，样样嘢都即系好早就已经会讲定俾我哋听。
4: 系啊，系啊。
2: 系啦，咁啊有啲即系推送，等我哋可以个手机嗰度就直接可以知道。咁当然可以听住电台，亦都可以了解住最新嘅天气概况啦。不过有阵时有啲雨带咧，佢嗰个位置就可能会喺譬如港岛以南嘅、可能譬如10-20公里啊咁样。咁有阵时天文台都会做。一啲嘅準備嘅，咁可能會提醒住市民啦。咁但係有啲，我聽到有啲聲音，喂，都冇落雨嘅，我呢度咁
4: 啊。
2: 香港其實都雖然話就話好細啫，咁但係我哋一個人嚟講做單位，其實佢都大噶嘛。
4: 係啊，好得意嘅，一條高速公路依個位有，嗰個位冇都會嘅。
2: 冇錯啦，係啦。
3: 尋日直情咧喺網上面咧睇到有條片就係關於踢波嘅，踢波嘅另外一邊落雨，
2: 一邊落雨一邊就天晴咁樣，即係咁啱喺嗰個位咯。
4: 係啊，所以總之就大家小心啲啦。而家都系雨天啊，吓、
2: 无
4: 论揸车又好，行路又好，都要小心。
2: 所以我自己习惯咧，即系收到天文台嘅一啲嘅叫推送嘅时候咧，都会再睇清楚嗰个嘅叫做雨量同埋嗰个雨带，甚至乎嗰个雨云嘅分布，到底喺边一度啊，吹咩风啊，咁可以更加容易掌握嗰个天气嘅概况嘅。系啦，好咁啊，大致上就系咁啊。咁有啲咩交通资讯同我哋讲下咧？
4: 咁啊，听得晨光梗系有啲好嘅话俾大家听啦。嗱、你知咧嚟紧暑假好多人去旅行噶啦。咁、但系咧，相信咧，我都系咧搜集资料先知道原来咁多服务噶。香港机场有七大嘅隐藏服务，有七大。我哋先讲啊，第一大咧就系免费嘅啦。但系咁呢七项服务
2: 有得冲凉？
4: 七项系啊，你都知啊。嗱，呢七项服务咧有两项系
2: 个机场都应该系咪有得冲凉噶啦？
4: 咁我又唔敢讲。
2: 咁有啲过夜会转机咁啊，我咁谂啦，
4: 咁又
3: 咁可能真
4: 係轉機位啊！你沖涼嗰個係咪喺轉機位啊？咁我睇下先一陣，係啊，抵港層啊，應該係咯，抵港層
3: 佢係港嗰度先有咯，
4: 係啊，香港喺抵港層近12號登機閘，一個就抵港層 L5近43號登機閘，咁係咪屬於係你講嘅？
2: 我又唔喺機場做，你講12號閘，我唔知喺邊嘅噃。
4: 去到睇到幾多號閘啊？而家我講空口講就冇啦。嗱，咁先講嗱，有5項咧就係唔使錢嘅，有2項就係要收錢嘅。第一項咧就係免費文化工作坊，咁就係俾咧一啲可以候機啊或者係轉機嘅旅客咧可以參與親手製作嘅紀念品，例如有填色啊、電話掛飾啊或者係馬。蔡克的杯戰工作坊。 咁啊幾得意噶，
3: 係
4: 啊，同埋
2: 廿四小時嘅咧，呢啲應該唔係啦。
4: 佢依個係全面嘅，但係有時間啦。但我就唔知佢時間係幾多，但係就每一節嘅工作嘅方嘅時間就15至30分鐘啫。
2: OK 喎、啊，
4: 俾你15至30分鐘。
2: 真
4: 係
2: 呢啲時間 OK 啊。你原本諗住就要揾個地方 hea 下，跟住其實你可以 join 呢啲 workshop。
3: 佢好多表演添㗎，
2: 表演係好多。
3: 農曆新年咧，我咪飛咗嘅，同屋企人咁跟住等相機嘅時候咧，哇！農曆新年啊嘛，有好多人咧用中式勁樂器喺中間表演，即係就係for大家喺中間嘅時候唔會冇嘢做啊，可以有啲表演睇下，又有啲工作坊可以玩下。
4: 係啦，咁你可能就係淨係新年咧，但係依個平時都可以玩到啊，咁幾好。有小朋友嘅話咧，啊，俾佢玩下呢個填色遊戲都好啊。仲有，如果你咧拍低咗照片上載喺啲社交媒體，可以換呢個領取呢個特別嘅禮品㗎。係係啊，好啦，講第二啦，免費中轉遊呢個犀利啦。如果係經香港國際機場轉機，只要符合航班中轉時間超過7小時，原來咧符合呢個入境嘅要求，包括持有有效嘅簽證或者旅行證件啦，原來可以免費參加專業導遊嘅城市觀光嘅喎。我真係唔知喎，咁我睇下你可以通知啲朋友。
2: 我哋唔知啊，好正常啊。
4: 係啊，唔係啊，
2: 我哋好少喺香港轉機嘅，因為。我喺香港出，我喺香港出發嘅啫，我唔係香港轉機噶嘛。
4: 咁你有朋友可以話俾佢聽啦。
2: 係啊，
4: 依一個咧，佢 OK 嘅。依一個觀光遊係有4小時嘅，包括有3個景點嘅，三個地方啦，即係去下黃大仙。

0: 先啊，馬灣同埋尖沙咀有三條嘅航線，
1: 哦，黃大仙
0: 係啊都有嘅，原來幾得意啊！
1: 我以為東涌附近啫咁樣，
0: 所以好特別啊，覺得咁依一個咧就係依一個一號客運嘅大樓底廣層嘅，咁啊好啦，另外啦，全面嘅仲有咩奇妙巨蛋喎？奇妙巨蛋都是俾小朋友可以係玩嘅，咁可以另外一個地方就連接呢個攀爬嘅城網啦，
2: 哦，
0: 有條滑梯網站啦，有條隧道咁樣去可以玩嘅。
2: 即係佢有個 corner 係城網位噶嘛，
0: 有個係個蛋殼咁樣嘅，又係全面嘅。
2: 我有帶我仔仔去玩過嗰，那個。
0: 嗯，咁你有參與啊？呢個又你呢個受惠啊？
2: 哇！呢，這個梗係啦，但係同埋入去嘅時候記住除鞋啊，嗰，那個
0: 係好多玩呢啲都要除鞋嘅，係
2: 啊，
0: 所以著翻個襪。
2: 我又見嗰啲家長就因為大懵得滯啦，掛住係咁嗌個仔走啊！
1: 佢，自己冇除鞋，小朋友
2: 佢自己就冲咗入去，
0: 系啊系啊，
2: 啲工作人员都即刻，唔好意思啊，除鞋啊，除鞋啊。
0: 嗱，咁第四啦，就因为好似你咁讲啦，免费嘅淋浴设施啦，咁，香港机场为旅客提供免费淋浴设施啦，咁当然啦，有洗头水啊，呢啲啊都系免费，
2: 基本嘢就有啦，
0: 基本嘢啦吓，啊。不过自动售货卖呢个提毛巾咧，同埋其他嘅嘢就可能要要俾錢
1: 收費，
0: 收費啦，係啦，咁啊就係喺底廣層嘅，咁全日開放啊！依一個就
2: 呢個係呢個一定要全日開放，
0: 係啦。咁啊，香港機場依一個嘅另外一個隱藏咗依一個行李送遞服務，
2: 嗯，
0: 咁依一個收費嘅自己係點樣咧？其實你自己聯絡翻依個速遞公司啦，可以直接送去機場安檢嘅。咁你可以，哇，攞咗好多行李唔方便嘅話咧，就可以直接自己咧。安檢員咧就係托運行李服務，應該咁講。咁，所以喺航班離港前十二個鐘頭咧，就係，完成依一個服務
2: 㗎。
0: 咁大家可以就唔需要話拎住咁多行李啦，
2: 嗯。
0: 好啦，第六啦，免費電話。原來免費電話，機場客運大樓共一有超過四十個可以撥打嘅本地電話設施，即係嚟到去到香港，想打俾香港朋友傾下偈嘅。咁當然而家其實都唔多需要啦，有手提電話，不過得個支持啦嚇。不過咁可能你如果唔喺香港，
2: 好多外地遊客，
0: 係啦，外地人
2: 嚟到香港，
0: 揾翻香港朋友就需要啦。
2: 係啦，咁啊就可以打翻用即係嗰啲固網電話啦，就直接打翻電話出去，
1: 嗯，
2: 因為佢哋嚟到香港，佢哋就可能要收漫遊嘅咯。咁，未必寫得啦，咁當然你話喂，我用嗰啲即係通訊軟件直接打咪得咯，係都得嘅。
0: 但有啲冇噶嘛，
2: 咁唔係
0: 打俾長輩嘅話，可能佢
2: 唔
0: 係
2: 個個有噶嘛。
0: 有啲直情唔識得聽用，唔係用正常電話打嘅電話聲添，有啲電話聲佢哋唔識接嘅，係，啊，所以唔緊要啦。總之有就最好啦，
2: 係咪？係
0: 咯，真係香港個國際機場真係好靚，地方又靚又大。OK， 係啊，咁好啦，最有一個第七個，最後呢個咧就係，咧要收費個係咩咧？打印、影印同埋掃描。
2: 哦，
0: 呢三項服務，咁啊，旅客咧可以喺一號嘅客運大樓啦，好多個地方，嗱，錢我唔知道，多個地點咧使用依一個嘅收費嘅打印啦、影印啦同埋掃描服務嘅，咁啊可以留意翻啦，離港層咧就會有噶，咁呢個時間咧，我嗱佢又有寫，使用嘅時段咧只係凌晨嘅五點鐘至到12點鐘，系咯，咁即系得几个钟头冇啫，其他时间都
2: 大部分时间都有啦，
0: 大部分时间都有嘅。咁，所以大家如果系需要用到嘅话咧，影印啊、打印啊、扫描都可以用到噶。咁你香港国际机场又靓啦，又多服务，系咪好开心？
2: 所以咧，个即系个朋一直以嚟都系喺名列前茅啦。
1: 系，
2: 我哋都相当之叻仔。
0: 同埋我啱啱去完新呢个 Terminal 2咧，哇，真
2: 系
0: 好靓，
2: 系咩？你去
0: 咗海洋啦？系啊，
2: 你真系好啊，
0: 海洋形
2: 式为咗晨光去到特登去嗰度。
0: 真心少少啊，經過，順便啫。哇，真係好靚！你知唔知用海洋嘅形式啊，可以睇到個水族館咁樣。
2: 有水族館得。
0: 佢喺個牆度咧係好立體嘅，啲，魚喺度遊啊！哇，你行落去，哇！我真係覺得，即係我去嘅地方，其他嘅機場，我真係覺得香港機場真係好靚，
2: 又
0: 大又乾淨又
1: 企理。有主題啦，即
0: 係。係啊，同埋最緊要係咩？哇！人手做嘢真係快，啲，效率真係冇得頂啊！
2: 呢，個就真係要讚啦，即係香港人嘅效率不嬲都係咁好
1: 喎。
0: 冇啲耐性咧，
2: 快靚正，唔係因為大家好老實講，大家都係香港人，我哋嘅心態就係，你快啲，我快啲 serve 完你喳喳林，我可以有自己時間
0: 啦。
2: 係啊，好坦白講，
0: 係啊，同埋香港鐵路都真係快啊，即係等幾快最啊，即係繁忙時間竟然一兩分鐘一班，
2: 一分真係一分鐘一班。
0: 非繁忙都唔會好耐，但你知有啲地方啦，哇！非繁忙真係要等好多嘅，
2: 可能五分鐘咁樣咯，
0: 有啲唔止添啦，要等四個字啊，
2: 所以點解？同埋佢哋嗰啲班次咧，就真係要輪啊，因為有啲就可能會係飛幾個站跟住先停。
0: 冇錯。
2: 但係我哋就大部分都係站站停啦，咁好，方便啦。咁而且即係 Didi 話齋，我哋嘅鐵路老實講啊，坦白講有陣時即係繁忙時間，你呢啲班車過咗，你一分鐘都唔使，其實已經喺後邊，即係我都有逼過噶嘛。咁，所以佢過咗呢架班車之後咧，你真係聽到嘟嘟聲，真係停低你自驚，唔係停低你自驚，
0: 係精精定
2: 精先。爭啲講錯，好啦，咁佢因為精啊嘛，咁，所以佢就咪變咗下一班都即刻嚟啦。咁我仲衝咩啫？

0: 系啊，
1: 完全唔需要，咁啊变咗好快就有上到车咯。
0: 冇错，所以身处喺香港真系几骄傲，同埋好开心，幸福可以用幸福嚟形容。
1: 效率高咧，我哋就悭好多时间可以做自己嘢。
0: 系啊，同埋变通啊，睇到有啲地方佢真系唔会变通啊。你知道排队系佢系梗
2: 系
0: 咁，系啦，梗都系咁样，佢唔识得两个字叫做分流嘅。你哋你哋排咯，哇！如果香港人唔系咁讲啊，你真系醒少少。都唔得嘅咩？
1: 同埋真係又要讚我哋排隊嗰個文化。
0: 係啊，
1: 你 anytime 排隊，你搭 lift， 譬如我去商場搭 lift，你好自然就會見到有一條隊喺度排隊，就係咁簡單。但係呢啲就係、大家都會好覺得我哋香港人好有禮貌嘅一個原因，
2: 同埋係有咗個共識咯，大家
1: 係咯，
2: 係咪啊？
1: 你唔排隊，成條龍啲人望住你啊！
0: 冇錯冇錯，
1: 係啊，所以就係更加愛香港啊！
0: 冇錯，
1: 好唔該曬 Didi，
2: 唔該曬 Didi， 同大家睇埋咧星期二啊，今日六月九號嘅天氣預測係點樣啊？7:20咯，今日天氣預測係大致多雲，有幾陣嘅驟雨，最高氣温咧大概30度，會吹和緩嘅北至西北風，咁啊初時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天氣咧就會咧較為明朗噶啦，咁但係仍然咧會有幾陣嘅驟雨啦。週末期間咧天氣漸轉唔穩定啦，所以大家都要注意。如果你话周末想出去玩嘅时候咧，天气渐转不稳定，你就要 plan 一 plan 究竟啊去边度好啦，可能留翻喺室内咧就会好啲。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系属于低嘅水平嚟噶。
3: 晨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3: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3: 晨光大学。
1: 好啦，咁时间嚟到早上嘅7:21，咁继续收听紧晨光第一线，有我哋晨光大学，咁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咧就系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2: 早晨 Ringo。
5: 早晨，小白。早晨 ，Ricky。
1: 早晨，早晨。咁今日亦都要麻烦 Ringo 咧，就同我哋讲下，因为上次讲咗我哋嗰啲，譬如油啊，分咗好多级啦，咁样。咁亦都有去咗可以用点样用啊，变咗啲乜嘢啊？好啦，咁今日你要知道嘅咧就系成日咧，即系我同 Ricky 都会揸车噶嘛。咁揸车嘅时间咧，我哋都会喺度谂啊，或者留意到咧，啲油公司成日喺度话到一样嘢就系、是。添加劑啊！我哋嗰個呢個品牌咧就最爽啊！嗰、那個品牌咧又會幫你咩清潔個引擎啊，好多呢啲咁樣嘅。咁但係咧，其實香港即係呢啲呢類型嘅燃料到港咧，其實個來貨老實講都係同一個來貨嚟嘅啫，都唔會有幾大分別，要跟個 spec 噶嘛。咁但係點解各大油公司佢哋聲稱自己嗰個油唔同咧？係咪佢哋成日話自己嗰個添加劑嘅成分又不一樣，令到我哋嗰啲油啊？我哋用一啲燃料可以有好多唔同变化咧 ，Ringo。
5: 吓、我想首先问一问小白，
1: 系
5: 你系用嗱，而家油站咧，我哋系冇燃油啦。咁不论边间油公司都好讲佢自己嘅添加剂几劲啊，几叻啦。
1: 系
5: 咁，其实不外乎系分平油，同埋贵油。
1: 贵油系啊，系啊，系啊。
5: 你是入紧平油定贵油？
1: 我咧好坦白讲啊，我以前咧系入平油嘅，但系因为油、
5: okay.
1: 因为油公司咧，佢就话即系每次入油嘅时候，佢已经同我讲啦，其实咧入嗰只贵油咧，
2: 今日抵啲，
1: 仲悭得多。
2: 系啊系啊系啊，我都系咁样噶，系只要嗰个嘅工作人员同我讲话，今日边个平，咁、我就入边只。
1: 因为我话我喺你哋门口嗰个牌咧，见到减嗰个价，系唔系呢？系咪用平嗰只油噶？唔系啊，贵嗰只先有得平噶，平呢个价噶咁样。咁所以我咧、因为呢个原因咧，我就入咗佢哋偏向贵嗰只油啦，就
5: 系、
1: 咁样。
5: 咁啊 ，Ricky 都系啦，
2: 系有两种都会有啦。
5: 两种都会入，咁点啊？一次入平油，一次入贵油，
1: 梅花间竹啊！
2: 总之就系每一次入嘅时候，佢话我知今日边只底，佢就去帮佢入边只。
1: 哦，即系工作人员就帮佢谂埋啦，到底平定贵咁样。
5: OK， 嗱，呢个冇话错嘅，因为大家都知道贵油嘅价钱贵咗嘅，所以佢个 discount 咧

0: 有機會就大過平油一啲，
1: 係係係。
0: 但係我哋一個聰明嘅車主咧，你就係用計算咧，就話究竟平油節實係幾多？
1: 嗯，
0: 貴油節實係幾多？
1: 係。
0: 咁你嗱，始終咧平油同貴油都好啦，一定貴油嗰個 discount 大，咁咧就吸引咗咧。阿 Ricky 或者阿小霸入油啦，
1: 或者
0: discount 多好多，
1: 系啊，
0: 但系佢最后因为佢个价钱系贵过平油啊嘛，
1: 嗯，
0: 咁所以咧出翻嚟咧，其实都有一啲高低嘅，
1: 系，
0: 咁呢个咧嗱，你哋自己留意啦，
1: 好啦，有啊有啊有，
0: 咁我哋
1: 吓
0: ，OK， 咁今日最主要咧咩平油贵油都好啦，大家都知道啦，香港咧、不论平油同埋贵油都系所有油公司都系98号辛烷值。
1: 系
0: 啊，辛烷值系咩啊？octane， 即系话咧嗰个咧汽油嗰个标准啊。
1: 嗯
0: 啊，咁、那个 octane 咧就系话咧最主要咧佢就系防止呢架车爆震嘅。
1: 嗯
0: 啊，不过我同大家讲讲话啦，平油同贵油都系98。
1: 嗯，
0: 平油贵油都系有燃油添加剂。
1: 系，
0: 平油都有噶吓。
1: 系，
0: 好啦，咁咧大家都要明白咧。在香港由於是98的 octane 呢，其實是全球最高的了。
1: 嗯。
0: 咁因為一般的汽車呢，在一些落後的地區呢，它可能是91的而已。
1: 嗯。
0: 但是大多數車廠呢，那個標準是95，就符合那個汽車引擎的要求，95。
1: 是。
0: 所以呢，在香港呢，我們是要用到98。
1: 嗯，
0: 咁98当然比较啊唔系好噶吓，
1: 系
0: 咁但系用唔用到咁高嘅补品咧？咁呢个咧即系可圈可点啦。
1: 系，所以即系之前都有听过有啲专业人士就讲话，其实会唔会引入多几款唔同嘅咧？咁我哋又唔系个个揸嗰啲名牌嘅跑车系咪？
0: 嗯，
1: 吓
0: 啱啦嗱，咁所以大家咧首先要明喺香港平油贵油都好。都是98，已經是用到最高燃油那個級別的了。好了，其實呢平油都好呢，它都本身有一個叫基本的添加劑，是必須要有的。是就不是說只是、有98，所有的油呢就算95都好呢，其實它都有本身呢有燃油的添加劑呢，可以清潔啊同埋抗磨呢，咁呢個是有的。咁只不過成分呢好啊，或者是一般，或者合乎标准，或者高个标准咁解嘅啫。好啦，嗱，咁所以大家要明白咧，平油同贵油嘅话咧，香港嚟计咧，坦白讲翻咧，因为我哋已经用到98嘅 octane 咧，其实一般如果我哋为咗荷包嘅话咧，啊，一般咧平油已经足够我哋香港嘅所有嘅一般家庭用嘅汽車，我先咁講。
1: 係
0: 普通家庭用嘅汽車咧，我哋98平油咧已經係做到嘅啦。
1: 嗯，
0: 嚇、啊、咁、當然咁你話貴油嘅話係咪唔好咧？嗱、貴油冇話影響即係唔好，佢係會好。
1: 嗯，
0: 啲嗱個啲嘅話咧係咪值得而家咁貴咧？所以我正話咧要同大家提。某啲油站係咪做一個宣傳，將個貴油佢個 discount 多啲，但係最後節實佢都係比平油係抵嘅話，嗱最後每一 liter 我教大家，
1: 明白？
0: 咁你咪入貴油咯，因為我哋係睇經濟啊，睇價錢噶嘛，
1: 睇價錢係啊，一般消費者，即係如果你話 Ringo 都同我哋講就話其實冇乜分別，因為我一直以嚟即係入燃料車，即係燃油車咁耐，我入兩種油我都有入過，坦白講。我咁耐以嚟我都唔係好分到有啲咩分別，但係會有人同我講嘅，一定有啲揸咗好耐車嗰啲都同我，嗰只真係勁啲㗎，你睇下一比油嘅時候去㗎咁，其實我都唔係好覺有咩分別嘅，好坦白講。
0: 我諗最主要咧，第一嘅錢嘅分別，
1: 心理上係啱，
0: 係好大嘅，因為點可以吸引到消費者用多啲錢咧？佢就宣傳效果啊，佢要做多啲嘢啊嘛，嗱。并不表示贵油唔好啊，并不表示啊，唔会佢系差过平油，唔会噶，佢一定有啲好过。不过喺个经济角度咧， 對架車嗰個性能啊，嗰個潤滑度啊，各樣。

0: 嘢咧，平油都唔差嘅。咁所以大家咧有即係入油嘅計算咧，你最好就係用個 bottom line。最後我俾平油每一啲幾多錢？
1: 係
0: 俾貴油每啲幾多錢？咁咧就作為咧我哋而家聰明嘅就係揸車嘅選擇。咁呢個咧就好重要啦。
1: 明白明白。咁所以我哋就無意咧就即係同大家講話貴油好定係平價好咁樣啦。呢啲就唔係嘅，反而咧最終個決定權一定喺翻消費者嗰度。如果你都係覺得即係Ringo 所講啦，喂貴油嗰只我硬係踩落去嗰下覺得勁啲嘅，你最緊要就係自己喜歡咁啊得啦嚇。
2: 因為你用噶嘛。
1: 啱啦啱啦，咁啊計翻個最後嗰個折實價咧，就自己去到做呢個決定啦。咁啊同Ringo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0: Okay。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处人员同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当局开放多个场地俾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嘅残疾院舍，当局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另外，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水务处调派水箱同埋水车到场协助。中电派员检查之后，发现系大厦电力系统故障，供电网络冇异常。保安局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时话，截至昨日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宗申请。首阶段设有唔多过1000个名额，署方会在申请期结束之后，核实各个申请的资格和剔除重复申请，再为有效的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的安排和详情稍后公布。署方话今个月中旬会通知成功申请者，并在下个月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日期稍后公布。当局会因应实际运作情况、业界反馈和公众意见，在推展下一阶段之前，按需要优化执行细节。预计最快可以在第一阶段推出，大约6个月之后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伊朗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说，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之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是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军仍然将会以武力回应。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要求两边都立即停止交火。美国传媒引述官员透露，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曾经通电话，特朗普要求内塔尼亚胡暂缓报复伊朗。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啦，窝打路道去九龙塘方向，跟住碧街交界嘅坏交通灯已经整返好㗎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返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现时龙尾去到时代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排到去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啦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同时咧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现时龙尾啦就过咗五块田，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6: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梓，
4: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晨光第一线，阿O。
1: 早上7:37，早晨两位拍档 Vicky 同埋小凡，
2: 早晨。
1: 喂，今日咧都系同大家 update 下一啲运动嘅周边啦。咁第一件事咧就话字母哥啊，即系呢位 NBA 球星咧就嚟到香港咯。琴日啱啱咧就抵达香港啦。咁应该作为佢亚洲之行第一站咧就嚟到香港先啦吓。咁啊会喺今日定系听日喺修顿打翻场波嘅，会同啊一啲叫做篮球好手献下技咁样啦。咁即系嚟紧都仲陆续会有。其他新的 NBA 球星咧，就結束呢、這個季後賽啦，就嚟到亞洲嗰度咧揾下真錢嘅。咁、當然啦，你話講到 NBA 一定要提提啦，美國總統特朗普都入到場啊，講緊咧一陣間咧8:30就會開波嘅呢一場波啦，就係紐約力國隊啦，就對咧呢個聖安都尼奧馬刺隊嘅 Game Three 啦。咁啊紐約力國隊咧就攞住2-0嘅優勢啦，事隔27年重返咧麥迪遜广场花园啊，呢个咧可以话篮球界嘅呢个圣城麦加吓，咁即系买咗票嘅朋友仔咧，要早2-3个钟头入场啊，因为啲安保都好紧要，因为咧因为美国总统先生啊，特朗普咧到场观战啊嘛，全个球迷区咧都唔俾带袋入场，
2: 水樽嗰啲都唔得啦，应该
1: 水樽就即系如果胶嘅 OK 咯，即系如果你话带支汽水入去咁样，咁不过啲安保都真系要搞个几两个钟先入到去，即系最紧要就系咧有军队咧喺成个麦迪逊公园球场。旁边驻守，位数300多个位军队，
2: 可能天空都有噶。
1: 佢哋系啊，
2: 不断陪，
1: 唔系可能啊，系真啊，
3: 肯定噶啦。

0: 真噶。
1: 地底咧？
2: 地底我又唔知啦，成日话纽约有地底城嘅，我哋细个听到话有啲巨型蜥蜴嘅，嗱唔知呢个系属真属假啦。咁总之买咗飞入场嗰啲，连最角落最山顶嗰张飞啊，都要78,000啊港纸，最角落即系嗱，你试想象自己喺红馆，即系早两日你睇阿秀哥演唱会啦，山顶嘅朋友最高嗰度啦，个角落头，即系根本系你连坐都唔想坐噶啦，基本上嗰度都78,000，
1: 哇，
2: 即系78,000港纸咯。好夸张，咁你话前排嗰啲几多钱呢？
1: 其实都系睇荧幕嘅啫，
2: 睇荧幕气
1: 氛咯。
2: 我估入去打个卡，即系行去中间嘅时候，话俾人听我嚟咗麦迪逊公园睇呢场波。
1: 如果现场气氛真系，
3: 如果你话我都有喺，譬如启德主场馆坐到差唔多最后，我有坐过最后嗰排。上面最後嗰排去到睇一場足球比賽嘅，咁你話問我睇唔睇到佢，我睇到嘅，好坦白講都睇到嘅，即係個波去到邊啊？咁當然你話嗰個人啊，梗係會細粒咗啦。咁但係又可以睇到個現場氣氛，亦都睇到個球賽，其實係睇到嘅。咁但係籃球我就冇睇過啦。
2: 咁啊，籃球個場就再細啲。不過咧，籃球好醒嘅，好多周邊嘅，即係好多周邊就係、是，即係譬如佢成日有啲暫停嘅時候，會有啲 kiss cam 啊，或啲黑 cam 啊，或者咧依家有 AI。就将你个样改咗另一个样，变咗 alien 啊！即系依家好兴外星人噶嘛，将譬如阿 O 个样或者小白个样或者 Vicky 个样入到场睇波，变咗外星人化，但系 QQ 嘅咁样。
1: 系大家，但系大家就会好开心啦。我最近有见到有个咧，唔系 kiss cam 嚟嘅，佢系 single cam 咩嚟咧？就系佢特登有两个 cam。一个就影女，一个就影男，佢系现场帮佢哋睇下大家觉得佢哋亲唔亲，好得意喎，系啦。
2: 但如果隔篱有个男伴翘住个女仔嘅手咧，咁咪即系自己嘅女仔同另一个男友去 pitching 咯。
3: 咁就玩就唔稳啦，因为佢哋揾 single 嘛。
1: 系啊，佢特登系揾 single。
3: 见到你侧边有人，佢就唔 take 个 cam 啦。
2: 系咪咁醒噶啲 cam？
1: 嗰个 cam 唔系黐埋影住，唔系你哋一齐坐住噶。
2: 啊，我知我知，我就系知道分开坐。系啊，咁啊几得意啊。总之人哋会谂呢啲花。或者中场休息的时候会射啲 T 恤上去场嗰度啦，咁甚或乎有啲球场咧就直情客队咧炒咗两只罚球咧，都已经请你食全场食热狗噶啦咁样，咁啊呢啲全部都系即系 NBA 确系一个商业嘅联盟啊，咁睇下场波点样搞法啦，咁啊即系比赛开始之前4.5小时起咧，其实球场嘅周边即系依家咧已经啊被列为呢个安全嘅区域噶啦，除非咧持有特定嘅比赛门票啦、火车票啦或者区域内嘅商家，其他人咧都唔可以喺4.5小时之前入到呢个麦迪逊公园球场附近咯，咁样咁啊，纽约市嘅警局咧就发声明啊，鉴于总统当晚会到访球场啊，警方已经同特勤局咧额外有呢个安保嘅措施噶啦，咁啊即系呼吁啲球迷咧提早2.5小时咧去叫做入场嘅，如果唔系咧，到时咧 miss 咗第一节咧就唔好问点解。路透社嘅报道啦，特朗普咧重返白宫以来咧曾经出席多场备受瞩目的叫做体育的城市，包括呢纽约举行的美国网球公开赛 US Open 啦，这个呢就是因为呢总统先生入到场呢安保的混乱啦，导致呢入场迟缓啦，数千名持票者呢错过比赛开场的阶段，讲緊上次呢Donald Trump 去睇 US Open 嘅时候呢就有千几名的叫做球迷呢就错过咗睇。咁今次究竟会唔会咁咧？咁啊未知啊，因为8:30咧，即系期待住呢一场嘅比赛嚟到 Game Three 啊，翻去 New York 主场啦，究竟啦，鹿死谁手啊吓？
1: 你哋睇呢啲波咧，会唔会迟到入去噶？
2: 梗唔会啦，
1: 我都唔会噶，即系我就少啲睇波啦。我睇 show 嘅话咧，我系最唔中意就系 late come 入去嘅，即系我唔中意过咗15分钟先入去嘅。我
2: 即系 intermission 先入，你其实都冇头冇尾咯。
1: 系啊，我一定要系。越早越好，
2: 系啊，同埋我哋呢啲即系付咗费，你要 maximize 啊嘛，即系譬如我自己去睇 NBA 睇嗰阵时高比拜仁，我都特登要早过一钟头。喂，你嗰张飞咁贵，你冇原因
1: 迟啦，早啲去感受啊，
2: 除非你认揾错路咯。
3: 我有去外国咧，都有睇过其他球赛嘅球类活动嘅。咁嗰阵时咧就6:00开波，即系黄昏6:00开波。咁我系3:30就入场嘅，
2: 系啊。
3: 咁3:30入场咁做咩咧？咁啊，除咗可以睇下嗰啲周边嘅商品啊，咁你自己选择买唔买之外咧，入到场咧咁仲会见到啲球员咧喺度练波嘅。咁啊，练波嘅时候咧就睇球员嘅心情啦。你可以嗌佢嘅。你一嗌佢嘅时候，佢同你挥手，你好开心啦。你嗌佢嘅时候咧，你叫佢签名，佢心情好，佢会过嚟签。
2: 系啊，系啊，系啊，
3: 系啊，所以呢啲就即系叫早入。

0: 場咧就有呢一類型嘅嘢玩下咯，
1: 早日早享受。
2: 小白講得啱啊，其實除咗足球嘅世界會係咁，其實籃球嘅世界都係咁嘅。即係如果你早少入場咧，好老實講句，其實啲球員喺度熱身嘅時候咧，你大聲嗌，譬如 Steph Curry 咁先算啦。咁 Curry 啲咁好人嘅球星啊，佢如果見到你，跟住舉住個牌話。我由香港飛過嚟，即係有啲香港球迷咁噶、嗯，我已經飛咗咧，可能48,000里咁先算啦。我約數啦，我對飛行里數冇概念啊，即係48,000里嚟咗啊呢個加州嗰度睇你波啊咁樣，咁你可唔可以幫我簽個名？咁 Curry 見到你舉住牌咧，佢會過嚟幫佢簽啊。好多球迷都會咁噶，其實即係做呢一個嘅舉措咁樣咯。咁、嗯、但係當然啦，即係視乎球星愿唔願意，好唔好人啦，同埋嗰日緊唔緊張啦，即係呢個都好重要。剛才小白讲到一个球赛周边都很重要、嗯、世界杯就有两日到就开播了、嗯、周边一定要讲波衫市场早两日其实已经叫做捉到好多咧卖假波衫噶啦，咁啊本港嘅冒牌球衣咧随之涌起啊吓，网络上边有商店咧以泰国版嘅球衣做招来啊、哦，出售印有品牌标签高仿球衣啊。覆盖咗48支参赛嘅队伍啦，喺旺角嘅通菜街，俗称咩啊？女人街多个摊档咧，公然陈列200多件无牌球衣啊，以每套咧160元嘅低价发售啊，较正版便宜咧几千蚊咁样啦，即系过百以至几千蚊啦咁样。咁啊睇翻咧，即系好多议员啦，同埋咧好多嘅叫做朋友都有讲咧，其实咧泰版嘅波衫咧就已经卖咗一段时间噶咯，系、嗯、啊，咁啊呢啲无牌球衣咧源自东南亚同埋内地咁啊，来货咧每件只系20元至50元嘅啫，佢卖250元咧，其实都系五倍嘅利润获利噶，
3: 系咪好容易识别得到有咩分别嘅咧？
2: 佢其实咧都有埋嗰、那个。雷射馬
3: 啊，所以咪就話其實就係因為難識別咯。係係，
1: 咁、嗯、
3: 但
1: 係
0: 即係正常，即係我哋作為香港人，或者你有聽神光帝線都係聰明嘅。你正常買完波衫唔會喺花園街買，
3: 即係即係去翻佢哋嘅都有佢自己嘅鋪頭買啦。
2: 咁你去得買，其實都係即係
1: 都預咗啦，
2: 自己知咩事啦。咁我哋梗係鼓勵正版啦，即係中意足球嘅你冇理由著件假波衫啊！有啲球星都係㗎，見你攞住件假波衫，佢睇得出咧。佢唔帮你签噶，咁、你咁难得嘅机会见到唯一一次见到 C 朗人生，咁你件衫就喺度啦，咁 C 朗可能 smell 到，喂你件衫
3: 系啊
2: 假噶、哦，个 C 朗拿到个道字。个 O 字变咗 A 字喎，咁样先算啦。咁啊，C 朗都即刻唔接，真系好多时候都系咁噶。即系
1: 因为系一个尊重嚟嘅，
2: 梗系啦。同埋即系波衫嘅盈利对于球星都有直接嘅利益噶嘛。好老实讲句啦，即系如果你个个买假波衫，咁 C 朗食乜嘢啊？系咪先？
3: 系啊。
1: 不过讲开波衫咧，其实早几日咧就系宠物展啦。今年嘅宠物展咧都有好多关于世界杯嘅宠物商品。呢个宠物经济咧都有好多嗱，平时我哋买啲猫猫狗狗嘢啊，多数都是女士的，哎呀好得意啊好靓啊，但是今年的这个会展里面呢、这个宠物展啊多了好多男主人啊、
2: 哦、
1: 买啲世界杯的领巾啊围巾啊不同的商品啊、即是关于世界杯呢都比他们的猫猫狗狗。
2: 其实我觉得打扮得意都是紧要的，不过扣返呢个主题啦、老实讲句，就算呢猫猫狗狗呢都有啲正版的波衫俾猫猫狗狗。
3: 有
2: 咁这个又要讲返啦，即是大家有时去到一啲地摊或者依家好兴嗰啲市集，咁真系有啲档主会二次创作嘅，咁我真系欣赏佢系二次创作。但系二次创作同埋抄袭咧，究竟点去区分呢？就系、用消费者最理智嗰个目光去区分啦、就系话，喂，其实你好有创意，你将呢件波衫卡通化咗，或者加咗好多得意嘅元素，又有啲刺绣喺入边，系原先嘅波衫帽，而系俾毛鞋嘅，即系俾狗狗或者猫猫嘅，咁我会欣赏咯。但系你唔系嘅，你照得翻剔剔啊、三间啊嗰啲嘢。跟住你做件冒牌嘅，
3: 你个 tag 你个 tag 变交叉咁样，
2: 系啦，咁你即系造假啦，或者冒牌啦。咁我觉得即系你作为一位球迷，你都想自己只狗着正版嘢啊，
1: 带佢出街都
2: 威啲
1: 啊，
2: 系啦。嗱，我觉得系咁嘅，人生呢样嘢，你一系就唔好着，一即系你就千祈唔好冲。你唔着又冇问题，唔着咪唔着咯，系咪先？即系点解阿狗一定要着件阿根廷波衫先代表自己对美斯嘅忠诚度啫？系咪先？唔需要噶，主人着都得噶嘛，系咪先？但系当你去整嘅时候，如果你整完之后你冒充咧，或者充大头鬼咧，啲人睇到咧。
0: 肉酸咯，
3: 系啦，即系世界

0: 都有好多唔同嘅睇法或者玩法嘅。咁如果你话屋企有咁多个成员又有宠物嘅话咧、其实可以每人拣一队心水嘅球队，即系譬如爸爸可能就中意葡萄牙，然后阿仔咧就中意譬如捧下啲主场嘅美国咁样，或者有一个拣加拿大嘅咁样，咁咪即系大家因为有一个嘅心水嘅球队去支持，咁大家又多咗话题啊！
1: 我认同噶。
0: 咁你睇呢个世界杯嘅时候，即系投入感亦都会强咗好多咯。
1: 系，好似小白话斋啦，其实世界杯即系你真真正正支持边一队，同调翻转头就系你当一个嘉年华嘅形式系唔同嘅。即系有啲朋友可能会话，即系哇，你日日都系支持住英格兰波衫啊咁样，咁其实可能佢真系。英格兰嘅大客咧，又调翻转头，可能佢今年贪得意，觉得件波衫好靓，佢买嚟着下咧，都可以系咁啊。你今年你问我，我都有几队自己中意嘅。咁但系世界杯就系咁，你可以中意几队噶嘛？
0: 系啊，
1: 即系我最中意嗰队意大利又冇得踢啦。
0: 意大利
1: 波衫中意几队啊？
0: 意大利波衫减价，
1: 梗系啦。喂，阿斯卢嗰日输咗欧联啦，都减价啦。诶、好正常嘅，好似股票市场咁咧，波衫市场。不过我自己今年咧，即系你话靓嘅波衫咧。即系有几件都真系靓嘅，老实讲，即系我自己就好喜欢比利时嗰件波衫，咁我可能会即系揾到，我会买件比利时嚟后边印个迪布里。
0: 暂时好似都仲未见到，即系喺啲铺头都未见到比利时。
1: 比利时系冷门啲嘅，但我成日都话比利时系黑马嚟嘅，算我啦。即系啲人好多人唔系好睇得起比利时嘅时候，比利时就偶有佳作。克罗地亚波衫啦，好靓啦，即系讲紧红色白色格仔嗰一件啦。其实克罗地亚咧，你话好多球迷就唔系噶，好多人咧其實係好中意克羅地亞嗰件白色紅色格仔嘅波衫，因為好有型格，
0: 因為本身都似係可以出街著
1: 啊
0: 嘛。
1: 係啊係啊，咁、樣咁跟住有啲朋友就中意南韓啦，即係太極虎啦，即係有件舊時有件熒光粉紅色少少邊咁樣咧。你記得有一年世界盃覺得哇好好勁啊！咁譬如日本又會同啲潮流品牌去做啲 crossover 咁樣，咁都係即係大家我估一半就為咗撐隊波，一半咧就係為咗 fashion 而著。咁但無論點樣咧，我都鼓勵大家買正版，因為咧你買翻版嘅時候咧，你又唔係撐隊波，又唔係為咗 fashion 而著，咁、就
0: 無謂啊，
1: 咁就唔好啦。

0: 小白。
1: 世界杯年嘅时间，突然间都想问阿欧咧，喂，多年前嗰个 game 你仲冇玩啊？
2: 有，
1: 你仲有玩嘅咩？
2: 有，
1: 因为我哋有个足球 game 嘅，
2: 有玩啦、啊、吓，
1: 手游嚟嘅。
2: 我人生得一个手游系玩咗超过几多年啊？
1: 吓，都九嚟紧都九周年啦、
2: 啊，九周年啦。因为我手机得一个游戏嘅，其实系好闷蛋咯、啊。你估唔到真实生活嘅我系咁闷蛋，我真系想揭秘一下。我手机得一个游戏嘅啫，嗰个游戏就系嗰个足球游戏。
1: 哦，
2: 系啊，嗰、那个游戏我唔舍得放弃，所以系唯一一个足球游戏。
1: 其实嗰个游戏咧，我唔係話好沉迷，但係我都係用一個冇放棄嘅心態去到繼續，有陣時就開下經營下，只係
3: 即係咁，
1: 係即係唔捨得咯。
2: 即
1: 係、
2: 就
1: 是、
2: 我估人生呢兩個叫卡通就影響我好多啦。即係講緊小白同我共同玩個遊戲就係足球小將啦。咁、我有另一個遊戲其實叫《南二刀入樽》嘅，但係《南二刀入樽》嗰個咧，我搞咗兩搞我都棄 game 啊，因為我覺得其實嗰、那個即係進步不大，同埋好似霸咗自己手機好多容量咁啊，算咯咁樣。
1: 係啦，咁亦都。都即系无谓沉迷啦。我哋咧就仍然都系好努力工作嘅一群啦。
2: 系，
1: 但系好多咧就银发嘅朋友咧，特别喺外国欧洲，佢哋重头呢个游戏机嘅行
2: 列，佢哋就好啦，
1: 系真噶。即系呢一班嘅退休一代咧，成为咗一个现而家速度最快去到进入虚拟世界嘅一群。
2: 哦，佢哋
1: 喂呢个数字咧都相当之亮丽。原来过去十年咧，我只系睇暂时抽翻英国嗰个电子游戏市场出嚟睇先。过去十年，55至64岁嘅叫做电玩玩家嗰、那个大幅增长去到60几%。
2: 哇，夸张喎！
1: 系啊，
2: 即系得30几系不是电玩玩家、
1: 啊。你觉得好啱？而嗰60几%嘅人仲系银发嘅一族嚟嘅，好啦，咁佢哋投入咗嘅时候咧，好啦，佢哋玩嘅 pattern 系点样咧？每一日佢哋用8个钟，佢哋玩虚拟世界嘅电玩游戏。其实佢哋基本上咧，如果系我哋呢个年代玩，或者我哋细个用8个钟嚟玩咧，我哋就应该俾阿爸阿妈闹啦。
3: 系啊，
1: 有冇搞错你？
2: 但系佢哋
1: 冇用啊！你
2: 做阿爸阿妈唔止啦，做人嘅阿
1: 爷
2: 啦，阿爷啦。佢就可以
1: 成
2: 世蚊啦，
1: 佢哋用8个钟头咧，就去到玩呢一个游戏嘅。咁所以嗱，而家好多厂商咧就开始后悔咩咧？佢哋原来都用咗好多唔同嘅时间同埋金钱咧，去到设计一啲游戏咧，系针对年轻嘅一群。
2: 嗯，就错咗啦，
1: 错咗，佢哋错咗。而家佢哋咧开始就将嗰个方向咧，即刻咁样真系要急转弯。佢哋将嗰个譬如游戏嘅路向啦，游戏嘅嗰个设计嘅蓝本啦，游戏嘅性质啦，游戏嘅故事背景咧，开始改变。
2: 要改变啦，其实你谂下，即系全个世界电影嘅世界都系 reboot 紧。你谂下出紧 He-Man，
1: 骷
2: 髅头宝
1: 自我力量，呢个 Vicky 都唔识啦。
3: 识，
2: 我原先琴日想讲。
1: 喂，你知唔知 He-Man 有个？你知唔知 He-Man 有个妹？你记唔记得？
2: 我记得啊，个妹我。我唔記得咗叫咩，但
1: 係 Sheila 啊嘛，
2: 係啊
1: 係啊，我係突然間諗翻 Sheila，
2: 跟住佢有個叫做鯊魚佬啊，定唔知有幾個呢啲，佢有幾個呢啲狠角色㗎，係啊，有一個就做負責射裝備，依家部電影都有描繪翻出嚟㗎，嚇，總之就係佢同埋嗰個骷髏骨頭嗰個人鬥打咯，要兩把劍合拼先可以攞到骷髏頭寶啊嘛，
1: 跟住又咩佢只貓㗎嘛，好大隻嘅貓，跟住攞把劍咁啄一聲，跟住嗰只貓俾咗老虎㗎嘛，
2: 呢啲即所以我同你講。讲得咁兴起，有机会我同你老咗，喂，出个手游系 He-Man，
1: 系啦，
2: 我同你都会打，
1: 系啊，因为揾翻咧，我哋好多咧就细个嗰种嘅唔同嘅回忆嘅。咁你话以前有啲咩游戏咧？譬如我哋就转头话你之后讲嘅，譬如食鬼啦，食鬼都有啲好经典，即系80年代嘅游戏嚟嘅。咁你版过版，其实设计简单，但你可以将佢 modify